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拿开，万事拢顺心。那讲起叫台语歌曲，你会想到什么呢？真侪人第一时间拢会想到讲，可能是文哈啦、洪一峰啦、江辉啦，还是讲单雷、黄以玲，这几个啊陪伴咱吼成长，自细汉个大汉的这个歌手。不过呢，这十多年来呢，咱台湾有一挂足精彩的音乐力量，豆豆啊在改变咱对台语歌的印象。真侪少年乐团用摇滚、rock and roll、民谣啊，加一个朋克、电子，甚至结合文学、历史、土地故事，写出一条一条属于这个时代的台语歌曲。这挂歌曲，那这个讲爱情，嘛唔那在讲人生的悲欢离合。各有土地、农民、劳工、文化的基地，加咱对这片土地的关心，台语已经不那是怀念的语言了。伊嘛会当真少年，伊嘛会当足前卫，伊嘛是真有生命力。今天特别邀请大家做伙来认识五组近年来真有代表性的台语创作乐团，听看卖啊，因安怎用音乐唱出台湾新的故事。头一首歌曲要来安排到老日招唱对这个乐团所创作演唱的《风泽》。这条歌曲改编自赖和先生在1932年的小说《风作风泽》，故事咧写的是甘蔗大丰收，本地应该爱欢欢喜喜，结果因为日据时代蔗糖的回声，头吃金柳，北涉农民。咱做伙来欣赏到老日招唱队所演唱的《风泽》，这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1: 大人，这帮我哪呢？
2: 第一公，真甘蔗好花下帮；第二公，替人

风泽这首作曲李中文到老的招手对演唱，收录在本学音乐专辑内底《自由花》，七音乐唱片公司出品。风泽这条歌曲是改编自罗和先生在1932年的小说《风泽》，故事咧写吼，甘蔗大丰收，本地应该欢欢喜喜。因为这藤花社头紧减扭，地书最后修行如何，煞欠少如济啦。歌曲引用台湾俗语，第一讲种甘蔗和花社帮，第一句的岁尽迄个年代，农民的心声吼。不过歌曲并无一直停伫咧悲伤，反倒转来用闹热、笑开的方式来提醒咱，若要改变命运，就先有自觉。再来要听的是农村武装青年自由的花，作词作曲阿达拉，大家做伙来欣赏。

条歌曲风作唱的是受压迫的这个历史，啊，那自由的花蕾就是唱希望。自由不是天顶落下来的礼物，是一代又一代人用他的勇气、坚持和信念把他种出来的花。刚才这首自由的花听到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又坚定的力量。自由平等正义都不是口号，是咱生活内底一天一天累积出来的信念。所以要介绍这条歌曲是近年来台语摇滚歌曲上界有代表性的乐团拍摄少年的作品，都是真贴近咱台湾人的生活，有青春，有家庭，有故乡，毛时代变迁带来的美食。2024年测音公寓写的是都市生活这个吵闹，也是现代人心肝内气氛无法度安静下来的孤单。台语透过 rock and roll 摇滚乐唱出都市人的日常，听起来特别有力量。测音公寓作词作曲拍摄少年，2024年海口味有限公司出品，大家做回来收听测音公寓。

台语 Rock and Roll 摇滚乐团，歹势少年因证明一件代志，台语绝对唔是干那会使用伫老歌遐尔吼，伊嘛会当配 Rock and Roll， 买当配电子吉他，买当唱出现代少年人的生活节奏。所以来要介绍的是台湾台语朋克代表乐团随性 Random。朋克音乐本来就是一种很直接很热血这个表达，随性他用台语唱出人生的不甘、友情、爱情跟生命的动作，安排这条歌曲《负心人》，大家做回来欣赏。

0: 心人随性恩求，作词叶卓瑜，作曲随性。2009年火器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吼。这个、随性乐团成立在2005年，是台湾指标性的台语朋克乐团。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阿官要来安排曾卡人这个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写乎你一条温柔的歌，做伙来收听。
1: 我只是想要讲，感谢你跟我做伴这么久。

予你一条温柔的歌，这是收录伫《夜歌巡场》哦，这个小说内底，伊改编自作家张家祥的小说。歌曲内底有夜歌，有罗汉，有水鬼啊，有戏台，有故乡的山野树，阿嬷阿爸野狗，过去甲现在，人甲鬼神，拢共下出现。这是幻想的故事，更加是一种台湾土地记忆的保存。当当文学拄到音乐，当当台语拄到 rock and roll， 咱就会当看到完全无同款的创作世界。最后，咱要用这首充满文学气质的土地情感的歌曲《夜歌巡场》，再给你一条温情的歌，正做今仔日情歌单的收煞。也是咱做伙认识近年来台语创作乐团的音乐世界，为如何文学改编的风作，农村武装青年的自由的花，拍摄少年的测音工具，随性的负心人、负心人，甲真卡人的夜歌巡场，每一首歌曲拢展现出台语音乐新的可能性。原来台语不但是怀念过去的声音，更加是创造未来的语言。少年人用台语唱家己的故事，也用音乐继续写台湾新的历史。希望今日节目，予大家发现原来台语歌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阿关，心要打开，万事拢顺心。咱先来休息一下，念咪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心要打开后半段这个单元，念咪随等来哦。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4: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5: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3: 哇，真是太可怕了！
5: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这幅荧光的花园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台语歌单有一种歌声。

一直开嘴都有岁月的气味，一句一句拢是真正义。今仔日后半段要陪伴大家来认识一位真有代表性的歌手，阿龙。陈一龙，伊有九国歌王的名称和称号，伊的歌声沧桑豪爽，唱出江湖男子的人生，嘛唱出飘浪人的孤单。不过你若斟酌听，伊的歌曲内底其实有真深的感情。伊唱的唔那是失恋，嘛唔那是离别，是十个人藏在心肝内，未凊彩讲出嘴的感情。今天咱要透过几条经典的情歌，听起陈一龙用歌声书写的爱情故事。

先来安排单一龙的代表作品《惊准人》的孙正克。这条歌曲唱出早年讨海人惊准人离开故乡，四界讨生活的心声。准哪出港，就是几啊个月，甚至半年。思念的心情，只敢来会使寄托海风甲月亮。迄种人伫海上，心在故乡的感情，经过单一龙沧桑的歌声来表达，更加让人感动。作为来欣赏惊准人的孙正克。

听准人的孙正克、陈一龙的歌声，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要安排的是《昔日的恋歌》，这条歌曲充满回忆和淡薄的哀愁。这首歌曲由台语歌坛国宝级的作词家叶俊麟老师作词，柯宏德老师作曲，将昔日的恋情化作一首充满回忆的情歌。有当时啊，爱情虽然已经是过去啊，旋律犹原留伫心肝底，加做人生永远无法度放袂记伫滴的记忆。做伙来收听《昔日的恋情》。

都讲这条生殖的卵瓜，唱的是回忆哈。啊，有的人会将回忆收藏在心肝底，有的人却是愈想愈寂寞。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寂寞卵瓜》，由屈宏德老师包办作词作曲，这个创作收录在1990年明冠唱片出版社。大家做伙来欣赏《寂寞卵瓜》，单一龙演唱。

过去的爱情若都放不下，你心肝就都艰苦。真正经历过人生的人吼，慢慢啊，一直明白，有的人诶，有的情咧，留恋嘛是无路用啦。留恋啥路用？陈百潭老师作词作曲，1990。

幽兰下落用作词作曲陈百潭老师，歌曲听起来是足飘飘的，其实吼字字句句拢唱着无奈啦。表面上讲要放下，心肝幽兰有跨界，嘴里讲看破，其实幽兰放不开。这就是台语情歌上界让人感动的所在。那头前讲吼，这首歌是放手。啊，那后边刷得来安排这条歌曲，用生命所爱的人，就是一份永远未改变的情景。这条歌曲由黄瑞琪老师作词，柯宏德老师作曲，同款收录在1990年明冠唱片公司出品。歌名都已经说明白啊，用生命所爱的人，真正的爱不是嘴公公的娘娘。是愿意用一生去守护、去等待、去珍惜，但一龙唱的这首歌曲，大家真。

用生命所爱的人，单一同的歌声。头前几条歌曲拢是咧唱吼，这成年人人生的爱情故事。最后安排的这条歌曲，就是另外一种青春甜蜜的滋味，一见钟情。这由郭德贤老师作词，吴敬忠老师作曲。

是第六位，爱你入骨，单一龙演唱。这首歌曲作词是刘达雄，套用日本曲，1990年民冠唱片公司出品。

新婚阿贵的后半集，咱做伙欣赏陈一龙的经典台语情歌。陈一龙的歌声虽然充满江湖气口，但是也充满柔情。伊唱出台湾早期真侪男性，歹势用言语表达的心内世界，嘛，予咱看见真正的男子汉，那是勇敢去打拼。更加爱知影珍惜感情，重情重义。感谢你今仔日陪伴收听，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咱期待后礼拜同一个时间。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开封菜，菜马街，菜荷塘的客家，菜江江的客家文化，客家开封菜。
2: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五所属堂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来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来教学一下客家话。我们说这个新年快乐是说新年快乐，大家一起跟着我说一次哦，新年快乐。是啦，你要先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在我们节目第一单元呢，哈克干嘛该哈克玩什么，就要带着大家来到板桥。板桥的韩门舞集，韩呢是韩国的韩，门是大门的门。韩门舞集倒是这个舞啊，不是跳舞的舞哦，是武术的舞。来到韩门舞集要做什么呢？诶，我们的特派员墨宝啊，今天呢要去尝试体验一下舞狮。舞狮的哈嘎巴我们说弄死诶，啊就弄死诶哦。

0: 那我们第二单元呢，哈克瞭望台，哈克瞭望台啊，等大家来放慢的黑，掐一笔一笔狗。宇威哥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但是他也是我们的客语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而且呢，人家会怎么说他？说他是客家歌、客语歌的领航玩家。玩家哇，这个玩什么呢？这个音乐中呢，他把我们的山歌跟摇滚玩在了一起。所以在我们今天第二单元呢，哈克瞭望台里面，我们就来专访宇威哥，我来介绍他的第十张专辑，叫做《天空又落水了》。今天节目一样很好听，逢甲薯糖哈克克托宝，穷哈落去搞。
1: 听众朋友，一礼拜的高山高水高头王来到的平桥的寒门无锡。这礼拜的高山高水高头王啊，带着大家来到了板桥的寒门五级。寒呢是韩国的寒，寒门五级不是跳舞的舞哦，是武术的武。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啊，今天我们的特派员墨宝要来当个小小舞狮达人。
2: 讲故事喽！
1: 在台湾的迎神庙会活动里，少不了的就是要有舞龙舞狮。舞龙的道具比较麻烦，而且操作的人数要比较多，不容易展现出个人的技巧或者是伙伴的默契。而且舞龙好像只能偶尔出现在特定的过年节日，但是舞狮呢，就具有宗教、娱乐或者是习武的作用。习武呢，是学习的习，武术的武，习武的作用。而传统的狮阵大部分都是由武术馆所组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寒门舞集啊，其实是一个武术馆哦。而且这个武术馆的舞狮，刚才他说他是草莓老师。草莓老师啊，要先来告诉大家一个有关于年兽的故事哦。
3: 好，大家都看得到我吗？
4: 大家都看得到老师吗？
3: 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讲年的故事，年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只怪兽叫做年，它会跑去村庄里面，村庄里面的农作物还有可能鸡鸭鸭都把它吃掉，都把它破坏掉，甚至会破坏房子。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啊，这该怎么办呢？
5: 要卖烟火啊！
3: 有一个老奶奶就跟村里面的人说：“哦，这个年兽特别害怕，什么颜色？
6: 红啊！
3: 什么颜色？
6: 红色。
3: 它害怕什么声音？”村里面的人啊，听到老婆婆的建议，就在家里贴什么东西？请问在家里贴春联，还会放什么？
6: 鞭
3: 炮哦，还有烟火，年兽就会吓得不敢出来了。好，这就是年的故事。

0: 哎，那这个年兽和我们今天的主题舞狮有什么关联性呢？原来呀，因为年兽非常害怕巨大的声音，所以呀，农民会用竹子做出一个兽的头，然后涂上彩色，加上三角形的布来作为兽的身体，里面呢会放入两个人来舞动这个兽身。所以听说啊，大吃一惊的年兽逃入山中，从此再也不见踪影之后呢，农民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就会在每年的除夕到正月之间会舞动兽身，成为送旧年迎新年的风俗咯。而且因为狮子是吉祥的动物，所以把这个兽头就命名为瑞狮，祥瑞的瑞，瑞狮。这个呢是广东舞狮的起源流传之说。现在老师让大家来说说，在台湾常见的舞狮有哪一些类型？
1: 狮子的种类，第一种狮子叫做台湾狮。台湾狮长什么样子呢？就给你们看一下，一二三，噔噔，
2: 就那个
3: 没看过，
1: 来，
4: 没看过，
1: 有没有看到？教室有没有台湾狮？
2: 哪里？那个绿色，
1: 上面的那个是吗？长得有一样啊？他们有没有
2: 绿色的脸？
1: 没有
3: 啊，
1: 绿色的脸。
3: 答对了，来，下面这一只就是台湾狮。
1: 为什么这么小只？因为都是给小朋友用的。老师稍微介绍。

0: 来，这个就是大人在用的，所以看起来会不一样。每一个做舞狮的师傅做出来的狮子看起来都不一样。老师先稍微介绍一下它有的特点。好，台湾狮的脸会是绿色的，而且还看到它的眉毛非常的黑，然后它上面会有写一个王。然后啊，请看这边，它的牙齿是尖尖的。然后大部分的台湾狮都会像是面具一样。
1: OK。
0: 然后老师在讲之后，台湾狮大部分都会是面具的样子。脸通常是绿色的，然后眉毛粗粗的，然后记得牙齿是尖尖的。然后台湾有的地区啊，台湾狮会咬剑，就会变成剑狮。
2: 客家狮，
3: 是的，有人看到了。
0: 老师先拿两张，因为大家常常会因为客家狮的颜色跟台湾狮搞混。来，下一只叫做客家狮。
2: 哎，真的好像头，它头上也有。
0: 好像对不对？超级像的客家狮，大家仔细看一下，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2: 嘴巴方的，
1: 牙齿，
0: 嘴巴方方的 ，OK， 方方的。然后虽然老师这边图片没有，大部分的客家狮嘴像狮子一样，嘴巴是可以开的 ，OK。所以记得它的牙齿是方方的 ，OK。然后老师找到图片里面，它都是可以开合的。好，来给你们看一下客家狮，不要搞错喽。好，来下一只。
4: 广东狮大
1: 这个样子，
2: 哦，就是这个样子。
0: 今天玩的叫什么狮？
4: 广东狮。
0: 广东狮是最常见的狮，在台湾有没有在庙会见过狮子？有没有学校有舞狮队？
5: 有，
0: 对不对？好，这是台湾最常见的狮子，而且有没有看过他做特技表演？
2: 有，
0: 他会在那些很高的柱子上面跳来跳去。
2: 对
0: ，OK， 记得这个就是广东狮哦。正在转过来，噔噔。好，来，请仔细看到他头上有一坨红红汗。猜猜看，为什么他有一只是红红，有一只是绿绿的？头上有红红，头上有绿绿，猜猜看为什么？来，请
6: 说。猫不一样，
0: 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
2: 它品种不一样。
7: 一个女生，
2: 一个男生。
0: 答对了，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然后绿色的是女生，红色的是男生哦。好，那曹老师，请问一下，请问我刚刚有说这些有说男生女生吗？
4: 没有
0: ，所以看一下，只有北京狮才有分男生跟女生哦。OK， 所以你等一下仔细看一下，如果它是北京狮，它上面会有一坨红红的，而且啊，它的毛还蛮长，它的毛也很长。像北京
2: 那只，
0: 来，老师带你们复习最后一次哦。第一种面具的，这边有的
4: 台湾狮
0: ，OK。好，第二只嘴巴方方的客家狮，第三只叫做广东狮。等一下，草苗就会考考大家哦。我们今天练习的狮子叫什么？啊，最后一只叫什么？
4: 北京狮。
0: 好，都会了哈，都记得了哈。
8: 听众朋友，记起来嘛，刚才出门先生讲的台湾狮村有四种接常看到的狮的哟。一般来讲啊，会分作台湾狮、客家狮、广东狮同北京狮。因为特别说到了台湾的客家狮，所以搞头王就要特别来介绍一下客家狮喽。台湾客家狮的狮头是以木板做成的，形状像一个四方形的木盒子，所以也称为盒子狮。或者是开口狮，表演的时候用三七鼓乐章，保留了中州古调风格。狮子啊，其实不容易舞弄，舞者必须要单手提狮头，另外一只手拖着狮嘴，是一种高难度的舞狮。难怪呢，我记得一句客家谚语是这样说：“敢卡狮头，岂会晓弄？”意思就是说呢，你敢接下这个工作，你就要有本事去舞弄它，把它做得非常好。现在知道了舞狮的种类之后，草莓老师进一步告诉大家广东狮身体的各个部分哦。
0: 好，来请问一下，我看哪个小朋友超认真，这叫什么狮？
4: 广东狮。
0: 太好了，没有人回答我小黄。 OK， 好，请帮我仔细看一下小黄身上是不是有很多狮子没有的部位。
1: 对啊。
0: 好，请问狮子有这个吗？
1: 没有这个吗？
0: 就是裸。 OK， 好，来老师介绍一下哦。首先，我们从这一个看起来很像脚的东西开始，它不是脚，

0: 独角兽。OK， 它这一根角的由来是有一个由来故事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头狮子自己住在外面，然后它的鬃毛越长越长，越长越长，然后结果它住在外面啊，都没有人帮它整理，就把这个它的鬃毛弄得很乱、很脏、很丑。然后呢，它最后它的鬃毛就把它的脸都遮住了，大家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动物。有一天，有一个很好心的人路过，他看到这一只不知道什么动物，毛长长的动物，觉得它很可怜，他就帮那一只狮子洗头。洗它的鬃毛，它的鬃毛洗干净之后，梳干净之后，哎，鬃毛很长，对不对？来，请问鬃毛很长，我们有两个选择，
1: 剪吗？
0: 刚刚说剪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干嘛？
1: 拔掉，
0: 拔掉，
2: 变成这个，
0: 变成这个，对，可以把它绑起来，可以把它绑起来。所以啊，那个好心人就帮那只狮子把它的鬃毛绑起来，可是不是像女生一样绑在后面，这样看不到，它就绑在上面。OK， 变成一个群聚，所以呢，这个就是武士的鬃毛做成的。好，这个东西叫做髻，法髻的髻。OK， 这个东西就是法髻的髻，记得哦。所以之后不要跟我说武士上面长了角，不是哦，是他的鬃。

0: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下课教头王的节目，我是教头王勉励。以下进行的单元是高三高四教头王。一礼拜啊，教头王同第八页每部带领大家来到不用考的寒门武师。今天带着大家来到寒门武级，一起来做小小武师达人哦。
1: 好，来，我们往下走，噔噔噔，这个镜叫做开光镜。师傅有帮他用笔帮他点一下，开光之后，这只狮子就会有神力，就不能拿来使用。所以啊，我们这边的狮子都是没有到庙里面去开光过，是可以拿来使用的。OK， 所以记得这个叫
2: 开光。我开光过就，
1: 因为它变成是神用的狮子，
2: 那就不能，
1: 所以就不能使用，那是神用的。好，我们往下走，噔噔噔，来，看到这两颗球球，来，有没有小朋友想要猜猜看这两颗球球是干嘛？虽然你们大概猜不到，
2: 还有呼吸的。
1: 不是鼻子，你的鼻子长在上面。豆豆，不是豆豆。好，来这个东西，好，你们一定猜不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单纯装饰用。这个东西叫做龙球，它就是好看装饰用。OK， 所以这不是它鼻子哦，你们不要以为它鼻子长在上面哦。好，往下走，噔噔噔，你们看到一二三，猜猜看这是什么？
2: 装饰用的鼻子。
1: 鼻子还有装饰用？答对啦，答对，这个是鼻。

0: 是啊，你的鼻子有三颗吗？好，中间这一个就是这一颗，两只手都借给老师。好，捏住这一边，好，这一边就是这两颗，所以这三个就是他的大鼻子。好，给各位同学猜猜看，小黄有没有鼻孔？
1: 有。
0: 有没有鼻孔？来，小老师为你们揭晓答案。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没有看到 ？OK， 他的鼻孔在这边。哎，看他鼻毛超多的，害大家都看不到鼻孔在哪了。OK， 他是有鼻孔的。好，来，你们慢慢往下走，等等。好，我要让小光打开眼睛。啊，三，来，
1: 好小的，
0: 有没有看到小黄的牙齿是什么颜色？
1: 金。
0: 金色的，对不对？好，那你猜它上面有没有牙齿？你看它下面上面有没有牙齿？
1: 有，
0: 有，没错。来，有没有看到？老师掀起来一点，比它好很多。
1: 耳朵。
0: 好，来，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东西，来，有人猜它是什么？
1: 耳朵。
2: 耳朵。
0: 不是哟。
2: 耳塞。
0: OK。耳塞，这个狮子要耳塞才能睡觉，对不对？来 ，OK， 给我，帮我。
1: OK。
0: 粘在你的脸上。来，有没有两坨肉肉跑出来？对，这就是他的脸颊肉哦，这个脸颊的肉肉。
1: 我找
0: 到
1: 我旁边那
0: 个。那他的耳朵在哪里？然后草莓老师让小黄
1: 在后面这。
0: 一二三，这是他的耳朵，耳朵在这边。
1: 太高了吧。
0: 所以这边不是耳朵，要记得耳朵在上面啊。
1: 太高了。
0: 不会啊，狮子耳朵就这么高啊！你有看过狮子耳朵长在这吗？没有。OK， 好，来。草莓老师介绍完我们广东狮小黄的所有部位，老师要请你们来摸一下狮子。来，等一下，我们摸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这边长长的毛，好。第二个地方就是短短鼻子这边有一点白白的毛，短短毛。第三个地方就是绒球，还没有要摸牙齿，摸它，不要拔它。OK， 摸，不要拔。好不好？尤其是他的胡子，他胡子超容易掉。原本我们小黄胡子非常的茂密，然后上了很多次舞狮课之后，你看他的胡子只剩下一点点的，所以请不要去拔他的毛，好吗？
3: 在真正舞狮之前啊，舞狮达人都要对每一头狮子了若指掌，所以现在草莓老师呢，让大家来摸摸狮子的毛。
0: 来，下位，对，温柔，温柔对待我们的小黄。
3: 广东狮。嘴巴呈现圆弧形，而且眼睛比较大，外形最可爱，和其他狮种是不一样的。狮头呈立体状，头顶上有一只独角，刚才草莓老师已经说了，那是它的髻。额头前有镜子，是开光镜。外观色彩鲜艳，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眼睛、嘴巴和耳朵都会活动哦。到底要怎么动呢？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草莓老师来示范。而且啊，广东狮的造型非常的华丽，身上的毛啊，做工也是非常精细的哦。身上的毛啊，是由三种不同的毛所组合的哦。听众朋友，您知道是哪三种不同的动物毛吗？
1: 马染色，
0: 没错，我们马染成黄色的。好，那我们猜猜看，短短的是用什么？
1: 一样的
0: 什么动物
1: 吗？
0: 不是，不一样的。
1: 兔吗？
0: 猜猜看，
1: 兔毛超短，
0: 兔子。对啊，那就是这么短，没错，这个是用兔子。错了 ，OK， 记得这是羊毛，是用兔毛。
2: 啊，这也是兔毛。
0: 对，这边短短的是兔毛。好，来，最后草莓老师要请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一只狮子，它的颜色，还有它长什么样子，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来制作舞狮红包喽。
3: 我做的弄狮头，对狮头的了解应该没有懂成吗？古时候啊，给草莓先生讲的案都过后，睇下来详细看那个石头有乜个特征，做来挖出来，而种到红包蛋糕哦。撒下来就会真实来经营弄石头的铺草了哦。终于进到最后的阶段，要来舞狮喽！
0: 来，请先帮我示范，你会当头，你会当头，你先当帮我当头。好，等一下呢，头要帮我手伸出来，要抓住我们的狮子，然后呢，尾巴记得头和尾巴两只脚都要打开开 ，OK， 请要当只立正的狮子 ，OK， 脚一定要打开开，然后呢，前面的人不用乱动，后面的同学很重要哦，这只狮子可不可爱，看你们后面的同学有没有坐好咯。好，请帮我手扶他的腰。
4: 腰在哪？腰在哪？
0: 扶他的腰，不是打他的腰啦。OK， 扶他的腰，然后呢，很重要，帮我头弯下去，头弯下去。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动了，然后再弯下去一点点。OK， 很标准。OK， 很标准，非常好。有看到吗？记得头一定要这样子挺。

0: 个来，你抬头一下，请抬头一下。好，如果你抬头的话，就会变成一只小骆驼。OK， 所以头可以抬起来哦。
1: 哎，可能真给我卡死了，弄死哎，莫安鬼呢？要舞狮子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哎。首先呢是两个人要非常的有默契，而且啊，无论是站在前面的这个狮头的人，还是当狮尾巴的这个人，都要非常的有好体力耶。像是舞狮头的人，他的手要非常的有力，能够把狮头给举起来，而且啊，做出非常多不同的表情。另外呢，当尾巴的这个人也不轻松哦，因为他必须要把他的上半身给弯折下来，而且啊，不能够忽然间觉得太酸痛了，就把腰给直起来，整个人就站起来。这会像什么呢？草莓老师说啊，这就好像是双峰骆驼。
0: 接下来扶他的腰，请不要抱住他，来，你往前一点。不可以抱住他，不可以变成抱住他哦，不要变成整个人抱住他。OK， 不要整个人抱住他。抱住他的话，你们就两个一起变成一颗头哦，你们身体就会不见哦。OK， 记得手一定要伸直，伸长长，绝对不要把整个人抱住。有看过铁达尼号吗？不要像铁达尼号那样哦。OK， 要请坐哦，谢谢。大家都有看到吗？小黄不小黄，他们都有两根棍子，两只手手，请帮我抓住两根棍子。然后头靠在枕头里面 ，OK， 千万不要倒这样，这叫做被狮子吃掉。OK， 头要靠在后面有一个小枕头哦。啊，如果是小粉红和小橘的话，它没有杆子，小粉红和小橘没有杆子，所以请帮我抓卡。
1: 好的，小朋友知道怎么拿狮头之后，接着草莓老师要介绍的是，狮子在表演的时候会拿着一副对联，噔，从狮子的嘴巴里面露出卷轴里的字，但是拿卷轴也是很有技巧的哦。
0: 好，蹲下来，手从嘴巴伸出来哦，不要从下巴伸出来哦，很恐怖哦。嘴巴哦，从嘴巴伸出来。好，来
2: 下，
0: 握住
2: 下巴，下巴。
0: 好，来拉起来。然后啊，错误示范，手不可以伸出来，手不可以伸出来，手伸出来的这个就太恐怖了。OK， 手要缩进去里面。
2: 下
0: 啊，麻烦不要把整个卷轴撕掉哦。你也没有办法把卷轴露出来给大家看。数到三的时候，上面抓住，下面放开，一二三，噔噔。然后老师再请你看左边，看右边，看左边，看右边，然后直接放下来给老师就好。好 ，OK， 好，然后就可以往回走喽。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特派员墨宝登场的时候了，他现在扮演的是狮头的角色。来看看墨宝怎么来走这个狮头，怎么来弄死哎！
0: 好，非常好，来手抓好，来小红好了吗？小红变身
3: 好了
0: 吗？好，来小红，小红，绿哦，绿哦，来看左边，看右边，看左边。

0: 我是让贵看一下亲家。好，好，来，帮我看前面哦。刚刚我们左右看，对不对？因为两位是大哥哥，要给你们多一个任务。来，帮我两只手抓着狮子，举高高。
1: 举高。
0: 举高。
2: 还有举高。
0: 哎，抓狮子哪里呀、啊，先生？抓错了，抓棍子。那棍子还能举高？举高。放下，放下，举高，放下，再举高，再放下，最后一次举高，没力，放下。好，一只手手，冷静，来，一只手手抓绳子，好，抓住了吗
3: ？OK。
0: 好，来，准备，我们闭上眼睛，来，用力拉，多拉，我们学生，好，眼睛抽筋，放，放开，拉。
4: 好美颜吗？
0: 拉，这个睡不着，放。好，再次拉，用力，放。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人苏糖，哈克教导我们的节目，也哈进行嘅单元系哈克瞭望台。哎，亚这礼拜瞭望嘛，跟那瞭望台意思就讲，哎，有冇个发通啊？还是有个新的转型，营业转型要出发的时间呢？大家准备来访问哦。今日 TV 也有上到嘅伊比哥，伊比哥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系伊比。
0: 我怕那个听众朋友觉得有点奇怪，我上一个钟头才听过宇威哥的节目，怎么现在
1: 顺着来？对，来节目来跟大家聊天。
0: 还蛮一难的哦。云南的基地有唱到给就是有一个同他改 COG 改个新转型、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在节目里播放你的比如说偏向儿童歌曲声音内行哎，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特别不一样是你已经要走出自己了、中年男子的心声、
1: 就是客家摇滚嘛、其实也不是说走出的应该是回归到年轻的热血
0: 超超超
1: 愤青
0: 哦嘿嘿
1: 因为两下爱五十岁哈，两种专辑希望做咧转移后上时间那种热血青年，因为爱感觉你也散过啊，老摇滚啊，其实有动向上的提防，就是摇滚跟散歌其实都是那种
0: 唢呐重金属，
1: 将内心的狂野，将内心的感情。很直接的呐喊出来，其实有很相近的地方。
0: 你这样说有我们三个就是这样子啊，都三条红堆堆来冲啊呢。
1: 对对对。
0: 哦。

0: 可能就是味道上其实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山歌的唱腔发声的位置有点不一样，但是它都是比较属于，我觉得还是比较喉咙的
1: 直接的
0: 唱，对，和共鸣腔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最大不一样可能是因为语言，就是因为摇滚乐都是西洋歌嘛，
1: 是，
0: 那客家的发音可能就是用客语发音，
1: 嘿，
0: 可是就是又相同又有不相同的地方，想把这两个特质把它唱出来，
1: 这样唱得好，真的
0: 有客家味又摇滚味。
1: 嗯，因为我先前啊，我提给那个给有台主持节目的时间，我那时候最喜欢有一个，其实是他台后的讲的 Moon Bogo 那首歌，我其实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就是
0: 老，
1: 嘿呀，
0: 1992年，
1: 对，那时候我年纪小，
0: 1992年，我
1: 差不多
0: 哈，
1: 哎，我跟你都50岁，都30年前，我跟你当，还有上面做一条国曲哎，所以现在50岁来看给当时做一国曲，就是很就是。热情澎湃，
0: 热血青年，
1: 热血青年。
0: 现在如果回归到，其实比较看山又是山的了。
1: 哎、欸嗯、哦，
0: 对对对，
1: 因为开始看山不是山这样。
0: 哎、欸，有上段时间感觉我要把，因为那时候大家客家文化快被遗忘了，
1: 嗯，
0: 那想到客家话，那从来不谈这个谈多。
1: 嘿，
0: 我连下去讲，下客家歌曲动静就在转起谁，世界老家坡老阿婆广播。
1: 哦，大嘴古的感觉。
0: 嘿嘿嘿
1: 哦，哎、欸，要把一个曲啊哈，给转是不是两层都不爱吃到一层去，就是要做就是。
0: 天空又
1: 对，天空又落水了、嗯，是要跟我们原来那个天空落水要致敬吗？
0: 对，
1: 哦、
0: 台西的曲目动数啊，天空落水是印尼客家传统的音乐嘛，哈，
1: 嗯，
0: 如果你要听到天空又落水呢，旋律跟内容其实跟天空又落水其实完全不一样，
1: 真的，我听了才知道，
0: 但是假借呢，这个有点山歌在唱，山歌新唱的那种味道，
1: 哦，
0: 这首。专辑叫这个名字，其实因为专辑的有条歌，歌名就叫做《天空有落水》。有条歌是我弟弟让我合作的，弟弟写曲，我写歌词，
1: 很好。用兄弟的腔来做给音乐的事情当好、嗯，但是这首歌真的跟我颠覆了我原来想象。我想说，哎、哦欸，是不是应该还是有点点像是童谣性质在里面？
0: 是是是，
1: 但其实说的是感情的世界观这样子。
0: 其实也东流行的一条歌曲，你准备讲是。客语版的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1: 哦、
0: 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1: 有
0: 用内容讲一个失恋的男子、啊、跑出去淋雨、嗯、希望该落水到洗有没有洗天机的顺手该摸款落
1: 对送信
0: 送信、
1: 哦、很有趣。这首歌曲我们也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我刚想说你个小雨打在我身上，孩子们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哦、
0: 其实就是各位小朋友告诉我你心情不好、
1: 嗯
0: 天浪可以去冲个热水澡、
1: 哦、
0: 把这个心情不好把它洗一洗，
1: 对对，
0: 洗完个澡呢身体就身心愉快，
1: 对，转移一下我们的不愉快的这个注意力，
0: 转念一下、
1: 哦、转压米嗨、嗯、好啊，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也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天空有落水哦。

0: 我沿着暗涌给天空又落水哦，这其实是讲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转移哈。刚刚那个宇威哥有讲到转念，小朋友解释一下。
1: 其实哈，就安尼心情不好的时间，要么你可能老朋友有点咩吵架，
0: 那乱尬时间，
1: 离开是离开那个环境
0: 哦，是
1: 把开关转到看一下天空啊，心情就变好了。像这些心情不好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可以打开。或者是转开心里面的那个空间，把它切换到快乐的心情。
0: 嗯，
1: 比方说你可能遇到一下哈摸一块的事情，比方说
0: 动阿的时间，
1: 可能考试考不好，
0: 对，被骂了，
1: 你不要一直掉入那个心情不好的心情里面。你转开，好，我下次要更努力，
0: 我下次进步空间很大啊。
1: 然后现在已经发生了，我比方说我一直难过一直懊悔也没有用，我就下一次月考更努力。其实一样是面对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转念就是把心里面的开关呢把它转出来，
0: 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1: 就是看你要选择快乐还是用更积极的去快乐去面对，
0: 正向的来看。
1: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老小朋友的分享跟小朋友分享，我想这个转念也蛮好的，甚至我觉得小朋友可能转念更快，
0: 很甚至忘记了。
1: 大人可能就是说有很多现实的考量，很多因为内心已经累积很多垃圾了。小朋友非常纯洁的，他可能可以随时转开。
0: 可以哦，我看到我孩子就是啊，我们叫那个特派员墨宝，就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打招呼。我的孩子，他每次被骂之后啊，我就想说，哎，我自己还在那边懊恼说，哎，你要按懊恼妈给哦，过一下给都唔记得，那么哥再过来那妈妈讲妈妈给我好哎。
1: 对，所以小朋友就这么可爱。
0: 对，真的。
1: 小朋友转念呢，就是把心灵的开关把它转过来。
0: 很好哎。
1: 之后呢，比方说我们去看天空，或者跟朋友吵架的时候呢，或者看到妈妈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呢，你先
0: 赶快转走。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天空又 lock three 啊，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它就是有个再创一个新局面的感觉。接下来接下来转是多好啊，这宇威哥还做了很多不能去散歌给老给改作为给他野棍光跟房子的歌曲。比想说创下给多好有捏拱爸爸。对，捏拱爸爸我一直也是在节目里面跟孩子有跟分享过我们的捏友。
1: 是
0: 对，是我们的捏友了耶。但是宇威哥

0: 为什么用这个尼古妈妈来讲一个他以前小时候暗恋的故事。
1: 哦、因为买小朋友的世界啦，过小新年生的世界，差不多十岁的时间。可是有一年，我爸爸同我去贵妇的年哦，去主动了。可是家人不能住，我也唔厉害，马上去一张去主动的朋友不怕。啊，所以讲，我有时就兄弟姊妹嘛。啊，佮姐夫下有佮佮张姐夫下呢，叫一张妹，还有一张奶姐姐，姐姐跟弟弟。
0: 嗯。
1: 啊，姐姐可能小我一岁，大概三年级。
0: 你记得很清楚。
1: 其实脸我已经忘记了。
0: 嘿嘿。
1: 我记住土 N 一高加加酒啊，就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
0: 也搞分家啦，世界就终于都记
1: 了。我，你知道，放在内心的很深处都忘记了。后来我念到 N 一黑家来聊天中央哦，你讲话吧，什么注册啊？高调点，
0: 你喝色茶，
1: 就很像回到我那天晚上的情景。
0: 哦、就太人家的规模
1: 看你，他今天半夜主动去不下第二楼，在他们二楼的阳台，刚、
0: 哦、
1: 好就是赏月。然后他就端椅子，然后
0: 真的有
1: 拿茶
0: 给大家
1: 喝，
0: 嘿，色茶。
1: 因为念到俩同事，俺上到谁谁两张非常出名。埋藏在
0: 印象
1: 啊，埋藏在记忆深处的，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小时候暗恋一个小女生的故事。其实后来因本来忘记了，就是念到这个同事的时候触动了小时候那个情感。其实男熊哦，亚东都有小朋友啊，其实你也会暗恋隔壁班的
0: 小女生啊。有啊，我们幼稚园就开始暗恋。
1: 是啊，我幼稚园暗恋啊。
0: 有。
1: 幼稚园小班的时候，那个班上有一个长头发女生，我
0: 长头发女生有去拉她的头发吗？
1: 没有，那时候我怕被老师打，头发好长哦，垂到小腿
0: 哇，也暗藏哦。
1: 而且，更特别的是，我大学刚一毕业就遇到这个女生，后来有跟她交往。
0: 你暗度后
1: 就。
0: 怎么太翘巧了？
1: 我小时候啊，你相不相信缘分？那谁是这样，就可能那谁模样？
0: 嘿、hey.
1: 欸，心里面突然浮现一句话说，说我长大会跟他在一起。
0: 天哪！
1: 那句话不是想哦，是从心里面浮出来。我也吓一跳，我说，哎、欸，牛茂伟出现俩几 boy？
0: 嗯，
1: 有的台后的世界啊，又在暗部啊，那水木天的差不多虚拟两版。
0: 嗯，
1: 水木天因为感觉非常奇怪，哎、欸，动手一天会嘟嘟玛莎，那就骑起奥托拜啊出去。整次都嘟嘟屁了，
0: 太玄妙了，
1: 好像要碰到谁？
0: 你好像时空旅人哦，你身边有空跟天阳某时空旅人
1: 还是分手了
0: 啊？但是你一尝心里就是孩童时候的那个，
1: 好像就是小时候就知道，好像未来会在一起
0: 哦。但是你因为小时候并没有说啊，他爸偷给做朋友了，所以你心里想的只是说，我老给用他做男女朋友，好，所以这其实没有差隔太远。
1: 所以你听过你讲爸爸是讲出德山信女吼，各种孔德信读一张非常出名一张记忆，一个童年的美好回忆。
0: 对，而且我觉得 Senior 的这种喜欢是很单纯、很可爱的。对，春晚 Senior 给通幼稚园的时间啦，他有天来去做一个专门卡，然后给到彩虹，给到十点时，就是给就叫出来，我说你做嘛叫？我老黑媒体好搞本身上妈，还你老同好严格，伊讲唔系，佮中意个四万模嘅见面冇老佮讲法，后来想讲鬼佬来叫我嘅事情，哦唔系，因为佮中意四模嘅冇老佮讲法啦。
1: 前边就
0: 暗生气，系啊，系啊，佮伊讲天涯就冇佮佮同好人讲法嘛，讲要啊，佮见面做好朋友诶，然后佮好搞要判佮发通。时间啦，阿郎阿老公两三年，打算去看星球样诶，从白人讲啦，唔系讲白嘅事，嘅同学你奶奶，很可爱，
1: 因为脸会非常。
0: 很单纯啊，
1: 两小无猜的，
0: 对啊，动弹孙啊，我觉得很棒。对，因为像我们现在长大了，已经没有那种动弹孙。
1: 力宏也是
0: 啊，对呀，哎，对，是，这个全国都知道了。
1: 哎，哎，对小朋友说还是
0: 对，还没有复杂的世界，可能还没有去了解。但我说实在，
1: 赶不了，就是别人感情的世界，还是不要。就原谅他们，就祝福他们两个好运。
0: 是祝福他们，真的，就很好像当多给亚文明兄要来讲掩盖。其实对生年来讲，他们心里的冲击非常的大。其实孩子们是知道的，好，当东也是讲，用公婆可能掩盖离婚，生年唔敌，其实他们都知道，都清楚。好，那我们 Q 他来谈一条歌，Q 很多，你也讲吧。

0: 听众朋友，而家所收听节目系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哈克教头房嘅节目，我教头房面的也进行嘅单元系哈克撩梦台。今日要唱到嘅台内边系蔡依薇，依薇哥，依薇讲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蔡依薇。
0: 哇，今日当然系特别，因为今年啊来讲嘅，年尾嘅时间来出一个重新嘅专辑，在年尾的时候来出一个新专辑，特别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大家我都会投节目投杜康同大家来 sell 嘅。有关儿童方面的歌曲，一难得够有 NAGV 现场现身嘛，就来跟大家介绍你的新专辑。
1: 非常欢迎，非常荣幸。
0: 那因为真的太好听，我们常常就在一边听，想说啊，不知道老师他是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1: 就会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希望 NA 客家有啊现代好听的客家歌。哎，该现代呢？牡丹墙的现代，还有保存到印尼客家传统的东西，还有新的东西，全部 mix together。
0: 嘿，我在看你这个新专辑被 sell 给时间，有一句话有点打动到我的心，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追寻客家极致音乐的夸父。这个我觉得有点点打动到我，一方面是有觉得很攀的，我觉得其实做夸父的人很寂寞。因为你一个人去追逐那个 Nietel 又跟 Nietel、但其实你知道这种没有身后不会有人跟着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等故事对
1: 感谢跟企划了，企划想要追逐这个
0: 对啊
1: 有没有说其实想三十年、变做一张习惯的
0: 哦
1: 后生的时候感觉因为跟世界三十年前客家文化梦影中心
0: 梦影下
1: 你看三十年老鹰团啊哈佛学生的差不多二十年了
0: 有
1: 你看客家变本来是一个梦影中心一个文化的东西你看变成现学的
0: 大家想出来做
1: 其实一下其实来做管的就觉得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子写还有因为烟水台的爸爸妈妈也老了本身的阿婆家婆也摸出来其实你看写出客家歌曲同样来说当场就做得到阿公阿婆记得说话特别其实三十年前

0: 台长或许吃哈嘎果也是这样，跟大白下后尾从不爱泼，不爱加波糖，其实是非常快乐，非常欢喜啊！
1: 哦，是个连结，
0: 嘿嘿嘿，
1: 连结。
0: 现在就不用唱高调什么复兴客家文化，因为客家文化已经变显学了哈。这个下哈嘎果果就变走一种，好像回归到童年的一种温暖的感觉，
1: 就是回到你最初的一个本心，
0: 嘿嘿嘿，
1: 就是你的初心，其实就会希望讲要给哈嘎果做的传下去。
0: 嘿嘿嘿，
1: 哦，这个非常难得。故说你懂。当个歌曲比较讲，可以用山歌来编，诶，来去改作去摇滚的那个调诶。你前面唱个伊比个动态来烧个系松锦菜。
0: 好，你条歌曲呢有咩会唱？因为你条歌曲呢还蛮有音乐去改编。
1: 嗯，
0: 这首歌是还没有被改编的一个处女、处女歌曲。
1: 那个有呢，当初某年，
0: 你可能有的楼上过啦，偏板上过词啦，哈，东东英勇嘞，哈。跳白哎呀，饭狗石板磨啦，哈，
1: 土开
0: 平直过啦，哈。头发快，不过你要跳过宋金菜呢，因为这个旋律哦，其实你要跳过不好唱，
1: 不好唱，
0: 你学过吗？
1: 我写时间唱歌过本身上吗？
0: 因为哦，你要跳过表面上是一个男，就是卖货郎跟一个少妇在打情骂俏，
1: 对 对, 对，
0: 在开玩笑。
1: 嘿嘿，
0: 那其实你要过 Q 的 Q 条都不好唱，他很高亢的，
1: 嗯，
0: 而且宋金菜你要跳过 Q 的 Hill Boy 有一段哈嘎胖条，就是客家的鼠来宝，
1: 哦，
0: 不好唱。
1: 我们就在这里被老师骂的最辛苦，
0: 因为不好念，不开不塞不重不断不言不变不讲不。哦，其实不好唱。那你要给我 Q 出来，你要给我 Q 的旋律很优美之外呢，后面有一段很精彩的客家鼠来宝，
1: 嗯，
0: 所以就把这两个有没有把它萃取精华出来，就是我觉得很优美的部分，用比较高亢的嗓音，用摇滚的唱腔，而不是像原来像有点喜剧的演法，
1: 对，是把这个
0: 是把这个原来旋律很优美的部分把它萃取出来，
1: 哦，
0: 对对对，很安慰雄翻。
1: 而且这首歌里面啊，唐爱豆一比狗，他化身为这个就是麦佛朗，嘿嘿嘿叫麦神，还蛮像的。
0: 其实我化身麦霍郎跟少妇了，
1: 是
0: 两条歌曲非常神奇哦，因为中间的间奏，我觉得要做一个变化，
1: 嗯，
0: 我主要强爱不庸哈，爱不庸是天津评。剧院的，
1: 就唱怪
0: 对，唱出用京剧的口白来，哦，多谢相公送我金钗一只。
1: 原来这个阿寿唱的哦，天哪，
0: 他是科班的，才真正的专业。
1: 那刚才相公们讲，都好像有一部分都有关一个京剧，原来阿寿唱的，
0: 对对对，
1: 哇，你们这个歌曲真是太天作之合了。很神奇哦！
0: 对，因为李白其实去唱一百首好嘞。
1: 嗯，
0: 我想韩白又机会吼，我想要去对唱啊，也许跟京剧啦，用客家山歌跟京剧来做对唱，
1: 结合看看，嗯，哦。而且我觉得跟京剧放在一起，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呢。
0: 嘿嘿，
1: 哦，就是你融合的很巧妙。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感觉好像你不得应该这样唱也没嘛问题。
0: 嘿嘿嘿，
1: 嗯，
0: 就是其实又。不知不觉中把一个客家小调把它转变成摇滚，好像听起来又无违和感
1: 啊，
0: 有摇滚有味，可是又有山歌的味道，
1: 超，
0: 我就希望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哦，
1: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宇威哥一开始说的，其实他几次都说一个摇滚他跟山歌有当上场的地方，没有有受掌的地方，
0: 嗯，
1: 好，给亚涵来谈谈，我们朋友来听他来谈一个松锦菜。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8: 现在时间10点整。
9: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10: 我知道 ，SDGs
11: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10: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1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0: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12: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13: 小小地球人。
14: Hello everyone, this is your crazy English teacher Lydia.
12: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这个礼拜不会呢，怡君姐姐自己玩得很开心耶。好啦，其实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平常除了广播节目也有在玩手机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上 DJ Lydia， 大家好，我是怡君脸书粉丝专页，或是 Instagram 跟怡君姐姐互动互动。怡君姐姐上个礼拜玩了一个神经病的短影音，很好笑。就是玩那个 I am Moana 的那个段落啊，然后怡君姐姐呢就唱 I am Moana， 跟大家玩有趣啊。怡君姐姐知道放暑假了，有些小朋友呢也有在用手机啊，所以不要一直看，看了眼睛会很累啊，会忘记时间啊，对不对？而且小朋友们放暑假啊，没有比较 有空啊，有些人就去念才艺班啊，去出国玩啊，可以来找怡君姐姐录音啊。好啦，开玩笑，欢迎大家呀，想要参加录音，怡君姐

0: 只要绿地野老师都欢迎呢，大家可以上宜君姐姐绿地野老师的脸书粉丝专页跟宜君姐姐互动啊，宜君姐姐可以安排大家来玩。哟，宜君姐姐就说暑假吗？也分享一些很经典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有人听过，有人不知道，但是呢，刚好最近有很多上档的电影有搭配，然后呢，透过这些一起聊电影的。动画情节啊，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也可以一起去思考很多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跟我们永续发展是有相关联的，宜君姐姐也觉得很重要欸，因为永续发展不是只有爱地球环境啊，跟地球上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都很有关系，所以宜君姐姐觉得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更有爱。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想要分享的内容，宜君姐姐选择的就是 toy 是玩具，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搞不好有小朋友的阿嬷阿公小时候就有在看哦。真的，因为 Toy Story 已经是上映到了第五集了，宜君姐姐啊最近听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地球人都已经进到电影院去看，宜君姐姐还没有进电影院看第五集，但是宜君姐姐知道一二三四集都很重要，宜君姐姐小时候也有跟宜君姐姐的姑姑一起去看，我还有跟姐姐，然后呢之前在学校也有跟小朋友们一起看过第四集，所以宜君姐姐啊在书店呢有看到 Toy Story 4 的这一集的绘本书，宜君姐姐就特别想要跟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分享Made to Play， 就是玩具总动员第四季的那个绘本故事书，那这个版本是宜君姐姐觉得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听了都不会觉得很难懂哦，觉得英文很困难，觉得心很累的版本。希望大家也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听故事、学养戏、爱地球、学英文。宜君姐姐当然呢也会在节目的故事内容里面呢、分享一些自己的观察呀，还有宜君姐姐之前看过电影的时候啊，有一些自己理解然后印象很深刻、比较记得的故事内容，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难懂的。希望大家呢今天有个欢乐美好的节目时光。当然讲到 Toy Story 一定要来先播放一下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吧， You've got the friend in me，
1: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0: Storytime，
1: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Yeah, Toy Story 4 Made to Play。 怡君姐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书是《玩具总动员》第四季的故事书。It is Bonnie's first day of school. She is nervous. 书一开始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啊，好像在地上。为什么在地

看起来后面都是柜子，大家的名字贴在上面，还有很多书包。哎，这是学校啦。Bonnie 第一天去上学 ，She is nervous， 她很紧张。她在地上哦，手上拿了很多的蜡笔哦。Woody helps Bonnie. Woody 就是胡迪，他帮助了这个 Bonnie 第一天去上学的 Bonnie。He sneaks art supplies to her table. 诶 ，Woody 是一个牛仔警官的娃娃，一个玩具。他呢跟 Bonnie 去上学的时候，其实他会偷动，他就偷偷摸摸的帮助 Bonnie 把那个需要做美术的工具呀、啊、放到他的桌子的旁边，偷偷摸摸的这样帮助他，因为他不能让小朋友发现他的玩具竟然会动，要怕会吓到小朋友。结果啊，就在学校，就幼儿园 ，Bonnie 第一次哦，自己做哦，做了一个属于 Bonnie 自己的东西。Bonnie makes forky， fork 是叉子，对不对 ？Forky 就是 Bonnie 用叉子，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塑胶叉子做出来的玩具。那这个 forky 是他帮他取的名字。He is her new favorite toy. 就在 Bonnie 自己做出这个可爱的玩具 Forky 之后， Forky 成为了她最喜欢的新玩具。怡君姐姐啊，其实特别喜欢 Toy Story 第四集哦，因为整集的故事都围绕着这一只被做出来的塑胶叉子玩具。这只塑胶叉子玩具啊，是 Bonnie 在幼儿园上学第一天做的，然后在他的脚上面就写了自己的名字 Bonnie。 他看起来呀、啊，如果小朋友有去电影院看或是在家里面看过那个电影的内容，就会觉得他看起来真的很像幼儿园小朋友第一天上学会做出来的模样。有一些爸爸妈妈呢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点点不是很，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很漂亮的玩具的样子，它看起来非常的简单。甚至有一些人或许呢会觉得它看起来像是还没有完成的样子，可是这就是 Bonnie 很喜欢的第一个玩具啊。他就带着这只 Forky 回家，那小朋友呢带他回家之后啊，就带这个 Forky 去遇见其他的玩具。Forky meets Bonnie's other toys. 去见其他玩具的时候， Forky does not think he is a toy. Forky 自己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玩具耶。He thinks he belongs in the trash. 他觉得他是属于垃圾类。呀、我们都说不要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啊，因为一次性的餐具用完一次之后它就可以丢掉了。结果 Bonnie 他把它拿来做成玩具之后，他觉得可以拿来玩。可是这个一次性的餐具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垃圾。 Oh, I'm trash. 从头到尾啊就一直听到这只叉子说，我是垃圾，我属于垃圾堆。他一直很想很想跳到垃圾桶里面去，嘿，可是他现在成为了 Bonnie 最喜欢的玩具，对不对？所以 Bonnie 其他的玩具都在教他，哎，你成为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玩具，你应该怎么做啊？这样子。 Bonnie takes her toys on a family road trip. Forky runs away. 这个 Bonnie 啊，带着他喜欢的玩具们去家庭旅游，而且他家庭旅游哦，是那种在陆地上的陆地旅游，就开在路上的那种露营车的旅游啊。结果竟然在这个途中 ，Forky 跑走了。Woody finds him. Woody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牛仔警长啊，想办法赶快找到他。He tells Forky that he is special to Bonnie. 他就告诉 Forky 说，你对 Bonnie 来说很特别，你很重要。对啊，任何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呀，对不对？怡君姐姐呢特别有这样子的感触，因为很多时候啊，小朋友在学校做出来的

小东西，可能一不注意不小心带回家就弄丢了，或者是有人不知道以为是垃圾就丢掉了。可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个作品是很重要的作品耶，对不对？ Woody sees Bo Peep's lamp in the store window。 哦，在他带 Forky 回去找 Bonnie 的路上啊， Woody 看到了，诶，他以前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哦，他是有一盏灯的，可是啊，那盏灯竟然在一个店的窗户里面出现了。 Bobby is Woody's old friend。 Bobby 是 Woody 以前的好朋友。 Woody and Forky go inside to find her。 就因为他认出了那盏灯，他们呢走进了那家店里面去找他的好朋友，看看，哎，这是我好朋友的东西啊，会不会我在这里找到我的好朋友呢？他们就这样子想。嘿，他走到那个店里面， They meet Gabby Gabby。 他们遇到了另外的玩具哦，有一个玩具叫 Gabby Gabby， 是一个女生的小娃娃，嗯，很像那种漂亮的小婴儿，会坐在婴儿车里面可以抱着玩的那一种。Oh, she is a broken doll. 她是一个坏掉的洋娃娃。She wants to be fixed. 她想要被修理好。Gabby Gabby says she can help them find Bo. Hey, Woody 和 Forky 进到一家店里面去。他们认识那家店的人吗？不认识耶。他进去之后，看到新朋友，看到不认识的陌生人，说可以帮忙。哦，一定是真的吗？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诶，对不对？ Gabby Gabby wants Woody's voice box。 哦，有一些玩具是会说话的，不晓得我们小小地球人有没有玩过那种玩具，你按下去之后它会发出声音，比如说啊，有些小熊按下去会说 Ooh, I love you 像那样子类型的玩具，它其实里面有装一个有声音的装置哦，叫做 voice box。 那 Gabby Gabby 是一个坏掉的娃娃，她想要 Woody 的 voice box。 She wants his voice box, then the kid will want her。 其实啊， Gabby Gabby 是觉得说，如果有这个胡迪的声音，有一个别的小朋友以后就会喜欢他了，因为他是一个坏掉的娃娃，所以他其实也只是想要被喜欢啊，对不对？可是啊，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啊，对不对？他想要人家的东西，但是那是本来别人的东西耶。如果这样子两个人都想要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吵架？而且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胡迪的耶，那 Gabby Gabby 想要的话，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呢？嗯，在那个故事里面有一点可怕，因为 Gabby Gabby 就叫另外有两只有点可怕的那个木偶，有两只到三只很大只的像小木偶的人啊，好像他的保镖一样，就冲来抓他们，好可怕耶！一只姐姐第一次看的时候啊，觉得感觉好像那个遇到那个恐怖片的感觉，有一点可怕。但是，Woody 也要保护自己啊，他也想要自己的 voice box 啊，对不对？所以赶快跑，赶快跑 ，Woody gets away， 赶快跑 ，Forky is caught。Oh， 那个 Bonnie 用一次性的塑胶叉子做出来的玩具被抓住了。He is trapped in the store。 What？ 因为 Forky 被抓住了，就只能在店里面困在那边了。哎呦， Forky 真的跑不快，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啊，这个时候他一定觉得很难过。他常常一直说 I am trash， 我是垃圾，我是废物。一只姐姐就觉得哇，这个时候他应该更容易觉得自己糟糕吧。无敌虽然自己成功逃出去，可是他还要回去救 Forky 啊，他冲出来就是为了要救 Forky 回去 Bonnie 的家嘛，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其实啊，这故事里面啊，不像之前怡君姐姐分享的其他故事一直在唱歌，但是呢，怡君姐姐就想到另外一个也是跟玩具很有关系的电影啊，就是

Barbie 里面呢有一首歌也是依据姐姐很喜欢的歌曲哦，是 Billie Eilish 唱的 What was I made for， 直接翻译说我是为了什么做出来的呢，但是比较用我们平常会说的话来讲的话，比较像是我是为何而生的呀，我被创造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呀，这样子的感觉。以前姐姐觉得在这个段落好像特别适合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What Was I Made For? 这首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的演唱。我们要回到了今天分享的 Toy Story 4故事里面呢，很紧张。刚刚讲说跑来跑跑好可怕哦，会被抓住啊！那个一直说 I'm trash 的那个 Forky 是真的被抓住了。可是啊，Gabby 还没有得到 Woody 的 Voice Box 会讲话的那个玩具零件，所以呢，他也没这么容易会善罢甘休的啦。哈 ，Woody 逃出来的时候，竟然在外面 Voice Bo Peep， 他的好朋友哎，他以前在一个小朋友家的时候啊。一个好朋友，一只很漂亮的，很多人误以为是芭比娃娃，其实不是，是一个漂亮的牧羊女。Woody finds Bobby and her sheep， 因为他的工作是牧羊嘛，所以呢，他有些小羊。They will help Woody get Forky back。他们有说他们会。

助胡迪把那一只叉子 Forky 找回来。所以呢，这个女生牧羊女，漂亮的牧羊女啊，她自己出来没有再当谁的玩具之后啊，她其实变得很厉害，她也认识一些外面的新朋友哦。Woody and Bo find more friends to help rescue Forky. 他们找了更多的朋友来拯救 Forky. Rescue 就是救他的意思。They sneak back into the store. 他们偷偷摸摸的溜回去那个店里面。以前姐姐还记得啊，要一起回去的，除了呢那个 Woody 胡迪以外，还有巴斯光年和两只在游乐场认识的小娃娃。呀，但是啊，这个 Bo 牧羊女啊，他们一起回到店里面之后啊，还有其他店里面认识的朋友会帮忙哦。Duke Kaboom lives in the store. He will help too. 这个公爵啊 ，Kaboom， 他也会帮助大家。他是一个骑机车的，很酷的一个公爵娃娃，那个玩具超酷。The toys have plan. 他们有一个计划。But their plan does not work. 他们本来那个计划很努力很努力哇，可是it doesn't work. 没有用啊，没有效果啊。Dragon the cat stop them. 有一只猫咪叫做 Dragon， 叫做龙。那个叫做龙的猫咪啊，停止了他们的计划，终止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要救那个 Forky 嘛，结果他们失败了，怎么办呢？没想到他们后来啊，就运用那个猫咪的力量啊，反而啊还骑着猫咪，变得很像是骑龙战士哎，就想办法逃出那个店。Woody 最后啊，其实他跟 Gabby 做了一个特别的交换。Woody gives Gabby his voice box. She lets Forky go. 就这样。Woody 把他自己的那个可以发出声音的玩具的那个声音盒子给 Gabby， 然后啊，他们两个交换之后，那个 Gabby 就让 Forky 可以离开了。不过啊，那个娃娃就是声音盒子坏掉的洋娃娃，因为获得了 Woody 的这个特殊声音零件，他也可以把自己本来坏掉的那个声音零件修好啊。其实他也只是想要别人喜欢他呀，对不对？所以啊，没想到这全部的玩具啊，就想办法帮忙 Gabby 耶。 The toys find a kid for Gabby 他们大家都帮助 Gabby 找到了一个新的小主人。 Woody is glad to have the help of his friends. 这本书啊是绘本版的版本，到了这一页就结束了。最后 Woody 很开心有全部他的好朋友们的帮忙。以及姐姐也觉得绘本版的故事也很棒，到了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电影版的故事啊，他们有成功的，有部分的玩具成功的回到 Bonnie 的家，有一部分的玩具没有回到 Bonnie 的家。以及姐姐都觉得特别喜欢这个第四集的玩具总动员的设定耶，因为啊，大家有自己不同的道路，然后也不一定哪一种选择都是最好的。所以姐姐啊，看到这个 Toy Story 第四集的绘本书，觉得很兴奋，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啦。 Made to Play 这个版本的 Toy Story 4，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在上半小时结束以前，以及姐姐啊，有看到Megan Trainor 也有唱那个刚刚怡君姐姐分享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那一首歌，怡君姐姐觉得适合跟大家分享一下 Megan Trainor 演唱的这个版本。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也是玩具总动员历届最重要的那一首主题曲哦。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6: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的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到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选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宜居解决乐迪的老师，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哦。宜居姐姐呢，其实也蛮喜欢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跟永续发展之间的关联。不晓得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喜欢这样子的模式吗？赶快有些小朋友说，我比较喜欢听到其他小朋友。宜居姐姐觉得这样也很棒，但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可以来跟宜居姐姐互动互动呀。宜居姐姐可以安排小朋友来录音哦。那如果呢，宜居姐姐自己分享故事你觉得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跟宜居姐姐说，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啊。宜居姐姐呢，觉得 Toy Story 第四集啊，讲那个 Forky 的故事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啊，其实他可能就跟 Forky 一样，就常常觉得我是垃圾类，我很糟糕，我很不是像 Bonnie 喜欢我这样子，很受到喜欢。别人只有 Bonnie 喜欢我啊，别人不会喜欢我。就有些人会这样子想。然后宜居姐姐呢，虽然大部分的时候也都是一个比较开朗乐观风格的人，但有的时候可能偶尔也会这样子想。所以宜居姐姐都觉得，哦，哇哦，这个 Forky 虽然一直说，哦 ，I'm trash， 就觉得他特别可以提醒全部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重要的地方。而且如果你刚好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可以。

你想想看呢、啊，至少，把你做出来的那个人一定就觉得你是很重要的耶。就像 Bonnie 把 Forky 做出来的，对不对？那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呢，是不是我们的妈妈呀，把我们生出来了，那妈妈爸爸一定是很爱你的呀，对吧？那个 Forky 呀、啊。他被生出来之后，虽然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糟糕，那他的好朋友想办法支持他，就是像乌迪知道说，对于 Bonnie 来说，你就是很重要啊，所以也一直想办法在他人生当中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鼓励他，给他一些正向的能量。怡君姐姐觉得，哇，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朋友也好重要哦。如果我们大部分时间不是觉得自己是糟糕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鼓励别人的人呐、啊。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 Woody， 呀，无敌，哟，Wood 是木头哦，那 Woody 是湖底警长，对不对？但是他也是就是有木头的那个字的意思，所以这个玩具可能是木头做的。他是一个 cowboy。 乙君姐姐啊，特别就想到说这个 Toy Story 第四集的故事内容啊，我就觉得像后面啊有一个娃娃 Gabby Gabby， 他 好恐怖哦，感觉很像那个恐怖电影里面的感觉，他想要 voice box， 对不对？在追人家，然后变成鬼故事的感觉。可是啊，他也只是想要人家喜欢他，或许他的内心里面跟 Forky 一样，都是觉得我很糟糕，我是一个垃圾类，这样子。那他想办法想要让自己变好，然后想要获得别人的喜欢哦，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是想要别人喜欢他，虽然他用的方式已经有人不赞成，就这样子要抢夺人家的东西，还要把别人的朋友困住，这样女姐姐觉得这样不好耶。对，但是刚好这故事里面有提到这些内容啊，我们就可以还好好想一想。而且你看那 Gabby Gabby 又抓了另外有几只不同的那个像小木偶一样的保镖，有没有一直抓他们，他们很多人欺负少的人，是不是 reduce inequalities 的概念又出现了？不然多数欺负少数耶。还有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不能强壮欺负人家觉得比较少的人，对不对？那大家团结力量大有的时候就很重要啊。就像 Forky， 虽然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但是他的好朋友 Woody 又找了 Bo Peep， 是女生呢，那个牧羊女孩，然后还带了另外其他的朋友的一起来想办法救他。所以当大家有很多很多人一起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来给彼此很多的力量。而且啊，这个 Bo Peep 是牧羊女孩自己在外面生活之后，哦，她也很强耶，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生在外面生活就好像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好。乙君姐姐觉得啊，怎么好像跟那个 gender equality 也有一些呼应，这世界上有好多女生哦，都也可以发扬自己的光亮，还有发扬自己的梦想。我们就常常讲说性别平等啊，但是在长大的世界里面啊，常常女生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呀。虽然乙君姐姐知道，在小朋友的世界，有的时候其实男生好像比较容易会被欺负耶。乙君姐姐有发现，有的时候好像gender equality 也要跟各位小小地球人的小女生提醒一下，在我们的身边很多小男生，我们要给人家一些尊重。但是不能就是我们好像比较强壮的时候反而就变成欺负别人的人呢，因为乙君姐姐小时候好像是有一点强壮的小女生。因为常常女生可能长得比较高，比较快成长，然后是男生是后来突然之间长得比女生高这样子。那乙君姐姐很开心又看到说，在牧羊女，在她自己啊，在 Toy Story 这个故事里面出去外面生活的时候，她活出了自己一个很洒脱很帅气的模样，甚至在后来 Woody 需要帮忙的时候，牧羊女还可以想办法来帮助她。乙君姐姐也很喜欢这种女力的展现的那种感觉。他们一起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想办法帮助这个 Forky。 乙君姐姐啊特别提到 Toy Story 第四集，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 Freaky 本身就是垃圾做出来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觉得我是垃圾类啊。所以除了刚刚一直提到说好像跟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有关联，对不对，就是那个 SDGs Goal No. 3， 你的心理健康这一块很重要。当然另外一个啊，也有一个关联的是，

实小朋友们如果真的用一些并不需要再用到的东西去做出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是我们会可以拿来使用的道具，那一句姐姐就会觉得哇，那这样当然是响应永续的一个好方法呀。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一开始小朋友们去幼儿园体验，好像真的本来不是要用这个玩具的叉子来做出一个玩具，是帮你用叉子做出来。这样，以君姐姐也特别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做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小时候，以君姐姐还记得，我去幼儿园有类似的活动的时候，老师有给我们用那个卫生纸的盒子和瓶盖来做玩具，这样子做出一个可爱的娃娃，然后跟爸爸妈妈分享。怡君姐姐是真的记得哦。而且因为怡君姐姐每一次有类似这样子的美劳道具的创意表现的时候，特别容易会发挥一些奇妙的创意，所以怡君姐姐都特别喜欢这种 DIY 的游戏。不晓得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有没有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是道具的经验呢？怡君姐姐常常这样子做。在这一次的这个 Toy Story 第四集的故事里面，怡君姐姐特别开心的看到 Forky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出现。然后小朋友们如果真的有机会在家里面啊，现在放暑假尝试做一些有趣的玩具，怡君姐姐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因为常常有些小朋友呢觉得他想要尝试一些有趣的行动，但是好像没什么机会去做行动。那如果小朋友刚好在家里面，然后看到一些本来已经不是要拿来使用的材料，如果能够重新使用，把它变成一个作品或是一个游戏的玩具或是一个道具，那怡君姐姐就觉得哇哦，那当然是把废物拿来利用啊，有可能我的废物是你的礼物，对吧？很多小朋友从来没尝试过，其实听了好几次但从来没做过。但怡君姐姐完全可以理解，很多的时候哦，其实如果特别为了要做出一件东西，然后拿家里面其实还可以用的别的东西材料来做，反而变成一种浪费。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如果是真的并不会再使用到的东西拿来重新利用，变成一个有趣的新玩具，那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怡君姐姐也想要鼓励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或许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尝试看看啊，就是把家里面真的没有再用到的好像是废物的材料拿来做成玩具，那或者是做成一个东西，那跟怡君姐姐分享，一定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小小地球人真的做了，也欢迎大家给拍照啊，上怡君姐姐脸书粉丝专页跟怡君姐姐分享啊，让我们可不可以收集不同的小小地球人自己做的玩具啊。但是不要拿还可以用的东西，就姐姐觉得好像还是比较好啦。或者是说这样，就是像有一些小朋友很厉害，他自己做的玩具，但是他真的是会把它保存很久的，那怡君姐姐就觉得没关系，如果有用一些还能用的材料，因为像怡君姐姐有好朋友，小朋友好朋友，他自己做一个收集垃圾的垃圾桶，然后他玩了四五年然后都一直在用，他真的有用那个收集垃圾的小夹子跟小垃圾桶夹在房间里一直夹垃圾，就是他真的拿来使用。怡君姐姐就觉得好吧，因为他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的学校的作业，然后他把它一次性就做得很好，然后又一直在使用它。怡君姐姐觉得这样子的类型很棒，不要为了做而去做，那就是很棒的。比如说啊，不要说听到节目说怡君姐姐我说如果自己做个玩具啊可以永续很棒啊，所以特别要去我去店买新的材料。或者说我最近看到有人在拿那个 Forky 的那种毛根做玩具，我也想要，然后就直接跑去买一个新的不是讲，是说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些东西，然后呢拿来自己做创作，或者是把一些不需要东西的把它改变，这样子类型就会觉得很酷。这个段落怡君姐姐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晚点呢怡君姐姐想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既然已经讲到自己做的玩具的话，一些很酷的 idea 是吧， recycled DIY toys。 Probably you can really try some of them during summer vacation， 怡君姐姐觉得一定会变成很酷的一件事啊。

上个段落啊，怡君姐姐有分享那个 Megan Trainor 是怡君姐姐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怡君姐姐想要分享怡君姐姐自己很喜欢她的一首歌，叫做 Made You Look by Megan Trainor，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行动版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0: Gadgets Action Time，
1: 一起来听听看地球人已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李野老师， Welcome back。呀，怡君姐姐就记得之前我们学着地球人，有人自己做那个太阳能板的小车车，可是呢，太阳能板是老师准备的了，然后就是整个坐小车车呢，也是有用一些 DIY 的材料吧，对不对？那怡君姐姐还记得其他小小地球人，然后比如说跟妈咪一起做了扭扭组合的 Sean 和 Sean， 弟弟跟哥哥都叫 Sean， 清谈 Sean 哥哥弟弟组合，他们也很厉害，直接做扭扭组合，然后可以玩很久，真的，因为一部分是妈妈拿去当教具啦。怡君姐姐就想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定是当老师的妈妈也会带小朋友一起做玩具吧，像现在暑假的时候，像之前怡君姐姐在网络上面呢也有看过一些妈妈用纸箱，纸箱好好做，就是可能家里收到纸箱，然后拿来做那个小车车，让小朋友直接坐在里面哦，用脚撸就在家里面玩纸箱，完了在他成为垃圾以前，至少还可以成为一台车车给他玩，这样子。这是怡君姐姐有看到的。然后呢，纸箱的用处除了变成小车车以外，也可以变成积木，就是自己做成的积木，然后让小朋友可以组变成有点像大型乐高这样，然后在家里面做的很开心。怡君姐姐就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如果真的是可以做的很厉害啊，那好像给他进行一些加工，有用到一些新材料的话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呢是做出来可能会很还好的那种，然后会耗费很多新材料的那种，那可能就先不用，可能会比较好。而且有的时候啊，有些东西被我们拿来做成一个新玩具，跟拿去变成回收物的话，搞不好变成回收物的效果更大，所以大家要评估一下。呀，怡君姐姐就发现啊，比如说像纸箱类，怡君姐姐啊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哦，直接拿 cardboard 变成小冰箱，但是看起来像是玩具，对不对？但是真的可以拿来储藏小东西，变成一个像是 display stack。展示架的那种感觉，那怡君姐姐就觉得蛮有趣的。如果说像这样子啊，就帮助

桌子上面啊，做一些整理的时候，还可以 arrange stuff, right? 简单的做一些安排，蛮好的。以前姐姐好像看到保特瓶类型也是很多人拿来用，比如说，拿来变成小浇花器呀、啊，或者呢，真的是再结合其他的材料啊，做成有趣的小东西。像以前姐姐啊，有看到做成。

纳小达人，但怡君姐姐有看到有一些收纳小达人，用罐子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纸箱，或者是像妈妈用那个卫生纸或者是那个厨房纸巾用完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需要再用到的那个圆筒状的纸做成的纸的那个 cylinder 圆柱形的那种纸，对，也有拿来做，蛮有趣，或者是把它给拼接起来哦，变成一个架子。然后有些呢是怡君姐姐发现啊，有些妈妈她不是做给小朋友玩的，是做给她的毛小孩，给猫咪啊，或是给狗狗啊，他们就减少呢上网再去买一个猫咪的架子，或是给狗狗做的一些游戏啊，这样子就直接拿那个，就怡君姐姐说的那个。纸卷来用这样，或者呢是把纸卷又结合那个小箱子变成有趣的像艺术品的东西，然后也真的可以给毛小孩玩这样。好像还有像小仓鼠啊，它也可以在那个纸卷里面啊，就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纸卷，它再拼起来之后就可以卷卷卷卷凹来凹去这样子，就好像有艺术品，但确实又是可以让小动物呢在里面跑来跑去很开心的那一种。以及姐姐有看到那个组合型的，就是又用宝特瓶又用那个这个纸箱，然后组成一个可以假装是你在播电视机的东西，或者自己做成一个，以及姐姐有看到那个转的扭蛋机台这样子。诶，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没有人类似的玩法有做过，以及姐姐倒是有觉得自己就是调整做成类似教具的东西玩过这样。因为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会拿那个小杯子啊，或者是拿刚刚有提到的那一种宝特瓶的罐子啊，然后再结合一些乒乓球啊，或者是一些空间距离啊，玩游戏这样。怡君姐姐觉得那一定是一个超级酷的一个挑战。那怡君姐姐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材料以外，也有看到网络上面呢瓶盖和筷子也是属于比较常拿来重新制作出来的，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那种 recycle DIY craft materials 这个材料。还有怡君姐姐发现那个像鸡蛋呢的 holder egg holder 也是，就是买蛋的时候下面有那个架子，确实大家如果拿去丢掉的时候就是一个垃圾，可是拿来玩的话，或者是拿来做其他的 DIY 的话，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用途。怡君姐姐觉得刚刚有提到那个 forky 啊，应该就更多的人可以想到为那种一次性的餐具啊可以做些什么。不过怡君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已经用过了，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把它保存起来，真的要洗干净耶，不然那个食物的残渣留在上面还是会吸引一些小动物过来，而且久了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啊，就感觉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小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尝试啊，怡君姐姐也强烈建议，就是说还是要让爸爸妈妈知道呢，不要自己听了节目之后想自己做，这样还是要让爸爸妈妈参与这件事情，怡君姐姐就觉得比较好。呀、yeah, 期待期待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地球人，如果真的有做啊，或者说之前有做啊，想要拍照跟我们分享啊，可以搜寻 DJ Lydia。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好，我是怡君的怡君姐姐脸书粉丝专页，可以找到。如果不知道在哪，其实那个上网 Google 去搜寻听台北，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重播页面啊，有看到我们小小地球人的页面，其实按那个主持人的区就会看到 DJ Lily 啊，找到怡君姐姐就可以连来连去，连到那个 Facebook 就会找到我，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分享大家做了什么 recycle 的 toy or recycle other stuffs。 I would love to know。 如果大家有让我知道的话，我会再跟其他的大大小小地球人们分享。怡君姐姐其实知道最近那个电影院在上映的是 Toy Story 5， 不是 Story 4， 但是在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看到的书可能有很多都是之前的 Toy Story 4 3 2 1， 那每一季它有不一样的故事内容。怡君姐姐有一些好朋友啊，就说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觉得每次好像玩具都会被丢掉，然后小朋友长大了会忘记我们这样。
可是乙姬姐姐觉得，她可以有不一样的角度去诠释啊，玩具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啊，他们也有不一样的目标啊，陪伴不同的小朋友啊，他们也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呐、还有挑战呐、因为时代在改变呐、因为乙姬姐姐有瞄到那个 Toy Story 5，就现在在电影院好像

0: 还可以看到的那个最新一季内容是关于 Lilypad， 一个跟平板电脑很像的玩具。因为现在有好多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其实好像很少玩玩具，很多人都是在用手机、用平板啊，然后没有兴趣的东西都不想玩啊，然后讲到有兴趣的东西都很沉浸啊，很认真的想听，变成关心的事情很关心，不关心的事情又不专心。以君姐姐也觉得，哦，这个好像是新时代爸爸妈妈小朋友们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要想办法呢，分配一下我们的专注力，还有分配一下我们的精神，很重要呢。那我们今天虽然讲到很多跟 Toy Story 4有关的事情啊，以君姐姐觉得还是有一些英文字是可以让大家来练习一下的，所以后面一个段落一起来练习一下一些英文单字吧。
1: SV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呀、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一起来练习一下英文单字啊。今天提到很多玩具啊，玩具总动员系列的玩具，他们呢都会偷偷摸摸的，不要让小朋友发现。Like somewhere move somewhere secretly， 偷偷的移动到别的地方 ，right？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喜欢讲一个字叫做 sneak， 溜到什么地方 ，like sneak in somewhere 。这个字要念 e sneak
3: sneak
0: sneak
3: sneak
0: move secretly 偷偷的移动。小朋友常常会怀疑说，哎、欸，是不是有那个小东西在旁边偷偷移动？真实世界的玩具。应该不会有人看它移动啊，除非它是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功能，远端操控的工具，这样子让它移动，那不然突然移动也是会吓到人嘞、欸。呀、yeah, ，那这一集啊，宇轩姐姐刚刚大家分享的那个玩具，一直说 I'm trash， 说我是垃圾，又因为它是用一只那个Plastic fork 做成的嘛，就是那个塑胶的叉子，对不对？哎，但是像这种塑胶的叉子啊，塑胶的餐具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用另外一个字，就是说因为它用完一次就会丢掉的一次性的餐具，因为有的不是 plastic， some of them are made of probably bamboo stick or some other stuff， right， 反正就是用完一次就会丢掉的那一种一次性餐具啊，我们就会说是 disposable something， like a disposable cup， disposable plate，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一次性用完就丢的那个字叫做 disposable，
3: Disposable.
0: Disposable.
3: Disposable.
0: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 Sorry, we're not offering disposable tablewares. 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在提供免洗餐具了，这种一次用完就丢的餐具这样子。 We're not offering disposable tableware. 没有这样子提供了。或者说 Sorry, we don't haveDisposable tablewares，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的即洗即丢餐具这样子。Tableware 可以是我们说餐具的名称啊。Tableware. Like the knives, forks, spoons, plates, glasses, etc. 你要拿来吃饭用的，不然我们每次可能还要再特别讲说 fork 是一个 fork 是一个叉子，然后你要再讲一个 disposable spoon, disposable plate， 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听到 tableware 这样子。好啦，我们今天跟大家从可爱的 Toy Story 4的故事也一起来回顾了一下跟 SDGs 有关的一些连结。宇轩姐姐希望大家呢暑假过得开开心心以外，不要忘记了一起爱地球，也爱惜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还有人类好朋友哦。最后一个段落还是要听一下歌啦，今天的拜拜歌曲宇轩姐姐要播 Barbie 里面的那首 Barbie Dreams 50-50 跟 Kelly 合唱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的。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一起听故事，学元素爱地球学英文啦。我是宇轩姐姐的莉亚老师，我们晚上见，大家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00。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今天吃什么？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00到12:00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有没有觉得最近天气非常热啊？我们今天来吃点凉的哦。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市东市场香港德记的主理人琳达姐姐林超君黄师奶在节目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林超君。
2: 大家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黄师奶，然后你去给他点个赞哦。平时啊都可以看见琳达姐姐分享很多跟港式食材啊或者是一些料理有关系的讯息，我也从那上面得到很多香港的美食的知识。
3: Melody， 我要借你这个节目啊讲一下黄师奶这三个字可以吗？
2: 可以啊，
3: 因为我的名片上面就是印黄师奶，然后啊现在来讲大概有 50% 的客人拿到名片都会会心一笑，然后呢他们会问我说你就是叫这个名字吗？好可爱哦，这样。
2: 因为啊其实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名字就很有港味耶。
3: 对啊，然后呢我就会很开心的跟他们说没有啦，其实这是品牌啦，因为我就是名片上面写这三个字嘛。然后大家想啊你品牌不就是香港德记吗？啊黄师奶就是你的名字啊，对吧？名片都这样嘛，有品牌有名字，然后有电话有地址。我就会说没有啦，其实呢师奶就是太太的意思，那因为我先生姓黄，所以我就写黄师奶这三个字。
2: 就是如果台湾直接翻译就是黄太太的意思。
3: 对了对了对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卖香港的食品嘛，那我就想说连结嘛，品牌的连结，所以我也把黄师奶放进来。然后呢因为要打名片嘛，就印名片嘛，那我就是垫片嘛，我们叫垫片，那我就打黄师奶，所以粉丝也是黄师奶，名片也是黄师奶，然后我们的 LINE， 我们有个 LINE 的客服也是黄师奶咯，这样品牌会比较一致性。
2: 你知道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名字说很可爱。

0: 来，就代表我们已经记在心里了。
1: 对啊，所以借由这个机会也提一提咯。
0: 是啊，而且啊，琳达姐姐呢平时啊在呢市东市场里面啊，其实是以卖这个香港的食材为主嘛。
1: 对，
0: 那不晓得琳达姐姐爱吃甜的吗？
1: 我很爱啊，因为女孩子也都喜欢，而且我们可能从小在香港，就是那个哪怕很普通的茶餐厅就非常日常嘛，茶餐厅就很日常，我们的那个 menu 上面啊，就是到右下角的部分，右下方就 menu 就菜单的右下方就会有饮料甜点。
0: 因为你知道去香港的时候啊，我印象超深刻的就是啊，以前台湾比较没有这种哦，以前早期的时候台湾呢，他给你看菜单都是你要翻开来这样子，然后但是啊，你去香港它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给你一大张，上面的全部都印好了，所以刚才琳达姐姐说在右下方很有那个感觉，有没有？另外啊，就是啊，他们会给你垫在桌子底下，
1: 哦，是
0: 你就是直接看。
1: 對對對，
0: 直接在桌子上就可以看哦，因为也不用手拿菜单哦，然后你也是你想喝什么哦，吃点甜的也是直接往右下角看，很有那个感觉耶。
1: 所以而且我们为什么说从小习惯，就是说因为你单点那不就是一个主食吗？例如说云吞面啊，或者说牛腩面，但是你如果加饮料那就是套餐哦，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你有没有发现香港就是套餐就会便宜很多，对，就香港人就会也很习惯叫套餐，例如说早餐 A 早餐 B 早餐 C， 然后呢或者长餐，然后呢或者是下午茶，有没有？那会叫下午茶一定是有个主食再加个饮料的，对，那香港的这种就是饮料当然就甜的为主嘛，但是有时候也会有甜点的，就是也会有甜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甜品啊，
1: 对，甜品，对，所以我们就还蛮习惯吃甜品甜点或者是你刚刚说的糖水咯。
0: 我印象中啊，去香港吃这个甜点啊，一开始啊是很流行那个甜品店，有没有？他还有来台湾开连锁店，一开始的时候，
1: 是是是，
0: 然后啊就是去到里面你去点餐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最不习惯的就是你喝饮料啊冰的要加两块。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有典故、啊、
0: 台湾没有这种事、欸、台湾就热的跟冰的都一样价钱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台湾人去香港点冰的饮料就是都会觉得好像掏不出那两块、哦、
1: 对对对，这个是有典故的，就是说因为以前那个冰箱比较不多，然后要制冰、哦、那要制冰的话呢都要用电啊用水，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一般那个商用来讲，就是说茶餐厅它那个冰柜啊没有办法制出这么多冰、所以它是不是要额外去那种制冰公司
0: 请他送冰块，
1: 请他送冰块，对，那因为等于说增加的一些成本
0: 哦、
1: 那所以你要点冰的你就会提高这个成本，所以就会加两块这个习惯、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是我们不想要付那两块，而是说因为台湾没有这个习惯，
1: 没有这个习惯
0: 对，所以就会觉得很怪，知道吗？
1: 是是是、我们也没有觉得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变成习惯了，然后反过来我们来到台湾觉得哇台湾都好好好亲民很友善，
0: 是热的跟冰的价钱都一样
1: 对 就觉得哎、怎么会一样，那赚到咯，赶快点冰的
0: 哎、那在香港的这一些甜品店啊、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区别啊？
1: 其实香港啊甜品是还蛮重要的哈，那我们大致上会分两派咯，就是比较好记了哈，就是说叫做传统的糖水店铺，就是经典的一些糖水，或者是新派的港式甜品。那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传统的糖水铺，如果热的话有芝麻糊，有核桃露，或者是番薯糖水，或者是腐竹白果糖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莲水百合红豆沙、
0: 就是经典的港式甜点了、
1: 对对，这个是热的哈，然后有时候传统还会加一些油条，你知道吗？就是油条沾着吃，台湾好像杏仁露也会这样，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芝麻糊啊核桃露啊这些也会沾着那个油条来吃，那番薯你们知道吗？就是台湾的地瓜，
0: 对
1: 地瓜、
0: 这个感觉上来说这几项甜品啊、是早中晚都还蛮适合吃的，
1: 对，它就是热的部分嘛、那凉的部分呢就是会有经典的话杨枝甘露咯，
0: 一讲到
1: 知道，
0: 对，一讲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港式的甜品，
1: 那大家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吗？
0: 是谁发明的？
1: 它是在1984年、香港有一家高级的酒家叫丽苑， 好，我想立苑是很棒的哦，也是米其林的餐厅。

0: 厅哈、哦。那立院的师傅他们用芒果、西柚跟西米露跟椰奶加种起来，那它就叫杨枝甘露。
1: 对、嗯、因为它吃起来其实真的是口味很特别。
0: 嗯，因为它有软糯的西米露，
1: 对，
0: 然后又有一颗一颗那个西柚，就是柚子的那种果，
1: 对，就是有果粒感的。
0: 对对对对对、嗯、那因为芒果跟椰奶碰撞起来又有酸甜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所以我其实第一次吃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哎，这好像泰国 的甜品、嗯、就是
0: 但是
1: 是
0: 香港发明，
1: 实际上是香港发明
0: 的。 Melody， 我再跟你更新一个最新的讯息，
1: 是
0: 现在有固体的杨枝甘露。
1: 固体的、哦、那怎么吃？
0: 好，固体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台湾有很多芒果，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买了芒果之后把果肉切出来，然后我们不是台湾也有柚子吗？就把柚子剥好，对不对？那么椰子的部分呢，就把椰奶给它撞成一个那个奶酪那样的样子，就椰奶酪、哦、然后呢把涂在那个芒果上面，然后再铺一点那个柚子粒颗果粒，然后你就咬着吃。
1: 我没有吃过、
0: 这个、这个就是叫做
1: 固体
0: 版的杨枝甘露，最新
1: 哦，有在卖是不是？
0: 网红流行自己做
1: 哎，这个、
0: 很有趣吧？
1: 对啊，感觉上来说口感会很不错哦，
0: 很有趣吧？ 嗯， 嗯，那当然经典的冷的就是冰的，我们香港叫冻嘛，冻糖水，还有芒果西米露，然后红豆冰、哦、红豆冰真的就是茶餐厅一定有的，就是国民糖水了哈。然后还有冰糖炖 雪梨或冰糖炖木瓜这样子。
1: 哇，
0: 对，然后这个是传统经典的。对，那当然在2000年之后呢，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像你说的有开到台湾的一些甜品的
1: 连锁
0: 系统、
1: 嗯、
0: 对对对。那通常他们就是用食材来做一个主题，例如说芒果系列，例如说芒果 pancake 啊、班级嘛哈、
1: 嗯、
0: 或者是芒果糯米糍、芒果河粉、芒果捞野那一种
1: 哦，所以就是同样是以芒果为主要的食材
0: 的，
1: 可以做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甜点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近年比较多的就榴莲哦，哇不得了，有没有什么猫山王啊、
1: 很多人都爱吃、
0: 然后呢各种的榴莲 pancake 啊、或者是说什么很多那种芒果做的系列的芒果的冰淇淋啊、然后香蕉船啊这一种，对不对？还有心太软、然后还有白雪系列、
1: 哇，这样吃起这样听起来哦，好饿、好想吃、
0: 好冰凉、
1: 对
0: 对对。那另外呢香港的甜点还有一个有三个特色、有一些不同的，它叫做药食同源啊，药就是药吃药的药，药食同源就是说是广东人，对对对对、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养生吗？所以糖水就是说很多糖水本来就是中药来的，例如说龟苓膏有没有，然后姜汁汤圆、然后还有一个蛮特别，在香港你会看到叫桑寄生蛋茶，
1: 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
0: 待会好好再给你介绍一下、那另外呢香港的特色就药食同源，这第一。第二呢通常就是分冷热两种吃法，例如说红豆沙 冬天吃热的，夏天是加冰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搭配自由、例如说你到香港的糖水店，他就会问你要不要加汤圆，要不要加鸡蛋，要不要加雪糕、叫做加底嘎底、就说你要不要再加一些东西。
1: 哇，各式各样这种不同的吃法、
0: 对，所以总体来讲香港的糖水就甜点店啊，主要有三个路线，简单一点帮大家做一个清单好不好？
1: 好
0: 啊。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次去香港，你就吃杨枝甘露、芝麻糊跟红豆冰，这个基本的
1: 经典的一定要尝、
0: 这个叫第一次去的。那老饕路线呢，第二个叫老饕路线，叫做腐竹白果腐竹白果，这种像台湾比较少嘛，对不
1: 对？
0: 对，还有桑寄生蛋茶这种，就台湾少的、台湾锦泽没有，我都没见过啊。还有姜汁撞奶，
1: 就是一定要去香港吃，
0: 就是老饕路线
1: 到那个美味的。
0: 但是呢，这个老饕路线呢，这三样来讲呢，姜汁撞奶啊，这个有时候家里可以自己做
1: 哦，这很棒哦。
0: 对，我们在市东市场有试过自己要做，但是我后来发现你要撞奶这个、要有点秘诀的，就是说如果自己做的话，但不难，
1: 你要掌握一些诀窍才行、
0: 就是现在你去 YouTube 或搜寻一下也知道怎么做，甚至有些影片教你做，所以也可以自己体验、
1: 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0: 我觉得这两个食材就台、香港比较普遍嘛，台湾比较少，但是这个姜汁撞奶的确很好，对我们例如说冬天的时候，对不对？

0: 有奶，
1: 能够暖身，
0: 对呀、啊嗯，就可以做。但是它是老饕路线。那另外呢，第三个叫做打卡路线呢，有多芒小丸子。多芒小丸子就是芒果粒嘛，西米露小丸子跟那个小丸子就是指汤圆呐、啊
1: 嗯，
0: 然后雪糕啊、椰汁哈、哦，这种叫做一碗里面叫做多芒小丸子，芒果的芒，
1: 比较新潮一点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榴莲 pancake。啊，连榴莲班级，
1: 嗯，喜欢吃榴莲的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还有就是白雪黑糯米
1: 哦、
0: 其实白雪的意思就是香草冰淇淋、啊、
1: 嗯、三种不同路线、哦，
0: 香港叫雪糕嘛，所以叫白雪，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去香港啊，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哈。不过啊，你想要去香港吃这些甜点，你走进甜品店也要会点餐才行哈、嗯。我们等一下、啊、请丽达姐姐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走进甜品店可以点到我们想要吃的东西。
0: 好啊。

0: 在香港啊，除了好吃的甜品之外啊，其实你去甜品店喝饮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在台湾啊，我们就是手摇饮店嘛，对不对？好，我们啊去一定的术语哈，我想的那个妮塔姐姐应该一定也会知道嘛，对不对？半糖、
1: 去冰，
0: 对，去冰，好，
1: 五分糖、三分糖，
0: 对不对？对，这个啊是我们这个进去之后，哎，其他国家的人觉得哎。那也在讲外星语，我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日常。你去喝手摇饮的时候啊，就是想要点到我们自己喝的手摇饮，用这一些术语就可以点到，对不对？哈，哎，走进香港的甜品店是一样哎，对不对？你知道Linda姐姐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哇，这什么东西？对我来讲也是好像感觉在看外星文一样。但是啊，你只要掌握这一些诀窍。包准你走进茶餐厅，走进甜品店，就可以点到你想要喝的饮料。以前啊，去香港啊，我大概只知道什么叫冻柠茶，

0: 或者是什么鸳鸯，就咖啡加奶茶，对不对？就鸳鸯，其他这些我真的都没有见过，我们请那个 Linda 姐姐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冻柠茶就是冷的柠檬加茶嘛，那鸳鸯是咖啡
0: 加奶
1: 茶，
0: 对不对？
1: 对，叫鸳鸯。
0: 我大概只知道这个，
1: 鸳鸯，嗨。对，那好啊，今天来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香港文化哈，饮食文化。那你知道香港冰淇淋叫雪糕吗？雪糕？
0: 雪糕不是就是插一根棒子吃的那种雪糕吗？
1: 不是，香港就冰淇淋就叫雪糕，就 ice cream，
0: ice cream 就是
1: 雪
0: 糕，
1: 对，
0: 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香港有白雪公主，有没有很好听？要不要来一杯白雪公主？
0: 听起来就是香草冰淇淋的感觉。
1: 对，但是
0: 有那种又咪咪的 feel 哎。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香草雪糕加雪碧啊。
0: 其实你如果要把它白话文一点，就是汽水加上冰淇淋。
1: 对，
0: 就是，
1: 但雪碧是白色的嘛，就透明，不是白色，
0: 透
1: 明
0: 的。
1: 透
0: 明
1: 的。那香草冰淇淋是白色的嘛，所以就白雪公主。
0: 好会取名字哦。
1: 对对对，那我们有白雪就有黑雪咯。那你猜黑雪公主是什么？
0: 黑雪公主那是可乐吗？
1: 对，可乐。你好聪明哦，可乐就是有点颜色比较深，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加巧克力。冰淇淋
0: 哇，有这样的吃法，我好想试哦。
1: 对，那我们香港巧克力叫朱古力嘛，朱古力嘛，
0: 朱古力。
1: 那冰淇淋叫雪糕嘛，所以黑雪公主就是朱古力雪糕加可乐。
0: 因为我去香港啊，我只有喝过白雪公主，但是因为我可能是别人帮我点的，所以我不晓得它叫白雪公主，就是香草冰淇淋的。没有想到也有朱古力冰淇淋的。
1: 对，那因为童话故事除了有白雪公主里面之外，是不是还有灰姑娘？
0: 对，这个我就完全猜不出来是什么了耶。
1: 其实我觉得香港迪士尼啊，就应该把这个菜单纳入，他们没有，他们没有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灰姑娘怎么样？要不要知道灰姑娘是什么？
0: 是什么东西？
1: 灰姑娘就是，其实香港有一个饮料也很流行，叫做阿华田，你们喝过吗？台湾好像也买得到啊。
0: 我最喜欢的，台湾现在都要代购。
1: 是哦，
0: 对，
1: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个很有趣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大人不是都会喝咖啡吗？那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想模仿你，他就会想说你喝什么，爸爸你喝什么，我也要，有没有？那我老公好聪明哦，他每次就给我女儿阿华田，然后就告诉他这个叫做小朋友咖啡，
0: 天哪，好可爱哦！
1: 所以我女儿就会说，我说你在吃什么？他就说我在喝小朋友咖啡，就是阿华田。
0: 所以香港喝阿华田的话其实算是很普遍，对不对？
1: 当然，这是我们日常，其实它就是大麦嘛，麦，就是麦芽饮料。
0: 我以前那个小时候在台湾都还算是蛮常可以买得到阿华田的，但是现在啊，你要去超市的那个进口的柜位上，或者是说就是请别人在香港代购才能够买得到。
1: 哦，对啊，我记得台湾是买得到的。那灰姑娘就是阿华田加雪糕，那通常呢就是加可乐或雪碧也可以，这样子就叫灰姑娘。
0: 我觉得这个吃起来会很好吃。阿华田加上冰淇淋。
1: 对，其实阿华田其实是麦芽饮嘛，然后上面有一球冰淇淋，这样喝起来其实还蛮健康，也蛮
0: 好吃哦。
1: 所以就叫灰姑娘。 OK，那我们还有鸳鸯雪糕，
0: 这个就是鸳鸯加上冰淇淋了。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它这里不是加奶茶，它就是咖啡加阿华田加雪糕，就叫鸳鸯雪糕。
0: 这么棒。我蛮想喝这个的。
1: 还不错。
0: 对，感觉上来说是大人口味的饮料，因为就是已经有加一点咖啡了，对不对？
1: 是是是。那当然就是如果以颜色来讲啊，也有不同的叫法哦。例如说叫黑牛哦，那黑牛就是可乐加巧克力冰淇淋。
0: 哇，
1: 所以我们看看，你看巧克力冰淇淋加可乐，这个也可以叫黑雪公主，
0: 也
1: 可以
0: 叫
1: 黑
0: 牛。
1: 黑牛
0: 哦，女生点的话就说要喝黑雪公主。
1: 对，那
0: 男
1: 生
0: 的话就闷一点哦，黑牛来一杯。
1: 对对对。那有黑牛是不是也有白牛呢？
0: 白牛就是白雪公主，是不是？
1: 白牛呢，对，它其实就是七喜雪碧加香草雪糕。对对对对。那男生就白牛就不会说我要，男生说我要来个白
0: 雪
1: 公
0: 主。就是也有帮男生考虑到说，就是这个点餐的时候不会不好意思。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我在做餐饮集团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我有发现我们其实在 naming 上面很用心。对。然后后来我到了丽苑我们家族吃饭，我就发现说像丽苑人家为什么是一家很成功的酒家，
0: 酒家
1: 他每一次有酒席他

0: 的菜单也是特别用心的写菜名的
1: 哦，这样真的很棒哎、
0: 所以你就会真的从吃到现场的布置，然后到那个菜单，其实你会处处看到他的用心的、对，那没想到在香港也有这种文化，很有意思吧，很有趣吧哈。对，那还有红豆冰咯，红豆冰就是红豆加花奶，就淡奶的意思、然后加糖水加冰，是茶餐厅必备的，就是来一杯红豆冰、有没有香港？
1: 对，这感觉
0: 它下面会有一些碎冰，
1: 是，
0: 然后呢，中间就是一些鲜奶，然后还有红豆，然后有一球冰淇淋。
1: 这个去香港应该都有吃过，
0: 都点得到，
1: 因为我有吃过那红豆，我那个时候觉得是红豆冰淇淋，其实它就是红豆冰啊，
0: 对，都点得到的，对。那当然还有就是滚水蛋，就是水加生蛋嘛，就是一颗蛋、然后这样的甜点也是有的，在香港比较怀旧的饮料就是生鸡蛋然后冲热水加糖不过现在比较少见。那香港饮料来讲，就是说有走茶系列，就是茶走系列，或者是走茶或茶走都可以。
1: 你知道像我这种啊，就是在台湾爱喝去冰的、去香港也有学到、就是呢，你想喝冷饮不要冰块，你就说走冰，
0: 对，走冰你刚刚讲的很潇洒的样子、
1: 很有那一种
0: feel
1: 很动感对不对？
0: 很动感走 feel， 对对对，行街，香港有时候用走，但是走香港又会用，香港人会用行街，行街应该就是台湾叫逛街
1: 哦，逛街，
0: 对，那就是如果说我要外带就说行街，就是、
1: 就是
0: 带走的意思， 对，那不要冰叫走冰嘛，对不对？那不要茶就是走茶嘛、或茶走，
1: 点什么东西不要茶、
0: 奶茶、
1: 奶茶不要茶就剩牛奶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请琳达姐姐来帮我们解答好不好？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我是护理师，
5: 我是水电师傅，
6: 我喜欢男生，
7: 我喜欢女生，
8: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9: 师傅多谢你呢，
2: 恭喜你们结婚了。
8: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市东市场香港德记的主理人 Linda 林超居姐姐黄师奶，在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师奶，我又来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请 Linda 姐姐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人吃糖水的文化。刚才也聊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台湾啊，如果啊你去手摇饮店想要点到自己爱喝的饮料的话，通常我们会说微糖、三分糖、去冰，对不对？这些都已经变成了通用的术语了。在香港其实也有，但是啊，点茶、走茶代表就是说这一杯茶里面啊，已经没有茶可以喝了吗？
1: 没有，它就是说茶走的意思，说奶茶不加不要糖，改炼乳
0: 哦，改成加炼乳，那个味道就会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茶加炼乳跟加糖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味道。
1: 那还有就是飞走就是咖啡不要糖
0: 加炼乳
1: 、欸、对，改炼乳的意思。
0: 所以呢其实啊就是一个炼乳系的这个茶品就对了。
1: 对对对，那它就茶走就是奶茶不要糖啊，然后呢改炼乳。那飞走就是咖啡不要糖改炼乳。
0: 是，
1: 那鸳鸯走呢就是鸳鸯不要糖改炼乳。
0: 一般去香港喝鸳鸯都会加炼乳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跟那个点餐人员说我要鸳鸯走这样。
1: 鸳鸯走然后还有阿华田走，对不对？阿华田不要糖，
0: 不要糖加炼乳。
1: 对对对。然后香港还有一个好喝的东西叫利宾娜，你们有没有看过？
0: 欸、
1: 这边没提到。
0: 欸、
1: 对，利宾娜其实它是一个品牌，很有趣，其实就是蓝莓果汁。
0: 哎、欸，这听起来不错哎、欸我没有喝过哎、欸。
1: 它像台湾没有，它就是一罐叫利宾娜，那它是品牌，但是后来我们习惯它 menu 上面呢、啊、直接写利宾娜，就是。冻利宾娜一杯，
0: 就已经是代表蓝莓果汁的意思。
1: 对对对，那它因为蛮天然，而且它的甜不会，就糖不会太甜，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冬天会喝。

0: 热的，然后、
1: 哦、还可以，
0: 然后夏天喝冷的。那因为香港人喜欢喝柠檬，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会利宾纳加柠檬。
1: 哦，哎、哦欸，也有这种喝法，因为你去香港
0: 对对对
1: 通常会买那个咸柠檬，有没有？
0: 对对 对, 对，
1: 自己带回家可以泡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去那个茶餐厅里面的时候也可以点，
0: 对对对对
1: 说要喝那什么叫什么咸
0: 柠
1: 七，
0: 对，
1: 你也可以就是加那个七喜。咸柠七
0: 对，那如果利宾纳加的是柠檬片嘛，新鲜柠檬片、
1: 哦、新鲜的柠檬片。
0: 然后香港还有个饮料很好喝，叫西洋菜蜜。
1: 哎、欸，这是什么样的饮料
0: 啊、哦？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流行，就是也是茶餐厅的饮料单里面会有的一个饮料，它是西洋菜做的，加蜂蜜，西洋菜蜜，然后也是有热饮跟冷饮，然后它风味比较特别，对，比较特别，叫西洋菜蜜。
1: 台湾人会喝的习惯吗？
0: 就是台湾没有，所以你如果到香港有机会你可以点来喝、
1: 哦欸、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不一样的风味、嗯、西洋菜蜜，我觉得这个也是香港比较有特色的饮料。对，那当然你刚刚也一直讲柠檬片嘛，所以你就会讲零乐，就是可乐加柠檬片。
1: 對，
0: 那我讲零冰，就是利冰纳加柠檬片嘛，那咸柠七加七喜就是可以解渴。
1: 是，
0: 那零水，香港真的常喝零水，零水就柠檬加水加糖
1: 水。
0: 那我时候就有时候我会说走糖，走糖就是不要
1: 糖，
0: 对、
1: 哦、直接喝柠檬水比较健康一点。
0: 对对对，那如果你要热饮的话，你在香港要说热柠水，
1: 然后它有热柠水这样的选择，
0: 对，所以记得、哦、走冰走糖在香港蛮重要的，有没有？
1: 嗯，
0: 走糖走冰，
1: 对啊，
0: 嗯，蛮重要的，就是你要讲清楚，不然因为
1: 你可能会喝不到你想喝的饮料，
0: 因为可能它香港冷饮直接已经加糖了，自动加糖了、
1: 哦、
0: 所以你没有提前讲走糖，它来的就是甜
1: 的，就是甜的，
0: 对、嗯、那热饮好一点，因为热饮它那个糖是一包一包糖嘛，是外加的，所以你热饮说走糖它就是不附而已，它来的是没有甜的。
1: 哦、欸、这个跟台湾不太一样哦，台湾通常都是、嗯、原本是无糖的，然后啊、嗯、你要加看你要加几分
0: 糖
1: 直接加，
0: 对啊，
1: 但在香港的话你点饮料可能要
0: 提前先
1: 讲，对，你要反过来思考，因为它就是甜的，
0: 对、
1: 哦、你不要糖要先讲这样子，
0: 对、嗯、啊，热饮比较不会有问题，就是因为它外加，对不对？但是你冷饮没有讲，它上来就甜的，那你不吃糖，你要再另外叫一杯哦、喔，你不能说哎、嗯欸，我是不要糖的，那你那时候讲你
1: 已经
0: 不来
1: 不
0: 及
1: 了，
0: 对呀、啊。
1: 哎、哦欸嗯，今天啊，丽娜姐姐分享的这一些，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去香港点饮料、点甜品的时候。嗯，就是已经是直接可以走跳了、哦、
0: 对
1: 对
0: 对，那还有两个进阶版的是近年比较流行，叫做飞沙走奶，飞沙走奶就是冻奶茶走甜，叫做飞沙嘛、哦、就少冰、
1: 欸哦、听起来很不错、欸、这个奶茶我会喜欢、哦、
0: 那走奶就是不要糖转炼乳，
1: 转炼乳、哦、
0: 对对，飞沙走奶就还蛮厉害的、嗯哦、沙是指少冰的意思、哦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和尚跳海，
1: 这个就完全猜不出来是什么了耶。
0: 叫热柠檬可乐煲姜，就是香港人不是常常会觉得感冒要直接柠檬，就是那个可乐加姜，然后去喝吗？
1: 所以这个饮料是只有热饮的。
0: 对啊，就是和尚跳海哈。
1: 哎、欸，这个真的感觉会一喝好像马上整个热气就上来的感觉耶。
0: 它是感冒的时候喝的，对，就是香港人如果有时候冬天比较会感冒的话，到了茶餐厅会说、嗯、哎，来个就可乐加姜嘛，那他现在就是
1: 暖一下身体，
0: 对，然后他现在有个新的叫法叫和不过别不会我喜欢跳海
1: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你去吃这些港式料理，从这些甜点名还有个饮料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在取名字上面真的很用心、欸
0: 嗯、就很有趣哈
1: 对啊，可以让你啊在吃东西的时候啊也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趣味的体验、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
2: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0: 什么？你说。
1: 刚才啊，林大姐姐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你去啊香港茶餐厅里面啊，要怎么样点餐的这个知识哈。哎，这些饮料啊，还有跟甜品啊，其实台湾人也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啊台湾的茶餐厅或者是这些港式餐厅啊，哎，我们去里面吃的时候，一定都会点个饮料或是点个甜品来搭配哦。嗯、那今天啊，在阶段的最后啊，我们请林大姐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如果啊、嗯、要你来推荐一道香港的甜品，你会推荐什么？
2: 陈皮红豆沙。
1: 要想到这个豆沙类的饮料，台湾人也是很爱喝、欸、
2: 台湾也是很厉害。
1: 对啊，因为啊，我其实啊，每到那个夜市里面啊，我就会喜欢去饮料摊里面来点牛奶系的这个饮料、嗯、你在这种牛奶系的饮料摊里面啊，你通常都可以看到绿豆沙牛奶、嗯、或者是绿豆冰沙、嗯欸而且呢还有不同的样子的、喔、比如说像我自己基隆人嘛、嗯、我们基隆夜市里面呢、嗯、就有两摊饮料摊、嗯、那饮料摊呢、大部分人都是去喝西瓜汁啊木瓜牛奶啊、嗯、我自己最爱的就是喝绿豆沙牛奶、嗯、然后呢我小的时候爱喝到啊就是我还曾经研究过它打成绿豆沙牛奶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过
2: 有成功吗、
1: 啊、有成功它那个啊其实是我看起来是黄色的绿豆沙所以它不是用绿豆它是用绿豆仁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啊因为我妈妈就是他也知，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妈说，我想在家里自己做，因为我好爱喝哦、喔。这样子，那都要去夜市买，那时候一杯40-50块，我觉得有点贵啊。我也要在家里自己做。我妈就说：“好，那你知道要买什么吗？”我说：“我要买绿豆。嗯”我妈说：“错，你要买绿豆仁。”
2: 对
1: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自己做哈，就是先把绿豆仁先煮成泥，好、嗯，先把它煮成泥状，然后啊再跟牛奶和在果汁机里面，就是打成绿豆沙牛奶这样。
2: 好，
1: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爱喝绿豆沙牛奶，所以我对这个绿豆沙甜品啊、红豆沙甜品就是特别喜爱。
2: 嗯，那我今天真的是准备对了。我今天最后这一趴很想跟 Melody 分享，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啊，我们很日常的绿豆沙跟红豆沙，因为香港也有哎、欸，对，
1: 但香港的味道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因为呢，香港也有这两款，我觉得这两款就是很基本款，但是它有它的特色，你想知道吗？
1: 我当然想知道，欸、我自己搞不好啊，我也可以试着在家里面做做港式的绿豆沙跟红豆沙来吃吃。嗯

0: 对对对，可以的。那我先讲绿豆沙吧，就是说正宗的港式绿豆沙啊，它叫做海带绿豆沙、哦嗯、那么跟台湾纯粹的就是绿豆汤不太一样。我先讲一下内容有什么。香港的绿豆呢，就不是你刚刚说的绿豆仁，就真的是整颗整颗的绿豆，
1: 带皮的，
0: 带皮的、嗯、对，所以也要先浸泡一下再煮。那要煮到什么状态呢？叫做煮到起沙开花
1: 哦、嗯、这个如果要用正确的方法煮、嗯、不然你可能要煮很久，
0: 先浸泡完、嗯、先浸泡完再煮就比较容易起沙跟开花、哦、对、嗯、所以它吃起来还是希望有点颗粒感的。对，那再来比较特别就是香港会加两样东西，就是海带跟臭草、
1: 等一下我讲一下，海带是我们平常去面摊吃的那种海带哦、嗯，
0: 对，但是香港的海带是那种大片的，然后它会切成丝、哦、不是我们常常卤东西那个海带、
1: 嗯、不是，是那种海带丝，
0: 海带丝也太粗、嗯、香港是大片的海带，有点像昆布那一种的，便是比较软的、
1: 哦、
0: 不是，因为海带丝还是太硬啊，台湾的海带丝，我说香港的海带是一大片比较软的那一种、嗯、或者煮到很软，然后就切成丝，或者是用昆布，那它会增加口感以及矿物质那种胶质感，而且是清热的，海带的作用。那另外就是臭草，就是芸香的意思，是超关键哦、嗯、只要一小撮同煮的话呢，就可以解开绿豆的寒凉，那么味道就会有那种糖水铺的味道。
1: 哎、欸，这种感觉上来说，如果是有这个海带跟臭草，就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咸咸甜甜的感觉，会这样吗、嗯、
0: 反正呢它喝起来的那种味道呢就会有点不太一样，跟我们纯粹没有加的部分、
1: 嗯、
0: 那香港糖的话会用冰糖或者是片糖
1: 哦, 哦，就比较讲究一点。
0: 嗯，对，就是不会直接用白砂糖，
1: 因为台湾煮绿豆糖通常就是直接加白砂糖嘛、嗯、
0: 对对对，所以要记得就是港式的话就是绿豆海带跟臭草、
1: 哦、
0: 那它吃起来会有点草本香然后呢也因为它有一些疗效，我刚刚有讲嘛，香港不是药食同源、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点点疗效嘛，一个是清热，然后一个是比较寒凉一点嘛，就是寒凉的感觉。那另外呢香港有三宝绿豆沙跟四宝绿豆沙哦
1: 是哪三宝跟四宝呢？
0: 好咯，你可以在海带绿豆沙的基础下再加百合，就是清心安神，然后你可以加莲子，就是莲子的话去腥就会不苦嘛，那会健脾。嗯，那当然也可以加薏米，我们台湾叫薏仁，我们台湾就蛮多薏仁的、嗯、那绿豆沙也很适合加薏米，就是去湿嘛哈。那最后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臭草跟海带，就是基本版的嘛，那所以三宝跟四宝就这样来的咯。
1: 哇，哎，这听起来很好喝呢
0: 其实跟台湾也很接近嘛，我们台湾也可以点莲子啊，也可以点百合嘛，
1: 对，没错，只是说好像它的味道会有、嗯、更多层次的感觉、
0: 嗯、只是说因为香港它加了臭草跟海带是基本盘，那上面那三样三宝的话就随意加，可能加两样就叫三宝嘛、嗯、那加四样就是就三样都加就叫做四宝绿豆沙。
1: 所以感觉上来说就是呢、嗯、我们如果要区分台式的绿豆沙跟香港的绿豆沙的话，好像就是差这两味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基底不同。
0: 对，那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台湾买得到这两个食材的话，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做
1: 港式
0: 的绿豆沙。
1: 港式的绿豆沙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哇，我真的很期待耶。
0: 对，那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喜欢的陈皮红豆汤。哎、欸，
1: 嗯，因为这个陈皮啊，是呢，琳达姐姐她非常的有研究。上一次啊，她就有分享一点给我。哇，我在家里面啊，不论是泡茶来喝啊，或者是说就是呢，我婆婆有拿去煮鱼，
0: 嗯，
1: 也是我感觉上那个鱼的味道，虽然我婆婆平常煮的鱼就很好吃了，但是那味道更上一个层次。哎、欸，
0: 对对对，真的，我们可以早一天来。有一集来做一下那个陈皮，他们陈皮叫做一两黄金一两陈皮啊，这样子那为什么红豆汤红豆沙要加陈皮呢？听说有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去痔，那个理气，三点水一个带，那个痔怎么念？
1: 痔、
0: 嗯、痔，去痔、
1: 嗯、去痔，
0: 理气、
1: 嗯、
0: 对，他说因为红豆虽然很滋补，但是比较偏滞，吃多了容易胀气跟消化不良嘛，对不对？那陈皮可以理气跟健脾，能够帮我们把那个红豆的部分呢避开
1: 哦，就均衡掉了、哦、这样子。
0: 对，均衡掉，然后就不会就 消化不良的感觉。那中医来讲就是补而不

0: 提香，那么所以就均衡掉，就是等于说 压掉那个豆香豆腥味，然后又增香。那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能够平衡那个寒热、哦嗯、他说红豆是比较偏凉的，那么加了陈皮的性温，就温性，然后整体就可以平和，就 balance 啊、
1: 哦
0: 嗯、那尤其女性在生理期或脾胃比较弱的人来说，喝了这个陈皮红豆汤呢就不会太凉、
1: 哦、可以让身体舒适一点、嗯、这样子。
0: 对，那顺便一提就是说绿豆沙加臭草，那红豆沙加陈皮呢就是香港那个糖水铺的铁律哦，
1: 港式的绿豆味跟港式的红豆味这样子、嗯、
0: 因为这两种就是这两种植物，就臭草跟陈皮这两种草都是来平衡豆类的寒跟质，那么也让糖水这个药食同源呢有它的原理嘛哈、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嘛哈。那么在粤菜里面来讲、哦、陈皮又有一定的地位、哦、所以煮的时候陈皮就是说那要把那个瓤刮干净、哦、然后就不会苦，但是呢就是一斤的红豆大概两三片就够，所以我常也跟客人讲就是提香、哦、那么这两样东西很家常很普通，感觉在家里都可以做，但是有两个关键的食材今天就介绍给大家揭秘揭秘。
1: 哇，谢谢琳达姐姐的分享哦！今天啊除了是让我们得到了很多跟香港甜品还有跟饮料有关系的知识之外啊，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平常好像很普通吃的东西哈，只要加一点点对的东西、嗯、就可以让这个东西的这个层次还有跟味道更往上提升一个等级，感觉是更进阶的吃法。
0: 近年来啊，就是因为很多香港人也喜欢来台湾玩，而且机票很便宜、
1: 嗯、
0: 而且港台这一条航线啊是班次特别多的，就每天呢航班特别多，听说也有人就专程坐来台湾之后转机的，去欧美也会来台湾转机，因为来到台湾之后啊，就像刚刚 Melody 说的，台湾的甜品也很厉害也很精彩、
1: 欸、真的耶、嗯、
0: 对不对，叉冰啊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那个爱玉啊，
1: 爱玉仙 草,、啊、
0: 仙草系列，然后仙草还冬天夏天不一样，那么休闲草啊，所以呢，近年来其实在香港的甜品店也有多出来一个系列，除了我刚刚说的经典传统跟新派之外，其实多了一派就是台湾味。
1: 哇，台味甜点也在香港可以吃得到就
0: 对
1: 了。对，
0: 台湾近十年是香港人移民首选的的地区、
1: 嗯、
0: 就是香港人已经近十年就是每年排行榜你最想移民的地方，台湾是首选，这第一。还有就是台湾的饮食文化也进到香港去了、
1: 啊、
0: 这个是在我30年前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没有的、
1: 嗯、
0: 我记得我30年前跟我的朋友说我要移民台湾，我要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嗯，对台湾很陌生，但是没想到、哦、经过这些年这几年的发展，台湾的饮食也进驻香港，还有就是台湾的甜点，尤其是其实你到香港的糖水店，你就会发现它的 menu 就像刚刚那个 Melody 说的很多页，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有一个系列就是台湾味，你就会看到藕泥，看到芋圆，看到那个粉圆、
1: 哎、
0: 然后看到
1: 琳达姐姐的藕泥发音很标准、哦、
0: 对对对，
1: 从、哎、这边、啊、就可以知道其实、啊、我们这个台湾人这么爱吃嘛，对不对，我们也靠着我们的美食，我们喜欢吃的东西，让很多其他原本对我们很陌生的地方开始认识我们，甚至是进而做交流，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像台湾的那个粉圆珍珠奶茶，对不对？
1: 嗯、
0: 哦，香港现在也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有这种甜品店啊、饮料店哦。而且我朋友跟我说，香港还给这个珍珠粉圆，就是这种你知道什么饮料店？
1: 对。
0: 有两个特殊的名字你一定没听过，
1: 是什么名字
0: 听清楚哦，叫废水废水
1: 什么意思、啊、
0: 香港人是很有趣，就会改这种有点像网络的名字哦。废水废水就是没有用的水，然后他把这种快饮店就是饮料店叫做废水店，但是每天都要喝，对，废水啊那我的同学就会跟我的中学同学就会跟我说，废水是不好，但每天就是不能不喝啊。
1: 哇，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听得出来香港人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幽默哈，他们很喜欢，他不是说把它贬低哦，他是指他很喜欢，但是他很直接明了的把它叫出来，
1: 就不能不喝的饮料，
0: 对对对，就直接把它叫出来叫废水，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

0: 意的，但是不能不喝。很有趣吧？所以今天更新了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1: 对啊，
0: 例如说杨枝甘露有固体版的。对，然后呢，台湾的快饮店、饮料店在香港叫沸水。
1: 哎，今天真的啊，非常谢谢琳达姐姐跟我们的分享哈。除了啊，我们啊去香港爱吃甜品之外，我们也欢迎香港的朋友们哈来到我们台湾吃吃我们台湾台式的甜品啊。今天呢，谢谢琳达姐姐来到现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见的是来自香港的这一位歌手梅艳芳，这是她的经典作品《女人花》。台北好时在，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

0: 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阿西秋阳，爱秋格多，你看我几多下，啥看我妈个苦啥个可怜，那爸爸让家看嘛，去哪？要过土秋王啊，谁格多？你阿爸阿爸吃啥几多下？啥看我妈个苦啥个可怜，那娃里啥个大看嘛，去哪？啥看提莫那红天天大几多下？你不穿木头就个可怜，那娃里个妈个苦，那苦也个紧闷闷，格就那苦也得了。
6: 经过山区学校，勤俭速慢行。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7月19号中午12:00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萍小婉。那一样，今天过得好吗？周休二日有好好的休息吗？好，今天一样准备了两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歌曲回播，一样是把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第二个单元星期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声音 Fresh， 听听最近的新歌。那有很多歌坛的天后最近也都出新歌咯。马上就先来回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是周华健在1987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新的方向》，那也送给今天点播的听众朋友，是好久不见大直的李先生，送给大家，也送给正在人生路上的你。

这首经典的歌曲《新的方向》送给大直的李先生。好，接下来今天的声音 Fresh， 我们要陆陆续续播出许多的新歌，那有很多真的都是天后级的歌手，他们也持续的都还有在发片。首先第一位是日本的天后宇多田光，那他跟也是日本的摇滚传奇的乐团 The Blue Hearts 的主唱甲本浩人，那他们同一起呢合作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知名动画樱桃小丸子的片尾曲哦，非常的可爱，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宇多田光的歌声。

好可爱的一首歌哦，真的很有樱桃小丸子的感觉啊、哦、Papa Paradise。那这是宇多田光跟甲本浩人两个人一起合作，也是非常有趣特别史无前例的一个合作、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天雅蔡健雅在七月份发行的歌曲，那这也是为一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野狗骨头》。好，那男主角是宋威龙，我们来听听这首《不愿醒的梦》。

田雅蔡健雅的新歌，这首歌曲《不愿醒的梦》是野狗骨头的电视剧。那这个男主角宋威龙呢，最近就有两部新戏、哦、除了这个野狗骨头，还有另外一部是古装剧《潜翔》。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剧，就是最近苏慧伦自己主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她跟张孝全两位演夫妻。那暌违一年，他的全新单曲哦，同时也是这部剧的插曲，贵的可以。窗外

那个三拍节奏的歌曲《倩女的婚礼》的插曲是张震岳的作曲，贵的可以。好，那这部剧呢，也唱出了人从年轻的时候互相喜欢，然后终于在一起，有一点点那个童话故事下集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男女合唱的歌，这是内地的歌手汪苏泷跟香港的歌手邓紫棋所一起合唱的轻松愉快的歌，收录在《明日世界》ACTI 专辑中的《让你知道》。

王苏荣、邓紫棋的歌声让你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内地的歌手，也是演员白鹿。我也看了他很多的剧哦，那能演也能唱，听听白鹿的新歌《万花筒梦境》。

想不到白鹿的歌声如此的可爱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这是黄绮冰个人全创作专辑当中的吹波家己翕单纯的心。我们来听听他的台语歌。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1: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2: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斋神记
5: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跳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4: 韩油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嘎嘛一点五批
6: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7: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8: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7: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8: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唱的呢，这是台湾的女子团体 SURPRIZE 还有林诗雅 Grace 他们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少年之恋》，也是一首新歌。再来也是年轻的歌手 Angie 还有 Pizza Lee 合作的一首歌《98765》。

歌声好的 Angie， 她的爸爸是杨凡哦，就结合了父母的优势，然后歌声也非常的好听。她的新歌《一点日韩青春感》98765。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天后的新歌刘若英，在6月底也发行了一首新歌《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的就是刘若英的新歌，果然就有奶茶的风格哦。那这首歌的词曲也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汪苏泷的作品。好，听完刘若英的新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才女曲婉婷。那她的歌声也是轻轻柔柔的，暌违9年推出她的新歌了。

曲婉婷的歌声，她的歌声就有一种很鲜明的漂泊感哦，就很年轻，但是又有一种沧桑感。好，听到的是好久没听到她的歌声 Love Letter。 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的歌手晚安莉莉的《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晚安莉莉的歌声。好，接下来两位哦，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那我们先来听听，这是 Celine Dion。 我之前看到她生病哦，就当然她的歌声还是非常的好，不过可以持续的在创作，非常让人敬佩。我们来听听她的法文新歌 Bonjour Pardon。
1: Si l'on ne prend que la couleur que la lumière lui donne, quand la vie m'habille de noir, eh bien moi je lui pardonne.

在他之前因为僵硬人症候群暂停了大量的演出，那这首新歌唱的就是感谢、原谅、爱跟任性。好，接下来这也是天后，就是 Madonna。 那一直以来他是持续都有在推出新歌的，我们来听听他最近的这一首新发表的新歌。

马丹娜的 Dance to Rhythm，就是每个人都要跳舞哦，讲的是1980年代纽约非常重要的夜店文化，然后一直以来它的风格一致哦，然后有持续有在发片。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金曲歌王萧煌奇跟中信的球员詹子贤、许廷伦一起合唱的《夺环》，也在这首歌声当中祝大家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六中午12点音乐不打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

0: 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党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3: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2: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3: 这样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3: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0: 单点的量化数据。
1: 请你们帮忙。
2: 去哪里找那么多钱？
1: 社区改建，
3: 您是想拯救福原社区的
2: 吗？刚刚在被那六零输掉。
3: 在干嘛？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你的情绪。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格格演绎格的现实童话。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可以里面听到很多不一样人的声音，那好像就在我们脑海里面，不一定是肯定的还是怀疑的，但希望大家都可以秉持着自己所想要的追求或是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好好的一步一脚印的做下去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整理了关于这个暑假有哪一些活动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参加。先来听到这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团体哦，他们是告五人，当时他们为影后所写的这首歌曲叫做从未见过的海。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小 emo 的节目现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我是吴马可。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讨论的，就是在这个 Dress 上面的这个塌房现象哦，跟青少年媒体试读。那么近期呢，我们都非常爱用这个社群媒体，大家可能会念 Dress 或是念翠。在针对我们可能喜欢的人设偶像啊，或是在上面有很多就是在讨论负面新闻的这个事件呢、其实也引发了大家去讨论哦。那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粉丝呢，在社群在最上面表达像失恋一样的撕裂感，或是巨大的情绪地震哦。那心理健康团体呢，也非常非常在关注，在这个数位社群当中呢。集体取暖、情绪共振而导致仇更仇的现象哦。那么在这个社群当中，我们很容易都陷入到那个漩涡里面，因为你可以点到一个话题里面，我们通常啊讨论越多的时候啊，你点进去那个比方说那个白白的对话框里面，可能就会并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反而是大家都是在那个很需要被安慰，或是在同一个情绪里面呢，都没有办法去看到其他的一些反应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最上面呢，可以看一些新知，这样就可以了。那就不一定要去跟大家一起讨论说你的那个真正的感受是如何，因为在上面其实 很多都是一些AI 账号等等的，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了，只是说在这个翠上面呢，我们很多人都会在上面有一个世代认同的感受，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不一样的感觉、真实的情绪不要那么的全部丢上去，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全然的看到整个议题时，你就贸然的去讲一些可能你觉得可以不用负责任的话，其实那在未来当中可能不知不觉都会影响着你，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焦点拉回在自己身上，可以不用就是跟着这个话题上面可以去 一股脑的去附和或什么的，其实拥有自己最棒的想法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赖佩妮，他当时的首张创作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不想》。

0: 我不想也罢。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戴佩妮的《不想》，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把麦克风还给青少年。儿福联盟呢，在2026年7月到11月当中呢，正式来开办这个说话吧儿少编写营，免费邀请全国升国二到高三的青少年朋友来参与哦。而这项的实体以及线上结合的培力活动呢，核心概念就是换儿少来决定自己的频道哦。儿少联盟呢，他们希望可以引导年轻世代透过文字采访以及共同编辑刊物的方式呢，把他们对于学校生活还有家庭期待、同侪冷落或者是新兴科技，比方说校园里面的 AI 应用的真实的观察，还有那些心理的想法给写出来，让我们这些大人呢，或者有另外一些照顾者的世界呢，能够真正听见，而且是不被修改的儿少原音。这四个儿少原音呢，就是他们原本的声音哦。那在当中，其实在学校里面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分数好坏，会主宰了一整天的心情。那儿少联盟他们之前也调查过，就是超过了这个半数的国中生认为分数的高低其实可以直接主宰了他们的情绪哦，甚至呢会让他们更陷入一种就是如果我分数不好是不是就会被看不起的一些恐惧哦。那么我也希望当中就是可以让所有的青少年朋友让你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儿少营当中可以好好的说说自己的真正的情绪，那也可以让你知道说，假设哪一天我的考试真的考不好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搞砸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每次的考试都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哪里可以需要再继续努力，而不是说考差就是完全的失败，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这个说话吧，那在今年的7月到11月当中呢，都有免费的来举办这个编写营，希望你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营队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戴爱玲的《点头章》。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暑假当中来烫头发，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决定耶，因为如果有差不多五六十天的假期，然后改变一下发型也是不错的啦，好不好？就如果你不敢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引起别人注意，那但是你还是想要换一点发型的话，趁现在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芬兰距离》。那也希望呢，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也是正在聆听的你，在这个暑假当中，如果有很多的安排，比方说打工或者是出去玩，甚或只是独旅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做独旅这件事，那也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那也如果说你有特别的想法，还是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欢迎你可以上 IG 搜寻我乌巴克，巫术的乌，星巴克的巴克，打上 UBAK.WO 就可以找到我咯，在上面你想要跟我说些什么都是可以的。那也感谢你收听这半个小时的台北小 emo，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

0: 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10国杂吧 ，Escala 念钢房。10早，你们都做钢房。
2: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当时是这样情形，
1: 以林这个缘故，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科目是他的师母，那时候其实他还没，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有一个圣经学校函授课程，那个圣经函授课程就是叫做以林函授课程。那我们了解以林这个运动呢，在英国有一个叫 Jeffrey 的。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古店、
3: Books、
4: Music Shop、
3: 阅读、
5: Reading、
3: 卡菜、
5: 租、
6: 青鸟书店的珊珊。
7: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8: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9: 我是校园书房的。
10: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1: 有产品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有
12: 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我。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当中，以林是一个充满棕树和水泉的地方，是疲惫的旅人在旷野中渴慕抵达的安歇之所。当您走在忠孝东路四段，耳边是车水马龙的都会节奏，但当您推开这扇门，世界似乎安静了下来。这里不仅是东区的商业地标，更是一座连接历史的心灵驿站。从出埃及记中的以林那一处旷野中的绿洲，到今天在台北的心脏地带屹立不摇的阅读空间，我们始终相信，无论都市如何的更迭，人们心中那份对真理还有平静的渴望是永不停息的。1983年，以林书房在台北东区正式成立，结合了书房门市、交易厅、祷告室还有会堂，为忙碌疲惫的现代人提供心灵休憩之处，并且广传福音，同时也为信徒们提供书籍、音乐出版品还有多样化的礼品，建立一处生命泉水涌流，使百姓重新得力。创办人张启明长老、郭淑玲师母看见了上帝的意象，凭着信心，借着祷告，盼望用爱、用生命，透过文字以及音乐事工的推展，让更多人得到祝福。

0: 张启明长老为台湾基督徒领袖，长期致力于职场转化与国度宣教。他以深厚的圣经根基与跨领域洞察力，推动城市转化与各领域文化影响力。作为以灵书房的重要推手之一，他不仅在文字事工上播种，更积极连结众教会，推动世代传承与圣灵更新，是华人教会界推动国度治理与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影响者。
1: 非常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张启明长老。长老好。
2: 好，主持人玛丽好，听众大家好。
1: 很多人对于以灵书房，没有错，它就是一处绿洲，可以为人们带来安歇之地。那当初为什么想要在忠孝东路四段成立以灵书房呢？
2: 好，感谢啊。因为我是在文化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973年进入文化大学，当时我们的科牧师呢，他是加拿大来的宣教士，那他曾经经历过一波属灵的复兴，我们称为叫做春雨运动复兴，是在1948年的时候，在这个 North Bedford 的一个圣经学校沙伦圣经学校里的，那么他就带来了一股这个复兴的浪潮。那你要了解，在1970几年的时候，当时北美有一个叫做 Jesus Movement， 他就带了一些北美的大学生毕业的来到台湾，那做福音队。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入到这个整个浪潮里面，所以我们开始的并不是一个地方堂会，我们的确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因着一个所谓的复兴运动而产生的一些的服饰。我们最早开始是有福音队，然后我们从1975年开始，我们有办万里聚会，就是任何跟圣灵有关系的一些恩赐的运作、执事的介绍，邀请海外的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也因为那个缘故呢，有了一个蓝图，知道原来复兴的运动是这样的做成，造成我们能够成立这个地方的堂会以灵基督中心和这书房的缘故，是1980年，我和我的牧师柯新仁牧师，我们到韩国去参加了这个韩国的福音大爆炸以及韩国的福音化运动，在那里我们参加了过一个260万人的聚会。在那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到一个国家可以因着福音被转化、被改变，启动了我们回来之后呢，开始这样的服事。所以我的牧师开始以灵基督中心，而我开始了以灵书房。那么为什么取名叫中心？因为当时我们有福音队，我们有神学院，我们有万里特会，然后我们有函授学校，然后当然我们有书房，那这个缘故，那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个叫做，当时就是一个概念，当时我们不知道那叫做使徒中心，后来我们明白那就是一种使徒中心，是这个缘故我们开始这个以灵书房。所以我们是1982年的11月开始了以灵书房，到现在已经快要满了44年了。
1: 那么就很好奇，为什么会称为以灵书房，这又是如何命名的呢？
2: 当时是这样情形，以灵这个缘故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科牧师他的师母，那时候其实他还没，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有一个圣经学校函授课程，那个圣经函授课程就是叫做以灵函授课程。那我们了解以灵这个运动呢，在英国有一个叫 Jeffrey 的George Jeffrey， 他曾经有一个以灵复兴的运动，那么他是在英国的一个五旬节的复兴运动，大概建立了有差不多200间以上的教会。所以如果你到英国甚至在美国，你会碰到有一些以灵的教会，那是一个属于以灵的复兴的运动的里面有的。其实我们会做以灵书房的缘故，并不是我们对文字工作特别有负担，像我来讲，我本身并不是因为对文字很有负担，我对复兴的运动很有负担。那么当年的时候呢，我们办很多的聚会，邀请很多的讲员来，但是你要了解，当时对于这个圣灵的工作是非常保守的，

0: 在那样一个保守的里面的话呢，这个你所出版的书籍其实事实上你到哪里都卖不掉的，不管当时的校园书房进行会文字中心，或者是这个主学协会，他们都不会卖你的书籍，因为他们觉得你这都是灵恩的啊，甚至会觉得你可能是异端。那运用这缘故，所以那神就给我一个意象，看到有一天看到我会开了一间书房，我是因为意象的缘故。那后来这也是很奇妙的，我们会选择这个地点，
1: 对啊，
0: 这个地点是因为当年啊，其实我们有一位先知来到我们当中，当时我们在敦化北路，我们先开了一个教会，1981年的时候啊。那么在82年的时候，这位先知来造访我们，那他就是他有一种恩赐，帮助很多人建堂。他说啊，你们这个居住的地方太小了，住的这个教会怎么太小，你们应该扩展到一个地方去。那我说到哪里去呢？他就带我们到了我就说我带他看几个地点他都不满意，后来我就带他来到中孝东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太平洋建设当时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他来这边的时候呢在这之前他是这样，在这个聚会中间他说，哎，神感动我，你们要迁堂，那你要迁堂要有奉献呢。他就说在我们中间有25个人，每人要奉献2万块钱。你要说在1982年啊，那时候我的薪水是8000块哦，而且我是当中这个年纪最长的了，我当时大概是26岁左右啊，每个人奉献2万块钱。这就对我们来讲，当时那个
1: 很大的负担，
0: 对。可是你知道吗？你不太敢相信，我们中间就是有25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当场就是任献了50万块钱。
1: 哦，感谢主哎！
0: 那我们经过这种神迹啊，那就我就带他看很多地方，那就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想都不敢想，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当这个地方总共有好几百平，可是呢。当他的脚一踏下去，他就跟我讲说，哎，就是这个地点，你不必考虑，就去把它租下来吧。开始这样，我们就这样开始以灵书房。所以当年我们后来呢，就是在11月份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地方租下来装修，然后我们开始开始了这个以灵这个基督中心跟以灵书房，是这样子。
2: 是啊，以灵书房是我美好的回忆哦。有的时候想要购买一些礼品啊，或者是文具、纪念品、音乐或是基督教书籍，还有很多的圣歌本以及诗歌，都可以在以灵书房找到，而且还有一些很可爱的纪念品。也可以请长老来谈谈，您为什么会进这些商品，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理念呢？
0: 其实以灵书房并不是一个人的事业，我们是一个财团法人，所以我们其实有好几位的同工在那边。我是创办人，但现在我已经没有管以灵书房了，我们是有一个董事会来负责。那我们中间呢的董事长是我们中间最第一届的这个福音队的队长钟生阳学长，他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在这个生命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待人处事啊和经营方面都是最成熟的，那所以他来做董事长。现在的总经理黄胜志，那我跟你说，1975年，当时有一位先知叫登肯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呢就是从我们中间，他这样看过去，就挑出了几个人来，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预言。1975年就跟他讲说，我看见你坐在书队的中间，你周遭都是书。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以灵书房之后呢，他不是一开始来加入的，他原来在日本啊做导游赚很多钱啊，后来呢是上帝感动他，他有初期的时候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有来参与一阵子，后来到了2000年以后他来接着整个以灵书房的总经理。那么所以我们的产品当中，所以从开始是书籍来的，我们书籍当时我就到了这个美国，我去杰克海福德的 Church on the Way， 他有个书店，我就去选书。然后到了90年代，那时候我们有音乐，因为我们发现到音乐是很强。

0: 当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音乐有多强呢？你知道李宗盛啊，他是当时的这个，我其实我不认识李宗盛，
1: 是那位制作人李宗盛吗？
0: 对对对，在当年的时候，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这音乐界还没有这个所谓的 live band， 就是现场录音出来的做成的 CD， 可是当时我们有美国，我们还代理美国 Integrity 的音乐。他做的那个 CD， 哇，非常的风行啊。那因此，当李宗盛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是谁。他听了这个整个的Integrity 的这个音乐之后，他就觉得太惊讶了。于是他就觉得华人应该要有这种 live 的这种音乐当中。那以后你会像1990年之后，你会发现到全部是 live band。都是现场制作的，以前我们都是进录音室啊去录制这样情况的里面，但是只有在那种现场录制当中，你才有那种感情，你才有那个会众的声音，然后大家的那种热情的呼喊，会触动你那个灵魂的深处。所以那就是音乐的时候。后来到了这个有音乐产品，后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黄胜志这个长老，他做总经理的时候，那他就是很善于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所以他就会到义乌去买礼品，
1: 是，
0: 他懂得如何去收集这些东西当中，那所以书房是从图书出版到音乐出版，一直，那我们也曾经代理过赞美之泉的音乐，所以当时来讲，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说书店里面音乐很强的。那后来又有礼品的这一块当中，所以我们走过好几个年代，那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影制作都是以英语为主，因为从英语转化其他的语言是更合适的，那用这样子来制作，我们相信有一天啊，透过电影制作跟教育的结合，跟商业的结合，跟这整个活动中心的结合，所以我们相信啊，以林书房走过了文字，走过了音乐，走过了礼品啊，我们将会走进到一个影音传播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既然说到恩典满满，那就来欣赏这是曾祥一牧师所写的《恩典之路》，原先由赞美之泉演唱并出版，后来由杜万胜老师这位非常优秀的合唱指挥将它改编成非常优美的八声部无伴奏的诗歌。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要跟各位推荐一本非常好的音乐书籍，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交响曲与交响诗，这

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将会为您介绍的是位于台大商圈的地标校园书房，又是另一个精彩的篇章了。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玩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od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哎呦，夏天到了，好想要出国旅行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安雅要说走就走，带着女儿呢，直接飞往日本。那么说到出国自由行，很多我们台湾人的第一直觉哦，一定都会把它锁定在那个充满惊喜、逛不腻的东京。可是，如果我们对东京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都是疯狂购物或是按表操课的紧凑行程，那就真的太可惜了。一趟完美的自由行应该是像一首有着起承转合的曲子，可以有都会霓虹的快节奏，也可以有海风吹拂的慢板抒情。好了，我已经剧透了，今天呢，就是要请大家在这一期节目里跟着我自由行的节奏，去探访不一样的东京跟东京近郊的海岸风情。那今天要翻开私藏的自由行笔记，带大家去体验一场最跳痛不过也是最迷人的关东漫游。我们会穿梭在充满时尚前卫艺术的东京市区，然后呢，再随性的跳上电车，远离水泥丛林，去前进那片充满青春回忆跟武士浪漫的湘南海岸。所以请大家准备好西瓜卡跟满满的好奇心，跟着我一起来一趟日本的关东之行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我们准备走进今天这一场海线与古都、时尚与艺术的双城对话之前，安雅依照惯例先为各位在网络上搜罗了四个关于东京跟湘南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用最内行最有趣的视角率先呢为这一趟自由行来暖暖身咯。热搜第一名，不用再去管新宿那个大迷宫了，大家知道东京车站的红砖复古外观其实是有一个远在欧洲的双胞胎兄弟吗？很多人啊，去东京车站一定会拍下它很具代表性的红砖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不过大家知道吗？这一座由建筑大师辰野金吾设计的百年车站，它的灵感跟外观据说啊，是深受到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的启发。而这两座车站甚至在2006年正式缔结为姐妹车站。所以下次站在东京车站之前呢，不妨先想象一下自己也正呼

0: 呼吸着欧洲的空气哦。
1: 热搜第二名却将知道，除了拜神明看海景，这里还有隐藏着一个让猫奴能够彻底疯狂的秘密身份哦。去过江之岛旅行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岛上除了海鸥，最多的竟然是很慵懒的猫咪哦。原来啊，江之岛一直以来都有着关东猫岛的称号，因为这里环境清幽，渔获丰富，加上当地的居民跟游客对猫咪都十分的友善，所以这里就自然而然成为了猫星人的天堂。走在这边的路上啊，随时都有可能被路过的胖橘猫给强迫收编哦。热搜第三名，东京计程车的车门会自动弹开，这个超贴心的设计竟然是为了一场世纪盛会。到日本自由行啊，第一次搭计程车的人一定会被自动打开的后车门吓一跳。这一项被视为日本极致服务代表的设计，其实是源自于1964年的东京奥运。那个时候，为了向全世界涌入的外国游客展现日本的高科技跟待客之道，所以各大车行才全面引进了自动门的系统，而且一直沿用至今。热搜第四名，大家最熟悉的红色地标东京铁塔，它身上的红色其实根本不是红色哦。哇，这绝对是打破迷思的冷知识。我们肉眼看见东京铁塔就觉得它是红白相间的，但其实啊，为了符合国际航空飞安的规定，让飞机在高空中能够清楚的识别，所以东京铁塔漆上的颜色叫做国际橘跟白色。所以啊，下次去打卡的时候不要再说它是红色的咯。听完了这些奇妙的冷知识，大家是不是跟着我一样对于这趟旅程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想象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准备进入到今天自由行的重头戏，跟着我的两个好朋友在地达人的脚步，开启这一趟关东的双城漫游吧。

0: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
1: 各位文文时代 Golden Hamster 所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我们

0: 知道，哎呀，今天这一集呢是要带大家来前进日本，但日本的幅员这么辽阔，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玩起呢？首先，先带大家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海岸线，这个是湘南海岸。那么在下一个单元，我们会带大家回到城市都市里面。然后为什么来到湘南海岸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跟我非常要好的学妹，她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台湾媳妇，同时呢，她也是日文系毕业来日本工作，然后呢就嫁了一个日本的老公，现在长期都在日本定居，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的好学妹若梅来到节目，欢迎若梅。
1: 嗨，你好，我是若梅。
0: 有点害羞，我告诉大家，可是他可是辩才无碍。秉义娃，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哈，湘南海岸，其实它精确来讲是湘南海岸的江之岛。那江之岛听说是日本的迈阿密，对不对？
1: 对。
0: 若梅，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定居在这里啊？
1: 其实说真的，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好，应该说是我先生他当初就觉得哇，看到富士山又可以看到江之岛，就是景色非常好，跟东京有点距离，有一个可以转换心情的感觉。
0: 来到江之岛，我们通常不会跟一个地方脱钩，叫做镰仓。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感觉到江之岛是很柔和的，镰仓因为是武士精神的幕府时代，
1: 对，
0: 所以在整个旅游的设计来讲，大家都会形容他们是一柔一刚。因为够安装够立马是日文系毕业的哈，来镰仓幕府时代给他介绍一下镰仓这边的特色是什么？
1: 稍微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镰仓幕府嘛，然后之后是室町幕府，然后之后是江户幕府，所以镰仓幕府是日本的第一个幕府时代的开始。那这个源赖朝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武家政权，就代表说以往都是贵族在统治，然后之后就变成武家的一个政治的形态。然后鹤冈八幡宫呢，它为什么特别，就是因为这个源赖朝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他叫做北条政子，当初他会跟这个源赖朝，其实他们算是一个合作关系，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政治上的意见交换，对吧？所以你说他是个爱妻的人吗？爱老婆的人吗？其实他是有一点怕怕的人
0: 哦，
1: 对，这很特别，
0: 是，然后怕老婆，
1: 对，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常会有一些需要太太的意见，对，所以他也在那个鹤冈八幡宫的外面前面，然后有一条叫洛宫大路，然后它上面种满了樱花，对，然后希望自己的太太安产，
0: 所以这也可以想见哦，源赖朝他铁汉柔情的
1: 一面，对，没错，
0: 这也让这个镰仓的幕府时代染上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个印记。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有一些神社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参拜的。
1: 没错没错，像在镰仓，它有一个北镰仓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靠近镰仓这个地方。然后它有一些叫明月院啊，或者是长谷寺，或者成就院，它都有种很多的阿基塞，叫紫阳花。
0: 刚刚你说的长谷寺或是高德院啊，
1: 对，
0: 虽然他们都是神社，可是好像风景不太一样，特别是好像有一个地方有一尊很大的大佛呢。
1: 没错，就是长谷寺附近有一个镰仓大佛，其实它没有很高，可是它就一直在那边屹立不摇的，对啊，然后在那边很久了，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个地区的大家都会把它当做一个很特别的景点。
0: 来到镰仓是一定要去高德院参拜这个大佛，兄顶点喜，这个青铜大佛经历了15世纪的恐怖海啸跟地震哈，当时是木造的殿宇全毁，可是大佛却屹立不摇，并一往无多恐怖你就知道。要不说哦，宫殿神社，我还是对于刚刚你结婚的这个信仰中心鹤冈八幡宫比较有兴趣哦。跟我们在地的日本导游若梅，可以带我们巡礼一下鹤冈八幡宫吗？
1: 当然可以啊。其实我还记得结婚那一天啊，我们一刚开始会有亲友站在我们的后面，然后大家排成一个队伍，然后我们就沿着巫女，就是她会有一个指引我们的人，她会在前面，然后带着我们往前走，对，然后后面全部亲友会跟着我们走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经过武殿，然后经过若宫，然后再开始进行仪式这样。那其实他这个鹤冈八幡宫，他不止这个结婚这个仪式很特别，那其实观光客也很适合去。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还卖很多
0: 玉手吗？
1: 玉手，对，中文我都忘记了。
0: 幸福来，玉手的日文叫什么？
1: お守り。
0: お守り。
1: 对，那因为刚刚讲到就是那个源赖朝他很爱他太太啦，应该是这样说，对，所以他就是为了他的安产，然后特别做了一条路嘛，若宫大路。对，那其实这个鹤冈八幡宫它里面就有这个安产的一些お守り。 对，然后他除了安产之外，他还有比方说延伸出来夫妻平安啊，或

0: 就是家庭平安啊，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五家，因为是五家关系嘛，所以就是还有五运，就是你的五运
1: 啊，武术的五运，
0: 对，然后还有你的胜负，对啊，还有比如说交通安全啦，家庭平安啊，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商业繁盛，它也有。
1: 哇，我们拜拜完了之后，当然要消化一下心情啊，所以先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日文歌曲。等一下歌曲回来以后呢，就要带大家从这个非常刚健的幕府时代镰仓，转向非常柔情万千的江之岛喽。

0: 鎌倉へようこそ。じゃあこれからは江ノ島に行きましょう。
1: 刚刚呢，听若妹介绍完镰仓以后，忘记问一个问题了，因为镰仓这个地名，它是不是跟它的地形有关呢？
0: 对，其实它这个镰仓前面是海，然后山后面三个面其实是面山，对、啊，所以其实就是等于算上一个弯刀形那种感觉，所以有很多日本人是说很像镰刀的感觉，所以叫镰仓，这说法比较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感觉很像他们日文叫做卡马，像一个锅子一样。
1: 所以说镰仓它这个地名其实是很好想象的，可能跟镰刀有关系。
0: 对，
1: 可是我们现在要前进江之岛，
0: 对，
1: 就是江河的那个江，然后之乎者也的之，这个地名也是跟它的

0: 异形有关吗？
1: 其实它是有一段神话的，应该说是在这个镰仓这个地区住了一只五头龙，然后它就是怎么讲，像是周楚那种感觉，然后就一直到处在危害这个附近的居民。对，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是一个大地震之后，然后海上突然浮出了一个小岛，然后小岛上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天，他们叫天女，其实就是仙女了。对啊，从天上下来的。对，然后那个五头龙看到那个天女之后惊为天人，他就说哇，你可以嫁给我吗？因为你真的太美了。然后那个天女就看着他，就说不对不对，你到处为非作歹，你觉得我要嫁给你吗？所以那只龙五头龙他就决心要改变自己，然后他就改过自新，然后就天女就接受他，就是一个这个历史由来这样子。
0: 那既然这个江之岛神话这么的美丽，它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吗？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岛，它应该更有这个海岸的文化吧？
1: 对，其实对于以前应该说是江户时代的人来说，其实能够住在那个东京这边，然后可以到江之岛这边来算是度假吗？这是一个当初很喜欢的一个度假行程。
0: 然后为什么江之岛叫日本迈阿密啊？
1: 因为它有很漂亮的海岸线。
0: 三美海岸线呢、啊、
1: 其实它就是紧邻相模湾。对、啊、而且它就是长长的然后平平的顺顺的一个海岸线。对、啊、所以很多海上的活动啊，对不对？像2020年的那个奥运的帆船也是在这边举行。那那当然不止奥运的这个帆船活动，还有很多比方说像冲浪啊，甚至有浮潜，其实也有最简单的，比方说就是沿着海岸线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啊，其实很多大家都很喜欢这附近。其实这个岛上大概走一趟大概是4公里左右，对，那有很多阶梯，你也可以搭付费的手扶梯。那走到最里面会有一个叫岩屋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它那边有很特别的地形，可以看一下，很特别。
0: 哎，你说那个岩屋是怎么写？它是一种地形风貌吗？
1: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个石头大大小小，然后有一种类似很像我们野柳那种地形的改变，那种很
0: 哦，就是沿岸的那种风光，就是
1: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配合着夕阳，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对啊，而且甚至有就是他们甚至有日本的那个都市传说，说可以从岩屋的最深处，然后可以通到富士山。就是这不可考啊，这不可考。
0: 你说什么走进海里吗？
1: 没有，就是看看有一天有没有冲浪的人不小心被
0: 就冲到了富士山下。是
1: 这是个真是一个都市传说了。
0: OK， 那今天呢，因为访问到了若梅，我不禁就要想问，我们常说哦，镰仓江之岛通常都是一日游的，那你是现在日久他乡是故乡，日本其实已经是你半个故乡了、嗯、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要来镰仓江之岛一日游的话，你一个在地人口袋名单的路线会建议我们怎么玩？
1: 对，其实我们可以使用江之岛的一日券，然后一刚开始，因为毕竟神社都大概4:30五点左右关门，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大早可以去我刚刚讲到的鹤冈八幡宫，然后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大佛，对，然后再出来之后，然后再坐着江之岛，然后我们可以一路到七里海滨，对，然后还可以到镰仓高校前这个站，对，那边也有我们的灌篮高手平交道、
0: 哦、就是那个是湘北，
1: 对，
0: 那边也湘北，所以就是灌篮高手樱木花道拍摄的场景那边呐、啊，
1: 对，然后再顺顺的，然后看完之后还可以到江之岛来这边，然后就是可以去岛上观光走走这样子。那其实因为其实江之岛不止海岸景色，它附近也有一个海滨公园，对，当你如果不想要脚上沾到沙子的话，其实海滨公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天哪，被你这样一讲，江之岛那个海岸暮色已经让我流连忘返了、哦、今天很开心哦，因为安雅本人前来日本，一定要把日本的后边又弄揪揪出来、哦、让他们以在地的视角带着我们来玩另类的日本，然后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台湾媳妇、哦、居住在日本的若梅，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湘南海岸的镰仓跟江之岛，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呢邀请若梅上我们节目哦。谢谢若梅，
1: 谢谢。湘南の美しさ、ぜひ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ね。
0: 听着好朋友若梅的分享，我们好像已经拿着那一张江之电一日车票，穿梭在民宅后巷跟蔚蓝的海景之间，从镰仓那股刚毅的武士气息，一路摇摇晃晃的来到充满柔美神圣氛围的江之岛。当我们站在岛屿最深处的礁岩上， 看着那一颗硕大的夕阳缓缓没入富士山。

山背后，那种极致的自然光影，真的是自由行当中最无价的疗愈时刻。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特别为各位挑选这一首最能够代表湘南海岸夏日风情的殿堂级日文金曲，这个就是《灌篮高手》里面的主题曲哦。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跳上电车，回到东京市区，去迎接最前卫的时尚跟艺术的洗礼喽。

0: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

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趣头。我们刚刚第二单元跟着这个日本的台湾媳妇若梅好好畅游了湘南海岸，今嘛一点爱来个多奇，就是我们的东京。来到东京呢，当然要带着我的好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些年我只要来到日本，都是要拉着她的裙脚，没有她我都没有办法在日本生存。所以这一次很开心哦，能够跟我的好姐妹 Sherry 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畅游东京，还有湘南海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来邀请我们的东京旅游达人 Sherry 老师出场，欢迎 Sherry。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herry。
0: 为什么说他是老师别有爱注意哦？我们 Sherry 老师为什么对东京那么熟，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专业的这个时尚造型师，所以点啊点啊都要来加波回，要来补货。所以呢，流行时尚问 Sherry 老师准没错。来，第一个灵魂大拷问，就是第一天我带着女儿呢在走涩谷啦、元素啦、新宿这几个地方，真的常常会把我弄得很晕啊，因为好像都跟流行时尚有关，但是他们好像又有一些的各异奇趣。所以Sherry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几个地方哦，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
1: 好，我先从涩谷开始介绍好了。我觉得涩谷呢，就是比较青春时代的代表。比如说我举例好了，如果你是介于差不多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是可以去涩谷采买你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时尚的彩妆啦，或是时尚的一些服装之类的，我觉得涩谷就还蛮适合你们的。除了很有名的那个标志性的十字路口之外，你在涩谷可以感受到很多的那种设计师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潮牌名店。
0: 难怪我女儿呢，她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涩谷去涩谷，因为 KI 都屌屌，所以完全符合我们Sherry老师所说的就青春潮牌。接下来呢，因为我还有带他到元素跟表参道，我不瞒你说，一来到表参道，我觉得那就是我的道路，你知道吗？好像有那种法国香榭大道的感觉，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表参道是一个时尚的指标，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比如说Gucci 啊，或是 LV， 或是大家很熟悉的大牌，或是 Ferragamo 那种，你全部都会在那个表参道上全部都会看得到。像日本人他们就很喜欢 Chanel， 是日本人指标性的一个品牌。不管你是都会的女生，还是你是那种少女，还是你是成熟的妈妈，你仔细去看日本人的手上的包包，绝对不会是一般便宜的包包，都绝对会是拿的是名牌，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像我们觉得哇那个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0: 欸，这一句话真的心有戚戚焉，因为这几天来到日本，我就觉得说日本的女人真的之优雅哦，我都觉得如果我可以生活在日本的话，我一定气质嘛变个真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哇，你们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美哦。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所以表参道其实是在元素，对不对？要坐到元素这一站下车。
1: 对，
0: 好，然后接下来宫柳元素，还有一个我真的很 confused， 就是新宿是他的好朋友吗？在那附近吗？然后他的这个特色跟元素有什么不一样？
1: 好，我把元素还有涩谷跟新宿到底指标性怎么代表，就是元素我通常都会称为是少年时期，因为它元素里面有像比如说竹下通这种

0: 地方，就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很喜欢去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涩谷，涩谷就是我说的，就会是比如说是青春时代，就是介于在二十几三十左右，你如果要买衣服你都去涩谷，你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但如果你是成年人，那就请去新宿。
1: 好，我感觉岁月真是一把什么什么的刀那个老师透过这三站，我已经把那个年龄的 level 都分出来。接下来呢，了解完这三个时尚的基地之后，我马上又要来请教 Sherry 老师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后来呢有来到 Shibuya Sky， 就是涩谷的一个很高楼层的地方，它有点像我们的台北101，而且是近期才开始营业。很早以前其实我去过东京的 Sky Tree， 就是我们所谓的晴空塔。那再来呢，以前不认识东京之前都透过东京爱情故事去看到东京铁塔，所以再来一个灵魂大考验，东京铁塔还有晴空塔 Sky Tree 跟我们这一次的 Shibuya Sky 它们有什么特色不同的分别？
0: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复古风的人，或是你喜欢就是追求像日剧那种场景，那麻烦去东京铁塔。但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带小孩的家庭 family， 那我就会比较建议你去晴空塔。因为晴空塔上还有旭旭苑一个很有名的烧肉店，除了那个之外它还有一个水族馆，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去逛。但如果你是一个带男朋友或女朋友，你想要有一个很浪漫的约会地点，那我就会推荐那个 Shibuya Sky。 因为在 Shibuya Sky 在五十几层楼，对，就是露天的楼梯是透明的，然后你上去到最上面之后，如果是带男朋友女朋友，上面有酒吧。
1: 我现在来补充一下 Shibuya Sky 因为我们其实是从那个一个 building 的一楼直接先搭到十四楼，所以它的entrance 是在它的入口，其实是在14楼。14楼呢，我们还要一路上到40几楼，我记得哈。我觉得那个电梯真的太魔幻了，因为呢，它短短的可能一分钟之内，你知道吗？只要电梯的门一关起来，它就顶上那天花板，开始就跑一些立体的一些声色动画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它停一分钟整整，大家完全陷入在那个魔幻空间当中。出来以后，它会要你不准带任何的钱包啊、帽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要前进到最高楼层那边去俯瞰整个东京最棒的一个景观，四面除了有这个基本的玻璃帷幕之外啊，完全没有任何阻隔，可以一览无遗看到最棒的一个视野。这就是 Shibuya Sky 给我们的一个震撼。所以呢，我先问一下 Sherry 老师，这一次上去你有什么感觉？
0: 这一次上去我真的觉得哇，原来这是年轻人的地方。因为其实我在这边也蛮多朋友的，然后我又问过他们说你知道有那个 Shibuya Sky 这个地方？重点是我的朋友说哈，有这个地方吗？他们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知道这是最近 IG 很红的一个景点，但重点是连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 surprise， 就是很惊讶。但我觉得就是最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在高空上喝酒这件事情是真的让我觉得
1: 不好意思，对于不喝酒的人很难有共鸣但是我有 get 到 Jay 老师他觉得很 enjoy 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那个停机坪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应该怎么讲，好舒服好悠闲因为大家都坐在草坪上，它就有点像是野餐的感觉，然后呢吹着最高空的那种风，就是很舒服，然后全家就在那边放懒，所以很多人就躺在草坪上，然后呢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可是就是那种微风徐徐，阳光正暖，然后走着走着时间其实就消逝得很快。所以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 Shibuya Sky 找青春的记忆、爱情的回忆，还有合家的欢乐
0: 对对对，但记得进去前先把水喝饱再进去不然你会很口渴
1: 对、没错，因为其实他连水都不能带，
0: 对，没错，
1: 哇哦！跟着薛瑞老师的脚步，我们瞬间从宁静的海边切换到了全亚洲跳动最快的心脏。原来东京的三大流行板块竟然有着这么鲜明的性格。涩谷充满了实验性的爆发力，元素跟表参道在次文化跟顶尖精品当中优雅的切换，而新宿则是高效率跟不夜城完美融合的都会展区，从平地

一逛到高空，无论是被城市包围的东京铁塔，还是视觉张力非常强大的 Shibuya Sky， 每一个视角都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惊艳。为了呼应这份属于东京街头的摩登跟前卫，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具有都会摇滚魅力的日文经典，由中岛美嘉所演唱的《魅惑天空》，让我们在充满爆发力的朋克节奏当中，继续感受东京这座城市最华丽、最狂野的流行脉动，并且准备迎接下一段直视灵魂深处的艺术探索哦。

0: 好，来来来，大家来去六本木。你们知道大家都很爱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东京，
1: 必须的。
0: 对，因为六本木它有一个地方叫做华木板大道，然后也是冬季圣诞节点灯的地方，所以它非常漂亮。
1: 比如说我们这次是住在大井町附近，然后我们从那边如果开始打车往森美术馆走，注意哦，光是打车就要三四十分钟，那个是早上的时间，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如果说我们坐地铁的话，其实真的要预留一些时间。好嘞，我们现在哈、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真的要带大家进入到森美术馆去分享一个我们这一次真的非常印象深刻、超棒的一个展览。雪宇老师，请问是什么展览？
0: 好，就是啊，龙木刻展。他其实是一个澳洲超写实的雕塑大师。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电影的那个特画师。那我会想要推荐大家这个展示，因为我觉得在特画来说，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精细的去看所有的皮肤的纹理，还有血管的透明度，然后还有毛发。你知道在我们特画里面，我们在做这些雕刻的时候，我们那个头发都要一根一根把它植入进去，然后血管我们也是要就是画得很精细，就是因为血管不是只有一个颜色，它是有蓝色、红色、紫色去组成的，所以当我们在做雕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做进去。那我会推荐这个展览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它是大师，我甘拜下风，因为它完全不做一比一比例的所有的就是人形模型，他做的都是比我们人类再大或是再更小的一些人形的展览。因为他对他来讲，他觉得做这些东西，他除了觉得写实之外，他也想要把人性的一些孤独啊，或是一些人性的黑暗面，或是人性的忧郁啊、焦虑的这些面向，他想全部都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他雕刻，我只能说之好啊。
1: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龙木刻这个雕塑大师，这一次在日本的这个大规模个展是他暌违18年之后在日本举办的，所以这一定是大家今年在东京不能够错过的艺文体验。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是从2026年4月29日一直到9月23日，我觉得大家一定值得花机票钱飞来东京，绝对是不虚此生。这个大师他在展现的是一种比例的魔法哦，你觉得你好像来到格列佛的那种巨人国的感觉，因为那个之写实之细腻哦，当这个雕塑在你旁边，你真的会觉得是真人，因为它非常的，不管是从毛发，或者是说它的皱纹、皮肤的纹理，到它的静脉血管，真的你不会怀疑它是真人的。真的，我在看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可以把中年妇女的那个神韵传递得这么惟妙惟肖？我觉得他就是我，你知道吗？我就一直看他，一直看他，我就觉得 I get you, you get me 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薛宇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所有的作品里面哈，你跟我们介绍几个真的是不容错过，而且对你来讲最棒、那种最深深一击的部分，好不好？
0: 好，我觉得在这么多作品里面，我觉得他有一个是在床上的女人，不好意思，我其实原本以为他是男的。
1: 好，这个作品叫 In Bed， 就是在床上。那他呈现的是一个中年女人，非常巨型的中年女人，躺在一个床上，然后还有一床被子。那个你知道吗？我们的人体比例尺放旁边的话，它大概是我们一个人形，
0: 我觉得三倍一定有，
1: 三倍 more than that。但是重点是他的那种脸部的表情，可以让你觉得他若有所思，然后还有内在的焦虑感。那为什么这个作品让你特别有感觉？
0: 对我们特画师来说，我觉得巨型的东西非常难翻模。
1: 这是什么是翻模？
0: 就像你吃鸡蛋糕，你们大家应该都有吃过鸡蛋糕。鸡蛋糕是不是要把那个面粉团，然后灌到那个就是模具里面，
1: 对，
0: 然后就这样煮，就是它会去煮嘛，煮一煮出来就变一颗蛋，一样的概念。我们就是把那个我们要雕刻的东西，比如说那个石灰倒进去，烤箱烤一烤，拿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变成一片一片的脸皮，或是手，或是脚。 然后我们再把它装到那个你想要做的人身上这样子。
1: 但我有个疑问，就是说、那这个人的脸型是先被你们刻画出来做成模型是吗？在灌浆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比如、我举例好，如果只有脸部，我们会先翻你整个人的脸部，然后拿出来之后

0: 就变成你的脸的模具，然后我们再会在上面再雕刻，雕刻完我们会再翻模一次，才会跟你的脸比较贴合，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在电影上。所以你看到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老妆，或是比如说把你变成脸烂掉，
1: 理解。所以一开始就是先做雏形，之后再

0: 展览，他都会用那种就是像围篱这样把作品框起来，但他们没有，他们就是放在那里让你看，你可以走得很近去看。所以当我走得很近，我发现哇，不止翻模翻得很好，他连颜色就是在上在那个皮肤上的颜色，你真的会觉得那个是真的一个人躺在那。
1: 其实我觉得我靠近这个作品的时候，为什么会在那边驻足良久，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神里面有灵魂，
0: 嗯，
1: 他在说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是因着我的故事去跟他产生交流跟投射。最让我有感觉的是一个叫 mass， 这一个叫群众的作品。然后我还在那边帮薛瑞老师拍了一个封面形象照，请薛瑞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0: 好，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巨大的骷髅头，差不多300平方公尺的空间，然后它装了100多颗的一个骨头，重点是它的那骨头里面有牙齿的形状或是人的骨骼的形状，就是类似这种有大大小小在其中。我其实刚走进去看的时候有害怕了一下，因为人对骷髅头还是会有就是敬畏之心的，对，但是你走进去会开始觉得哇，原来生命是这么脆弱。
1: 其实各位可以想象吗，300平方公尺的空间里面堆满了100颗高达 1.5 公尺的巨大骷髅头，然后这其实是直面死亡的一种原型，你等于是在巨型的遗骸当中要穿越，所以它打破了日常的空间的感知，然后让大家去觉得说我们这么渺小，最后还是要归于虚无。然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跟大家来介绍最后一个作品，真的里面的作品太多了，可是我们只能赶快再介绍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我女儿最有感觉，叫 Angel 天使。
0: 好，天使，我觉得他这个天使比较特别，是他是一个男生坐在椅子上，所以打破了你对天使的那种神圣无暇的一些形象。他是在告诉你说精神世界跟现实肉体之间的拉扯。
1: 好，既然东京可以玩的东西这么多，老师，我最后请你跟我们讲一下，来冷冈刚刚的这些路线，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规划最顺畅的路线？
0: 好，如果你只有两天，那就快速的逛完。就是第一天你可以先安排 shopping，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回家整理行李，
1: 才知道要不要多买一个行李箱。
0: 对对对对，所以第一天我通常都会安排 shopping， 比如说元素新宿或是涩谷这种，你可以安，因为这其实都在周边，你可以同一天逛完。然后第二天就可以来一个就是知性之旅，比如说你就可以逛六本木啊，然后你就可以去一个森美术馆，然后再配一个比如说东京铁塔或是许比亚 sky， 这样就其实两天这样很挤了，你会很忙。
1: 今天非常开心哦，高外好姐妹一起来介绍我们这一次旅行的地点，东京的时尚旅行。希望呢，下一次我们继续邀请薛瑞老师跟我们介绍东京不同的流行时尚之美。谢谢薛瑞老师。
0: 好，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以后跟我一起来东京走走。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住在日本的台湾媳妇若梅。日本东京时尚与湘南海岸的漫游新攻略是非常容易上手的行程。这趟旅程不仅能带您追寻源赖朝的镰仓历史足迹，更能让你感受七里滨的蔚蓝海风。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湘南这里可以看得到富士山哦。站在江之岛的海边，看着夕阳，听着海浪的呢喃，你会发现这条文化与海岸走廊绝对能为您的身心灵带来最极致的感动与疗愈哦。邀请大家带着这份攻略，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漫游这片迷人的风景吧。日本へようこそ。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东京时尚旅游达人 Sherry。 日本东京时尚与湘南海岸的漫游新攻略是从涩谷街头充满爆发力的心跳出发，优雅的走入表参道高质感的时尚之中，登上 Shibuya Sky 露天平台俯瞰东京都会的喧嚣，之后潜入静谧的森美术馆，在震撼超写时的巨型雕塑前，直视人性脆弱的孤独与焦虑，将东京这座城市的流行脉动和充满个性的居酒屋完美交织在一起。诚挚邀请大家跟着我漫步在东京这座最千变万化也最迷人的时尚灵魂之中。
1: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
2: 感谢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

跟着安雅一起飞出国呢，来到我们的日本关东，进行了一场极度丰盛、对比强烈的自由行。在我的好朋友若梅的带路之下，我们走过了镰仓长谷寺的紫阳花跟青铜大佛的历史沧桑，并且在江之岛的夕阳下感受到了女神的柔美跟湘南海岸的海风。而在流行时尚的 Sherry 老师独家三天两夜的攻略当中，穿梭在东京三大观景台的宏观视野里，更走进了六本木森美术馆。在龙木克大师那个巨大而且超写实的雕塑作品前，深刻的去直视了现代人内心的孤独跟脆弱。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这一首只要前奏一下就可以立刻唤醒无数人对东京浪漫向往的时代神曲。这就是由小田和正所演唱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我想旅行的迷人之处往往就在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就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经典，永远让人深深心动。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dow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本书呢，因为真的很厚，所以呢，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而这两位已经是84岁、85岁的阿嬷呢，他们其实现在还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一直持续都在更新哦，而且他们现在呢都还有陆陆续续一起出去玩的一个旅程，然后也都记录下来。而刚刚柱子也说到了，在上面还有看到他们过去在旅程当中所遇到的人，然后还有在出现在他们版面上面，就表示他们后来还有在相认，然后呢还有一些际遇跟过去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好像有一点点难想象，说到我们今天年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有这样子很新的人际关系啦，很新的旅程啦，很新的冒险的计划等等之类的。而很多的人可能因此而却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可是我好像关节不是很好啦，我身体好像有什么状况啦，那这两位阿嬷他们一定是身强体健哦，说不定这个肌肉呢什么也都很强。没有，跟你说他们有换人工关节，而且他们还去了一个非常难去到的地点。如果你有去过埃及的话，就知道那个金字塔有多难爬了。柱子自己有去过对不对？
1: 对，我刚好在今年初的时候有去埃及、而且我的回程行程有被那个川普攻打伊朗这件事打乱节奏，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有一颗就是炸到杜拜去了吗？
2: 对对对，
1: 好像是反击不知道炸到杜拜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转机本来是那个我的那个行程就是有延误个两天回来，但是我也必须讲，还好我那个时候人不在机场现场。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还蛮难得的体验，就是埃及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在看埃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有感觉。那当然因为这是他们环游世界80天的一个规划嘛，那当然世界七大洲一定会去到非洲。那那时候他们在非洲的行程规划，其实第一个是他们常常去的尚比亚。因为他们其实过去在做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到了尚比亚之后，常常就是因为可能山地啊或者是艾丽，他们也许也有各自的家族会一起搭出来，所以在非洲那个时候他们做完医疗服务，有时候他们会在非洲就飞去他们想要，比如说孙子想要去的地方啊，或子女想要去的地方做家族的旅行。然后呢，所以这一次他们的非洲之旅其实一开始在尚比亚，他们就去维多利亚瀑布，也算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是向内，不是结束他们的医疗服务之后是向内挖掘，而不是说飞走。然后呢，非洲不得不提的，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自己觉得说埃及还是蛮多人的乡愁，就是因为毕竟它有很多有木乃伊啊、金字塔这种，就会让人家有很有遐想。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是一直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埃及，然后今年终于成型了。那他们去的景点就有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就是有目前就最大的那个金字塔，那个三大金字塔。但是呢，那三大金字塔是可以爬到里头去的，但是我以前看到一些
0: 影片，
1: 我想我觉得我应该不适于。然后我们同团都是朋友团啊，大家可能体力也都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在吉萨金字塔的部分我们就是要进去。然后呢，不过呢，我看后来看到就是被带到那个阶梯金字塔部分，然后就是左塞尔金字塔，我就看到说他们也被带去咯。然后再来就是两位阿嬷还有进去金字塔，那这时候我就跟上他们的脚步了。因为只不过是有点不好意思，是我比他们来说我是年轻很多，我们进去然后再出来。两位阿嬷可是超过80岁进去还出来，然后而且重点是阿嬷说我们是有人工关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个什么，诶，这个我甚至还讲不出
0: 髋关节的，
1: 对对对，髋关节的什么什么一些
0: 治疗就对
1: 了，对对对，然后他们也就让出来，然后我就想，哎。难怪我那时候爬起来觉得、哦、好像没有很费力啊但是我是觉得、欸、在那个过程中愿意去探索再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棒，因为毕竟我的同团的朋友都比我年轻、嗯、他们可是有人没有想要爬进去对、嗯、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在那个埃及骑骆驼我也很有感触，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书店翻翻这本书可以翻到埃及的片段，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艾莉跟山地他们就是骑在骆驼上，然后呢山地就在艾莉的后面，然后他就是抓着骆驼的姿势就是一前一后生怕自己掉
0: 下
1: 去
0: 对，
1: 然后我就超有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骑埃及的那个骆驼我就是这样，因为埃及的骆驼是单峰骆驼、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也必须说以前会觉得是说、欸、好像骆驼、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让它奔跑嘛，因为都是有被带着的，所以就想说他这样走路
0: 应该
1: 还好吧、你会觉得马可能会奔驰可能会比较害怕，
0: 對，
1: 但是必须讲骆驼还挺高的，当他就是坐在那边你可能没什么感觉、然后当你跨上去站起来你真的就哇有点重心不稳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听到是单峰骆驼又觉得更不稳了、然后那个抓的时候真的你会因为我就害怕平衡感也不太好，我就是像山地一样一前一后的抓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照片我就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只要是这种跨骑跨坐的部分山地都比较吃力，因为跟艾莉比起来山地其实他的个子蛮娇小的、所以之前他们早期在书中也有记录他们比较年轻时候可能六十几岁的这个旅程也是有骑骆驼的部分、然后到了那个这个埃及又再骑一次骆驼，然后那时候山地就是真的有小小抗议一下因为对他来说可能光是跨坐那个姿势就是他会、就会比较吃力、对，所以那个时候在看会觉得说哇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也会觉得像大部分我们在看这样子的游记的时候啊，因为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群平台比较发达嘛，所以就是我在边看书的时候我就是稍微看一下他们的 IG， 你就会真的觉得这它不是一本书，它好像是你认识 follow 的那个、那个，就是像现在有一些旅行 YouTuber 啊、或者是旅游一些是旅游主题的这个平台，然后版主他出去玩你可能就跟着看，你就会忽然觉得这本书里头描写的情节好生动。
0: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有说到，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好，或者说你身体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你因此而却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觉得在评估之后是可以的话，那你不妨可以去试试看，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可能换了人工关节然后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如果假设你平常哎、可能本来在台湾你就有在走那个步道什么之类、相较之下哎、好像如果坡度是差不多的状况底下，其实你就可以考量自己是不是其实是可以去试试看的、不要一开始就好像抱持着啊可能不行吧，但其实说不定它的坡度还比你平常在爬的或健走的山还要来得更平缓一些些，所以第一个是会建议大家可以试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的，因为如果假设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没关系嘛，就是很多人不是也这样吗，好，爬山爬到一半觉得哎太累了，那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就先往回走好了，不要一开始就先抗拒这些可能可以有的不同的新的体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没有一直勉强自己， 因为像刚刚说到骆驼这件事情了，在书籍里面就有讲到说，好，他真的搭了一段时间之后，哎，真的觉得还是不行，后来他就决定说，他就跟艾莉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就先下来，我就跟骆驼一起走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尝试了，哎，好像真的不是那么适合，或你觉得可能因此自己身体有什么样不适的话，那我们就退回来，这也没什么，这也是一个体验，而且也是一个记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的。

0: 的关键，再加上刚刚柱子有补充到了，因为毕竟呢他们现在也都还有 IG 在活跃当中，像雷恩在看这本书籍的时候也是，我就一直往前翻一直往前翻，想要去看到说他们最早一开始去玩的那些记录的照片，然后对照着在书籍当中文字，你就觉得好鲜活、哦、就好像有一种你的朋友然后出去玩，然后你在看他的记录，然后跟看他旅游的过程，而且因为在 IG 上面照片可能还比书籍里面再多一些些，所以你也可以更加看到一些鲜活的照片、嗯、而且可以还可以看到像刚刚说到的、哦、日本的这个朋友、欸、真的人物出现、欸、这不是杜撰的、欸、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看这本书籍当中蛮有趣的一个过程。而在当中我觉得有句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蛮好笑但是也蛮有趣的，他说呢，我宁可跌落山谷送命，我也不要从安养院的病床跌下来死掉。所以这句话、欸、听起来好像蛮有像这样意境的，再搭配呢他们其实在一个山丘上面然后做荡秋千，
1: 巴厘岛那边，
0: 对，荡秋千呢可是会荡出去那个悬崖的哦。但是他们鼓起勇气就做这件事情、嗯、很多人会觉得说哈、啊、这样子、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呢，这句话就送给你了，对不对？
1: 嗯，没错。因为而且雷恩喜欢的这句话其实还蛮引起蛮多人的共鸣。那这本书呢刚才讲到那个情境啊，在原文书它其实是用这张照片当作封面、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繁体中文版没有收录到这张照片，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阿嬷们的 IG， 然后那个 IG 叫 Around the World at 80，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然后这里头就有两个奶奶就是在那种、
0: 高空秋千，
1: 高空秋千，而且那个当时他们去荡秋千，他们还就是当地的人坚持要他们穿上裙子，所以就是那视觉上非常的漂亮然后整个彩色很缤纷。然后呢像我们家后来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我们是用那个也是奶奶们很喜欢的照片，就是他们在泰姬玛哈陵照的一张有一个倒影的那个照片，因为他们很喜欢这张照片，所以后来好像也是他们自己自制的名片。然后在书中如果大家有机会可能现在可以去搜寻一下82岁我们环游世界，或者是你可以到书店现场看，他们那个照片就很美啊。然后书里头也有分享说、嗯、哦，那个照片是怎么照的，就是当时陪他们的这个当地的导游就是在那个现场就是用他们的矿泉水可能倒了一圈大概30公分的小水滩然后就是帮他们拍照。那如果大家以后有去类似的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欸、这招拍摄的这个技巧还不错，大家也可以学着试试看。那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还蛮拓宽我的一些认知的界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形成的价值观跟世界观。那像我们家另外一位作者豪哥他就常会讲一件事，就是说没有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哦、那当然我可能并没有、嗯、要去环游世界的打算，但是像我这一次因为觉得说哇82岁居然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子的好奇心让我就是走进这本书，然后我在看他们这个游记或成长历程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打破我自己的认知，然后我对某一些的想象也会更不一样。那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说这本书它不只是一个游记，我觉得在这书中其实也还蛮多阿嬷的智慧，比如说我觉得首先阿嬷们就告诉我们无论年纪多大就是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想要的人生、
0: 哦、
1: 因为尤其我们看完书他的旅程结束，但是如果因为书而注意到他的 IG 的话，你会发现哇我有看到阿嬷他们就是还不断的在更新，而且我印象中他们好像是不知道是明年可能会 还要安排亚洲之旅，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报道。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阿嬷在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智慧提醒，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学会适时依赖他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很想象，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两个其实就是

0: 一个互相可以陪伴然后的对象，再加上他们在旅途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得到非常多的人帮助。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去大马士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说待会要去他们的下一站、结果那时候艾莉就想到说那我们就到车站中间大喊大马士革，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也很有趣，因为确实他们在那边大喊大马士革的时候确实就有人就是自动上门问他们需不需要协助。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找资源的方式、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在好奇心中保持尊重，就是会让我们看得更远更宽广。因为我会觉得在看这个书中过程中，我觉得也许有一些同样情景，我自认说啊，我搞不好我会有一些防备心，我不一定能获得这样子的体验，但是看这本书就会让我拓宽一些眼界，是觉得说其实真的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在正常状态它确实是互相的。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说是不同国家之间，我们很多人与人之间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是一种如果要有善意的连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希望把焦点放在对方的好奇，但是很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批判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别人也有。那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如果要渐渐走向正向，就是要先把那个批判性放下。
2: 而且很多时候在面对不同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因为不知道的关系就会觉得好像很害怕很紧张不想要去面对。但是书籍里面也有讲到了不要对未知感到恐惧，因为呢那可能就是惊喜发生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惊喜，有时候惊吓啦，但是我觉得惊喜的部分应该会让自己觉得好像在这一段旅程当中获得一个很重要很不一样的回忆，因为这是只有自己才可以创造的回忆。最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到一句话，在书籍里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句话也可以跟着动起来。这句话叫做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今天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了。好，我觉得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心里面都会这样感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念头，那就起身来做动作吧。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想法当中的话，那可能接下来时间不一定足够让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了。他们都可以完成，自己应该也可以完成。好，就算你今天不是想要走这种穷游或者是说比较小资的路线，但是至少你今天有这个梦想，我今天预算可以拉高一点点，我可以让自己稍微舒适一点点，也可以帮助自己完成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了。所以我想这本书籍真的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说不定有可能大家在看了这本书籍之后自己到这个国家也会有类似有趣的经验，我觉得那种互相呼应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82岁我们环游世界》，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精彩的内容，谢谢柱子。
0: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瓜西啊念瓜西。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82岁我们环游世界》。这本书呢，因为真的很厚，所以呢，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而这两位已经是84岁、85岁的阿嬷呢，他们其实现在还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一直持续都在更新哦，而且他们现在呢都还有陆陆续续一起出去玩的一个旅程，然后也都记录下来。而刚刚柱子也说到了，在上面还有看到他们过去在旅程当中所遇到的人，然后还有在出现在他们版面上面，就表示他们后来还有在相认，然后呢还有一些际遇跟过去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好像有一点点难想象，说到我们今天年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有这样子很新的人际关系啦，很新的旅程啦，很新的冒险的计划等等之类的。而很多的人可能因此而却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可是我好像关节不是很好啦，我身体好像有什么状况啦。哦，那这两位阿嬷他们一定是身强体健哦，说不定这个肌肉呢什么也都很强。没有，跟你说他们有换人工关节，而且他们还去了一个非常难去到的地点。如果你有去过埃及的话，就知道那个金字塔有多难爬了。柱子自己有去过对不对？
1: 对，我刚好在今年初的时候有去埃及、而且我的回程行程有被那个川普攻打伊朗这件事打乱节奏，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是有一颗就是炸到杜拜去了吗？
0: 对对对，
1: 好像是反击不知道炸到杜拜去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转机本来是那个我的那个行程就是有延误个两天回来，但是我也必须讲，还好我那个时候人不在机场现场。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还蛮难得的体验，就是埃及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在看埃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有感觉。那当然因为这是他们环游世界80天的一个规划嘛，那当然世界七大洲一定会去到非洲。那那时候他们在非洲的行程规划，其实第一个是他们常常去的尚比亚。因为他们其实过去在做医疗服务的时候，他们到了尚比亚之后，常常就是因为可能山地啊或者是艾丽，他们也许也有各自的家族会一起搭出来，所以在非洲那个时候他们做完医疗服务，有时候他们会在非洲就飞去他们想要比如说孙子想要去的地方啊，或子女想要去的地方做家族的旅行。然后呢，所以这一次他们的非洲之旅其实一开始在尚比亚，他们就去维多利亚瀑布，也算是不一样的。这一次是向内，不是结束他们的医疗服务之后是向内挖掘，而不是说飞走。然后呢，非洲不得不提的，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自己觉得说埃及还是蛮多人的乡愁，就是因为毕竟它有很多有木乃伊啊金字塔这种，就会让人家有很有遐想。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是一直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埃及，然后今年终于成型了。那他们去的景点就有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就是有目前就最大的那个金字塔，那个三大金字塔。但是呢，那三大金字塔是可以爬到里头去的，但是我以前看到一些
0: 影片，
1: 我想我觉得我应该不适于。然后我们同团都是朋友团啊，大家可能体力也都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在吉萨金字塔的部分我们就是要进去。然后呢，不过呢，我看后来看到就是被带到那个阶梯金字塔部分，然后就是左塞尔金字塔，我就看到说他们也被带去咯。然后再来就是两位阿嬷还有进去金字塔，那这时候我就跟上他们的脚步了。因为只不过是有点不好意思，是我比他们来说我是年轻很多，我们进去然后再出来，两位阿嬷可是超过80岁进去还出来。然后而且重点是阿嬷说我们是有人工关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还有那个什么这个我甚至还讲不出
0: 髋关节的，
1: 对对对，髋关节的什么一些
0: 治疗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就这样出来，然后我就想难怪我那时候爬起来觉得好像没有很费力啊。但是我是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愿意去探索

0: 再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棒，因为毕竟我的同团的朋友都比我年轻，
1: 嗯，
0: 他们可是有人没有想要爬进去对、嗯、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在那个埃及骑骆驼，我也很有感触。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书店翻翻这本书，可以翻到埃及的片段，大家就会可以看到，就是艾莉跟山地他们就是骑在骆驼上，然后呢山地就在艾莉的后面，然后他就是抓着骆驼的姿势，就是一前一后生怕自己掉下去
1: 对，
0: 然后我就超有感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骑埃及的那个骆驼我就是这样，因为埃及的骆驼是单峰骆驼、
1: 哦、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也必须说以前会觉得是说、欸、好像骆驼、因为基本上你不可能让它奔跑嘛，因为都是有被带着的，所以就想说他这样走路
1: 应该还好吧
0: 、你会觉得马可能会奔驰可能会比较害怕，但是必须讲骆驼还挺高的，当他就是坐在那边你可能没什么感觉、然后当你跨上去
1: 站起来
0: 你真的就哇有点重心不稳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听到是单峰骆驼又觉得更不稳了然后那个抓的时候真的你会因为我就害怕平衡感也不太好，我就是像山地一样一前一后的抓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照片我就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只要是这种跨骑跨坐的部分山地都比较吃力，因为跟艾莉比起来山地其实他的个子蛮娇小的、
1: 哦、
0: 所以之前他们早期在书中也有记录他们比较年轻时候可能六十几岁的这个旅程也是有骑骆驼的部分、然后到了那个这个埃及又再骑一次骆驼，然后那时候山地就是真的有小小抗议一下因为对他来说可能光是跨坐那个姿势就是他会就会比较吃力、对，所以那个时候在看会觉得说哇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也会觉得像大部分我们在看这样子的游记的时候啊，因为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群平台比较发达嘛，所以就是我在边看书的时候我就是稍微看一下他们的 IG， 你就会真的觉得这它不是一本书，它好像是你认识 follow 的那个、那个就是像现在有一些旅行 YouTuber 啊、或者是旅游一些是旅游主题的这个平台，然后版主他出去玩你可能就跟着看，你就会忽然觉得这本书里头描写的情节好生动。
1: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有说到，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说，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好，或者说你身体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你因此而却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觉得在评估之后是可以的话，那你不妨可以去试试看，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可能换了人工关节然后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如果假设你平常哎、可能本来在台湾你就有在走那个步道什么之类、相较之下哎、好像如果坡度是差不多的状况底下，其实你就可以考量自己是不是其实是可以去试试看的、不要一开始就好像抱持着啊可能不行吧，但其实说不定它的坡度还比你平常在爬的或健走的山还要来得更平缓一些些，所以第一个是会建议大家可以试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的，因为如果假设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没关系嘛，就是很多人不是也这样吗，好，爬山爬到一半觉得哎太累了，那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就先往回走好了，不要一开始就先抗拒这些可能可以有的不同的新的体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没有一直勉强自己，因为像刚刚说到骆驼这件事情了，在书籍里面就有讲到说好、他真的搭了一段时间之后哎，真的觉得还是不行，后来他就决定说他就跟艾莉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就先下来我就跟骆驼一起走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刚说到的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尝试了哎，好像真的不是那么适合，或你觉得可能因此自己身体有什么样不适的话，那我们就退回来，这也没什么，这也是一个体验，而且也是一个记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的关键。再加上刚刚柱子有补充到了，因为毕竟呢他们现在也都还有 IG 在活跃当中，像雷恩在看这本书籍的时候也是，我就一直往前翻一直往前翻，想要去看到说他们最早一开始去玩的那些记录的照片，然后对照着在书籍当中文字，你就觉得好鲜活、就好像有一种 你的朋友然后出去玩，然后你再看

0: 他的记录，然后跟看他旅游的过程，而且因为在 IG 上面照片可能还比书籍里面再多一些些，所以你也可以更加看到一些鲜活的照片，而且可以还可以看到像刚说到的哦，日本的这个朋友，哎，真的人物出现，哎，这不是杜撰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看这本书籍当中蛮有趣的一个过程。而在当中，我觉得有句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蛮好笑，但是也蛮有趣的。他说呢，我宁可跌落山谷送命，我也不要从安养院的病床跌下来死掉。所以这句话，欸，听起来好像蛮有像这样意境的。再搭配呢，他们其实在一个山丘上面，然后做荡秋千，
1: 巴厘岛那边，
0: 对，荡秋千呢，可是会荡出去那个悬崖的哦。但是他们鼓起勇气就做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哈，这样子，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办呢？这句话就送给你了，对不对？
1: 嗯，没错，因为而且雷恩喜欢的这句话，其实还蛮引起蛮多人的共鸣。那这本书呢？刚才讲到那个情境啊，在原文书它其实是用这张照片当作封面，但是因为我们繁体中文版没有收录到这张照片，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阿嬷们的 IG， 然后那个 IG 叫 Around the World at 80，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然后这里头就有两个奶奶就是在那种
0: 高空秋千，
1: 高空秋千，而且那个当时他们去荡秋千，他们还就是当地的人坚持要他们穿上裙子，所以就是那视觉上非常的漂亮，然后整个彩色很缤纷。然后呢，像我们家后来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我们是用那个也是奶奶们很喜欢的照片，就是他们在泰姬玛哈陵照的一张有一个倒影的那个照片，因为他们很喜欢这张照片，所以后来好像也是他们自己自制的名片。然后在书中，如果大家有机会，可能现在可以去搜寻一下82岁我们环游世界，或者是你可以到书店现场看，他们那个照片就很美啊。然后书里头也有分享说，哦，那个照片是怎么照的，就是当时陪他们的这个当地的导游，就是在那个现场就是用他们的矿泉水，可能倒了一圈大概30公分的小水滩然后就是帮他们拍照。那如果大家以后有去类似的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欸，这招拍摄的这个技巧还不错，大家也可以学着试试看。那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还蛮拓宽我的一些认知的界限，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形成的价值观跟世界观。那像我们家另外一位作者豪哥，他就常会讲一件事，就是说没有观世界哪来世界观。那当然我可能并没有要去环游世界的打算，但是像我这一次因为觉得说，哇，82岁居然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子的好奇心让我就是走进这本书。然后我在看他们这个游记或成长历程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打破我自己的认知，然后我对某一些的想象也会更不一样。那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说，这本书它不只是一个游记，我觉得在这书中其实也还蛮多阿嬷的智慧。比如说我觉得首先阿嬷们就告诉我们，无论年纪多大，就是我们都可以活出我们想要的人生。因为尤其我们看完书，他的旅程结束，但是如果因为书而注意到他的 IG 的话，你会发现，哇，我有看到阿嬷他们就是还不断的在更新，而且我印象中他们好像是不知道是明年可能会还要安排亚洲之旅，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报道。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阿嬷在这本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智慧提醒，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要学会适时依赖他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很想象，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本身两个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可以陪伴然后的对象，再加上他们在旅途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得到非常多的人帮助。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去大马士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语言不通，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不知道要怎么样说待会 要去他们的下一站，结果

0: 果那时候艾莉就想到说，那我们就到车站中间大喊大马士革。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也很有趣，因为确实他们在那边大喊大马士革的时候，确实就有人就是自动上门问他们需不需要协助。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很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找资源的方式。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在好奇心

0: 会有一些防备心，我不一定能获得这样子的体验。但是看这本书就会让我拓宽一些眼界，是觉得说其实真的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在正常状态它确实是互相的。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不要说是不同国家之间，我们很多人与人之间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是一种如果要有善意的连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认识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希望把焦点放在对方的好奇，但是很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批判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别人也有。那我觉得人与人的交流如果要渐渐走向正向，就是要先把那个批判性放下。
1: 而且很多时候在面对不同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因为不知道的关系就会觉得好像很害怕很紧张，不想要去面对。但是书籍里面也有讲到了，不要对未知感到恐惧，因为呢那可能就是惊喜发生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惊喜，有时候惊吓啦，但是我觉得惊喜的部分应该会让自己觉得好像在这一段旅程当中获得一个很重要很不一样的回忆，因为这是只有自己才可以创造的回忆。最后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到一句话，我在书籍里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相信大家可能听到这句话也可以跟着动起来。这句话叫做呢，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今天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了。好，我觉得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心里面都会这样感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念头，那就起身来做动作吧。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想法当中的话，那可能接下来时间不一定足够让你去完成这样的计划了。他们都可以完成，自己应该也可以完成。好，就算你今天不是想要走这种穷游或者是说比较小资的路线，但是至少你今天有这个梦想，我今天预算可以拉高一点点，我可以让自己稍微舒适一点点，也可以帮助自己完成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了。所以我想这本书籍真的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说不定有可能大家在看了这本书籍之后，自己到这个国家也会有类似有趣的经验，我觉得那种互相呼应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82岁我们环游世界，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两天精彩的内容，谢谢柱子。
0: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很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级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阿咪，你今年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7: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7: 哇，表哥，俺有心哦，俺能上班爱知道还能安心的呢。
6: 眼光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今天的话已经七月的第三个礼拜，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帮你们的小朋友规划好了他们的暑假要怎么过？那如果还没有帮他们规划的话，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出去玩也是让小朋友散散心以外呢，其实大人也会散散心，因为我们毕竟工作那么累，或者我们也是生活的那么累，也是该奖赏自己，就是出国旅游去玩一下。如何玩呢？当然很简单，玩就好了。其实出国旅游跟国内旅游都是一样，都是旅游，就是看自己的想法要如何去玩。嗯，对我们新住民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自己的家乡去玩，对不对？嗯，回自己的家乡其实很不错的一个，就是省饭店的钱，因为有可能我们在那边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或者自己的亲戚，所以呢，回娘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呢，我们常常回娘家的家庭，可能就会选择如何呢？还是我们去出国玩，还是过国内玩？你们觉得呢？如何选择？想一想，好吧，让你们想一下。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新年轻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有想到了吗？我们今年暑假的话要规划去哪里，还是大家已经规划好了？那有什么 tip 吗？因为如果我们要暑假要出国，第一个最简单最简单就是要想一下我们的钱有多少。因为要出国的话，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十万的预算，那十万的话是要几个人使用，两个人使用还是三个人使用？那如果三个人使用的话，是不是要想一下十万的话一个人分三个人分的话就一个人是三万多块，那三万多块的话呢要怎么用呢？还要买机票，或者我们参加那个团体，那团体的话就比较简单，反正你们有三万块，你去报名大概两万出头的就是一个人，那三个人的话就是有七万多了，那剩下的就是要拿去那边出去玩使用的钱，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那如果爸妈不想要参加那个就是团体旅游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自己买机票，那自己买机票的话，然后自己订饭店的话就比较近的国家。为什么呢？太远的话，如果你没有规划好的话，那就是盲目的去出国玩，那就有一点可惜，对不对？如果比较近的国家，因为你可能会常常去那个国家，所以如果你的计划比较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买机票去那边休息的话，那还不错，对不对？最近我听到好多人喜欢去日本，甚至于呢有新闻就特别写去日本的话就觉得好像不会讲日文没关系，因为你走几步就看到很多台湾人在那边就可以讲中文了就好像去台湾的某个地方的感觉，就是不像在日本了，这是人家讲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太多人的意思，那有可能我们去日本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去日本的话机票一般从一万块起跳就可以买到了，那去韩国的话就是八千起跳就可以买了，泰国的话也是差不多八千，越南七千起跳，新加坡八千起跳，马来西亚也是八千，菲律宾六千，因为比较近。那去雅加达的话大概差不多要一万起跳，去巴厘岛一定差不多要一万

2起跳，去澳洲的话可能要20000开始哦。如果我们去这个国家的话，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近，离台湾比较近，所以就比较轻松一点。如果离比较远，燕莉刚刚有说参加团体的话可能会比较，对你们来说比较简单。再来，如果你们有想到了这个钱要怎么使用的话呢，再来第二个是要看什么护照，因为一般的出国的那个规定的话，护照一定半年以上的期限，就是拿说今天是7月19号、哦、那再来表示你明天出国的话就是7月20，那半年的怎么算呢？8、9、10、11、12、1，所以是明年的1月21号，因为你是20号出国，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满半年的话，可能你的21是最好。如果刚刚20的话，就变成有的时候有争议，对，那21就比较没争议。但是呢，燕莉有想法，如果真的有这个那么尴尬的时间，是不是先延长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很多很多争议。其实燕莉也是曾经有这个想法，就好像上次疫情的时候，刚好我的护照呢，如果要出国的话就还有7个月，但是呢问题我是怕有什么状况呢又很麻烦，对不对？因为7个月再来就是半年内，所以那时候我问外交部的时候，他们是说还是我重新做护照可能会比较安全，所以呢我就听他们的话，就直接做新护照。再来，如果我们有想到了这个钱要怎么用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买机票，自己订饭店，然后自己出发，那这样子的话就自己要好好管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你出去坐地铁啊，或者你坐公车啊，坐Uber 啊Grab 的时候呢，都要钱，对不对？如果你参加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团体旅游，就不用想很多，你只要拿个行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那顶多如果你真的钱不够的话，就不要买嘛，最简单，对不对？那如果自己出国就不行啊，因为都没有人帮你先计划好，所以每次你要做一个计划，做一个动作的话，至少你一定要有钱在身上。这个是团体跟自己出发的那个差别。差别最好的是说我们没有限制，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要出去吃好吃的料理，一整天只是想吃一餐，然后呢想要享受一下，慢慢走，慢慢的，就是放慢一个自己的步调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跟着团体，它都有限制时间哦，在这里地方哦，只可以半个小时，再来我们还要去其他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规划的话，燕莉建议还是参加旅行社的那个团体出发，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想很多，也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地方要怎么去怎么玩，然后要怎么就是要先订机票，先订那个快速通道还是怎么样，就是 Disney 有一些快速通道。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想很多太麻烦了，那你就参加那个旅行社的团体，这样子的话真的省很多。那如果你常去的地方，那可能或者你有去过，那可能就是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自助旅行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去旅行他带你去10个景点10个地方，你可能比较想要去的可能在10个一两个或者3、5个而已，不要全部去了嘛，因为都去了一趟也不想要一直去一直去，顶多好玩的好吃的想要再重来一次。所以这次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自助旅行，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就是你一直参加那个

团体的话要从头到尾，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自己去的话，那你就很快速的你就达到你想要看的地方。比如说以前我参加韩国，去韩国旅游的话有两次参加两次参加团体的，所以呢我已经去过了，就是比如说 Nami Island 我去了，我觉得我去了两次应该不用第三次，所以再来我去韩国玩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去了，因为我最想要去的就是明洞所以就要住在明洞，在那边玩吃喝玩乐就可以了，对不对？就变成就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规划，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如果你想要去印尼的话当然是最好，对不对？印尼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巴厘岛，因为巴厘岛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有海有山，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艳丽如果可以放20天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巴厘岛，为什么？因为那边很轻松，就可以听海哭的声音这样子的话觉得好像心很平静很快乐。再来的话如果你选择好了你还要准备什么？护照签证，对不对？因为去很多国家有一些地方是要签证的，有一些地方是不用签证的。虽然台湾的护照蛮好用的，因为好像全世界台湾的护照是算蛮多国家可以去的，所以呢很多地方还是不用签证，就是免签证。比如说去日本啊，去韩国啊，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好像都不用签证。去印尼的话是落地签，很多地方其实很不错的，所以呢燕妮觉得你们有台湾护照的话超好用。那问题呢，我们新住民有可能在里面有一些我们的小孩可能不是台湾护照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要研究一下是不是那个地方我们这个护照需要签证还是不需要签证，还是需要比较特别的特殊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已经先了解，了解以后呢我们再来要做什么动作，当然去换我们的要使用的那个钱，对不对？那个国家的钱，你要去日本就去换那个日本的元，对不对？去韩国要换won 要去泰国要换baht， 对不对？所以很多地方你们就要准备一下你们的钱，就好像去新加坡就要换新加坡币，但新加坡币的话我记得去文莱你用新加坡币也可以，因为他们的规定是1:1，新加坡跟文莱是1:1，所以你拿新加坡币等于是文莱的币是一样的。很不错，对不对？那去印尼的话当然要换印尼的钱，就是卢比亚。有很多台湾人是说印尼盾好吧，那你们都可以换一下你们想要换的钱。对啊，因为你们要去什么国家当然要换那个国家的钱，这样子的话你们才可以花比较开心一点再来的话当然是信用卡，对不对？因为信用卡是万用的，所以你去很多国家都可以刷刷刷刷刷刷刷得很开心，对不对？回家账单就完了等一下艳丽还会继续讲，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的余生，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此情此景我的心。

0: 哎，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7: Halo semuanya, kita ada di dalam zona khusus untuk imigran baru di Taipei. Bagi Anda yang belum tahu, di Taipei berbagai macam pelayanan bagi Anda semua. Inilah daftar layanan publik untuk layanan dari hari Senin sampai Jumat dari pukul 9 sampai pukul 5. Untuk Departemen Kesejahteraan Sosial, yang pertama, subsidi asuransi keluarga penghasilan rendah, Anda bisa tekan 1999.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有想到了吗？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文化，或者就是说真的去玩？如果你们选择日本的话，当然应该交通没有问题，它的选择非常多种。再来的话，如果你们去韩国，你们可以一下去东大门。东大门好特别，应该很多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它是营业可以从晚上到白天早上四点哦，很特别吧。你们半夜到的话还有地方可以逛，赞。再来的话去泰国，泰国的话就天气就跟我们夏天一样热，如果你们过去那边的话，可以试试看泰国料理，非常好吃，就是芒果跟那个糯米的那个，超好吃哦，一定要吃。如果你们去越南的话，可以去逛一逛，也试试看他们的食物，就是啵，对不对？我们常吃在台湾就是生牛肉河粉，我们还可以去那边试试看是否真的比台湾好吃，那是一定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特别的，他们的那个火车道，就是说旁边都是咖啡厅，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们去澳洲的话，澳洲一般的天气好像跟台湾有一点点颠倒，所以可能现在去的话，可能他们没有台湾那么热，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你们去印尼的话，当然印尼是跟台湾差不多一样热，对不对？但是印尼的优点就是很多风，就不是台风哦，就是风，它的风就比较舒服这样子。所以虽然天气热，但是台湾好像已经39度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印尼的话大概这时间大概只有36而已，对。差3度哈，没有差别，有差啊，3度也有差啊，对不对？再来的话，如果你们去新加坡那就不错，新加坡虽然小小的，但是很丰富，你们可以去环球影城可以玩一玩，虽然没有可能没有日本那么大，但是呢可以试试看，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可以吃他们的那个肉干，超好吃，但是好可惜哦，没办法带回来台湾，因为金子带猪肉，对不对？就是不要忘记哦，出国玩的话，回来还是要记得买那个伴手礼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规定要注意一下，不可以带肉类的东西，海鲜还 OK， 肉类真的不行。所以虽然你去新加坡很多肉干超好吃，还是不能带回家，在那边要吃完。好吧，那等一下艳丽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Over the road.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0: Hello， 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标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OK， 又到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我们的西洋音乐的时候了。那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还如何呢？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气非常非常非常的给它闷热呢？没关系，那这个星期呢，会有特别因应了我们最近的天气呢，来帮你做的就是我们的西洋音乐标榜之夏日音乐特辑啦。OK， 敬请期待一下今天我有帮你挑选的夏日相关的好音乐。
1: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0: Alright， 节目一进场，第一个 part 要给你的夏日音乐单曲的部分呢，我有帮你准备上来的是节奏蓝调天王们的夏日音乐单曲。那最近的节奏蓝调的单曲的部分呢，因为因应了市场的一些考量呢，跟接受的程度呢，他们在他们的节奏蓝调单曲里面呢，注入了非常多的电子合成音乐跟电子舞曲的曲风到他们的节奏蓝调里面去，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动感，非常非常的好听。那特别呢，在我们的夏日的午后的时候呢，听这种单曲的时候呢，会让人有非常振奋人心的感觉。所以呢，这一 part 的部分，我也为你送上来的就是我们的节奏蓝调天王们的夏日限定单曲。Alright， 第一位进场的是我有非常喜欢的 Neo 尼欧，这是他的 Let Me Love You， Check This Out。

OK， 但是 R&B 救世主之称的 Neo。让我们延续的这个非常动感的 beat 的部分呢，我有帮你找到的这位也是 R&B 界里面目前的算是如日中天的扛把子，可以，他是 Usher 亚瑟小子，现在应该已经不小了，所以应该不能叫小子了。OK，Usher 的专辑里面的 Scream 先送给你。

OK，Usher 亚瑟小斯的 Scream 呢，是收在专辑 Looking for Myself 专辑里面的一首好听的、非常动感的单曲，非常适合在夏日的 Party 的时候把这首歌放出来，震撼全场的感觉。Alright， 那这张专辑呢，发行的当时呢，也以空降进榜单冠军专辑的一个姿态呢，来做一个榜单上面的一个呈现，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张 R&B 的专辑，在非常非常突出的一张专辑。Alright， 紧接着进场的 R&B 的接班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 Usher 极力培养的这位少女杀手，她是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单曲 Beauty and Beat。那请到的女生的 feeder 的部分呢，也是最近如日中天的 Nicki Minaj 的主权。

OK， 一样延续着这个非常动感的节奏蓝调的单曲呢，这首 Beauty and Beat 是收录在小贾斯汀 Believe 专辑里面的一首好听的单曲。那当初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也是在六月中六月底的时候呢，首度空降进入榜单，也是在榜单做一个完美的冠军专辑的一个呈现的一张专辑，所以应该算是名师出高徒的一个 R&B 的一个组合啦。 OK， 他是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Alright， 紧接着进场的这一首单曲呢，也是我们这个 part 部分的最后一首单曲了。他是年仅23岁就发行了五张专辑的 Chris Brown。OK， 这首单曲收录在 Fortune 专辑里面的 Party Hard， 非常适合在夏日的 party 的时候呢，告诉你周边的人就尽情的欢乐、尽情的 party 的一首好听的单曲。这首中版的 R&B 的单曲就当作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单曲了。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标榜的夏日音乐特辑的 Part 2的部分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欸，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
2: 啊，
1: 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国民法官司徒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有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自从行保证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管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交。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标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 今天要给你的是西洋音乐标榜之夏日音乐特辑。OK， 那在上个阶段已经给过你我们的节奏蓝调天王的部分了，这个阶段呢，我也要给你的是流行天后的部分。Alright， 打头阵的是在 Billboard 单曲榜上面有蝉联好几周。

OK, Call Me Maybe 这首单曲除了在 Billboard 的单曲榜蝉联好几周的冠军之外呢，在其他几个不同的平台上面票选的夏日单曲的部分呢，这首单曲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首单曲呢应该算是非常适合在夏日听的一首单曲的，非常清新非常愉快的一个旋律呢，在夏日午后的收听呢感觉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愉快。 Alright, 这是 Carly Rae Jepsen 的 Call Me Maybe。而紧接进场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也是刮起一阵小怪兽旋风的 Lady Gaga， 这是 Summer Boy 夏日男孩，不用多说了，就知道这首单曲多适合在夏日听的一首好听的单曲。

OK,Lady、okay, Gaga 的 Summer Boy 是收录在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OK,The、okay, Fame 专辑里面的一首好听的单曲。那有别于他的一些电音舞曲的呈现呢，这首单曲用了蛮多的电吉他的切分音跟旋律在里面，算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Lady Gaga 的感觉的一首好听的夏日单曲。而延续的这个 Summer 的一个主题呢，进场的这首单曲叫做 Summer's Not Hot， 它是 Selena Gomez。

OK, Summer's Not Hot 收在 Selena Gomez 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A Year Without Rain 专辑，是在2010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单曲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听的一首单曲，然后一直不断的用歌词来催眠自己说今天的夏天还不够热。

还不够热，可以再热一点没关系。OK， 我现在很凉，那你就会有越来越凉的感觉了。All right， 这是 Selena Gomez， Summer's Not Hard。紧接进场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 KBox 排行榜呢，有着非常惊人的表现，已经蝉联了榜单冠军数十周的这一位 Chanel， 这首是他翻唱的英文版本的 Sunshine Girl。

那在前两个阶段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比较动感的男生跟女生的部分了。难不成夏天只能听动感的单曲吗？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所以这个阶段呢，我要给你的是一些比较缓和一点的 OK， 比较温暖一点的乡村夏日限定单曲。Alright， 第一位进场的这位呢是 Blake Shelton， 这首是 Sunny in Seattle。

OK, sunny in Seattle, 西雅图的阳光。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西雅图呢？西雅图算是一个蛮阴冷的一个地方的，因为它是比较靠海的一个地方，所以都会有阴阴冷冷的一个气息跟感觉。那这时候的太阳就非常的重要了，扮演着一个非常温暖、非常的有能量的一个角色。所以就 Sunny in Seattle 呢，非常适合在夏天的午后的时候听，带给你有一种非常温暖的一种氛围跟气息。Alright, 这是 Blake Shelton 的 Sunny in Seattle, 而紧接着进场的是 Rascal Flatts, 这首是 Sunrise。

每次 Willow 只要听到这种有电吉他的一些，不管是乡村单曲或者是公路摇滚单曲呢， Willow 总是会想到 Willow 在美国的时候，就在非常广大的 freeway 上面开着车，然后旁边是黄土滚滚的一个感觉，带有一种蛮壮阔感觉的一个氛围的一个 feel。Alright， 这首 Sunrise 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日的时候，你一个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然后戴着墨镜，然后边放着这种音乐，就是有一种非常离乡背景在外打拼的一种非常勇敢的感觉的一种单曲，有没有非常的有画面的感觉？ Alright， 他们是 Rascal Flatt， 这是 Sunrise。而紧接着进场的呢，终于换我们的女生的乡村单曲登场了，她是 Will 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是 Michelle Branch， 这是她的 Summertime。

All right， 紧接为你送上来的这首单曲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乡村夏日限定单曲了，它是 Keep More， 这首是 Beer Money。 OK， 炎热的夏天就是需要来一杯非常冰凉的啤酒，所以这首单曲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夏日听的一首好听的乡村的限定单曲了。 OK， Beer Money 送给你，当作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单曲了。那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夕阳音乐标榜的夏日音乐特辑的下半场咯。

OK， 夏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谈恋爱的一个季节，所以有蛮多的夏日恋情的开始跟结束都在夏天这个季节的。OK， 这首单曲来自 Michelle Branch 的 Summertime， 讲述的就是跟夏日恋情有关系的一首比较抒情的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讲一句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吃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Movie Music on Me。
1: Alarm! Over we go.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标榜节目现场 DJ Wendy House，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西洋音乐标榜之夏日音乐特辑的下半场的节目啦。

OK， 那在我们的上半场的部分呢，我们一连听完了我们的节奏蓝调男生的部分，还有我们的流行音乐女生的部分，然后最后加上的是我们的夏日限定版的乡村单曲的部分之后呢，接下来下半场夏日主题单曲呢，我要为你送上来的是哪一些不同类型的单曲呢？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OK， 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向音乐标榜之夏日音乐特辑的下半场的部分。那在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的部分呢，我要为你送上来的是乐团加上了团体部分的夏日音乐的限定单曲。OK， 那现在正听到这首单曲呢，打头阵的这首单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叫做《Surf's Up》冲浪季节，这部好看的动画电影原声带里面，我有非常喜欢的一首单曲，叫做《You Get What You Give》。

OK, You Get What You Give 来自于冲浪季节电影原声带这首单曲，他们是 New Radical 这个乐团所演唱的一首好听的单曲。每一年的夏天我有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冲到浪，然后每一次冲到浪，冲完浪以后就是有一种非常神清气爽，而且感觉每一个夏天该做的事情都完成了那种感觉，虽然隔天都会然后全身酸痛啊，然后起不来啊之类的一个副作用，不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愉快，就是对冲浪这件事情。 OK, 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在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的话呢，夏日活动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Alright, 就是 New Radical 的 You Get What You Give, 来自于冲浪季节的电影原声带。而紧接机场的是来自于朋克乐团的 Simple Plan, 他们的 Summer Paradise, 夏日天堂。

OK， 来自于加州的朋克乐团 Simple Plan 乐团的 Summer Paradise 夏日天堂，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非常适合夏日听的一首好听的单曲。Alright， 那紧接着要为我们的广大的女性少女族群的听众朋友们服务一下喽。OK， 连两发的我们的少女杀手天团，第一个进场的是来自爱尔兰的 The Wanted， 这首是 Chasing the Sun， 追着阳光奔跑。

sun。 OK， 他们是来自爱尔兰的五人美少男天团，人气居高不下的 The Wanted。 OK， Chasing the Sun， 追逐阳光，追逐太阳。Alright， 紧接着进场的这个团体呢，应该算是整个英国里面呢的美少男选秀天团，他们是 One Direction， 这首是 Up All Night， 也是这个阶段呢 Will Win 送上来的团体组的最后一首夏日限定版单曲了。 OK， 也是一首非常有欢乐氛围，非常热闹，而且非常有 party 感觉的一首好听的单曲。Alright， 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标榜之夏日音乐特辑的节目现场。

0: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0: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榜节目现场 ，DJ Wendy House。今天要为你送上来的是西洋音乐榜之夏日音乐特辑。在上半场的部分呢，听到的是团体组的部分。那这一个阶段呢，我要给你的是夏日的特定清新男生女生的一个单曲的部分。Alright， 首先进场的这位是 Kobe Clay 寇比凯雷，这首是 Brighter Than the Sun。

OK, brighter than the sun, 比太阳还要耀眼。你刚听到男声的部分呢，是来自于 OneRepublic 乐团的 Ryan Tedder 所写的和声。那这首单曲呢，也是 Ryan Tedder 帮 Kobe Clay 量身定做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单曲。常在夏天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运动啊，然后就会流汗，然后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呢，他们的汗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亮眼，那我就称之为 brighter than the sun 的一个 mode。 OK,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现象。听完了 brighter than the sun 之后呢，紧接着进场的是 She and Him 乐团，这首是 In the Sun。

OK, In the Sun 这首单曲呢带有非常正面的一个气息，那主唱 Zoe 的声音呢非常非常的有韵味，这首单曲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设置呢也做得非常非常的有复古曲风的感觉。那 Zoe 除了会唱歌之外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在蛮多部的电影甚至是在电视上面的一些美国的影集呢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算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才女。 OK, 他们是 She and Him 双人组，紧接着进场的是男生部分的清新声音哦。OK, 进场的是我们的夏日冲浪单曲的一个算是代表，他是 Jack Johnson 杰克强森先生，这首是 From the Cloud。

OK, From the Cloud, 来自于 Jack Johnson 的演唱，在云端，不是那个 3C 的云端，是真的云朵的那个云端。OK, 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天气非常好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整片蓝天上面的白云特别特别的明显，不是那个搞笑谐星的白云哦，是真的白云哦。对，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非常的有型，各种形状都有，所以不时的可以提醒自己抬起头来看一下天空上面的云朵，也可以让你变得心情非常非常的愉悦。 OK, 他是 Jack Johnson。 Alright, 紧接着这一首单曲呢，是我们这一个清新男生女生的结尾的单曲了。听到这首单曲的旋律跟这首单曲的声音呢，应该不难猜到这首单曲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歌词还有旋律，它是 Jason Mraz， 这首是 I'm Yours。

OK， 已经进行到我们夏日音乐特辑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所以势必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让大家嗨一下的。OK， 这个阶段我要为你送上来的是嘻哈电音的夏日限定单曲。首先第一位进场的是 Florida， 这首是 Good Feeling。仔细听一下歌词的部分哦，里面有提及到台湾哦。

OK, Show Me Love 来自于 LA 的华人首席电音嘻哈乐团，他们是 Far East Movement 东方联盟。OK, Keep Kicking the Beat。紧接进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电音天王 David Guetta 加上了 Avency 的双簧合作。OK, 这首叫做 Sunshine。

Alright， 时间很快的要到达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就代表我们今天的夏日音乐单曲的特辑呢，也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可以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今天为了帮你万中选一，然后再精心编排的单曲，希望大家听了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最后一首单曲为你送上来的是 LMFAO 的《啦啦啦》这首单曲，来为今天的整个夏日音乐单曲来做一个完美的一个谢幕。All right， 我是你的 DJ Will， 预祝你有一个非常平安、非常美好、非常愉快的星期天的一整天、一整个下午、一整个晚上。夏日音乐帮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了 ，Ciao。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5: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
6: 七界功夫演显现好，果然这歌不是神。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就多玛德，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7点在这里陪伴你的爱的洗不走，我是爱的长 Elson。今天时间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大家晚安。好，这个礼拜呢，虽然台风过去了，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热，而且我觉得好像更热的感觉哈。那大家记得要这个多喝水哈，然后呢要注意不要中暑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非常多来信跟留言，要来持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的信很多，然后我发现大家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这个留言或者是写信过来的时候呢，那个字都写得很多。那当然你写信很多，我还是会帮你念完，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如果这个字写太多，那你的歌曲的时间可能就会被压缩，那我们一集的时间可能就也没办法播出太多留言，所以大家希望可以互相的这个多多体谅，例如说那个重要的文字写下来，然后呢点歌，这样不只是歌可以听得多，然后我们信也都可以播得到。好好，给你看到了今天的第一个留言，这个留言呢是来自于他是

林立，林立说呢，他想在今天点播佳佳的命运这一首歌曲，想送给桃女六宫的同学。虽然呢我已经回到社会半年了，但是呢我依然没有忘记你们，在我心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也祝福你们早日返乡，也谢谢大家对我之前的照顾，以返乡的1400送给你们大家咯。这首歌曲来听，是佳佳的命运。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阿浪，想跟桃女六宫的小花小朋友说呢，无论是爱自己、爱生活、爱每一道呼吸，还是爱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微小的事情，都要爱你所爱。愿我们在这个该死又无聊的生活当中，找到任何一丝能够让自己微笑的小确幸。永远都要记得用爱战胜一切，累了就休息，反正我都会在哦。那这个是阿浪要点播给这个小花的这首歌曲，叫做《生生》，是林俊杰的歌曲。然后呢，我们的阿浪也给了我们一个笑话，笑话时间 joke time。他说呢，一块姜被切成四块会变成什么？答案是姜姜姜姜。谢谢阿浪这个老笑话，先跟你说我幼稚园就听过了。会不会太挑衅？还是谢谢你来听这首歌曲，是阿浪点播给小花的《生生》。

接下来呢，小小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秀喵喵》，罗志祥的歌曲，要送给北女所宝宝371。我真的好想你哦，没有你在身边好不习惯，每天都在想你，你要乖乖的照顾自己，不可以让我担心哦。我会一直等你回来，不管多久都不会离开。等你回家，我们在一起聊天，一起笑，一起疯，爱你哟，我最爱的宝宝，抱抱你哦。来听，这个是小小所点播给这个北女所371的同学，这首歌曲叫做《秀喵喵》。

0: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新店戒治所的大象，想点播 Doja Cat 的歌曲 I Am， 送给即将在7月4号生日的自己。现在呢星期没有很长，在这里也跟各位相处得很愉快，谢谢你们的照顾咯，祝自己生日快乐。同时要邀请板桥王阳明、包龙坤、新店的桑炎、威华、燕婷，还有 DJ 阿乐，还有这个自己早日返乡，一起快乐吧。然后呢我帮那个大象看了一下， Doja Cat 好像没有歌曲叫 I Am， 但是有一首歌叫阿门，不晓得是不是，不是阿门，是阿 man， 是 man 的那个阿 man， 是不是这一首歌，你听听看咯，就来一起听这一首歌曲，是大象的点播。
1: He was a man， a man she gets

接下来就我们来信桃女励志社1409的宇轩想点播你为什么说谎，这一首歌曲要送给七月份生日的林屁屁，祝福你身体健康，要邀请桃女励志社291的雅文一起来收听，你们两个要听清楚下面的话咯，与其悔恨终身不如勉励一世，就算遇错人没关系，谁的人生里面没有遇错人呢，不要因为失败就对人失去信心，往后顶多是先了解对方，不太轻易陷入感情当中，该理智的时候还是要看清，套一句话，老来伴是说会相伴到老，简单平凡就好，不要想追求刺激，挑战一些明知道高难度但还是想一头撞下去，该说你太有自信还是铁齿呢，没事的，关心陪伴你的人很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无论如何只要不放弃就会等到拨开云雾的那一天，早点睡吧，愿大家早日返乡还有平安哦，来听宇轩所点播给屁屁林屁屁还有雅文的这首歌曲你为什么说谎。

接下来呢，新念戒治所的 DJ 阿乐想点播 Tokyo Drift 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博弈，祝福你7月20号生日快乐。我们同教室也2年了，相处的是情和义，再苦也挡不了兄弟之间前方的道路。你就是那么酷，我让你不会迷路。点首歌呢，给你当生日礼物。哎呦，三丫，邀请板桥王阳明、包龙坤、新念风言，还有威华燕婷一同来庆生。来听是我们的这个阿乐所点播的 Tokyo Drift， 要送给这个博弈的歌曲。

接下来北京的阿成想点播911的男子汉的浪漫，送给北京十八宫的200，祝福200大大7月13号生日快乐。九教区的小太阳也要搭顺风车，祝福姐夫200生日快乐，早日返乡。爱人社30房的全体同仁也要祝福你生日快乐咯。来听这个是阿成所点播的这首歌曲《男子汉的浪漫》。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励志社291的雅文。雅文呢说是我们听了4年的听众，那你真的是开台元老哦，因为从我们节目开始就有了哈。然后呢他说之前有几次没有点到，那今天一定要帮雅文

来实现这个点歌的梦想哈。雅文呢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情一动心就痛，要送给六月份生日的宝贝，还有五月三十一号生日的励志社1409的黄宇轩小妹妹。感谢你呢，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安慰我，逗我开心。再来要祝福六月十二号生日1340的佑珍，还有合作社的雅慧姐，以及六月十三号生日146的秋莹，26号生日1806的伊彤，还有监外作业六月三十号生日的317音域。要祝福这一些寿星生日快乐，报甲顺利，早日返乡。顺风车要邀请励志社所有的这个视同作业，还有三公所有的视同作业，以及催场的敏娟，还有认识雅文没有唱到名的好姐妹，合作社的威如，都要自行对号入座咯。无论我身在何处，心里永远挂念着你们大家，啾咪咯。来听这个是雅文要点播给好朋友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情一动心就痛。然后呢，我怕雅文没有听到，赶快旁边的同学叫雅文来听歌。

接下来呢，这个是来自于桃女励志社1409的雨轩，想点播黄明志的在我背后，送给一同小朋友，要祝福你6月26号生日快乐，也要请波波安公主一同来收听。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呢，世界上能够做的还有不能做的事情都很多，用来区分能与不能的原则叫做代价。做任何事之前呢，要先想清楚再做，因为后果有的时候是旁边最亲近的人要陪你一同承担的。这段话讲得真好，好，没错，有的时候这个代价很高，甚至都淹没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回馈，还有一些做这件事情的收获，好，所以要特别想清楚。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雨轩所点播的《在我背后》。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办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我苏见，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见哦。
1: 按念出哦。
2: 嘿呀、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才算见。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啊，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桃女七公1039的宝丽达想点播歌曲送给二工厂1205的陈佩君小妹妹，想告诉你说呢，我在这里一切都好，那你呢？你在那边好不好啊？十八就十八，没事的，我都会在，自己要加油咯，努力的让自己开心的过好每一天，没什么秘籍，就是笑，每天大笑就对咯，加油，永远的家人。来听宝丽达要点播给佩君的这一首歌曲，黄美珍的只怕想家。我好喜欢这一首歌，每次听这首歌都想哭。

接下来呢，新店戒治所平四班的祥豪想点播 Big Bang 的这一首歌，叫做 Fantastic Baby， 要送给6月10号生日的自己。即将要结束这一次的求旅旅程，为自己展开一个新的篇章，祝福收听的各位兄弟姐妹都能够早日返乡。要邀请人在社会的北女所传奇女神068 mini 板桥郭雪芙、板桥王阳明，还有帅风 DJ 阿乐、包龙坤，一起来听我们的祥豪所点播的这首歌曲 Wow Fantastic Baby。 여기부터라

接下来这份来信是来自于桃女烘焙班二四的怡燕，好，怡燕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当世界遗落你》，要祝福亲爱的儿子六月十九号生日快乐。那他当时写信来要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哈，但端午节过了，没关系，我们中秋节快乐也可以。他说呢，想对这个应该是犹大说哈，在报价等待中，知道你心情起伏一定有差的，你嘴里都说不会，但是我看得出来好吗？放心，你的北。好，你的北什么之路哈，在等你了，也谢谢你这阵子的陪伴。你这个人没有不好哦，就是呢 ，Go G B， 这个是脏话，我不能念哈。Go 嗯嗯好，不过呢，你的心是好的，你嗯嗯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别再说我把你讲到不能听了哦。愿你假释顺利，来听这个是我们怡燕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当世界遗落你》。

接下来下一封来信哦，对，小心跟大家说，因为呢我知道大家写信进来其实很辛苦，因为呢现在这个年代要动笔写字已经很不容易，像我自己写字也很丑，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达成一个小小的默契，就是这个写字可以写得快，但是尤其是在这个名字，例如说你在写别人的名字，例如说你想写要点给谁，这个名字拜托拜托大家，我们就稍微一笔一画写得清楚一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写简字或者是你写得太快，哇真假是看不出来，那可能我念出来的名字跟本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心意就传达不到，但是我相信那个你想点的那个人还是知道要点给他啦，但是我怕他会收不到心意，所以那个名字的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写得清楚一点点，我怕我念错你们的名字我真的会拍谁。再来呢，这个是北京的 TK 想点播跳楼机这首歌曲，要送给六月份生日的毛毛还有阿德，祝福你们生日快乐，也要祝福远远抱甲顺利，最后要请这个少华、小易、Q 仔、昭林、阿碧、国平、小弯弯、阿斌还有阿托等亲友一同来收听 TK 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跳楼机。

没错，你的通关密语对了，所以呢特别帮你播这一首歌曲，虽然晚了一些些，但是呢还是希望可以让你听得到。他说呢想点播这一首歌曲是曾心梅的棒球，这一首歌要送给志杰来收听，希望你好好规划重返的日子才是真的，别整天跟女间的笔友写信写到昏天暗地哦。他说呢要顺便邀请这个去新店乐界的陈星河还有爱社的阿毛阿威一同来收听，还有这个教化科一郎乙女间的文如一同来收听我们东升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棒球。

接下来呢，北京的萤虫想点播梁静茹的《一秒天堂》这首歌曲，要送给小屁妹，祝福你六月生日快乐，还有七月的小胖妹也生日快乐咯。两位女儿要乖一点，不要老是让爸爸担心，知道吗？你们两位宝贝是爸爸的心头肉，爱你们哦。还要祝福丁普的永文 TK 生日快乐，也要请昭玲姐、刘小元、板娘、罗小白、王小琴姑姑、神雕大侠杨过华哥哥，还有病社卫生科众大哥跟小弟们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萤虫所点播的《一秒天堂》。

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是来自于北京十八宫4000的越南甲同学，他说呢是一个越南人，第一次点播，哎，当然要帮你播出了。他说呢，想点播这首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送给爱的人。亲爱的，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乎我，爱不爱我，但我只想跟你说我爱你，我希望我们的未来能在一起。亲爱的，我等你，只要你愿意，多久我都等。来听越南甲所点播的这首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新念戒律所平四班的阿高，阿高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自己，是 Bang Bang Bang。 他说呢，要送给7月10号生日的自己，虽然呢第一次点歌，但还是想说谢谢大家在这里的照顾，用心教我每一件事情，让我知道人生大道理。想邀请板桥王阳明、包龙坤、新念风桑，还有威华、志斌、DJ 阿乐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阿高所点播的 Bang Bang。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新店戒指所爱社的阿威，他说想点播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这一首歌曲，祝福北所9571催场的艺琳。艺琳，恭喜你已经顺利要出监了，在这里要祝福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能够顺心如意，平步青云，剩下的话呢就不多说了。如果万一不幸呢要来乐界，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务必要告知我，我一定会亲自迎接你，叫你进门报数，走红线，转职脚王。来听这个阿威要点播给艺琳的这一首歌曲，最好不要再进来，不要再进来。我帮你这个，给你。

时光飞逝，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最后一封来信是来自于龙女一宫二二九的乔琪，想点播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曲，祝福龙女一宫一一三的敏敏六月份生日快乐。希望呢你是回家下载我们电台的 APP 听到我点的歌，而不是跟我一样睡在爽步上呢来听着这个节目哦。来听这首歌曲是乔琪所点播给这个敏敏的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暑假这个夏天真的好热啊，然后热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只要一热我心情就不好，但是呢能怎么样，就是春夏秋冬是一年当中一定都会经历的事情。然后就像人生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人生也有春夏秋冬，快乐的不快乐的，开心的烦心的，所以呢不管在任何时刻享受当下，不快乐也享受，也享受快乐，那也许这个心情上面就会好很多了。希望这个小时有给你很多的温暖，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

0: 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你是有乜嘅喏？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天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劳孩子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进到七月呢，天气是越来越炎热。那当然啊，这个炎热的夏天呢，除了开冷气降温消暑之外，很多人会选择去玩水。那不管是去游泳池游泳啦，或者是到河边海边来戏水消暑等等。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享受水的清凉的同时，也要留意水域的安全。音乐过后，我们要告诉您安全戏水的三大守则。

进到七月，哇，这个温度呢是节节飙高了，清水活动呢也成了是消暑的首选。当然了，大家享受水的清凉的同时也要小心这个溺水的风险。尤其就是有时候大人会带着小朋友去溪边玩啦，那或海边玩，有时候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好，我们希望大家呢安全的玩，那有防溺三要诀，也就是一看二跳三要学。一看是看什么呢？就是看环境、看天候啦。要注意安全，评估环境跟天候的状况。从事戏水或水上活动前，要留意一下天气预报跟水域环境的资讯。像是遇到台风、大雨特报、强风、雷击，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冒险前往。特别是在海边啦、溪边、河边这个户外型的格外要留意。有时候这个像海也好啦、溪也好，那个水流湍急啦，或者是深浅不明比较危险的水域当中我们就尽量不要过去，免得发生危险。而挑呢，就是要挑合法的水域。那戏水时最好是选择有救生人员执勤的合法安全水域。如果说你要去玩水，它旁边呢有放个告示牌说禁止戏水、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禁止进入等等，这个警告标示不是开玩笑的，就代表说真的是有危险。如果你要从事水上活动，有些人可能去浮潜啦，有些人呢可能去冲浪，还是要依照规定穿戴救生衣还有相关的安全的装备，确保自身的安全。第三个要学什么呢？学自救求援。在戏水时候，你要留意自己还有同行的亲朋好友的一些状况，那避免呢因为体力不支抽筋，或者是突然身体不适而发生事故。如果有人溺水了怎么办？不是呢第一刻马上下去救他，而是呢先大声呼救寻求协助，那再来呢利用周遭可能可以使用的救生圈、救生绳或是长的杆子、有浮力、有延伸功能的器材，在岸上来协助溺水者来救援他。那同时也要记得可以打118或119，向海巡或者是消防单位来报案。

再次提醒，看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贸然的下水施救，免得造成更大的伤亡了。国健署也提醒家长，如果带小朋友到户外去玩水时，家长一定要全程陪同小朋友，不要想说啊，这个溪啊水很浅啦，应该很安全，有时候意外就是意料之外啊。那提醒家长全程陪同照顾小孩，而且至少要跟他保持一个手背就可以抓住他的这样的距离了。内政部消防署呢有一个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里面呢提供了一些近限水域的相关资讯，如果要出去玩水的朋友也可以作为参考了。今天呢在 LOHA 星空有约的节目中，我们再度邀请到这个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呢来到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到她的这个人生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她的真实人生告诉你如何脚踏实地的工作，翻转她负责的人生。音乐过后我们再听美玉大姐的分享。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呢，这是听说他的客人从台北到高雄都有的打扫阿桑美玉姐蔡美玉来到节目当中。美玉姐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昨天呢和美玉姐聊了好多，尤其我非常非常敬佩她那种坚韧不拔，我看到所谓台湾传统女性的一个韧性啊。那今天呢再一次邀请到美玉姐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们也期望借此呢鼓励更多的听众朋友，当你身处困境，像美玉姐曾经呢负债20多年前负债好几千万，她透过打扫工作就真的把这的债给还清了，还赢得了很多客人的尊重以及信任。我觉得美玉姐真的很棒哈！
1: 你得到客人的信任，然后你又赚到钱的同时，好像是两全其美。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0: 是，所以大概到了什么时候，你整个生活才能够说做自己，不是被钱追着跑吗？
1: 大概在10年前吧。
0: 是，
1: 我那时候大概负债也都慢慢起，然后孩子也没有学贷也没有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慢慢有点放松、那时候身体也出状况，对，而且我想说就慢慢，
0: 毕竟不是铁打的，
1: 对，
0: 以前怕不要探及、
1: 对，就是把自己脚步放慢，
0: 是
1: 压力真的会，而且我又急性子，因为这些虽然是打扫工作，因为 case 排得很满，有时候一些中介公司他临时插进来的 case，他为什么会临时插进来？他说：“美玉，拜托你今天晚上这件一定要打扫完，因为有客人明天从外国从台北来看，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你不能屋子脏脏的，对人家 不尊重。
0: 是，
1: 就是客户的要求，我们随时配合，
0: 是，
1: 我们都很尽心竭力，所以急快，然后吃东西什么都很快，很快快快。啊，因为年纪也有了，就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所以我这几年也在什么都慢慢慢。
0: 是，
1: 那、这个慢的前提是你在你辛苦那么多年之后，你的经济情况改善之后，你才回头想啊，好像要善待自己。
0: 是，
1: 而且父母亲的生病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我爸爸胃癌和肝癌9年，我爸爸在生病第7年的时候，我妈妈中风。他们在我爸爸妈妈这两年的重叠的时间，耗尽我身体所有的精力，
0: 因为要照顾，
1: 然后又要工作，
0: 是
1: 一个在 A 栋病危，一个在 B 栋二次中风。
0: 除了体力的付出之外，我想心理的那个冲击应该也有很大。
1: 对对对，我就是在那一个时间，我妈妈中风二次中风那一段时间，我就犯了忧郁症。对，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是只有想两件事，第一件怎么死，第二件怎么活。
0: 这真的是忧郁症典型的症状。
1: 是，对，因为 你不能死，你死了你爸爸妈妈一定死。
0: 对，谁要照顾你爸爸妈妈？
1: 对，我弟弟妹妹也很好啦，只是他们在外地啦，倒也不是说我也不想把自己形容做稿，什么弄
0: 的。但是这是责任感，为人子女的责任感。
1: 这样自己生过病，然后在经济慢慢缓解之后，我才开始回头来爱自己。
0: 是，
1: 对对。我也提醒，我也跟我两个孩子说，妈妈没什么老好人，我会留一个健康的妈妈身体给你，
0: 不要让你们，不要变成你们的负担。这、就是我给你最大的
1: 我不要
0: 的价值。
1: 我照顾阿公阿嬷，我不像你照顾我，因为我爸爸妈妈现在已经10几年了。
0: 是，你历经过照顾长者的那个辛苦。
1: 对对、对，
0: 跑医院跑急诊、
1: 对，
0: 然后呢卧床长照的一些，那真的是真的是苦，只能说真的是苦。
1: 这应该是大家现在共同面对的一个，
0: 有面对到就知道那真的很辛苦。
1: 对，
0: 美玉姐，你看你从小时候开始为了心话怕不要被探及、然后呢到了成年之后，也依旧为了现实生活的考验也很辛苦。那甚至呢到中年之后，你看你三明治世代嘛，刚好三明治，又要担心老的，又要照顾老的，又要担

0: 亲自己的小孩，
1: 嗯，现在一个孙啊，还有孙子。
0: 对，对但我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离你现在的年纪还有10年，这可能未来我还是会遇到的。我就在想说，你回去看那一段日子，或者是你那一段日子当下，你没有一些怨恨或者是一些抱怨吗？因为就像你讲的，你可能是负责擦屁股的那个人，
1: 嗯，
0: 因为你有责任心，所以你负责擦屁股，你没有撒手不管这样子，
1: 嗯，
0: 你当下有怨恨吗？如果有，你是怎么样去让自己放下那些怨恨？
1: 怨恨呢，其实我自己在教会这样走了，怨恨这个课题，其实你恨一个人，你如何放下那个怨，很难很难。我对客人的怨恨，那也不能讲怨恨，我对客人那种阶段那种短暂的接触带来一些伤害，我很快就忘记，因为够忙碌嘛，哈。啊，那些人也一些话语不会就是扎根在你心里一直搅扰着你，
0: 他反正就是轻轻的一个痕迹啊，
1: 对，
0: 马上就复原了。
1: 对，然后
0: 但是你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像是一把刀插到心里面的那种痛跟那种深刻，欸，
1: 怨恨。我今天会做这个清洁一定是有原因，那个原因我还是没有办法，我还是很坦白的说我没有办法放下那个牢束，可是这个牢束会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
0: 是
1: 就慢慢的慢慢的，因为你一直困在自己的心里，你只是造成自己身体的伤害。
0: 所以那些的不开心跟不愉快不能说它不见了，而是你找到一个跟它共处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而且，哦，我想这也是智慧的累积吧对，日子是要自己过的。
0: 是，所以我们常会劝人说你历经了那么多的苦痛啊，你就忘记它，就要放下它。我觉得有时候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嗯，那我做不到
0: 我们只能说我找到一个跟它如何共处，不要让它变成是我现在又开始干扰我或伤害我。
1: 对，对，
0: oh, okay，
1: 对， 对。
0: 所以其实我想这也真的是一个心境的修炼哦。
1: 是是。
0: 梅玉姐呢，年届60，在60岁的这一年，她出了一本书《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来分享说她如何度过这一段逆境。我不用战胜这两个字，
1: 不用不用，
0: 我觉得用度过这件事情，哦，因为呢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有一些逆境，
1: 嗯，
0: 那我们如何来能够在度过这个逆境之后呢找到一个心灵的平静，
1: 嗯，
0: 或者是呢能够让你的心灵感觉到更满足，我觉得反而是你一直被过去所缠绕还来的更加的重要，
1: 嗯，
0: 现在的梅玉姐不一样了，哎，他一来呢就满脸开怀，哦，
1: 我今天早上3点就起床了，
0: 哇，精神好，气色好，哇，可以看得出来心情也真的很好。60岁的梅玉姐怎么样去让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美好？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梅玉姐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0: 唔都要买房子嚟都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昨天雇主打算你为提交六趴退休金，而且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黑铁铜金箔，爱温用个啥？
6: 明白金箔上诶，爱弄个金装，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7: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8: 一下秋刀，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9: 有准备，过安全。
7: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在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中，明慧邀请到的就是这个打扫阿上蔡美玉姐姐来到节目中啊。美玉姐有分享到她的人生经历啊，那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说，的确哦，在那一段这个大概60年前啊，这整个台湾经济其实慢慢才要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有些人家境的关系啊，一开始家境就不是那么的好的时候，哎，真的是全家都要开始工作。你说我好像这个年轻美玉姐10岁啊，那其实我是65年次出生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是开花店，我们小时候也是要跟着家里工作，像开花店啊，要早上清晨大概4点多陪爸爸妈妈去花市批花，回来之后要怎么样呢？把那个菊花的塑胶袋就小孩子就是当那个作业员一样，当做手工，然后拔塑胶袋，那时候做花圈啊，有那个小菊花后面要插一根牙签，还要把它插在那个花圈上。哇，其实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辛苦，就会像美玉姐说的，因为家里就是要生活嘛，所以呢好像做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
1: 对，
0: 你不会像现在我儿子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帮我洗个碗，为什么哇，完全不要，好像呢就是没有说这个觉得要投入家里一起的。
1: 是
0: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反正家里的凝聚力更强，
1: 对，
0: 因为你看爸爸妈妈都在工作在忙，然后呢你就跟着一起投入。其实我那个时候虽然早上呢4点多就要被叫起来去花市，我也很开心。
1: 对啊，
0: 就像美玉姐讲的说，你可能一大早那个工作做完的时候去吃个烧饼油条，我真的印象，你刚好让我想到那个时候去花市啊，批完花之后我爸爸都会带我去喝豆浆，
1: 对，
0: 然后加油条，你知道这是我们非常甜蜜的妇女时光，
2: 美好的回忆。
0: 对，但是呢其实那时候其实也反映出威力都是没探，就是我们讲为了要那个生活，大家的确就真的是很努力的捐钱。
1: 是
0: 当然其实在这个没有像其他的人可能找到了一个商机，当起了老板就开始大富大贵起来。美玉姐其实也就是苦干实干，把那个负债，庞大的负债给还完了，然后呢开始有自己的人生。那当然呢，其实我也想知道美玉姐，你之前在那个书里面有提到说你的价值是不需要别人来定论的，
1: 是
0: 什么样的情境下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感悟呢？
2: 这句话是来自一个孩子，他说阿姨你的社会价值很低。

0: 哇，他轻蔑你只是一个打扫阿桑
1: 啊。可是这个孩子的这对孩子，这孩子的父母，他一直对不起对不起，我儿子讲了这样的话，
0: 我觉得他爸爸妈应该很羞愧吧。
1: 对，我说啊，不是不是，这不是你儿子的问题，这是普遍社会价值都是这样子，不是你孩子的问题啊。因为我跟那个孩子也很熟，所以他我们在聊天，他很自然而然讲出这个话题。你
0: 知道他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轻蔑你，
1: 不是，
0: 而是说他只是做一个普世的讲说，
1: 对，
0: 打扫工作的确是他是一个门槛较低的工作。
1: 对，我去工作有跟他分享这个打扫碰到好玩的事情什么事情，他说阿姨你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可是你的社会价值很低。那这个我们不能打他、啊、他是老板的小孩啊。可是 这句话哈，
0: 打醒了你吗？
1: 就哎、欸，我要如何从这个社会价值很低找到自己的价值。 那像我有一次得几年前去聚餐，我拿了一个不错的包，那时候现在经济状况比较好，就拿不错的包。那有一个以前的同事，菲利普的同事，他就说，哦，美玉哦，好久不见了，你听说你现在做打扫？我说对啊。他就看了一下，哦，你这个包不错哦，打扫了也可以拿名牌包哦。我们其实这样，他们不能，他不是伤害，只是这样，我们不是怪罪对方，只是说他们都很自然的
0: 很直觉啦、
1: 啊、对。我就跟他讲说、嗯、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应该还可以吧。
0: 是，
1: 但当然不是说多有钱多有钱，只是我们的心强壮强大起来，我们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有价值的事情，自我肯定的事情，那一些言语的伤害就不会再攻击你了。
0: 提到打扫的工作，可能会觉得说啊，它就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工作，但实际上美玉姐也把这份劳力工作翻转成是令人敬重的专业。音乐过后，我们再请美玉姐和大家来分享。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继续呢邀请到这个蔡美玉美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如何从负债千万，那透过呢这个打扫的工作，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债务给还完之外呢，他甚至还带着全台上百位的打扫阿桑来脱贫。哇，美玉姐你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佩啊。今天美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啊，也带着她的书《我是打扫阿桑28年的汗水付出》，我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欢喜收获信赖和尊重。我想这个书名正是美玉姐的一个人生写照。过去我们有提到一句话，就是职业不分贵贱、哦、
1: 是
0: 我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以打扫工作来讲，在我的心里哦，打扫工作是一件非常有学问的事情。
1: 嗯，
0: 你们知道好多妹妹嘎嘎，
1: 是
0: 第一个你们拥有的天分，又是拥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你有那个耐心愿意打扫。像我就是没有耐心打扫，而且我都是庆庆菜菜那样子。
1: 那你可以call我加赖加赖。
0: 可是你在高雄你看到重点来了，听众朋友听到我跟美玉姐这样的对话就知道，我们这种很不太会打扫的人真的是把家事阿姨当作是救星、嗯、你们有太多太多我们需要的能力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是职业不分贵贱。
1: 对，像 我有时候工作的途中啊，中间去吃饭去吃面，我都很谢谢那一些卖吃的人，我谢谢他们提供这一些食物，
0: 好吃的食物。
1: 对对、
0: 哦、我自己不一定会做，但是我吃你给你煮出来好吃的食物，我心里得到满足。
1: 凡事真的充满感恩，真的。
0: 所以一个社会如果能够良善的运作，
1: 是
0: 就是靠着大家对彼此的尊重跟感谢，
1: 谢谢什么之类的而且麻烦一下好重要。
0: 所以你看你的那些忠实客户，他们也是这样看待你。
1: 对、啊、
0: 没有你不行。
1: 我那忠实客户他现在很困扰一件事呢。
0: 嗯，他很怕你退休吗？
1: 对，他也跟我说啊、可是我忠实客户也买很多书，他说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的是你出书，忧的是你红了，你会不会把我们给辞了开玩笑。
0: 所以你就知道对他们的重要性了。当然玩笑话归玩笑话，但是也知道说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擅长于做家务，
1: 真的。
0: 那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就是做我擅长的事情。
1: 对，
0: 那例如说可能男主人女主人擅长的就是会赚钱。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不想要为做家事而吵架，有时候这也是跟家庭和谐有关嘛。我们说三基救婚姻嘛，
1: 对，
0: 好的家事阿姨也可以救婚姻。
1: 现在多这个，
0: 所以其实

0: 阿姨也可以，就是美玉姐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跟客人的互动当中，慢慢的去找出来你这份工作的价值。
1: 是
0: 是，而且我相信你的自我价值的建立，其实也带动了包括跟你做同样工作的人，或者是同样可能他们从事的是一个，像我儿子以前就跟我说啊，便利商店的工作很简单啊。好，我跟他说你错了，现在便利商店的店员要18般武艺，
1: 万能的、嗯、要万能，
0: 英文不好你还不一定可以当店员。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你的分享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就算我只是一个打扫阿桑，但是其实这些的人生历练或者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个价值观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正面的启发。
1: 对、嗯、对，打扫好像很丢脸很卑微很低下吗？不不不 no no no， 就你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你从中去获得你该有的那一些薪资，你解决了你经济的难处。然后我其实我出这本书第一个就是我今年满60岁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第二个也是我最主要的诉求，职业类别不同大家要予以尊重，
0: 是
1: 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你跟身边的说谢谢请谢谢什么，你帮我们服务谢谢啊，你煮的面很好吃，我觉得一句话对我们这一些从业者很棒、欸、是一本很棒的鼓励。
0: 是，我相信哦，美玉姐除了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清扫工作赚钱之外啊、哦，这个维持生活之外，客户他们给你一些言语上的正面肯定，那个不是物质的哦，那是非物质的，应该比加薪来的也蛮有激励效果的。
1: 对，
0: 更开心啦。
1: 他说没有不能没有你、嗯、我可以没有老公我不能没有你
0: 你看你马上重要性又比老公更重要了。
1: 对, 对，就
0: 是
1: 虽然好像是玩笑话，可是他那一种我们被需要的感觉，哎、欸，很用钱买不到、欸，哎，
0: 那个喜悦跟成就感慢慢的累积，
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建立你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养分在这当中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说请美玉阿姨来，真的不是告诉大家怎么打扫，虽然我真的很需要，是但是我们也期望透过美玉阿姨的美玉姐的分享，可以鼓励很多的听众朋友，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关卡，
1: 是
0: 虽然可能真的卡关了，或许。人生会有转机，就像是现在的美玉姐，哎，她那个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她现在成了很多人的人生导师，她甚至呢、哎、透过宗教的力量，她呢也把她的这些良跟善跟如何坚毅下去的这些经历分享给更多人。
1: 我真的也很谢谢我自己，然后看着伙伴一个一个脱离贫穷，然后孩子学费不用学贷，然后房租缴完了，然后什么什么信用卡都缴完了，现在可以买房子了，那一种喜悦是用钱买不到的，应该这么讲。我看着伙伴这样一个独立，一个当初的不完美，当初的缺憾，如今都过去了。
0: 是，而且他们真的是正正当当的赚钱，
1: 对，
0: 就是靠着劳力。但这也是人的生活所需、
1: 哎、我那时候我就说啊，我那时候你为什么做打扫啊，没有美丽啊，没有脑力啊，可是我有体力啊我就用我的体力来赚钱啊、嗯、上天或者是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你一定有一个技能是你活下去的。
0: 是，
1: 对对，
0: 老天不会放弃你，
1: 对 对, 对，
0: 老天也不会一直亏待你，
1: 对。
0: 好，所以呢，或许一开始美玉姐生活可能遇到一些苦，但现在的美玉姐生活富足、
1: okay、我现在不缺钱，
0: 是，然后心里也很满足、嗯、
1: 对 对,
0: 对，做自己最开心的事情，
1: 对啊，开心还是打扫啊、哦、啊，把妈妈照顾好啊，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0: 今年最开心的是出书了，
1: 对，
0: 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想过说哈，一个打扫阿姨可以出书。
1: 是，
0: 其实这也告诉大家，只要你想做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真的要一点勇气、哦、出书真的要一点勇气。
0: 我相信陆陆续续包括签书会也要开始了嘛，
1: 对，
0: 然后还包括你最近应该也上了蛮多的通告，
1: 对，
0: 这样子分享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跟心得，或是自己也有一些新的启发？
1: 我进到录音间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哇哇哇
0: 来开箱录音室，开箱广播电台
1: 对，然后

0: 我刚刚去上厕所，我的职业病又犯了，厕所有没有洗干净？而且这个电风扇有没有？
1: 我相信你很热爱你的工作，
0: 超热爱。因为这个工作我脱离贫穷，当然热爱嘛。
1: 是，
0: 对对对。嗯，
1: 今天呢，跟这个美玉姐来聊到啊，其实她的人生历程，然后最重要的是她如何去度过这一段的困境。当然，我们也期望透过她的书《我是打扫阿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所谓的启发，不是说叫大家每个人来当打扫阿姨，不是不是，而是说你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能够呢好好发展它，即使人生呢不小心跌了一个跤，我们就站起来面对它。
0: 是
1: OK，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因此呢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价值。
0: 谢谢，
1: 非常感谢美玉姐，
0: 谢谢你们各位听众打开这本书吧，谢谢。

染并发重症的病例，是一个在中部一名未满一岁的小男婴。六月上旬呢，出现了发烧症状，曾经到诊所就医，后来呢，症状持续到急诊就医之后收治住院。小朋友呢，还出现了全身痉挛的情形，转院后又收住在加护病房来做治疗。经过通报检验之后，确认是肠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所幸呢，个案在治疗之后症状改善，已经是出院回到家了。疾管署表示，在今年所发生的肠病毒感染重症的一个确定病例，多半是第68型为多。那最近啊，在这个疾管署的监测资料也显示，肠病毒的就诊人次呢是有上升的趋势的。在社区的肠病毒是以克沙奇 A6 型最多，其次呢就是克沙奇 A4 型跟肠病毒第68型。刚才提到这个第68型的症状是以发烧、流鼻水、咳嗽跟典型肠病毒会出现的手足口症啦，或者是喉咙会有一粒一粒水泡，这个疱疹型咽峡炎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少数的患者会有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等的并发症。目前呢，第68型的肠病毒重症是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预防跟治疗的，所以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要做好手部卫生，流行期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那落实生病在家休息，降低肠病毒的一个传播风险了。特别明慧要提醒大家，肠病毒不是只有小朋友会得哦，大人也会得肠病毒的，只是因为大人的症状比较不明显，反而是很容易疏忽而传染给小朋友。所以如果说我们家中有孕妇、婴幼儿的民众，平时就要做好个人的卫生哈，还有环境的卫生。如果你从外面下班啦，回到家啊，记得哈，要抱小朋友前，碰小朋友之前，要先去洗手，换干净的衣服哈。做好了这样的防疫措施，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还有刚才提到的，五岁以上的婴幼儿呢，是肠病毒重症的高风险群。如果医生诊断后是感染到肠病毒，也请留意婴幼儿的这个健康状况。如果有嗜睡啦，或者是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或麻痹、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等肠病毒的重症前兆，要赶快呢到大医院来接受治疗了。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空。晚安。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下的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晒，免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

0: 就冲真老师猛力发现不服气甲同不抗议，医生讲过有欺骗管制素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2: 来录不明。个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让我们安心变老系列。好的安排。

0: 今天是西元2021年4月4号。我觉得我真正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竟然连自己女儿的声音都认不出来。赵玉华啊，你到底是怎么了啊？身体不行，连分辨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嘛。
1: 正在用录音笔录下自己生活感想的赵玉华，他是一位已经退休10多年的高中老师，在别人与儿女的眼中是一个谨慎而且负责任的人，但是在迈入70岁之后，他的个性上有很大的转变，常常让周边的人很担心，就像是今天早上。
0: 地主，地主啊，去接一下电话啦，地主啊。
1: 玉华口中的立足是他的女儿，但是似乎他不在家，久喊之下都无人回应，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身躯起来接电话。
0: 喂，请问哪里找啊？
2: 喂，你好，请问是陈玉华女士吗？
0: 我是啊。啊，你是哪边找啊？
2: 哦，我这边是检察署啊，我们正在调查一个诈骗案件，因为你女儿跟这件案件有一点关系，所以来电跟您通知一下。
0: 立足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你不要骗了啦，她在上班还没有回来。
1: 电话那头自称检察署的人劈头就指控他的女儿涉及诈骗案件。平常安分守己的立足，在玉华的眼中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因此他怀疑起这通电话是不是诈骗电话。
2: 陈女士，我们这边真的不是诈骗，而且这个案件跟你也有关系。
0: 跟我也有关系？
2: 陈女士，这件诈骗案件扩及范围很大，如果需要证明你跟女儿没有涉案，可能需要用你目前的存款做担保。
3: 妈，妈救我，救我！
0: 不好意思哦，那是我女儿立足的声音吗？她真的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吗？

0: 是不是可以让我跟我女儿说说话啊？
1: 玉华在话筒的那一头听到了疑似女儿的声音，她渐渐相信起这通电话的真实性。
2: 由于侦查不公开还有怕串供的关系，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让你跟女儿说话，但是只要你依照我们的程序走，你女儿很快就可以证明清白了。
0: 好，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2: 等等会给您一个检察署的信用保障账户，您先将目前账户中的钱汇进来，我们验证完毕之后证明你跟你女儿跟此案件有无关系就可以了。
0: 可是那是我的退休金呢，你们检查完会退回来吗？
2: 当然会退回去，我们是检察署，又不是什么诈骗集团。
0: 好，那你那个什么账户赶快给我哦，我要赶快去汇钱的。
2: 好，麻烦您拿笔抄一下，再尽快把钱转过来，感谢您的配合。
0: 好。
1: 再寻常不过的诈骗伎俩，这明显是一个诈骗电话，但在别人眼中谨慎小心的赵玉华却这么轻易就相信了诈骗集团的说辞。
0: 不行，我要赶快去救立足。
3: 哎呦，妈，你那么匆忙是要去哪里？
0: 我要赶快去银行汇钱救你。立足，你不是在检察署吗？怎么会在这边呢？
1: 正急着要出去汇钱的玉华，一打开家门就跟人迎头撞上，回神过来才发现电话中应该被扣在检察署的女儿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3: 啊，什么检察署？我才刚上夜班回来，你到底在讲什么啊？我怎么都听不懂。还有，一大早你要去哪里啊？通常这个时候你不是还在睡吗？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害我担心要死嘞。
1: 玉华一看女儿没事，一大早紧绷而且担心的心情终于可以放松，她情不自禁地抱了上去，让立足有点摸不着头绪。
3: 妈，你到底在干嘛啦？我被你搞得一头雾水。
0: 所以你刚刚没有在检察署哦？
3: 当然没有，我昨天上夜班，要去什么检察署？好了，外面很冷，我们继续讲。
1: 回到客厅之后，玉华就将刚刚接到诈骗的电话的事情娓娓道来，而立足越听越眉头深锁，刚下班很累的他情绪也渐渐地浮了上来。
0: 就是这样。还有，你没事就好了。
3: 妈，你之前都已经被骗过很多次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们给我听电话里面的声音真的很像你呢。
3: 妈，我上班很累了，我没有办法随时看着你，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被这种很明显的诈骗电话给骗了？
0: 我猜的。
3: 妈，抱歉，不小心凶了你，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累。
0: 立足啊，我知道了，是妈不好了，竟然连这种都分辨不出来。如果不是你刚好回来恐怕我的老本都会被骗光了。
3: 没关系的，妈，诈骗手法越来越新，以后小心谨慎一点就好。
1: 又累又无奈的立足，对于不小心向母亲发了顿脾气感到很后悔，但最近又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他有没有办法随时照看着母亲？
0: 你应该很累了吧，要不要吃点东西啊？还是我去帮你泡杯热茶？
3: 没关系，我刚刚在路上有吃点东西了，我很累，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0: 赵玉华从早上跟女儿立足的对话的回忆中回来，他继续用着老旧的录音机记录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1: 啊，身体不行，连分辨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记性也不太好，哦，可能是老了吧。我一定要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

0: 就这样，怕遗忘很多事的玉华开始录音，来记录提醒自己一些重要的事项。
1: 等等要记得去菜市场买菜，还有买女儿最爱吃的那家卤牛肉。下午的要去银发学院上课，晚上要去。
2: 妈，我回来了，我还买了你最爱吃的巷口那街的豆浆油条哦。
0: 玉华一看到女儿回来，就急急忙忙地将录音机藏在身后，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立足看到。
1: 立足啊，你回来了。
2: 对啊，一起来吃早餐吧，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呢。
1: 好啊。
2: 妈，你刚刚鬼鬼祟祟的在藏什么东西
1: 啊？哪有藏什么啦，你看错了。
2: 你看你明明就有在藏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啊？就
0: 玉华一见隐瞒不住了，就将藏在身后的录音机放在桌上，而立足看到了也觉得疑惑。
2: 妈，你拿这个古董录音机要干嘛？这个不是你以前买给我要听英文教材的吗？而且有什么好不让我知道的？
1: 我觉得有一点丢脸啊。
2: 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是你女儿，有什么不好说的？
1: 就我发现最近很常健忘所以就拿这台录音机来记录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
2: 原来如此啊。对了，妈，你等一下。
0: 立足惊呼一下，突然起身跑回房间，让玉华有一点摸不着头绪。
2: 妈，这个给你用。
1: 这是什么啊？
0: 立足匆匆忙忙地跑回房间，拿了一盒东西递给玉华，而玉华拿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只全新的智慧型手机。
1: 拿这个要干嘛？我又不会用。
2: 妈，我跟你说，你拿这个录音才方便啊，它不用换录音带，而且快转跟找记录都很方便的。
1: 可是这不是你的手机吗？你怎么办啊？
2: 这个是我续约拿到的空机，就给你用没有关系。来，我来教你怎么用，顺便教你不用钱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1: 打电话也不用钱哦？好，那你快点教我。
0: 玉华听到使用智慧型手机那么多的好处，就迫不及待地让立足教他怎么使用。

0: 手机录音。
1: 今天，我最亲爱的女儿给了我这台智慧型手机，教我要怎么样录音、快转，还有找档案。哼，跟那台古董录音机比起来哦，真的是方便好多、还有免费用那个 LINE 打电话，还可以看到我在南部的朋友。现在的技术真的进步太多了。

0: 我回来了，我累了，先回房间休息哦。
1: 这天，丽祖跟平常一样回到家，打了声招呼后，发现客厅没有人在，但是他却听到母亲在房间里面有说有笑的，十分好奇的他就走到了玉华的房门前听着。
2: 哦，你真的很好笑哎！啊，自己一个人在南非不会很无聊
3: ？Of course not。而且啊，有你跟我讲电话，怎么会无聊？
2: 最好是这样的、啊，要不我现在哈、哦、退休啊，闲闲没事做，我飞去南非找你好不好啊？
3: 最近可能不行。因为南非很乱，很多的叛乱军都在抢钻石矿，而我们做武官的要维护好首都的安全，可能会比较忙一点。
4: 奇怪，妈怎么会认识到这么奇怪的人啊？
1: 站在门外的立足越听越奇怪，母亲怎么会认识南非的武官，而且他还会讲中文？但是他也不打算去质问母亲，毕竟他还不了解来龙去脉。

0: 几个礼拜过去，一切都过得很平静。但是今天玉华却显得非常的着急，他十分慌乱地在房间里头找着东西。
1: 啊，怎么会没有呢？我记得在这里呀。
2: 妈，你那么早起在找什么啊？吵到我都不能睡了。我才刚上夜班回来，很累。
1: 你快来帮我找一下地契啦，看有没有掉在缝隙呀，还是哪里？找找看啦。
0: 立足一听母亲在找房地契，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母亲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找地契呢？
2: 啊，妈，你找地契要干嘛？
1: 啊，我要拿去抵押借钱救人呐。
2: 救人？该不会是最近常常跟你讲电话的那个南非武官吧？
1: 哎呀，哎，你怎么知道啊？啊，你该不会都在偷听哦？
2: 我干嘛要偷听啊？是你在房间讲很大声好不好？
0: 立足看到母亲找地契的行为，第一时间就怀疑之前那个南非武官，看来这应该又是个诈骗分子。
2: 还有啊，妈，你地契不用找了，我知道它放在哪里。
1: 你放在哪里呀？干嘛要藏起来？
2: 妈，你先告诉我，你拿地契要干嘛？
1: 啊，就对啦，就是那个南非武官啦，他不小心被判断。

0: 范俊哦抓了起来，需要一笔钱才可以救他出来呢。
1: 给钱就很奇怪啊，而且有必要动到地契吗？
0: 啊，就一定要有600万台币才可以救他出来啊！我户头的钱哦，哎呦，算算加起来，都还不够啦。
2: 立足一听到索取的金额高达600万，心里就十分笃定，这绝对是个诈骗。
1: 妈，这个很明显就是要骗你的钱，你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啊？
0: 这怎么会是诈骗呢？我跟他聊得很投缘呢，有诈骗集团会跟你聊这么久吗？你想想看，
1: 这个绝对是要骗你的钱。妈，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但你也不能被骗了这么多次还分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在诈骗。
0: 不要以为你妈哦老了不中用呐，连这种都分辨不出来。立足啊，啊，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2: 看来玉华非常相信这个网友，连女儿的劝告都没有听在耳里，一心只想拿到房地契去抵押借钱，然后将网友从所谓的叛乱军中救出来。
1: 地契我是不可能给你的，你说出来的这则故事就非常荒谬啊，我听起来就是在诈骗嘛。
0: 刷刷去啦，你不给我，我自己去想办法。
1: 妈，你还要想什么办法？妈，
0: 我自己去地震事务所补办总可以了吧？你不要以为我是真的痴呆了。
1: 妈，哎，妈！
2: 玉华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立足觉得之前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诈骗事件，想不到母亲还会被这个简单的手法给骗了。
1: 不行，我不能让妈就这样白白被骗。
2: 立足打定主意，不能够让母亲这么轻易地被诈骗。于是他快速收拾好心情，跟在后头出门，要阻止母亲将地契拿去抵押。

0: 小姐，不好意思，你有看到我妈吗？
1: 你妈？
0: 就我现在照片手中的这一位。
2: 立足快速地赶到了地震事务所，一到达柜台就询问母亲的下落。于是他拿起手机，将相簿相片里的玉华给地震事务所的人员看。
1: 哎，你今天有看到这位老太太吗？
3: 哦，我记得她，最近常来问过世先生遗产的问题。
4: 对，我也记得她，明明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还一直来问。
0: 所以你们今天有看到我妈来这里吗？
1: 应该是没有来，但是我也不能跟你确定，毕竟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
0: 好，那我知道了。不好意思，请问你有看到我妈吗？
5: 没看过嘞。
0: 你好，你有看到这位老太太吗？
1: 好像应该没有啊。
0: 好，谢谢。
2: 在这之后，立足又去了母亲最常往来的银行找寻，生怕他已经办好了地契要去抵押了，但是问遍银行也没有寻到踪迹。于是他就去母亲常去的几个地方问人，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0: 立足一路找到了晚上，都没有找到母亲的下落。十分疲累的他，就在附近的一个公园，坐在椅子上头休息跟想办法。
1: 喂，请问哪里找？
2: 你好啊，请问你是郭立足小姐吗？我这边是海岸路派出所啦。
1: 嗯，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2: 请问你认识赵玉华老太太吗？
1: 认识认识，她是我妈。
3: 哎呦，终于找到你了。

0: 我只有在你妈口中听到你的名字，打遍系统中的联络资讯才找到你。
1: 啊，我妈怎么会在派出所啊？
2: 找了一整天的立足，对于母亲为什么在派出所里充满了疑问，另一个部分也是十分担心。
0: 就你妈被人发现一直在路上闲晃，对于交通号志也视若无睹，别人问她家在哪里，她也不知道。基于交通与人身安全的考虑下，只好将她带了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好，那我马上过去。请问是哪一间派出所呢？
0: 海岸路派出所。
1: 哦，好，谢谢。
2: 担心母亲的立足，挂掉电话之后，马上搭上计程车，前往海岸路派出所，要去接母亲回来。

0: 隔天，立足带着已经有着认知障碍以及无法自理生活的母亲到医院就诊，希望借由医生专业的评估及检查，可以判断出真正的病因。
1: 大致有了解一下状况了，待会儿会帮你母亲做个评估跟诊断，再推论是不是失智症。
0: 好。你好，现在要帮你母亲做一下脑部的核磁共振检查，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你就先在外面等一下。
2: 好，我知道了。这什么？给最亲爱的女儿？这什么东西？
0: 立足刚坐下，就听到母亲手机传出了提示音，于是他拿起来就看到了桌面显示着提示讯息，给最亲爱的女儿。好奇之下，他将这封讯息打开，一打开就是一则录音档。
3: 立足啊，当你打开这个录音档，没有设定错的话，当天应该是我的生日，记得要帮我买蛋糕哦，祝我生日快乐。我猜你应该笑了吧，但是你真的打开这个录音档的时候，也是我快不行的时候了。我最近哦，总是觉得头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天就这样模模糊糊过去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得了失智症啊？啊，希望不是。如果真的是的话哦，我想该交代的事情哦，还是要交代。于是我写了一封信，放在书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所有身后事哦，我都已经。
0: 玉华在他真正清醒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一封讯息，就是要在他无法自理的时候让立足听到。而立足听到一半，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心里也才终于明白，母亲在最清醒的时候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而身为女儿的她后知后觉，在母亲已经生重病的时候才发觉，她的心里十分的懊悔。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

0: 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我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八年学生的对学生的嘅时间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通，跳过停止八年，附上堂理解欣赏题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啦，你别再飞了啦。啊啊
1: 哎呀，伯啊，这是大马路嘞！你这样突然冲出来，你是活不耐烦哦。
0: 拍谁啦？我讲对呀，拍谁啦？
2: 嘿，阿兰啊，你是不是坏命啊？哎呦，干那一张相片，你还在冲去捡，敢有这个必要性啦？
0: 哦，你唔知啦，我想到你当卖地，干那这张相片吼，是我上宝贝的。
2: 吼、哦，啊，到底什么相片遐尼重要啦？我看你规工吼，拢在看这个反黄的相片啦。啊，困的时阵哦，迄嘛是木雕雕了。哎，啊，相片内底在想啊？
0: 伊是我的翁婿啦，看起来是不是足壮仔的？我甲你讲吼，伊吼是川菜馆的总破西哦。啊，自从吼拄到伊了啊，我规个人生哦，拢变了无同款啊。

0: 阿兰、小翔、小美，爸爸回来喽！
1: 爸爸，爸爸，你看，这是我跟弟弟一起做的卡片，要祝你
2: 父亲节快乐。
3: 今天他们姐弟俩花了一整个下午做卡片，还一直问我爸爸什么时候下班回来，迫不及待要把这张卡片送给你呢。
0: 哇，这么贴心啊，小美、小翔，谢谢你们哦，爸爸很喜欢啊。对了，既然你们送爸爸礼物，那么爸爸也要送你们一个礼物哦。
1: 真的吗？是什么礼物？
0: 下个月我们就要搬新家咯。
1: 搬新家？
0: 对呀、爸爸妈妈存了好久的钱，买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以后也可以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咯。

0: 我十几岁都自己一个人，为中华到台北西门町摆地摊卖衫赚钱。迄当阵的日子吼，哇、哦，真正过了足艰苦的。为着赚钱，逐工拢爱工作十几点钟呢。
1: 哇，一个查某囡仔吼，家己路途

0: 要阮走来台北探亲，真正无简单呢。啊，迄嘛加油干嘛嘿？
1: 是啊，百大医院吼，佮来走进抢救，足惊予人开罚单啦。那是去予人抓到吼，吼，规工辛苦赚的钱吼，都白了工啊。
0: 对啦，阿兰啊，你伫台北吼，百大伫卖衫，啊，恁翁是撞破西的，恁两个是安怎熟识啊？
1: 伊是我的人客啦，三不五时哦，都会走来找我买衫。后来愈行愈晏，都开始交往啊。我阁会记得，甲学生拄啊结婚的时阵，就拍拼趁钱、俭钱，就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迄当阵虽然辛苦，也过生活过了足实在的。看到囡仔健康平安大汉，就让我感觉足幸福的。
0: 哦，有甲你疼惜的翁婿，佮有这么乖、这么捌代志的事实，对你来讲应该是上幸福的代志哦。
1: 对啊，啊，也唔过吼，迄拢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啊。即马敢若是好好食一顿，拢有问题啊。也阁讲什么幸福？
0: 唔对咧，阿兰啊，你的家庭我是感觉讲真意外咧。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是安怎即马看起来这么落魄哈？我看你逐天吼拢看这张相片啦。啊，恁翁啊，甲你的事实咧？
1: 八年前，阮翁过身了后，这一切拢变了。

0: 阿兄啊，我想给你的电话跟金爪，你敢有收到？有够用吗？若是无够，你爱跟我讲哦，我搁再收给你。阿兄，你有回来吗？
1: 妈，今天帮爸做头七，爸他如果看到你难过，他会担心你，也会舍不得走的。
0: 对，你说了有道理，我不用考，恁爸为着咱辛苦大半世人，现在总算会用好好休困啊。
1: 爸，你就放心的走，我会好好照顾妈的。
0: 阿兄，你不用烦恼，祝你放心，在佛祖去修行，以后吼都无烦恼啊。阿雄啊，要准备给恁爸的十二碗菜碗都准备好了未？
1: 香跟电瓶都已经准备好了，等等就可以祭拜。对了，妈，我已经决定要搬回家住了。
0: 啊？那又有没搬回来？
1: 爸过世之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妈，我想好好陪着你。
0: 阿雄啊，我就怀疑你有这份好心，要不过你的头脑是要怎做
1: 啊？那个老板每天都在刁难我，我把工作辞掉了啦。
0: 你就不简单才找到一个薪水不错，一个小块较稳定的工作。啊，你若是要这样
1: 啊，妈，工作再找就有了啦。况且我现在孤身寡人的，姐她又跑路失联那么久，连爸故事她都没有回来，我担心你自己一个人会过得很孤单嘛。
0: 啊，妈知道你有好，要不我烦恼你打击伤过大，拄啊离婚，又搁无头路啊，搁要回来照顾我，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1: 妈，没有什么事比你更重要，而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刚刚也答应爸要好好的照顾你，我会说到做到。
0: 你这个囡仔哦。
1: 好啦，妈，那家里应该还有空房间吧？我把东西收拾收拾，过两天就。

0: 伴回来喽。
1: 阿星啊，等你好心大汉，没代志呀，你不用烦恼，我有好心做伴，袂孤单啦。

0: 怎么又没有酒了？妈，妈，快去买酒回来！
1: 阿雄啊，你哪有搁伫底下啉烧酒？咸啉寡啦，啉这么侪酒对身体不好呢。
0: 哦，你很啰嗦哎！如果你不想帮我买，你就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啊。
1: 阿雄，自从恁爸过身了，厝内都无虾米收入吧？啊，你又搁规工啉烧酒，也袂去找头路，就算我欠长内道，嘛无够你开这挂酒钱。
0: 工作，工作，工作。妈，你的眼里怎么就只有工作啊？
1: 阿伯工作，钱要为倒来。
0: 啊，所以我才说要把这栋房子卖掉，这样就会有钱了，不是吗？
1: 这是租厝呢，是恁爸辛辛苦苦赚一世人的钱，才买倒来的厝。你吼，大刚都讲要把这间厝卖掉，安尼敢对得起恁爸？
0: 哎呀，妈。反正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姐也不可能会回来啊，我们又没有必要住那么大一栋房子，而且如果把房子给卖掉，就会有一大笔钱呢，你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我也可以做更多投资啊，说不定哪一天会赚大钱，到时候啊，你就可以享清福了。
1: 你哦，也还说什么怕我孤单，要搬回来陪我，哼，想不到是回来吃我的瓜茶本。阿雄啊，你都搬回来一年了，这一年你都做什么？你试看别去找头路好不好？我知道工作的压力很大，养过妈老啊，无法度参像以前同款来照顾你，那是有一天我走啊，你是要安怎啊？
0: 啊，好啦好啦，妈，你就不要担心我啦，我会自己做打算。
1: 做北部的哪有可能不管囡仔是谁？不管囡仔是谁，我遐大汉，永远都是北部眼中的囡仔。啊，要做的代志。我会好好想看卖，考虑看卖啦。

0: 喂，你好，请问到位找哈？
1: 您好，请问是周冠美小姐的家属吗？
0: 是啊，我是冠美的妈妈，请问有什么事情？
1: 哦，是这样子的，之前周小姐在我们银行欠了300万的卡债，最近我们有查到，你们刚刚贩售了一间房子，依照法律的规定，卖房子的所得是需要依遗产分配，按照比例来偿还债务。
0: 拜托的小姐，我已经20年没看到我的查某囝，伊是生是死，我拢唔知呀。这笔钱阁要我来替伊还哦。
1: 不好意思，周妈妈，这是法律规定，还希望你能够配合。
0: 哎呀，好啦，我知呀啦，我会想办法。多谢你的通知，
2: 妈。是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听到你说要拿卖房子的钱去还什么卡债？
0: 唉，这已经不是头一通偷笑的电话啊！这20年来，你哪只欠足济钱，今嘛都走来偷笑啊！我想讲哦，家境还好的，应该嘛存无偌济啊！
2: 哈？这怎么可以啊？最近南部的朋友找我做投资创业，还说投资之后可以帮我找到很好的工作，会有很稳定的收入。哎，
0: 投资。

0: 是要给我多少钱啊？
1: 300万，而且我已经答应他们要一起投资了。妈，你一定要帮帮我，如果我现在突然反悔不投资，以后就没有朋友愿意相信我帮助我了。
0: 也不过300万不是小数目呢，你若只欠的债务也爱我还啊，我根本提不出这么多钱。
1: 妈，等我投资成功赚大钱，就可以帮姐还债了，而且还可以带你出国走走。你不是一直很想去日本吗？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帮帮我啦。
0: 好啦，机会难得，可是爱好阿爸啊。你拿自己的这一步，我够想办法的。
1: 啊，太好了，妈，谢谢你。等我赚大钱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你。

0: 来呀、
1: 啊！啊，洗醋头给啊！阿兰，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还好吗？要不要带你去看个医生？
0: 我不太急的，只是小夸感冒呢。休困一下就好啊。醋头哥啊，啊，今天你哪会来这啊？
1: 是这样啊，房租的部分已经积欠半年了。我知道你的生活过得很辛苦，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0: 真是的哈、哦，我今嘛就靠每个月3000多块的老人年金得过生活啊。最近手头的存款又搁拢总开了了啊，拜托的，你搁给我淡薄时间，我爱想办法筹钱啦。
1: 筹钱？阿兰啊，说老实话，你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是要怎么工作？
0: 我
1: 不过话说回来，你不是有个在南部工作赚大钱的儿子吗？难道他都没有寄钱回来？
0: 伊也搁伫个拍拼创业做投资，可能真紧就成功啊！伊有答应我，赚到钱吼、哦，都会转来啦。
1: 阿兰，可是他都去5年了。哎，算了算了，你要相信他，我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房租的部分真的不能再拖了，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筹钱。如果到时候缴不出来，我也只能请你搬出去了。
0: 阿雄啊，你爹下岗过了有好无？你吃有饱，穿有烧无？啊，哪会卡电话给你，都卡未通，妈就想你的，你知无？

0: 这一床的病人帮我多留意一下，有任何状况随时跟我回报。
1: 好，收到。
0: 如果他的医药费付不出来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来处理就好。
1: 哦，好。不过医生，为什么要特别照顾这位病人啊？
0: 哦，我都忘了，你刚来报道，可能不太清楚状况。她是艾兰姐，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街上昏倒被送进医院了。她在街头流浪好几年了，常常睡在台北车站或是龙山寺前面的某甲公园。
1: 哦，这样子啊，露宿街头一定很辛苦。
0: 是啊，阿兰姐的家庭原本过得很美满，但是后来女儿欠债跑路，丈夫过世，儿子拿走身边所有的，不久之后就因为缴不出房租在街头流浪了。
1: 天哪，真没想到她经历了这么多波折，阿兰姐的内心一定很受伤。
0: 所以大家都会特别照顾阿兰姐，

0: 这段期间也要麻烦你多多费心了。
1: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那就拜托你了，我先去检查其他床，有任何状况再告诉我。
1: 嗯。

0: 哦，阿星啊，阿星啊，阿星啊，
1: 阿兰姐，阿兰姐，你终于醒来了。
0: 家喜都无呀。
1: 这里是医院啊，你全都不记得了吗？你呀、啊，在街上昏倒，紧急被人送到医院治疗。
0: 我哪是安尼呀？好，苏小姐，你敢有看到我的卡棒啊？内底有一张足重要的相片。
1: 阿兰姐，你先别激动。医生说你有撞到头，还有心脏衰竭的问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复原。你别担心，你的行李箱有一起被送到医院来，我们先帮你收起来了。
0: 哦，那安尼就好，安尼就好。
1: 不过阿兰姐，我听到医生提到你的家人都不在身边，我们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0: 不要紧啊，你已经跟我斗三工就济啊，我不用一定麻烦你。
1: 阿兰姐，以后如果身体不舒服，你就直接到医院找医生，不然呢、啊，我担心你又在街上昏倒。
0: 那些到一点多点北医，跟他妈没拜。
1: 不要这样说啦，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0: 唉，好事休假，那是人生会当重新来一次。凡事我都袂结婚生囡仔，我用拍拼赚钱，甲家己伺候我，无得看吼，今摆人生都会完全无同款啦。

0: 阿兰啊，阿恁囝甲查某囝真正拢无回来哟，阿恁是几年无见面啊？
1: 有啦，阮后生有回来一届，哎呀，不过伊是回来摕我的健保卡，也阁想婚前。
0: 哈？啊，专人回来摕这物件要创啥？
1: 伊讲投资需要有人做保，要向我借证件。也不过后来大家都甲我讲，阮后生吼，应该是要摕我的证件去做人头，甲地下钱庄借钱。
0: 无怪你大概破病拢唔敢去给医生看啦，原来是无健保卡，迄挂号费佮医药费拢来袂出来哟。
1: 其实也可唔敢那安尼，之前社工小姐看我可怜，想要替我申请补助，却发现我有几千万的资产，也是三间餐厅的负责人，无符合规定。真好笑，我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哀的？
0: 欸，你家真的很可恶呢，那不好我跟你友好，还这样对待你。欸，阿兰啊，我来去跟那个社工小姐想问一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你斗三工无？
1: 刷刷去啦，现在说这都不好啊，说真实的，我也很失败的。一定是我太过疼惜他们，没感觉好。今天我才有这种的下场，是今天有什么路用？我到这个会所啊，连一个厝也无，还要在这风吹日晒，在纸房顶头流浪。归去死死的较快活，天特别光啊，紧甲纸房啊收收的，想看卖今仔日要安怎活落去。

各位大哥大姐，请大家到这边照顺序排队。今天教会啊，有帮大家准备好吃的便当哦。哎，不用着急，便当的数量很多。

0: 到蒙甲公园夜访，都找不到你耶。
1: 真正第一病医大几层嘛，医生说我的心脏不啥好。
0: 这么严重？阿兰姐，那你现在还好吗？医生有说要怎么治疗？
1: 我不要紧的，你别烦恼。
0: 哎，不行，你每次都跟我说不要紧，叫我不要担心，但是却常常进出医院。阿兰姐，我知道你是担心会增加我们的麻烦，要花很多时间帮你筹医药费，但是看到你的身体逐渐变好，我也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就算花很多力气也不会觉得累哦。
1: 下岗休假，你买对我家里好了，这样我就拍死。
0: 不用不好意思，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了，阿兰姐，你之前提到也想多少赚一点钱，让自己有一些些零用钱。我知道啊，有一个工作还蛮适合你的哦。
1: 假是的呀，我都这么老啊，够当有什么工作会当走？
0: 你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城中市场吗？那边的水果摊商啊，需要有人帮忙整理纸箱和保特瓶，他们会先整理好。阿兰姐啊，只要把回收拿去卖，就可以赚钱了。
1: 下岗休假，你这份温情，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才好。
0: 你只要每天来这里吃饭，把身体照顾好，就是最好的报答啦。
1: 多谢，真正就多谢你。
0: 阿兰姐，你别再说谢谢了。便当要趁热吃才好吃哦。

0: 阿兰姐啊，你来啊！
1: 头家啊，今仔日有抓箱甲保特瓶无？
0: 有啦，大刚拢嘛有。来，我帮你放到推车上啦，哦。
1: 多谢哈，大家都好，你叫你无用。
0: 哎，是我们要感谢你啦，每次都帮我们处理这些回收。啊、对了，阿兰姐啊，今天除了回收之外，够这要给你的啦。
1: 哎呦，好这我不用提啦，阿玲打开东岸的。
0: 哎呦，这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些我们市场卖的食物跟生活用品而已啦。阿兰姐啊，这是大家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了。
1: 哦，好啦，多谢哦。时间不早，我先把这收拾的拖去卖。
0: 嗯，路上小心啊，明天见。
1: 阿星啊，弟弟的天顶过得有好无？谁的？我最近就顾拢无去看你呀。
2: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肤草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针前烧偏针，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Bobby and Bobby， 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5: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8: 有危险要蔬菜种得起哦。
7: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9: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在上周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到了江南丝竹。那其实江南好风光哦，江南好音乐，江南好国乐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要为大家来讲到关于渔舟唱晚。渔舟唱晚是出自于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话：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那这个地方就是位于鄱阳湖啊，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江南水乡的灵魂。所以渔舟唱晚这个故事呢，就是王勃用他的笔留住了那瞬间的辽阔，而后世的音乐家以琴弦把这股余晖化作永恒的音符。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河南筝曲渔舟唱晚啊，从古筝指尖流泻出的旋律，不仅是王勃诗意中的回响，更是一幅由音符绘成的流动山水。我们就来听听王勃与《滕王阁序》的故事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众朋友，渔舟唱晚是一首相当经典的古筝曲。这首曲子是筝乐演奏家娄树华在1930年代中期根据古曲《归去来兮辞》的素材改编而成。标题取材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当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是一首颇具古典风格的河南筝曲。王勃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之一，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世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位居初唐四杰之首。

0: 王勃在《滕王阁诗序》当中将一个碧波万顷、水天相连、无边无际的美景呈现在世人眼中。深秋季节，王勃笔下的江南水乡晚霞的辉映之下，渔人载歌而至，月光如水、万家灯火的动人画面描绘得如诗如画。至于《滕王阁序》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所写的呢？这就要说到上元二年的秋天，王勃前往交趾，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去看望父亲。路过南昌的时候，正赶上时任南昌故郡洪州都督新修的滕王阁这个建筑的落成，就定在重阳日，在滕王阁宴请文人雅士还有朋友们，举行一个赞颂滕王阁的笔会，其实就是要以滕王阁作序来写一篇有奖征文。由于王勃在当时已是知名人士，洪州都督严伯宇早闻他的名气，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笔会。但是严伯宇也是一个有想法的人，这一次的宴客是为了向大家夸耀他的女婿吴子章的才学。严伯宇就叫吴子章事先写好一篇经他精心修改的序文，以便到时候来展露、来炫耀，就一举成名。宴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正在酒意酣畅之时，这个时候严伯宇就提出为重修滕王阁作序之事。
1: 本座就在此广邀在座贤德之士为滕王阁写一篇序文，如何？
0: 宾客事先毫无准备，大家也都知道严伯宇的用意，所以呢都推辞不写。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王勃出现了。王勃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晚辈之姿，他不推辞，就立刻接下了笔墨，站起身来拱手说道：
2: 小弟才疏学浅，探望家父路过洪州，有幸拜望都督盛宴，不生感激。都督盛情难却，在下斗胆试笔，上望都督及诸位先生不吝赐教。
0: 说罢提笔行文如涌。据说王勃刚下笔的时候，严伯宇差点气晕了过去，于是借故更衣离席，但又不放心，便派人盯着王勃。
1: 我在外面透一下气，替我留意一下王公子写了些什么东西。哼，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哪写得过子章啊。
0: 过了一会儿，严伯宇的属下就来给他通风报信，就说道：
3: 都督，王公子写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1: 哼，不过是老生常谈，再给我盯着他。
0: 过了一会儿，严伯宇的属下又来了，就说道：
3: 都督，王公子又写了新分一枕，地接横庐。
0: 新分一枕，地接横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里是汉代的豫章郡城，如今是洪州的都督府，天上的方位是属于邑还有枕这两个星宿的分野，地上的位置连接着衡山与庐山。但严伯宇听完之后，他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属下又来了，就说道：
3: 都督，王公子又写了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他。
0: 这几句话的意

0: 这是说以三江为衣襟，以五湖为衣带，控制着楚地，连接着闽越。物类的精华是天上的珍宝，宝剑的光芒直冲上牛还有豆这两颗星座的区间。人间有阴劫，因大地有灵气。东汉的陈凡为徐孺设下了桌椅还有睡榻，表示对于徐孺的极致礼遇。严伯宇的手下一句句的来回报，那么他的表情也变得越加复杂起来了。直到他听到属下回报这几句，严伯宇竟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1: 都督，王公子又写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0: 这个时候严伯宇才终于开口赞叹了。
2: 奇才呀，奇才，真是奇才呀。
0: 后来当属下吟诵出王勃接下来的诗词，他竟边回报也跟着感叹惆怅起来了。
1: 都督，王公子又写了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吾圣主，串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0: 听到这里，严伯宇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知道一篇千古奇文即将问世，但后续又该如何呢？那原本准备好序文的吴子章又将如何自处？严伯宇是否还会心存芥蒂？这场名士荟萃的笔会最终又该如何收场？所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王国，阿布饰演侍女，秦昊老师饰演吴子章。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哦。那么今天为大家讲到的就是江南风光嘛。那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是渔舟唱晚。渔舟唱晚本来是一首河南筝曲，后来也有出现古筝协奏曲的版本哦，还有其他跟江南还有跟渔相关的，那个渔就是渔舟渔人的渔哦，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听到的是河南筝曲渔舟唱晚，据说是古筝演奏家娄履华在1930年根据古曲归去来兮的素材改编而成。

接下来这一首是《东海渔歌》，是顾冠仁与马胜龙在1960年代取材自浙江舟山群岛的渔民劳动生活成为灵感而创作的。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四首乐曲啊。那首先来看看这首《河南筝曲》，渔舟唱晚哦。那这首曲子多半被认为是古筝演奏家娄吕华在1930年代中期，也就是差不多是1938年到1939年，根据古曲《归去》莱西词的素材改编而成。河南筝又叫做中州筝，跟一般常见的古筝呢，通常指的就是由音乐学院现代教育体系标准化较为平滑的演奏风格相比呢，其实河南筝听起来就是比较具有那种语言的差异，听起来就是带有一些戏曲应该是更正确来说是豫剧曲剧的一个风格。所以河南筝在演奏的时候并非单纯的处理音符，而是在说戏，那个戏就是戏剧的戏啊，所以它很有韵味，就觉得好像这个琴弦在说话一般。好，就为您送上，这是由河南筝所演奏的《渔舟唱晚》。

好，所听到的这是河南筝的演奏版本《渔舟唱晚》。那么如果将它扩大的话呢，那就是古筝协奏曲《渔舟唱晚》。那这个灵感是选自于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的诗意，在乐曲中是层次分明，由慢而快，细腻地运用了古筝的按、滑、颤、柔这样的演奏技巧。

0: 所欣赏的就是渔舟唱晚古筝协奏曲。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3: 哦，可能天子岩地板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2: 哇，懂得人讲呢。
3: 只要是有使用烟还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2: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烟离脱开。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3: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伊买故事耶。
2: 好啊，我等叫他去听书阿明。
3: 有声高言，是由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书。

大家好，我是蔡雨桐，刘阮演奏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

非常的谢谢雨桐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程耀新这位二胡演奏名家在1971年所创作的《春绿江南》哦，他对于胡琴的每种声响行为真的是了若指掌，而且对于江南水乡春天景色的观察化为音符，就是希望能够描绘万物复苏、杨柳依依、微风拂拂这样的一个细腻的声景哦。你会听到二胡的演奏非常的精湛，声响非常的丰富，运用了丰富的功法，比如说连弓、顿弓、还有战弓以及暗弓的技法呢，就模拟江南春雨后的清新空气，非常的惬意。

所欣赏的就是陈耀新这位二胡演奏名家亲自创作的《春绿江南》非常非常的好

听。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我想应该是对于国乐交响化，或者是把国乐扩大编制，它是蛮常出现的一首，而且可能也是最早的成熟的作品，就是由顾冠仁还有马胜龙在1960年代所创作的，取材自浙江舟山群岛渔民的劳动生活，就将这样的生活点滴，将渔民出海捕鱼与风浪搏斗还有满载而归的丰富场景转化为戏剧性的音乐语言。所以它有很多个段落，包括天气晴朗的这个海天景色，就是出海，再来比较激烈一点点的搏斗，以及令人欢愉而热闹的丰收。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5: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能在星期天的这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天的夜晚呢，我们固定都和您所推出的单元也就是台北音乐厅。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和您来介绍浪漫的音乐诗人舒曼。我们要和您来介绍他的降E大调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这首交响曲大约呢是在1850年的时候，舒曼因为斐迪南希勒的一个推荐呢，他去担任杜塞多夫市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那他九月的时候呢，就由德勒斯登呢迁居到杜塞多夫去，而他的这一首的第三号交响曲呢，正是以他旅居莱茵地方为契机所写成的一首交响曲的作品，一般都称它叫做莱茵交响曲。而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科隆与当地的这个寺院。而在这首曲子的第四乐章当中呢，作曲者呢就亲笔记下了这是一个庄严仪式与伴奏性格等这样的一个说明。那据说呢，这是受科隆大主教升任枢机主教时所举行的一个庆典所启发的一个灵感而做的。所以因此呢，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首交响曲，它含有极浓厚的一个莱茵的地方色彩，并且呢，它非常强调民众要素，尤其是在它的诙谐曲的第二乐章与最后的终曲乐章，更能明显看出这样的一个取向。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它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一个生动的一个降E大调三四拍子，以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第一乐章。其实第一号跟第二号的交响曲跟它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这一首的第三号的交响曲，它没有续奏的部分，所以因此呢它跟贝多芬的一个英雄交响曲一样，它一开始直接就以一个全体乐器有力的来演奏出城市部的第一主题。我们欣赏一下这个第一主题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一主题。那当然在第95小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了一个第二主题。我们先和你来欣赏一下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第二主题的旋律片段，那就是奏鸣曲形式，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然后城市发展再现，这就是一个奏鸣曲形式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以提起交响曲这种形式呢，自古典乐派的时代，所谓的萌芽期开始，经历了海顿、莫扎特一直到贝多芬，那他这样的一脉相承呢，也形成了一棵坚固的巨树，是不容给否认的。到这个阶段的成长历程来说，可以说是一直线的。然而在贝多芬完成巨大的九大交响曲的工作之后呢，交响曲在某种的角度看来呢，它开始走上分化的一个路程。贝多芬以后的德国系

一同的作品，以布拉姆斯为主，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贝多芬的理念。不过呢，布拉姆斯的第一号交响曲的年代为准呢，其实距离贝多芬有半个世纪之久。那呢，在这个半个世纪之久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舒曼他的四首交响曲就弥补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空档，所以因此呢，可以说是他的内容也许就这样子可以一脉相连下来。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舒曼的这个第三号交响曲莱茵呢，在传统的交响曲的形态上面，它仅是属于插入部的第四乐章，这个内容有比较大的意义，而且它又很清楚的呈现出描写性的一个意图，那处处都有令人觉得自贝多芬的一个形式的上面的一个横生出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因此呢，今天晚上我们很介绍了这个第三号交响曲，可以说是舒曼呢，他把整个交响曲的这个意念呢把它扩大，而且这种曲名的观念呢，同时只要认清他跟与浪漫乐派以后所创造的新的交响曲的这之间的一些关系，也许你就很容易的能够明白舒曼交响曲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换句话来说，舒曼的交响曲是19世纪随着管弦乐发达的新形态的一个交响曲，那它在发展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拿他的交响曲里面长号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一事来说呢，这就是在整个管弦乐发展上面的一项非常特别的一个征兆。那么接下来呢，要和你所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其实第二乐章可以说是采用了诙谐曲，但是这个诙谐曲并不是贝多芬那种形态的一个诙谐曲，而是它是具有民俗舞曲风的一个缓慢的乐章。这首舒曼的交响曲它含有非常浓厚的莱茵的地方色彩，并且强调民众的要素，尤其呢在这个诙谐曲的第二乐章，你就可以呈现感受得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二乐章。我们先和你来介绍一下这个第二乐章的一个曲式。它是一个诙谐曲，采用一个极平稳的C大调三四拍子所写成的一个诙谐曲。这个乐章虽然是个诙谐曲，但有诙谐曲的风格。那一开始呢，首先呢，你会感觉到由大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所演奏出来的一个主题，它形成了一个民谣风的单纯的16小节的两段体后呢，它就呈现出来的音型呢，就非常的特别。我们先和你来欣赏一下这个主题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一个它的主题的片段。你是否感觉到说不像一个诙谐曲，但是很有一种民谣风的味道？没有错，舒曼呢，他就在这个地方采取了利用了莱茵这个地方的一些地方色彩所创作出来的一个主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舒曼的这一首降E大调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第二乐章。

0: 阿婆，做蛋有乜嘢就数啊？
1: 出见本衣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啊！
0: 一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嘅你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教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继续来推波继续。
0: 房门教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日下下呢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即从行保做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算是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啲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日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舒曼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采取一个不快的速度，那用降 A 大调44拍子所写成的，由二段体与三段体所组合而合成的一个 ABBA 的形式的一个基本的构造。那这个构造里面呢，其实它是一个两段体再加上一个三段体，所以大概呢它是一个 ACBCBA 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赏完第三乐章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取一个壮丽的用降一小调四四拍子由三部分构成而成为一个有主题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乐章。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呢，它首次呢出现了长号的演奏，声音的处理上面略有一点复杂，不过我想我们和您一起来聆赏一下，您听了之后大概您就会了解这整个它在第四乐章当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第四乐章的是一个间奏风格来插入的，那会形成这个交响曲一个音乐形式上面的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现在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第三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这一首的交响曲呢，它总共有五个乐章。平常在我们的交响曲当中，大部分都是四个乐章，但是这个交响曲它特别做了五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这第五乐章。第五乐章生动的，它用降E大调22拍子，也是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一开始就演奏出活泼的第一主题，在那种单纯明快的低音的弦乐伴奏之下，处处有声响起那种祭典那种气氛的那种感受。那这样的一个祭典气氛的感受呢，就会逐渐的高扬。记得我们在节目里开始的时候呢，曾经也跟您提到，舒曼在这个交响曲最后的这个终曲乐章当中呢，作曲者呢他就亲笔记下了，这是一个庄严仪式的一个伴奏性格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也就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科隆大主教升任为枢机主教当时所举行的庆典所启发的灵感而创作的这一首这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个舒曼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五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舒曼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的第五乐章。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特别和您来介绍这个第三号交响曲的整个完整的交响曲。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和您来介绍舒曼非常有名的一首儿时情景。儿时情景是1838年舒曼28岁的时候他所创作的，总共有13首的曲子，而其中的第七曲呢，梦幻曲呢，可以说是最为有名。那么

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这儿时情景当中的第一首的《陌生国》，第二首的《西岐话》，第三首的《捉迷藏》，以及第七首的《梦幻曲》。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舒曼的最著名的第三号交响曲《莱茵》。那这一首的交响曲也可以说是舒曼的交响曲当中相当具代表性的一首。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用导聆的方式，让您来了解并且聆赏这一首的交响曲，同时呢，也和您来介绍了舒曼的一首相当著名的儿时情景的这个钢琴的独奏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个介绍跟导聆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舒曼的作品。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明天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跳架，然后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蛋，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发言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发言太严，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素材的发言，授权开庭。
3: 发言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片。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度啊？
6: 我老公啊，
5: 我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6: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引流子挺行真加啵。
7: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会面临停业无？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诶啦，然后去书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9: FM 九三点一 AM 1134，
10: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9: 大家好，我们是
11: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彭丽好听的一首歌曲《感谢你的爱》，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哦。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真的要来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那么来参加了我们在上个礼拜68号的这个演唱会哈，非常谢谢大家热烈的这个支持。那当然，这个也是所有朋友的支持，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啊。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来这个怎么讲，就是来喜欢我们台北电台各项非常精彩的一些节目哈，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把这一首歌曲呢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是来自彭丽的《感谢你的爱》，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唱呢，当然就是彭丽了。可是呢，后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翻唱的版本，而这个版本是来自96年，民国85年南台湾小姑娘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这一个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爱》。好，那当然这个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哈，就是真的哈，我们所有不管任何的媒体啦、歌手啦，都是需要大家的这个支持。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演唱会呢，我们也举办了好多好多年了。起码最少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这10年当中呢，我们都有了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音乐的主题啦，相互的做了一些变化啦。与去年来说呢，我们就做了，因为去年刚好碰到了民歌50嘛，所以呢，我们就做了2场跟民歌相关的一些这个演唱会。哎，真的很多人非常喜欢民歌，而且我发现到这个民歌好像似乎虽然它是在1970年代民国60几年的一个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很多都是一些年轻人来听，奇怪，呵呵，这个倒是让我这个真的觉得很讶异啊。但是这也显现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歌曲啊，只要是好歌啊，就是不会寂寞，3不5时就会有人翻唱啦，或者是在很多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啊，去这个有听到哈。可是呢，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些歌曲如何的去做一些变化，还是要谢谢大家，有大家的支持。

好的，这个是来自李佳后天姐的广告，好感谢有你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发现到也感谢有你作为这个歌名的歌还真的蛮多的，而且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同名但是不同曲的一些歌曲。 OK， 像蹦恰恰、杨皮安都有感谢有你呢。 OK， 就可见的这个大家呢、有志一同，都是非常谢谢所有的广大的这个听众啦、粉丝。 OK， 好，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来听什么呢？哦，这一位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呢，而且呢，他呢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呢国台语双声带、哦、虽然这个讲国语的时候呢有一点台语的口音，但也蛮可爱的。这个人是谁呢？黄品源，我们来听这一首《你呀你》。

蛮不错的一首歌曲，我特别挑这首歌曲，因为这个首歌呢中间啊后面还有品源的这个OS 好口白。那说到了黄品源呢，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那也主持过节目。他呢比较特别，在90年的时候呢，他在当时呢就是一手包办他的一张专辑，叫做《男配角新生》这一张专辑是他个人的首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一推出之后呢，立刻爆红，因为呢在里面呢有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而这个迅速走红，相信大家都听过这首歌。 OK， 好好，那我们这样看看有没有时间，应该有时间，我们可以来听这一首这个黄品源的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其实呢这个黄品源呢是1968年出生，民国57年出生，而在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了这个校园的一个歌唱的音乐比赛，然后获得了第二名，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音乐人的注意，而且呢他在那时候呢就开始毛遂自荐，然后就开始呢慢慢的呢就走上了这一个演艺的这条路。所以他其实代表的多作品还真的蛮多的，例如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还有那个小薇，这个小薇不是徐乃麟的那个小薇，就是都叫做小薇，但是不同的歌曲。OK， 好，还有那么为爱你为什么，还有海浪啊，还有那一首就是以这个泪光闪闪改编的《北林溪》，有没有？那首歌曲其实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OK，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黄小琥的版本哦，那么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其实也蛮久的哈，也蛮久的一张专辑了。好，那后来呢，这个黄品源呢，他就跨界还演出电影，尤其是在92年的时候呢，演出了《无言的山丘》，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哎，他在里面表现的真的不错。然后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还凭着《雨夜花》入围了第47届金钟奖的戏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入围了，没有得奖，有点小可惜。但是呢，他在主持方面的功力也真的蛮厉害的，他像是他跟张飞啊搭档主持过这个电视节目，那而且呢还荣获了金钟奖的一个头衔，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OK， 好，那虽然他最近比较少会出现在台湾的媒体当中，但是我相信他很多的歌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要先提一下，像是那一首刚才讲过的泪光闪闪，那有没有哈？北林夕那首好听的歌曲，其实黄品源呢在专辑当中呢，他就收录了两个不同的版本。虽然这个原曲是来自于日语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泪光闪闪，但是黄品源呢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呢就叫做北林夕，而另外一个版本呢就叫做泪光闪闪。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姜育恒好听的这首歌曲，以为你都知道。其实讲到这首歌要讲到谁呢？张雨生哦，因为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唱呢，就是张雨生的这个版本，以为你都知道。后来这个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姜育恒后来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版本。好，那么其实说到了知道这两个字啊，我真的觉得它是这个在国字当中最有意思而且最好玩的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知道啊就知道嘛，对不对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啊，这个好像很单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运用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那可能它就有不同的含义在里头。例如说你明明就不知道，然后呢你还要说哦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哦，知道知道这样，哦，就明明不知道，然后别人要说知道这样哈，哦。那有的呢是明明知道，然后呢在某一个情境当中就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哦？ OK， 因为有这个有些事情不能讲，你就是好说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哈，哦。那有些是装懂的这个不知道，然后又说知道这样。那么可是，在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呢，这个所谓的知道这件事情呢，似乎好像变得有一点暧昧，有时候呢你还真的得要小小的撒谎一下 OK，哦，明明就是嗯哼这某一个情形，有没有，哦，那尤其是女生在问你一些比较难回答陷阱题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就得要装傻，你就说你得要说不知道好不好，为了活命嘛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知道呢，我觉得哦，还有一种知道，这个知道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呢没有人了解你的那种知道 OK 好，就是怎么都没有人了解我呢，没有人知道我呢，我心里面想法是什么呢，这个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曲，没有人知道。

这首歌我觉得的确是唱出了很多男人的心情，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有没有 OK？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如果说你不刻意不让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话，当然没有人了解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那边自怨自艾说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了解我的时候呢，反而应该更要想想自己，你到底有哪些地方是让人不了解的，那你有没有适时的给表现出来呢？那因为呢，就像歌词里面所说的，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是不是就应该要注定孤独呢？哦，听起来就让我觉得好难过的一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来奉劝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个你要让别人了解你，你要让别人知道你，那你必须要适时的先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情绪往心里面放，然后呢就会说哎，都没有人知道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OK？ 好，就像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洪亮的一首歌曲，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而且也是张洪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里面的歌词，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OK？ 那这个对方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呢，对不对？那是不是就错过了呢？是不是？那你要让对方知道说我在等你 哦，你给我过，不是，你好好的慢慢走过来，来靠近我 ，OK？ 来自张洪亮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一首歌曲。其实这一首歌啊，要讲到了在1989年内，民国78年呢，张洪亮推出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同名的这张专辑当中啊，那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他的歌曲呢，这首歌啊真的很特别哈，因为这首歌是词跟曲都是来自张洪亮，然后张洪亮自己所演唱的。那他经典的一个歌词就是：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多棒啊！哈，你可以把那个莫名呢改成任何你的女朋友的名字哈，改成男朋友应该也可以啦。OK 哈，随便你怎么改，反正基本上你就是秦昊，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Oh my god， 对方不中那才奇怪。不过说到了张洪亮呢，他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什么《美丽花蝴蝶》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广岛之恋》啦，《心爱妹妹的眼睛》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不过呢，其实聊到这里，让我想到了有一位歌手，这个人是谁呢？赵传大哥。赵传大哥呢，其实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他唱起来特别有感觉。哎，这首歌呢，相信大家，我不晓得这首歌应该稍微比较冷一点哦，可是大家应该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吧，给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曲。不过说到这首歌啊，就要讲到了这个传哥在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台湾开了演唱会吗？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朋友嘛，就有一些私心嘛，呵呵，私心呢就是希望啊，传哥可以在演唱会当中呢唱这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这样哈 ，OK。然后他就不置可否哦，嘿嘿，结果呢，他还是没有唱哎。真的实在是哈，我等了4个小时没有点到这首歌，这样。但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个传哥啦，因为他的歌真的很多，然后呢因为又有这个节目活动的一个流程，然后这些歌曲说真话这个在演唱会当中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做一个呈现，但是没有关系，有没有演唱会听不到都会慢一点听得到，是不是？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刚好讲到了这一个主题，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就代表说当一个歌手呢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然后呢他真的很想知道听众的一些回馈，就像我们在做节目，广播节目也是一样， OK。 好，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一些这个回馈给我们，让我们呢可以在我们不管是在音乐方面啦，广播节目方面能够更为一些精进，这样 OK 好。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不管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啦，或者是都会慢一点 LINE 的群组啦，来告诉我说你有在听我节目，然后你听我节目有多久了，好不好，跟我聊聊天嘛，好 OK 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呢，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一首歌曲呢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中平的一首歌曲，天知道我爱你。同时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步1门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分析美国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右派的崛起，包括看到 Donald Trump 他在2020年输掉了选举之后，竟然2024年在选举当中能够卷土重来。这本书的作者是 Ali Russell Hopeshill， 他的这本书刚刚由八旗文化推出了中译本，这本书英文书名是 Stolen Pride Lost Shame 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 中文译作被偷走的骄傲，从失落羞耻到夺回尊严，揭开激化美国政治对立的真相。这本书最早是在2024年出版，不过立刻2025年作者 Hopeshill 他有一个新增的后记。为什么要多增加这篇后记？正就是因为2024年年底美国大选所带来的大变化，所以 Hopeshill 在新增的后记上面就说，川普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二任任期发动了关税战，把加拿大称作第51州，格陵兰称作美国的地产，驱逐非公民，从政府网站删除以科学为依据的用语，开除了超过10万名在如今由他领导的深层政府任职的政府机关员工，以 Elon Musk 为首的政府效率部大砍了大约7000亿的联邦预算，裁撤观察气象、追踪疾病传播和监督给长者的每月社会安全福利金这些职务的工作人员，并且暗示要削减社会安全津贴、联邦医疗补助和食物券等。尽管 Kentucky 州，也就是这本书他主要做调查并且展现对于美国右派现状所选择的地方， Kentucky 州的第五国会选区，他们的选民过去曾经热切的支持小罗斯福的新政，并且投票曾经支持 Clinton 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这个选区却有80%的选民都投给了 Donald Trump。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最新的选举结果，大约有 45% 的经济选民根本没有去投票， 10% 投给了贺锦丽或者其他候选人， 45% 投给了 Trump。 所以作者 Hopeshill 他说，我想了解本书所提到的受访者会如何应对 Trump 突如其来的一系列举措呢？他面对一个特别的悖论，他们生活在美国第二贫穷的国会选区， Kentucky 州 38% 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其中不成比例的金额流向了第五国会选区，可是作为 Trump 的支持者，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支持一个大幅削减许多人赖以为生的联邦补助的人。那其中一位受访者就描述他在地方上看到对 Trump 总统各项举措的反应，他自己的个人看法。他说，这里的人对 Trump 有信心，删节浪费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人们认为 Trump 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另外一位在公共电视网担任广播新闻播报员的受访者观察 Kentucky 东部的情况，则说民众感到混乱，他们说，什么？加拿大是我们的敌人，俄罗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买Kentucky 的 Bourbon 去加拿大，但加了 25% 的关税之后，我们的 Bourbon 酒也不就被下架了吗？我们买零件在中国制造的汽车之后，我们买这些车会不会变贵？所以民众是混乱的，不过他们现在是先选择相信他们的总统。而这特别的地方， Pikeville 他的新创公司能源公司的一位总裁，他对 Trump 充满了热情，他描述自己出生在 Kentucky 州，承蒙上帝恩典让他成为南方人，是共济会的成员，也是圣地兄弟会的成员，他支持生命权、永枪权，支持警察，反对征税，反对公立学校，反对建墙，反对平权行动，还有反对监管。在一次通联上，他告诉我他认为 Trump 表现满分，我很开心他撤掉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有给 BBC 钱，我现在认为 BBC 不是能够信任的新闻来源了。那作者 Hopeshill 就问这位总裁 Roger， 他说，但 Trump 将气候变迁这个词和引用来支持气候变迁的科学证据从所有的政府机关网站删除，这样的行为不会令你不舒服吗？那 Roger 就说，不会，那一点也不会令我不舒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关于当前美国

至于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 Roger 的回应是 Trump 其实是在说要组成一个北美的联盟，类似欧盟，他有权做他正在做的事。只有撤除对乌克兰支持这件事， Roger 认为 Trump 走错了路，而且是强烈认为 Trump 错了。他说，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我认为坚定的共和党员在这问题上立场分歧，对于 Trump 说出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这种话，他是否有任何的疑虑？ Roger 却被这个问题给惹恼了，他最后简单回答， Trump 正在做着这个国家需要完成的事。2017年，这位 Roger 他站在 Parkville 市区的人行道，双手插在胸口，抱持怀疑态度观看当时白人民族主义游行朝市中心前进。 Roger 强烈反对白人民族主义，不过他捍卫白人民族主义支持者集会游行的权利。这个游行的领袖新纳粹分子 Heimbach 在几个月之后共同领导了一场更为致命的游行，地点在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后来因为造成伤害而被告。 Heimbach 曾经因为在2016年 Louisville Trump 的造势会上回应 Trump 的呼吁，帮忙驱逐了一名黑人抗议者而被逮捕，他转战入狱，从此他对 Trump 感到失望。不过到了2025年2月， Heimbach 心情雀跃地在一次访谈当中呼喊，我们感觉到很腻了，这个我们指的是和他并肩游行的抗议者还有 Trump。 Charlottesville 事件之后， Heimbach 不再从事政治行动主义，他再婚，付了一间房的头期款，即将迎接第三个孩子到来，并且率领他所属的当地俄罗斯正教会委员会争取为教会布设停车场。他投身行动主义的日子成了往事。 Heimbach 觉得透过 Trump 他自己的目标正在被实现。 Heimbach 他也解释， Trump 正在完成他和其他游行者所呼吁的一切。他说，今天帮我剪头发的女孩说起话来就像那些我在 Parkville 并肩游行的老战友，10年前人们说我是疯子，今天不一样了，在 Indianapolis 犯罪率上升，民众想要移民滚蛋，现在没有什么极右翼，随便一间在地理发店都能够听到这种言论。在 Kentucky 的东部，民主党人乃至中间选民如今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有些人从礼貌的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报道，直接或无意听到拥抱 Trump 的同事和邻居的观点。那 Pikeville 大学的牧师兼教授就说，我还没听到任何警钟响起。 Trump 痛斥 Zelensky 那次他开除数千名美国国际发展劳工那次，或者是 IC 突击搜索威伦森一间墨西哥餐厅然后驱逐餐厅老板那次，民众都没有任何反应。多数人认为 Trump 只是在替臃肿的政治预算减肥，这是一件好事。然后呢，另外一种观点是解雇一些从事他们听都没听过的工作的人员可以啊，帮他们省纳粹人的钱可以，但如果说到 Medicaid 联邦医疗保险、社会安全电子福利转账，这里的人一致认为 Trump 不会动这些，他们并不担心。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说我投给 Trump 我可能搞砸了。话虽如此，有些和 Hochschild 谈话的人担心会失去政府补助，尤其是食物券。那有人突然失去了他在 InterApp 的城市设计师工作，他找新工作找了8个月，同时针对政府效率部削减国家预算的消息，他起初认为 Elon Musk 只是在打击诈欺和滥用公帑。还记得布希政府时期，他发现某一个承包商报销了一把价值10000美元的锤子，我以为会是类似这样的整顿，但是他接着说，人民真的需要食物，因为在 Kentucky 东部，每8个居民就有一个仰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救济，其中有52%的人同时仍然拥有全职工作，21%

是从事兼职工作。美国社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有很多内在的问题，这些内在的问题最重要联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跟现象，那就是极右派的崛起。极右派的崛起跟 Donald Trump 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本书作者阿里 Russell Hochschild 他就是要用非常实证的调查来显现那样的一种心情究竟在什么状况底下刺激产生了美国的极右派。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阿里 Russell Hochschild 他所写的《被偷走的骄傲》，霸气文化刚刚推出了中译本。这本书在讲的是美国累积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上越来越对立的这种现象。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他当选了第二任的美国总统，他展开了一系列非常激烈的行动。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毕竟这些问题会透过各种不同方式，不只是在美国发生作用，还在全世界，包括影响到我们。所以大家应该要好奇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从一个社会基层用一种实证的方式，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美国。这就是 Hochschild 他所做的。他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在 Kentucky 州 Parkville 市，然后他选择一个特别的时间作为书里面探索的起点，那是2017年4月初。那个时候 Parkville 有一位民众，他要去申请市区主街的游行许可。那怎么做呢？怎么回应呢？来电的人叫做 Matthew Heinbach。 那所以市政府当然先去上网查 Heinbach 这个人，结果发现他是一个 Neo-Nazi， 他是新纳粹。这个 Heinbach 他所到之处都留下暴力的痕迹，这是 Parkville 市政经理

Donald 本手说的，在九个月前 Heibach 在加州的 Sacramento 白人民族主义游行，他担任共同领导人。游行期间有民众遭到拳打脚踢或者是暴力拖行，有十个人因为刀伤送医。 Parkville 位在山脚下，隶属于肯塔基州第五国会选区，这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县区。肯塔基州第五国会选区是全美435个国会选区当中第二穷的选区，也是白人占比最高的选区。这个城市曾经是蓬勃发展的煤矿产区枢纽。有人这样说，我们让全国灯火通明。有人说，我们为二战提供燃料。确实，忙碌的火车曾经沿着穿越市中心的铁路发出嘶鸣声，将周围山区开采出的大量黑金，也就是煤炭，运送到工业化美国的大门口。但如今煤矿正在离去，而毒品已经入侵这个地区，举步艰危。有人解释，民众不清楚这里的艰难处境，不然就是把这些情况都怪在我们头上。过去几十年， Parkville 的选民曾经是小罗斯福、康乃迪和克林顿民主党的支持者，但现在 Parkville 已经变成了全美五个立场变化最快的共和党选区之一。白人民族主义抗议活动在全美其他地方持续爆发。2019年在收到申请内通电话前三个月，这类团体已经在华盛顿州 Seattle 还有 Oregon 州的 Lake Oswego 办过游行。在 Minneapolis， 一名白人射杀了五名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的抗议人士。白人至上主义的骑士党在 Arkansas 的 Harrison 举办了一场叫做 Love Your Heritage 旗帜集会。在加州伯克莱，超过1000名反对者和浮夸的另类右派演说家的支持者起了冲突。尽管加州禁止公共空间的无许可枪支，公立大学不能够禁止非学生的加州公民进入他的校园，但从影片上可以看到，戴着面具身穿黑衣的参与者砸碎玻璃窗并且蓄意纵火，对伯克莱大学造成了80万美金的损失。另外我们看南方贫穷法律中心在2000年算出全美共有599个仇恨团体，但到2017年 Heimbach 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数字攀升到了954个。光是肯塔基州就是11个仇恨团体的总部。另类右派电视台、白人骄傲广播电台还有白人复兴新闻等极端主义的媒体也在崛起中，报道他们的公开活动并且寻求支持者。反观 Parkville 宣布自己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庇护所， Kentucky 州全部120个 county 几乎都是枪支限制，在这些地方不适用。 Heimbach 的白人民族主义游行示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只要年满21岁，无需经过背景调查，也不用持有许可证，就有资格公开携带装满弹药的枪支，包括火力强大的攻击性武器，而且弹夹容量不受限制。作为一个坚守阵地州， Kentucky 州还授权持枪者在自卫或自认为保护他人的情况下能够开枪还击。 Kentucky 州的枪伤死亡人数从2010年起就持续攀升。那这位市政经理 Black 他就说，我不相信白人民族主义，我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长大，我的祖先过去在这里生活，我的家人现在也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念书上学，我们的人相信生命权，相信第二修正案，以及相信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当有人来到你的社区的时候，你给予他们爱、尊严和尊重。我们有少数族群，黑人、犹太人、穆斯林，他们值得和任何其他族群感到同样的安全，我们将尽其所能保护他们。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旅行、言论自由，我们这里的人心地善良。而这个时候，作者 Hope Shill 他来到了 Parkville， 带着一份对国家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担忧的心情，还有对陌生环境的浓厚兴趣，以及有关政治立场当中情感作用的想法。他的前一本书

书名叫做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家乡里的异乡人。他写的就是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美国右派的愤怒与哀愁。在那本书当中，他探索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长沼和石化厂周围的社区，花时间去认识站在分歧的保守派阵营的民众。他说在那里我挖掘到了一个半隐瞒的故事，我后来称之为叫 Deep Story， 深层故事。我发现在那个故事里，很多人感觉自己好像在排队等待往美国梦前进，但队伍被拖延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女性、非裔美国人、移民、难民都是插队者。这些排队的人转向右翼政治，想要阻止这种自觉的不公正。然而那个时候 Hopeshire 就说，我没有预见对另一阵营的愤怒会持续升温，演变成仇恨和复仇的言语。一位 Parkville 的商人兼狂热的 Trump 支持者就预言2024年的大选将会充满暴力。我们过去曾经对立，但现在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停止，现在就像1861年，我们正走向内战。社会学家 Crusoe 在对末日准备者，也就是为灾难做准备的美国人的研究当中，他观察到近几届总统大选之后，民众对末日准备的兴趣激增。无论是2008年奥巴马胜选，还是2016年 Trump 胜选，从愤怒上溯到助长愤怒的个人经验和外在形势，于是就变成了 Hopeshire 他接着写这本书他所要碰触所要探索的。有一个想法活力四射，席卷美国右派，而且正在撕裂整个美国的国家。2020年的选举他们认为是被偷走了，全美有 60% 的人，包括 90%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23% 的共和党支持者，相信这场选举的胜负是公平的。但 Donald Trump 却宣称大选被偷走，并且他誓言要报复。而 Hopeshire 也就看到这个趋势的背后隐藏着某一种男性危机。在承受现代化压力的乡村文化研究当中，也就指出年轻男性身上最容易看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在美国像 Heimbach为 Parkville 策划的游行，还有所有激进的右翼团体，几乎都是由男性组成的。事实证明，蓝领男性最容易罹患所谓的绝望症，那就是成瘾、酗酒、自杀。阿帕拉契地区就成了这场祸害的重灾区。对站在左派阵营的某些人而言，同样的四个词，乡村、白人、蓝领、男性，令人想起一种刻板印象。而这个刻板印象的确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于美国政治的激化，对于美国极右派的兴起。那要如何理解这个刻板印象？ Hopeshire 他就是希望从内部来探究，因为通常我们会看到是一些远处的评断，要能够仔细的观察这块脆弱的红色美国地盘，那就是Kentucky 州的第五国会选区，也许能够为了解整个红色美国还有席卷全世界的白人民族主义风潮能够提供线索。这本书就透过了大量人物的访谈，它深入美国政治风暴的情感核心，揭示这种骄傲悖论它所带来的心理纠结，他们如何对 Trump 的这种呼声产生了共鸣，把他们内心的羞耻扭转成为对外的一种愤怒，将失去视为是被偷走，因而演变成为一场夺回骄傲的政治复仇。这是美国右派崛起的深层心理集体因素。这本书书名叫做《被偷走的骄傲》，是巴金文化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韩平与他的相思树。
1: 韩平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2: 他是男生。
1: 男生。
2: 那他跟他的夫人啊、也就是一个媳妇人，

0: 他们两个人呢死掉以后就化成了相思树。
1: 哇，这么浪漫啊。
0: 对，但我要先讲哦，这个相思树哦，不是我们台湾所见的那种相思树。我们不是有句话叫桑梓之介吗？
1: 嗯，
0: 桑梓就是两棵植物，桑树跟梓树。那这个梓树呢是一个蔓生植物，就是它可以有生长出很多的枝芽，这样子环抱在一起。那相思树是什么？台湾认为的相思树呢，就是一种上面有很多毛毛虫，然后很多情侣会在相思树下面的、去享受这种毛毛虫，
1: 都不觉得害怕吗？
0: 这我印象中是这样，但它不是这种相思树，它只是说这个梓树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被人家称为叫做相思树，而不是我们所想到的相思木上面的这个相思树。大家在想到这个相思树的时候，要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是在《搜神记》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我想也算是《搜神记》的诸多作品里面呢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因为是在讲到说宋康王，就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叫宋康王，就是宋国的最后一个国君，他的门客叫做韩平，韩平他跟他的这个妇人呢被这个宋康王给拆散的故事。
1: 韩就是韩国的韩哦，平就是凭什么的平。
0: 对，
1: 对，
0: 那韩平这个名字呢，其实在不同的史书上面写的也不一样，反正就是故事啊，在《搜神记》里面就把它写成为凭什么的凭。韩平呢，这个人呢，他是宋康王的门客。你的夫人长得太漂亮的时候呢，这宋康王就君主呢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平时的时候呢，就是喜好去跟其他的诸侯国征伐，所以他曾经打败过齐国。很厉害的事情，因为齐国曾经是霸主，春秋的时候齐桓公曾经称霸过，那宋国就曾经把齐国给打败，齐国打败以后，这个齐国就觉得很不甘愿，很不甘心，就在等机会。后来这个宋国内乱，宋国内乱的时候呢，齐国又去攻打他，结果就把宋康王给打败了，甚至把宋朝宋国给灭掉，因为这个时候还叫做宋国了。我们后来在史书上出现了一个宋朝，那就是赵匡胤他所建立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宋国呢是商朝的后代所建立的，结果到了宋康王的这一代就结束了。宋康王在自己很得势的时候呢，韩平为宋康王工作，但是呢这个宋康王在偶然之间呢，在宴会的场合就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惊为天人、啊、
1: 就是韩平的夫人吗？
0: 对呀、啊、他就说那这个人是谁呢，一问问这个家眷的名字，竟然是韩平的夫人。所以宋康王那心里头就想说，我管他是谁，只要是我喜欢的那就是我的，所以他就去抢韩平的妻子，就被他抢走了。
1: 这很过分耶、
0: 非常过分啊，这叫权势霸凌嘛、那你这个时候就去霸凌人家，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铁拳教育。
0: 对
1: 对，铁拳教育的，
0: 给他铁拳教育的就是齐国嘛，因为齐国后来就打败了宋国、把宋国给灭掉。如果他去把这个和氏给抢走，关键的主碍眼的对象是谁？那就是韩平啊。所以宋康王那时候就千方百计要把韩平给除掉。那他除掉韩平呢，你一开始是你的门客啊，你怎么会把你所欣赏的人或者是你门下的人给伤害呢？所以呢他就用计谋去陷害这个韩平，就说他犯法，反正就是说他犯法就对了，用法律的方式，
1: 反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0: 对，结果他就被判服了四年的劳役。那这四年当中呢，他就要韩平去督导去办理这个，去兴建一个楼台叫青陵楼。盖好这个楼台以后呢，他就正好可以跟韩平的太太，也就是他抢过来的这个和氏，一起登上高台去享受美景。你看这个人坏不坏？
1: 可是他太太愿意吗？
0: 没有办法，在这种绝对的强势
1: 之下、
0: 他只能够屈服啊，他就流眼泪啊、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先生啊，韩平啊，就等于在做苦工一样。那韩平也知道说他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君主如果要他死的话，他也活不下去。然后他太太就非常想念

0: 平，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很深，何氏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再见面？因为很多年没见，很多年没见的时候，因为建这个台要一建就建了好几年，等到这个台要建好之前呢，他就想办法写了一封信，要给这个韩平去表达他的一个心意。但这个信呢，被宋康王给拦截了。宋康王平常就对他很注意，他的信没有寄出去，反而被宋康王拦住。那信里面只有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叫“祈雨盈盈，将大河深，当心日出”，啊，就这几个字。宋康王就在想说，这什么意思啊？看不懂，你要写些什么东西？祈雨盈盈，这个盈是就是我们过去讲淫荡的淫这个字，这个在淫这个字哦，在解释上面来就是多的意思，
1: 多
0: 啊，就是雨下的很大很多，祈雨盈盈，很就是
1: 雨下的很大很多、
0: 对，你看表面上就是这样，河大水深，就是河很广大，水又很深，当心日出，宋康王不懂，
1: 对啊，没办法把这些串在一起，
0: 对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啊，就是好像在讲说，
1: 因为雨下的很大，所以河变得很湍急嘛，
0: 你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不懂他没有关系啊，就是有人可以懂，所以他就去问大臣，懂的大臣，大臣就跟他解释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啊，这个夫人的心里头的忧虑就像这个雨一样非常的大，祈雨盈盈嘛，下大雨，那他的心里头 把他的忧郁忧愁就像雨下的很大一样啊，江大水深，就是河面很宽广，然后水很深，你过不去啊，然后我们看过通天河就知道了，你过不去啊、那意思就是阻碍很多，
1: 就是我想跟你见面但阻碍很多，
0: 对，意思就是说他跟他
1: 就像隔着一个很大的河一样，
0: 没错，就像他跟韩平一样、他对他是很思念的，他思念的就像雨一样下个不停，雨下不停，可是你这个江面那么宽广，水那么深，阻碍这么多，他受不，他没有办法
1: 过不去，
0: 过不去，当心日出，日出的时候要小心了，因为日出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事情发生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有想死的念头，所以他就透露出他有想死的一个念头。那宋康王听他解释以后就觉得，你这等你都在讲，我不相信，所以他就不以为意啊。不以为意以后呢，没有想到说后来韩平因为见不到他的妻子，他觉得人生再也没有机会去见到了，他就自杀了。那韩平自杀以后，宋康王就很高兴啊，就是你死得好啊，这样我可以省很多事，所以就跟他草草埋葬，就说这个人呢就这样吧，死了就算了。但没有想到呢，这个他的夫人呢有了这个想死的念头。你看这个他的夫人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呢走上这条绝路的呢？
1: 好，这个韩平的夫人是不是真的追随他而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袁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搜神记的故事是韩平与他的相思树的故事。那刚刚老师有提到韩平自杀了，那他的太太呢有追随他而去吗？
1: 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宋康王呢看上了韩平的太太，韩平的太太长得很漂亮，所以这就是
0: 把掳走了嘛。
1: 对，这就是一个霸凌啊。那霸凌成功以后，反正就千方百计要去陷害这个韩平，让他做了苦工。等到他完成了以后呢，他的夫人因为想念他，写了一首词来表达他的一个心思，但这个词他根本没有看到，然后呢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前途无望。整个来讲，
0: 你是说韩平吗？
1: 对，他陷于忧伤跟绝望当中，他觉得这一辈子里面没有办法再跟他的太太再相见了，因为宋康王是一个很强势的君主，那也唯有因为他强势，所以他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坏事啊。这注定来说就是一个悲剧。那他太太何氏怎么办呢？何氏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变成人家的傀儡一样，我是一个漂亮的花瓶，让他好像建好了高台以后去见证了，但是他的丈夫却因为建高台的时候就过世，所以他心里头很难过，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把他的身上的衣服浸在草药当中，这个草药是有溶蚀性的，会去腐化的，所以他浸泡在这个容易腐化的一个药物当中呢，再把它晒干。为什么要让他的衣服变得比较脆弱？因为他想要自杀。登上高台的时候，高台很高，他一阶一阶爬上去的时候，跟宋康王在那边看人间美景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做的事情就是往下跳，他跳楼自杀，跳楼自

0: 自杀大家去看到说你怎么会突然往下跳呢，就很紧张，就要去抓他，就抓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衣服因为已经事先沾上这个溶剂处理了，
1: 抓不到，很脆弱，
0: 你抓到也没有用，他已经脆弱破掉了以后呢，就他的衣服就腐坏了，衣服腐坏以后抓不住，他就整个人往下掉，往下掉你就再也去救不回他了，
1: 他一心寻死，你是没有办法
0: 的。所以这是搜神器里面的故意的设计，因为在其他的史书上面其实没有这样写，但是搜神器就说他一心想死，所以就处理他的衣服，让他的衣服看起来就很脆弱，穿上去的时候很华丽啊，你不觉得啊，可是当出事的时候你要抓他一片一片都抓不住，就这样掉下去，掉下去以后呢，宗康王大人就觉得我的美人啊怎么会这样就死了，派人赶快去抢救，结果在他的身上里面呢发现另外一个书信，另外一封书信是说他希望能够跟韩平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跟韩平葬在一起。宗康王看到了这个书信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辜负我的心意，就算你们两夫妻死了也不可以合葬，我要你们远远的相望，韩平一个墓，何夫人一个墓，两个人两两相望，就这样拆散他们，你死了也不可以合葬在一起，要把你给拆散。但这两个人呢，他的墓地里面呢，在他的坟墓上面长了一棵树，这个树叫做紫树，一个木在一个心，这个紫读作紫，紫树呢它就成长了很多的像蔓延一样到处蔓延，然后最后呢两个人本来是有距离的见不到面的，结果就透过这个枝芽竟然就环抱在一起，
1: 这么远可以环抱在一起啊，
0: 对啊，
1: 那表示它盘根错节很深啊，
0: 是，所以这个叫做神话嘛，我已经命令你们不可以这个相见，坟墓是两两相望的，是相隔很远的，但没有想到靠着这个小小的紫树竟然环抱在一起，不只是紫树环抱在一起，这是枝芽之间的环抱，连它的树下的这个根也不到处的延伸在一起，就是两棵树也紧密的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在树上面呢有很多的枝芽长出来环抱在一起，底下的根呢也盘根错节也长在一起，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两个分开两地很远，但是这个距离已经被打破了，被这个紫树打破了，紫树就变成一个桥梁了，而且这个紫树形成了以后呢飞来了一对的鸳鸯，鸳鸯那个时候认为说是这个同命鸟，两夫妻同命非常的恩爱，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林子间穿梭。
1: 鸳鸯会飞啊？
0: 会啊，鸟都会飞啊。
1: 我以为鸳鸯是游过来，
0: 它只会游泳嘛。
1: 对，
0: 鸟是会飞的啊。
1: 是。
0: 那就看到鸳鸯栖息在这个树林里面。后来呢，大家就看说韩平夫妻竟然在这个死后呢，化成为树枝的枝芽就缠绕在一起，根部也缠绕在一起，然后还有鸳鸯在里面栖息唱歌，所以就认为说这棵树呢不再是只是紫树，而是叫做相思树，所以他们就把这
1: 个树，所以相思是他们是后人把他们定义的，
0: 对，那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长毛毛虫，很多毛毛虫的相思树
1: 不一样
0: ，只是说形容说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恩爱的程度就像相思树一样，但其实搜神记所要讲的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吗？不是，那是要讲的是宋康王这个人的品性恶劣，你用权势霸凌的方式让一对夫妻就此拆散，他要讲的是这个君主的非常的可恶的地方，你这么可恶用这种霸权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结果呢得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当时的宋国他要去打齐国，他要去攻打齐国，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霸权国家，但事实上宋国在历史上面来讲根本就不可能会是一个霸主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他只有在春秋后期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名臣叫做项须，那项须是提出就是国际和平协议的人， 你们彼此不要再打仗，因为那个

0: 受晋国跟楚国之间晋楚相争，晋楚相争很多年，就你今天出了一个这个样的一个疯子，你可以讲宋康王就像神经病一个疯子一样，你到处去打其他的国家，然后你对你的门客韩平，你见到他的太太漂亮你又把他抢过来，这不就是霸凌行为吗？所以他控诉的是这个霸凌的行为，而不是说他们两个夫妻爱情故事有多伟大。说真的讲，爱情故事是有，爱情故事发生的是一个悲剧，
1: 你就不要把它想象成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七世夫妻那种感觉。
0: 对，也许是这样子啦，
1: 那情很深啦，但意义不是在这里，
0: 意义就在于你用霸凌的方式去霸凌别人嘛，所以这个叫做权势霸凌。那权势霸凌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称呼，但在古代早就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霸凌的现象是自古到现在都发现了。那现在的人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不敢讲话，因为对方有权势啊，你可能是政府官员，你可能是民意代表，甚至影响到小孩子啊，父亲是在当什么，然后他就有样有样学什么，他就敢。就你要去看说你那个，我记得在铁拳教育里面，这个韩剧里面就讲得很好，你要去把这个霸凌的因素给拔除了，你就是要把那个霸凌的那个源头给拿掉。
1: 太难了，
0: 对，
1: 我觉得任何世代都拿不掉。
0: 但他就用铁拳啊、
1: 嗯、
0: 就用拳头教育啊，
1: 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铁拳上。
0: 但你看事实上宋康王会失败也是被人家用铁拳教育打了一顿啊、
1: 嗯、
0: 认为说他不适任就把他给推翻了，整个宋国就因为这样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在收成器里面看到的真实的一面。其实韩平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来源就是宋康王，那你要把宋康王给除掉才有办法避免这个悲剧的产生。当然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呢虽然被杀掉了被驱逐了，但新接任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享受的是新的既得利益，在这个既得利益的情况之下呢，他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权势霸凌的人。
1: 这很容易啊，因为他享受了甜头啦。
0: 对啊，那你要怎么样去根除这个权势霸凌？你要自己心地很好，你要够善良，但偏偏呢这个世界上是我们跟恶距离很近，我们跟善良却离得很远。
1: 我们对人性呢，我们不绝望，但有时候难免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抱着期望。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韩平与他的相思树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5: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你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4: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上班族在夏日的周末夜，学子们暑假时的周末夜，心情当然不一样。暑假也放了半个多月了，而出社会许久的听众朋友

听到什么暑假、寒假，也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名词了。但是我们也都曾经有过。多年前，快乐的暑假，虽然烈日当空，虽然天气非常的热，但是在玩耍之中，也忘了这个气候的严峻，不怕热，不怕晒。那么现在呢，美白都来不及了。现在呢，这个忙着遮阳，忙着做一些保养，也别觉得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不一样的时间，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忽视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在夜里呢，特别是周末夜，我们都要有共识，轻松、愉快、自在的心情。而且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让这个礼拜的忙碌呢正式的告一段落。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这是 Randy Newman 所带来的 You've Got a Friend

关于学生时代暑假的记忆，很多很多是关于儿时玩伴的，关于同窗好友，关于狐群狗党啊，关于自己的闺蜜。有没有觉得生命的变化真是让人莫测？这些年下来，当年感情好的，当年啊每天都要碰面的，那么如今呢？有的失了音讯，有的也没什么联络的意愿了，倒不是你讨厌他了，而是时空条件不一样了。当然有些关系的改变是真的，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我们台湾社会呢，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位像是各自对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坚持，那当然了，它的后遗症也就在于对于原本友情甚至亲情爱情的冲击了。我想我也不必明说，为了可能就为了一个新闻的事件，大家角度看法不同，本来感情很好的可以为那件事呢，最后吵得都不讲话，甚至彼此拉黑就封锁了。我们这些年是不是都在做这样的事呢？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2026年的七月，夏日的周末，对于我们这些毕业很久很久的人。

言呢，所谓的暑假真的很遥远，当然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仿佛只在昨日啊。我们脑筋这么一转，就回到多年前，也许是小学高年级的暑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学高年级时的暑假呢？这个五六年级时的暑假，因为自由度是很高的。那么国中时期的暑假，因为课业，因为联考，暑假的补习什么辅导似乎就占据了不少的时间了。所以对我而言，我记得小学三四五年级啊，当六年级的那暑假准备要上国一了啊，那蛮可怜的，那个时候要开始剃三公分平头，女生要西瓜皮了。所以我记得三四五国小小三小四小五的那暑假，在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缤纷，非常的多元。当我回想这条来时路，很多不愉快的事，但我也敲敲我自己，让我多想想那几年快乐无忧的夏日的暑假。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role King 以及 James Taylor 带来的 Up Up。

当年回到台湾以后，就没有机会爬上去修屋顶了。这个故事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1993年，在加拿大 Vancouver 修自宅屋顶的那段往事。人登高，登高望远呢、啊，不见得是浪漫呢、啊。有人，他是循着所谓登山的步道，那基本上都有一些该有的一些安全的措施。但如果我们自己呢，很随性的，我们跑到不管是这个别人的这个屋顶，还是一些废弃的建筑物上头，这就要特别小心了。那怕塌了，那塌了那还得了，这整个人呢就摔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登高望远，我们要成为风雅之士，要浪漫，还是要回到现实的那个框架，在安全的基础上。好比说我们喜欢出游，那当然了，在这一路上安全那就是你最重要的元素，是不是？我过去在有台也必须分享路况，也常说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啊。好，也希望这两天周休二日呢，听众朋友在外头出行旅游等等，大家都平安一切如意，然后不要有这个怒路症怒路症，这个怒路症这个一发的话呢，你就无法做情绪的主人了哈。我们彼此提醒啊，我们难免都会有，就是一时可能碰到一些状况，就是气不过。但是你要很冷静、很理性的想，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如果你不压制情绪啊，这个 next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样想的话呢，哎，就会比较妥当了。好，我们来欣赏 Westlife 合唱团啊，也就是西城男孩合唱团带来的 My Love。

好好珍爱自己，好好善待自己，让自己懂得自律。这种爱自己的表现，也就是在爱、关爱你的人。我想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些关心爱你的人，他非常在乎你的安危啊。就像子女出门在外，这个爸妈呢，不时的打电话。那为什么呢？你到外头怎么也不报报平安呢？报个平安，不见得说一定要来电，发个讯息吗？说到哪儿了啊，请放心，如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同学啊，什么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就忘了哈。这个举手之劳，这跟忘不忘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有没有用点心。所以记得报平安呢，是很重要的。爱惜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爱、珍爱我们的人。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 Boyzone 合唱团带来的《You Need M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这世界从来不缺风景，缺的是一颗愿意停住的心。当我放慢脚步，才发现晨光不是忽然明亮，而是从黑暗中一寸寸晕染开来。雨声不是嘈杂的背景，而是天地间最温柔的节奏。用心体会人生，是用指尖抚过旧书的纹理，读出时光沉淀的气息；是用耳朵倾听晚风吹过树梢，辨识出夜的低语。我们开始在意一杯茶由烫转温的过程，在意一个拥抱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牵挂。人生不再是一连串要完成的清单，而是一首可以反复吟唱的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只是太多时间我们忘了去品读。当我们把心放进日子的缝隙里，柴米油盐也有了韵味，悲欢离合也都成了韵律。

原来用心活着就是把每一刻都过得丰盈而深情。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是我已经能够听到他心跳的声音了。

人生不是一本需要急着翻完的书，而是一杯值得细细品味的茶。当我们学会慢下来，才发现风的温度每天不一样，光的颜色每刻变换，连呼吸都有了深浅的节奏。用心体会，是用指尖触碰清晨的露水，感受那份冰凉在肌肤上绽开成花，是站在窗前看一场不急不缓的雨，让思绪随雨丝进入泥土，长出宁静的根。我开始明白，喜悦不止在庆祝的时刻，也在等待的缝隙里。悲伤不只是眼泪的咸，也是灵魂沉淀后的清澈。每个当下都是一份礼物，只为愿意拆开的人准备。当我用全部感官拥抱着世界，平凡的日子便有了重量。风来的时候，我不只是被吹拂，而是与风共舞。用心活着，就是把生命从匆忙中赎回，还给每一刻该有的饱满与光泽。

Emery 的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是的，我们都要用心来体会人生，不管是体会体验啊，经历啊，也不见得是什么文字游戏了。我们对于语义语法会有不同的诠释啊，自己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有人觉得每天好像生活平淡无奇，好像都在重复，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你每天呼吸的这个空气分子怎么会都一样呢？虽说您就住在府上，晚上回到家您的府上，结果呢，你说对啊，那感觉不都一样，都同样的空间。是的，同样的空间，但是你的心情不一样，你把外面很多的一些感受带到原本所谓的空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感觉也不断的被置换。不要说什么喜怒哀乐了，不要说什么我们感觉人生的况味酸甜苦辣，其实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Emery 带来的 Just Falling Love Again。 今晚我们来听第二首 Emery 的歌曲。

多听一两首抒情歌曲，让我们暂时的远离坏心情。是的，我觉得有效，但在节目中我不能谈什么疗效啊，这个医师法有规定了啊。当然我开一个玩笑，多年在公营电台的频道服务啊，关于这方面的分寸呢，我是相当相当懂得拿捏的。这不是在吹捧自己，而是身为一位大众传播工作者，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必须要考量到相关的法规，还有要避免啊，以为自己个人的意志呢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这就需要长时间的一种培养，在错误当中来摸索。所以这代表曾经走过一些有意或这个无意的错误，这人生就这样，谁不犯错？但如果一犯再犯，特别我这几天在聊这个情绪，我们当不成情绪的主人啊，变成情绪的奴隶，每天被这个负面情绪呢给拖着走，我们也不反抗。随着负面情绪，我们不仅作弄自己，也伤害了别人。特别趁着夜深的时候，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吧。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 Midnight Blu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3: 七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给小美滚一头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7: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6: 按娘出哦。
7: 系啊。
6: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7: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淫、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工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成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你是用乜嘅喏？
7: 爱上爱搞声音的台湾台语，唔过阮用的大师啊，
6: 唔是少用讲的出好咧。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系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0: 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防晒来都退休金？
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的体格而留怕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成年体格，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体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体格。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体格，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一天我们都不会忘记。女儿娃娃23岁，太太珍妮佛40岁生日，我写了这首歌为爱祈祷文，祝你们生日快乐。

愿你为谁而坚持，陪谁走过一辈子。当你幸福的时候，我才敢低声说

0: 的爱情空也很爱照。
1: 讲每几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是突然间发生的灾难，运用的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0: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己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0: 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一晃眼就到七月底了哈，然后呢，7月15号是初伏，7天就7月22号这个礼拜就进入到中伏了哈，所以天气真的会越来越热啊！希望大家保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动一动，虽然热还是要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小厨娘，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呀？
1: 因为最近天气热，我就想可以有一些不开火的料理但是不是凉拌菜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烤南瓜鸡肉。
0: 烤南瓜鸡肉，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用烤箱或是气炸锅，我觉得其实也蛮方便的，嗯，就不用在厨房瓦斯炉前面很热这样子。然后像是南瓜跟鸡肉的话，其实南瓜我会切块之后，我会先稍微用一点橄榄油跟盐巴黑胡椒稍微先腌一下。那鸡肉的话也是可以用米酒跟一点酱油
0: 腌一下，
1: 对，一样先稍微腌一下。然后我其实烤南瓜跟鸡肉的时候我会放蒜末，
0: 嗯，
1: 对，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可以去腥，然后又比较香。那做法是因为南瓜它比较不好熟嘛，所以我会先把它跟蒜末一起放到烤箱里面，大概先烤个十分钟，大概180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烤了十分钟之后，我就再把鸡肉铺在那个南瓜上面，继续大概再转200度烤5到10分钟，鸡肉跟南瓜就差不多熟透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简单的烤蔬菜，其实烤出来味道也会蛮好吃。是的，
0: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0: 用烤箱通常比如说100度，
1: 嗯，
0: 烤十分钟，你是已经100度让它炉子暖了以后再十分钟，
1: 嗯，
0: 还是就从转到100度开始那个炉子还是凉的，
1: 啊，就是，
0: 然后再烤十分钟，
1: 要不要预热？
0: 嗯嗯，
1: 对，我其实都会先转个大概5分到10分，会先让它预热一下，就是你等一下要烤的温度。因为像是蔬菜或者是肉类，它其实有时候怕没有熟嘛，所以我还是都会先预热过。
0: 嗯，所以要预热完以后放进去，就好像我们蒸鱼一样，
1: 是
0: 用
1: 水
0: 烧
1: 开
0: 了再去蒸它，对不
1: 对？
0: 对，
1: 就连气炸锅我其实也都会先预热，
0: 因为南瓜真的不容易熟。我们家有个小朋友，就是没事就是会来陪我先生聊聊天啊，带他做做运动。他实在是很可爱的小男生，他每次都自备午餐哈。然后有一天我就看他拿了2个那个绿色圆圆小的那个叫什么糯米还是什么南瓜，
1: 栗子南瓜，
0: 栗子南瓜，然后就放在我们家的烤箱是比较小啦，要放在我们小烤箱烤。我就说，哎，你在烤什么？他说南瓜呀。我说哇，你中午吃这么简单，他都是吃水煮蛋。南瓜，
1: 哦，他是他有在
0: 水果
1: 健身，是不是吃比较健康？
0: 瘦瘦的啊，
1: 哦，
0: 然后就说你吃的这么简单，而且这么健康啊。
1: 嗯，
0: 他说对啊。然后后来等我出去办一下事回来的时候，就问他说：“南瓜吃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放在电锅里蒸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烤箱烤半天烤不熟。
1: ”
0: 我才想，哦，我很少用烤箱烤东西，我大概都是披萨。昨天。

0: 买的今天要吃凉了，放冰箱再回烤一下，
1: 对，
0: 或者是面包，我都是回烤，我们家烤箱都是我用回烤用的啊，很少去烤东西，因为我老觉得我烤东西怎么都烤得不像是在饭店里人家烤出来的那种东西啊，所以我才会问你要预热吗？要干嘛？其实我最近有个想法，想换一个大一点的烤箱，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去烤一些烤白菜啊，或者是做一些好一点的东西，烤鸡、烤鸭或烤鱼啊。因为我现在的小烤箱小小的，它就是应该回烤用的，你知道？
1: 它是有分层吗？
0: 有两层而已啊。
1: 因为其实大一点的烤箱是可以放整只鸡进去，然后它
0: 我就是不能放，
1: 它可以
0: 半只都放不好。
1: 哦，那真的是比较小的烤箱，
0: 对。
1: 对，那就比较难用来做料理。
0: 嗯，
1: 对，因为像现在如果是烤鸡放得进去的那种，它还有分层，然后有那种上下火，然后还有什么气体加热功能那种。对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就可以来做一些料理。
0: 我老觉得说家里用这个都会不会跳电？
1: 应该还好，因为就我有时候会做一些，如果不开火。可以用烤蔬菜，就是你把一些节瓜，然后像是马铃薯、番茄、甜椒这些，你就把它稍微用油跟黑胡椒跟盐稍微腌一下，就我就放进去烤，你就大概其实10到15分钟蔬菜就会熟了。但是我像马铃薯或南瓜，可能都要烤15分钟，它就会熟了。有时候我就这样子做，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温沙拉的感觉，但是不开火也可以去料理。
0: 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烤箱了？
1: 就可以做
0: 做这些东西
1: 了，老师就会做料理了吗？
0: 因为现在都很懒，
1: 但我觉得放烤箱已经算是比较偷懒一点的做法了。
0: 现在真的开始都不想做那种炒菜呀、啊，好像都想做无烟料理啊，
1: 对，
0: 就觉得比较简单，
1: 不开火，烤箱或是气炸锅，我觉得就是蛮方便的。
0: 气炸锅我买了，只用过一次还两次。
1: 欸，老师用了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用过。
0: 没有没有，他找不到理由去用它。
1: 所以也不会为了特别要用气炸锅就去买他要用的料理。
0: 我只是因为大家都买了气炸锅，我想哎，我也去买一个好了啊。对
1: 对，
0: 我买了回来就没有用。
1: 那老师上一次做的气炸锅料理是什么？老师还记得吗？
0: 那个鸡腿
1: 啊，气炸鸡腿啊。鸡腿现在肉类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0: 对，
1: 因为像我之前一开始用气炸锅用比较多，是因为我们家里就有时候会喜欢吃一些薯条啊、薯饼，但是那种就是你可以油量减少，可是又可以吃到比较酥脆的，就会使用气炸锅。
0: 我之前就没有，几乎做过一两次就没有再做。
1: 气炸锅其实很万能，它也可以做蛋糕。
0: 那就对我来说是万能的。
1: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们罹患痔疮的朋友多不多。根据成大医院的统计，国人罹患痔疮的几率高达 86%、这个数字有没有被吓到？那么怀孕的妈妈们呢，准妈妈们也有 76% 出现过痔疮的症状。可以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发生痔疮这个疾病。因此坊间会说十人九痔，无需去医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只有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痔疮才不需要去治疗。但是一旦出血、脱出、疼痛，有了这些症状呢，再不去治它，就会越来越严重，加重了痛苦。一般来说，痔疮按照严重的程度分四级啊。第一级是只有出血没有脱出，第二级是排片之后脱出，但是能够自动缩回，第三级是脱出之后必须用手去推回，第四是永远脱出肛门之外无法缩回。所以呢，只有第一级的痔疮是能够完全自愈的。一般来说，第一级的痔疮透过自我护理是能够自愈，而二三级的痔疮初期外痔还有跟二期之后的内痔是需要加强自我护理的同时使用痔疮药来止血止痛消炎清洁。至于第四级的痔疮因为它有内痔也有外痔，长期慢性出血会导致贫血，必须要采用手术的治疗。那么痔疮初期的

症状，如果你放任不管，它是不会自己好的。而治疗好的痔疮也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所以面对痔疮，除了积极使用药物的治疗之外，还要积极的去做到八个所谓预防的作为，才会有让它的症状和情况减缓改善。那有哪八个预防的动作作为呢？我们要提供给所有的朋友。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采取温水坐浴，放在15到20公分的温水盆或浴缸，把它坐放在那个地方，就是要特别去买一个那个盆子啊，就是痔疮，就是当你痔疮开刀之后，医生一定会让你去买那个盆子啊，每天都要坐浴啊。那个盆子你把它放在马桶上，或者是放在浴缸都是可以。那每一次你大概要坐浴10分钟，一天要4次，这样才可以促进患部血液的循环，有助于收缩患部的静脉缓效解除痔疮的肿胀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排便的习惯，保持大便的畅通，防止便秘或腹泻。大便的时间不要过长，每一次坐在马桶上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同时不要坐在马桶上看书滑手机，你要专心的大便。这点大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啊。第三就是大便之后要仔细的清洁你的肛门，排便完之后要轻轻的清洗你的肛门，最好是使用免治马桶，用喷水的方式，用温水来冲洗，缓解痔疮，这是很有帮助的啊。第四就是适当的运动，做提肛操，适度的做运动可以促进肛门直肠部分的血液回流，每天做2次提肛操，也就是收缩跟放松肛门的动作，1次50下3分钟，自我调整你的括约肌，能够减少痔疮静脉淤血，或改善局部血液的循环，减少发病。那么第五就是坐姿适时的改变体位，不要长期可以说是端坐不动，长期从事久坐工作的人要适时的改变你坐的姿势，大概每小时要起来活动5分钟，运动下肢跟臀部的肌肉。那么第六就是要多摄取水分跟纤维的蔬果啊。便秘是造成痔疮的主要原因，防止便秘最好就是多喝水，多吃有纤维的食物，苹果啊、绿花椰啊、胡萝卜啊、梨子、豆类，这些全麦的谷物等等啊，来帮助你的粪便软化。此外呢，尽量避免减少吃油炸的，还有辛辣跟刺激的食物，还有一些所谓的加工调味品啊，都尽量少吃。第七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体重，体重过重的人比较容易出现痔疮，由于患者的血液循环不正常，供给不了全身身体的新陈代谢，毒素就累积在腹部，长期以来就形成虚胖的一些情况，所以要适时的减重，避免因为肥胖而造成了痔疮。再来就是我们不要提重物久蹲，就是太重的东西不要拿，也不要长久蹲在那个地方。搬运重物或进行费力的运动，就像排便时用力过猛一样，是很容易加重痔疮的症状。长久保持一个蹲的姿势，也会容易加重肛门的负担，促使肛门内的痔疮脱出，所以呢要尽量的避免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老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了哈，就是痔疮

其实真正发作很疼痛的时候，流血不止的时候，是让你很痛苦，就跟牙痛一样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而且到第四级的时候势必要开刀，开完刀之后那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因为我开过两次刀啊，就第一次然后又复发第二次哈，所以开刀之后啊，你要每天就是除了做那个盆子之外啊，要所谓的坐浴啊，另外擦药，还有就是你的好一阵时间都不适合久坐，都是坐一下脚起来走一走，坐一下起来走一走。总而言之，有了痔疮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此呢，平常我们刚刚说了八项啊，你必须要注意做到的事，如果你真的都能够做得到，就保证你大概罹患痔疮的几率是很小的。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唐共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

0: 子欣做唔得青菜搞出去呢，如果破坏陷阱，咪唔会透过天子有天通知，快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子欣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之徒经营快速了，连下安内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事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航班车的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杭州的临时投药只要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小，留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好。
1: 老师好，各位观众观大家好。
0: 没有关系，各位观众听众都一样。好，不会不会。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最近啊，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谈亚健康亚健康。其实这个名词应该好几年前就开始有了，我还记得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基金会啊，只是我们大家对亚健康这个名词会觉得有一点疑问，健康就是健康，为什么是亚健康呢？我们是麻烦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1: 是，其实顾名思义啊，亚健康就是介于健康跟非健康，就是病态的状态中间，就是简单讲就是说亚健康的民众，只要去医院检查，任何不舒服去医院检查，都找不出任何的这个问题。那他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压力很大啦，因为暴饮暴食造成肠胃的不舒服啦，或者是便秘啦，可是你在我们去检查的时候都查不出任何的这个问题。像很多人我们在临床上就发现很多人说他的这个胸闷啦、心悸啦，可是他去胸腔内科或心脏内科去检查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说这个心脏有任何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胸腔有任何的不对尤其是这个肺部跟心脏的这个问题通通都没有。那再来其他的酸痛啊，再去检查也都没有肌肉或者是骨骼甚至于这个神经方面的问题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失眠了，那去检查看看也没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人的这个不舒服他一直都陪伴着他，但是他又不是最健康身无病痛，没有任何的酸痛，没有这个失眠，没有胀气啊等等这些问题。就算是胀气去检查，肠胃系统也是很健康。是，
0: 所以所谓的亚健康，就是当你的健康开始download 下来，就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但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生病，

0: 对
1: 啊，就在这中间，你就叫亚健康，因为你会觉得，哎呀，我腰酸背痛啊，哈，我食欲不好啊，我睡不着觉啊，还有就是老是会觉得全身不舒爽，哈，
0: 对，
1: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说我去看医生，可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帮你做检查，你都没有红字，
0: 对，
1: 啊，找不到红字，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健康吗？不一定哦，你可能是在那个边缘哦。嗯，
0: 对，
1: 那这个就叫亚健康，对不对？啊，
0: 是。那实际上我们亚健康的人大概占75%以上的这个人群啊，都是处于
1: 亚健康这么多啊。
0: 就是说，对，也就是说，在听节目的你我啊，包含我在内，可能都是处于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怎么说呢？真正那个100%健康呢，大概不到5%啊，
1: 这么少。
0: 对，非常非常少，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才讲，他没有任何的，几乎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也没有睡不好，也没有胀气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也没有烦恼等等的哈、哦，包含这个思虑的方面，包含心理的方面。那真正被诊断出疾病的人大概不到20%，也就是说，这个这样加起来100%的状况下，只有20%是真的生病了。5%是真的100%健康，完全没有毛病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处于这个75%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另外20%就是生病的。
0: 对对对对，那很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学的时候，还有在医院的时候，我常听到一个叫做一个口头语叫疑心病啊，哈，就怀疑说自己生病了。可是这一类的人去检查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到近几年我发现有一个这个比较新的名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就有点像这个疑心病的这个，或者说我记得以前在就学时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律病症。怎么说呢？就是都怀疑自己生病了，可是去检查没有一样有问题啊，比如说胸闷心悸去心脏内科检查，也没有心脏的问题啊。头晕头痛去检查脑神经，哎，没有神经，脑部神经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肚子胀痛去检查肠胃，却没有肠胃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哦，那至于怎么样去检测所谓的亚健康呢？就是有很多的方法。那我记得我前阵子找出来的这个检查表里面，从一早起来就可以开始检查了，比如说一早起床发现。头发开始掉落，那它的掉落程度比以往都要来得多，那这个已经是占了5%。还有，那常常会感觉到情绪上有这个压抑的现象，有忧郁的些这个现象，然后坐在那边会对着窗外发呆，这也占了3%。好、哦，那再来一个，这可能你我都有发生过的，就是昨天想的事情，怎么今天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啊、哦，而且是。最近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哦，就是忘记事情，对，健忘，开始健忘。那你说他真的忘记呢？又不会哈、哦，那可能过一阵子又想起来，这就占了10%哦，这个分数稍微高了一点。再来，很多人会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很害怕走进办公室。怎么说呢？因为他觉得工作让他觉得很厌烦呐、啊，
1: 压力
0: 厌倦，
1: 嗯，
0: 对，压力很大。那这占了5%。还有他为什么不想去工作？他不，再来一个是不想面对同事，甚至于上司，哦，他觉得同事可能很烦，或者上司都一直骂他，那甚至于他自己有自闭症的这个趋势，啊、哦，这占了5%。还有一个可能是其实自己的问题，就是工作效率一直不断的下降，哦，所以这个上司也好，同事也好，都对你很不满，这也占了5%。然后再来一个，哎，每天很高兴的去工作，可是工作了一个小时之后，就突然就开始发现，我怎么全身都很疲倦啊，吸不到空气，胸闷心悸，这个就占了10%。哦，还有一个是，就算去工作了，怎么奇怪都提不起自己的兴趣，也就是说，会有莫名的生气，甚至于又这个体力非常不好，工作到一半就不想工作了，这个也占了5%。再有一部分人，他会一天三餐呐、啊，每一餐越吃越少，我们去掉，因为夏天天气热，大家吃的东西少。

0: 之外，不管过去多么喜欢的这个菜色啊，哦，吃下去都会觉得好像形同这个嚼蜡，这也占了五分。那上班了之后，希望早早就离开办公室，那希望赶快回家，躺在床上啊休息啊，这也占了五分。那甚至于对于我们在上班的途中，这个机车啦、汽车啦，甚至于旁边人说话的这个声音啊，都非常敏感，非常讨厌。啊，反而比一般人更渴望说，哎，我躲在房间里面，哦，喜欢这个山上的这个水声、这个风声啊，甚至于虫鸣鸟叫，希望随时随地都可以休息。这个又占了五分，哦，那不再像你过去一样，不管是对于朋友的聚会啦，哦，或者是这个工作上的这个程度啊，都提不起任何的这个兴趣。那再来，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哎，又睡不着了，甚至于说，好，就算睡着了，还是一直做梦，感觉这个睡眠品质很差，隔天睡醒的时候还是很累，这个占了十分。
1: 嗯，
0: 哦，那体重有莫名其妙的下降的现象，但是我们去检查却没有糖尿病，也没有甲状腺这个亢进的现象，哈，哦，早上起来了，眼眶凹陷啊，下巴这个突出啊，这整个脸型都不对了，哦，气色很差，这也占了十分。那不时的就感觉这个免疫力的低下，也就是说，哎，这个别人都没有在感冒，怎么你在这换季的时候一直感冒，或者说啊，每次人家在流感的时候，你就跟着这个随时随地都在这个跟着感冒。最后一样就是男生或女生啊都会有可能，女生呢，提不起兴趣，或者男生提不起兴趣，这个都有啊，哦，那大概占了十分，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其实整个去看起来好像都又没有生病。
1: 好，如果这样的是一种检测的方式，大概多少分就确定你一定是亚健康？
0: 基本上是累积超过五十分以上，就是怀疑有问题了哦，需要这个加强锻炼啊，营养调整的。如果你总分数累积超过八十分的时候，建议就要去找医生了，
1: 要看医生了。
0: 对，尤其是身心科哈，不一定是其他的各科，因为我刚才有讲这一类的人，他经常觉得哦，我胸闷心悸睡不着，可是去精神科也好，或者是现在叫身心科检查也好，也都没有问题，或者是因为我胸闷心悸去这个胸腔科甚至心脏内科检查也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先去找身心科的这个医师啊，就做一下调整，或者是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心理的压力过大，或者是其他忧郁症啊等等其他的问题造成自己的身体生病了。是，
1: 其实亚健康啊，我们会有一些症状，对不对？
0: 对，其实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啊，不良生活的习惯。什么叫不良生活习惯？可能这个抽烟啦，喝酒啦，或者是这个过度的饮食啊，减少运动啦，甚至睡眠不足。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甚至有的习惯不吃早餐等等，这些不好的习惯其实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不健康。当然它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形容的，莫名的掉头发，其实是因为压力，然后莫名的感觉这个情绪的低落啊，或者是说我就是不想上班等等的啊，还有一些人就没有原因来由的哦，也没有这个突发的事件，突然觉得对所有的事情提不起兴趣，甚至于怀疑任何的事情哦。像我最近这个诊所里面就有我过去打羽球的这个球友，他突然之间产生忧郁症，我们问他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又讲不出来啊。那你说他有严重的问题呢？你问他所有的话他又回答得出来，他就是一个症状，睡不着，然后莫名的去想不好的事情啊。真正去给这个精神科检查，身心科检查又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问题，他只能怀疑他说他是这个忧郁症，但是 实际上忧郁症去评估的时候，

0: 却又没有忧郁的这些所有的症状，就是他会去胡乱思考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就这样子而已。甚至于像来我这边就诊的时候，他就我开一个什么药，他都要怀疑一下，哎，医生，我吃这个药是不是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伤肝啊？会不会伤肾？我说你如果这么害怕的话，你所有的药都不能吃，啊，甚至于连针都不能针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好处，一定都有坏处。
1: 嗯，立体的两面。嗯，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人他压力非常大，自己给自己压力非常大。那再来，除了心理压力大以外，他会发现，哎，他莫名的这个内分泌紊乱，哦，还有刚才讲的这个莫名的疲倦啊，哦，或者是说莫名的体重的下降啊，哦，再来一个是，哎，这个精神体力怎么都觉得非常不好，哦，甚至于这个失眠啊等等，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迹象，种种都显示说，你我们大家各位你我之间都可能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去检查，却又都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指标，说我是哪里明确的指出是哪里生病的，是。
1: 嗯，所以啊，换句话说，亚健康就是你还没有到不健康生病的时候，但是
0: 还没有到，
1: 但是你又不是所谓真正的健康，因为你会觉得不舒服啊，莫名其妙的不舒服。好，那这些其实它只是一个征兆，它告诉你说你可能快要生病了。
0: 对对 对。
1: 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要有警觉，对不对？
0: 对。嗯，
1: 那怎么样会警觉之后要怎么样做，把你拉回到健康这个所谓的这一块族群里，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亚健康变成健康，是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耶。
0: 没错。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哎，抽烟喝酒啦，哈，或过度饮食这些，其实这些，哦，我们国民健康局，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卫生署，他们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不断提醒大家说，抽烟喝酒是有问题的。像喜欢抽烟的人，是不是有发现这个烟盒子上面有提醒大家，哎，抽烟有害健康？喝酒的一定会在这个酒瓶子或者是酒的盒子上面会提醒大家不要过度饮酒，可是一般的民众他不会去 care 这部分，甚至喜欢喝酒的人、喜欢抽烟的他没有办法限制自己，甚至喜欢吃这个好吃的这个民众啊，他就没有办法限制说，哎，我应该要这个适度的控制一下饮食。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在的提醒自己身体不好哦。那尤其是抽烟，我记得我过去在和平的时候都有出去帮大家讲这个戒烟门诊，哦，我记得戒烟门诊里面最先提到的不是肺部受损哦，
1: 嗯，
0: 是心血管疾病是最先损伤。怎么说？因为当你抽烟抽得多的时候，尼古丁啊、焦油等等，它最先破坏的是心脏跟血管，哦，尤其是会让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得很差。特别是在血管受伤的时候，里面的这个尼古丁焦油啊，这个吸附上去之后，它反而会吸附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胆固醇这些东西去把它塞住，所以反而喜欢抽烟喝酒的人，他反而会去破坏心血管，而不是直接破坏我们的肺部。
1: 嗯，
0: 当然实验里面我们做了很多人去做实验说，哎，光去抽烟，然后那个肺部里面的这个焦油啊就不断的累积。可是说真的，我们的这个肺部的细胞啊，哦，甚至肺泡它都很厉害，它能够借由咳痰啊，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排出去。可是这些东西进入到身体里面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哦，毕竟高浓度的东西会往低浓度的地方走，会借由血管慢慢就跑到身体里面去了，它就会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身体。可是这个东西就讲难听点，这个叫做慢性中毒。
1: 嗯，
0: 啊，像喝酒也是哦，喜欢喝酒的人他会发现说，哎，我慢慢的怎么喝，这次喝酒比以前喝的更多了，那他就会这个很臭屁的跟朋友讲说，哦，我比以前更厉害。可是实际上不是哦，是身体里面依赖这个药物越来越重，所以你要喝更多的酒，你才会酒醉。

0: 可是这样对身体不是好事啊。哦，那酒精进到人体里面之后，最先一定是兴奋，后面一半的时候，它就开始变成这个镇静的效果了。所以很多人前面发酒疯的时候，到后面镇静，前面发酒疯的这个阶段，他不记得了。可是这段时间，经常都会出事。
1: 是，
0: 你就他经常发现喜欢喝酒的朋友都拉不住他，可是事后问他，他不记得。
1: 那是会上瘾，那就是一种
0: 瘾。他因为他喜欢喝酒，那个兴奋的那个愉悦感，就像很多人
1: 吸毒一样，
0: 对。
1: 他上瘾就是中毒了嘛，
0: 对，
1: 他就已经
0: 中毒
1: 了。
0: 现象，其实喜欢吃东西的人也是一个中毒现象。我记得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她很喜欢看一个这个外国医师的节目，有一些胖子啊，他明明吃饱了，可是他还从家里面拿了那个像 Costco 买回来那种超大包的薯片，还是继续吃。可是他的正餐，他其实已经吃了超过正常人一餐的量，一般人可能吃六盎司的牛排，他已经是吃十二盎司，已经吃好几片了。照理说都是超量，可是他
1: 是
0: 明明
1: 其实他已经吃饱了，但是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吃的那个欲望，
0: 所以这个都已经是中毒。我们讲说对食物的一个中毒，它
1: 是
0: 只是为了满足口欲。所以任何的中毒，我们会说任何的毒不一定是真的毒，是精神上的，比如说抽烟，你说这些抽烟的他真的把烟抽进去吗？没有。可是你抽进去的烟其实对自己的伤害，包含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亲戚朋友家里人的伤害其实都很大，那但是自己不会去警觉到抽烟的不好。喜欢抽烟的人他不会告诉你说抽烟不好，喜欢喝酒的人他会说我越喝我的这个越兴奋，这个越能够放松，可是他不知道抽烟喝酒之后身体会受到损害。
1: 是，所以啊，当你觉得自己进入到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第一你要去调整你的生活习惯，
0: 调整心态，
1: 你的心态生活习惯啊，就是你可能每天要睡眠充足，要饮食啊三餐正常均衡啊，然后营养一定要够好。再来就是你的心情的调整很重要，就是你为什么会不快乐，找出原因来去解决它，身心灵各方面你都要去注意啊，你大概才能够逐渐的把你的亚健康调整到健康的状态。
0: 对，没错。其实健康与不健康其实是一念之间哈。那我记得我蛮喜欢这个周一的时候跟着老师啊师兄们去爬山。那我们也因为我又喜欢摄影，所以我舍友也是网友，那他就在网络上一直发布他以前很胖现在很瘦。那他怎么去瘦呢？其实第一个饮食控制，第二个他用运动来改善自己的体质。那怎么说呢？他以前是胖的，再来一个身体的代谢机能出现问题。是哪一部分呢？糖尿病。他说他以前怎么吃药怎么打针都控制不下来，当然一个契机了哈，家里一个变故之后，他跟他太太分开了。分开之后，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压力减轻自己的那种心理的压力，他改用运动的方式舒压。结果他借由运动舒压的这个方式，反而让他的身体变健康了。
1: 对，
0: 他以前需要对。他不断的运动，然后反而这个吃药或打针的这个现象啊减少了，不但吃药打针减少了，这个体重也下降了，血糖也控制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说自己的身体要健康，其实是要自己要规律的生活，但也不是说叫大家跟和尚尼姑一样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这也倒没有必要，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更规律，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过量。那我们就算真的有抽烟喝酒的人，我们要限制他这些使用的量。那最好是能够搭配着运动，还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去改善自己。

0: 的生活品质，尤其是自己的健康。
1: 嗯，其实健康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上的哈。
0: 对，
1: 就是因为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因为别人不知道的哈。比如说你常常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为什么会不舒服？是饿了还是吃得太饱了，或者是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啊，还有你的情绪都会影响你的肠胃哈。所以各方面来说，你去看医生，医生也是问诊，也是要先问你这些，然后再给你去做一些检查啊。那检查出来的数据，它就是显现说你到底是健康还是亚健康还是生病了。
0: 对对，
1: 好，其实啊，健康与不健康
0: 是
1: 对你的生命会造成威胁，对你的事业也是，对你的家庭更是如此啊。所以每个人不要等到自己生病了，而且医生告诉你无药可医的时候，你才会紧张，
0: 就来不及了
1: 啊。对，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来不及了哈。
0: 没错
1: 啊。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希望大家都健康，不要亚健康哈，更不能生病哈。好，谢谢院长。
0: 好，拜拜。
1: 拜。各位老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完满的人生，可是呢，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你看，每天太阳升起，到了晚上就会偏西。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亮圆了，但是接下来慢慢慢慢又会亏了。所以呢，有缺憾的人生才能够恒久，不完美的才叫做人生。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西
1: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同意讲看那么
2: 我说得好高不理会安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党

0: 0800-024-099 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嘿，老公，你做哪了？耳机的弦，
3: 弦随处分散。

0: 专业的冲针前烧偏针，我叫得卫生都已延期治疗。
1: 那我不卡反金，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保鼻 and 保鼻，莫本身也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大享食欲协会最近出版的第二集啊，我要称它为第二集而不是下集啊。这本《享受吧学校营养午餐食欲课》里面呢，收录了70多个食谱啊，方便大家也可以了解怎么来做好吃又当令当季的一些食物了。那稍待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肝针啊，目前在我们中医界的另外一种类似针灸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那稍待也请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它的特色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嘉玲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些食农教育啊。我们在上礼拜啊提到了啊，刚在6月6号去日本的立木参加了日本主办的21届的食育推进的全国大会啊。您说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次啊也邀请了5位台湾的营养师到日本参加另外一个交流，不是立木的那个。你们这次好像是有3个大的主题啊。
1: 其实好像超过3个，我自己就有3个啊，有包含我那个6月5号抵达东京哦，是跟那个前农林水产省的大臣啊，还有一些前辈们做一个交流，那是我自己去的。主要是呢，日本现在也有一批就是像前大臣啊，还有一些政治人物跟这个民间的组织，像大享食育协会这样子的一些组织跟农业的团体，他们都觉得有机学校午餐这个事情的推广很重要。所以那个他们上一次哦，有山田大臣呢，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就有先联络大享，那但是我就帮他们引介台北市的这个团膳公司啊，就是实际上看学校供餐的状况，然后引介他们去那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在滨江街，就是他们傍晚要去坐飞机啊。

0: 我想说，哎、哦，那难得有机会，因为一般人他们要找大想很容易啦。
1: 嗯，
0: 可是我们要安排，然后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就是简称北农，北农有机会接待他们，
1: 嗯、
0: 跟他们分享说台北，特别是北部地区啊，
1: 嗯、
0: 台北那个北农是一个他们有一个有机的这个食农、应该是有机的食材的平台，供应的平台，嗯、这个事情。大部分人不知道，更何况是日本人，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就引介他们，就是到北农采访，也很谢谢北农哦、
1: 嗯。
0: 那他们呢就接待我们，那到后来真的是让我们这些日本的前辈们觉得说，哇，没想到我们台北市哦，在做有机午餐的这个推动的这个部分走得这么前面，甚至还在农产运销公司里面创建一个平台，是供生产者还有这个学校端对生产者、消费者，包含小嗯。就学校也是消费者嘛哈，再还有这个像团项公司供货啊等等啊，大家采购的一个这个平台，并且呢也保障我们这个有机生产者他们的收益哦等等。我那天、安排这个活动，自己有陪同，就觉得很感动。不过因为就是前辈们来了之后，后来就知道我们要去宇都宫，宇都宫跟东京要蛮近的，他们就问我说有没有机会，嗯。去东京的时候啊，就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台湾学校午餐的状况，还有像有机的这个情形。
1: 哦、
0: 特别是我也很想跟前辈们交流，特别是日本，就是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啊，通过了这个全应该是无偿化的计划，他们学校午餐也无偿化，就跟台湾一样，就是。我们不是县市长就喊出来是免费吗？二十二个县市都免费。九月开学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子。那日本呢是四月一号的时候开始。那我也是蛮想要跟前辈们请教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就我就六月的时候就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又去食欲推进全国大会，在铃木县宇都宫摆摊，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组，有五位的来自北中南三地。的台湾的营养师，他们是自费、嗯、那我们这边就安排这个行程还有翻译跟联络来日本参加那交流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看，譬如说就去这个东京都新宿区的西户山小学去做交流。为什么去这个学校呢？是因为在这个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嗯、这个学校的兼田望营养师跟他的厨师呢获得日本的给食甲子园的第一名，
1: 哇
0: 啊，他们是冠军，已经很多年没有拿到那个东京都没有拿到冠军了，然后这位呢营养师他就有拿到冠军，那、我们就跟他联络之后，他就非常热情的说好啊好啊，来玩来玩、所以我们就带着五位的这个营养 师有新北市的有台中、嘉义还有高雄的这个五位营养师、他们自己就很有这个学习的精神，一起来交流、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大想食艺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分享这次交流的一些经验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前阵子带了我们台湾的五位营养师到日本去交流营养午餐的一些心得了。
1: 对，因为今年我们那个还是有跟农粮署合作，有个台日韩午餐交换计划，那我们就是其中的就有一个这个交流活动呢，就是带着这五位营养师啊，那这个五位营养师当中，其中有两位，他们礼拜六的时候也前往这个宇都宫去看食欲推进选舞蹈会，想说人都来了嘛，有些人请假可以请稍微多一点哈，去做见学，那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礼拜一、礼拜二呢，还有这个其他的行程呢，我就参加了礼拜一的，就是那天就去早上就去了东京都的新宿区的西户山小学，中午也在那边吃饭。不过真的很有趣的是呢，这学校啊非常的热情哦。而且看到也蛮国际化的，里面有很多的学生，看得出来他们就看得出来他不是日本人。对，譬如说这个有印，就是看起来是南亚的这个血统的啊，或者是东南亚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果然日本现在的这个移工啊还有移民的这个现象呢，跟慢慢的也是跟台湾啊跟韩国也是很像哦。那这个学校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开放，就是对我们这种新的这个非常开放，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呢安排老师在现场，我们的营养师就被邀请说，那可不可以请营养师来跟我们六年级然后一共三个班级的孩子们呢上一堂课。所以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营养师就安排了一个向大家介绍四神汤的一个环节哦，然后还很有心的从台湾呢准备那每个一小包一小包的这个四神汤的药材粉哦，给现场在这个三个班级的小朋友每个人拿到，然后带他们一个一个认识所谓的四神是哪四样药材。对，后来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环节，然后就说我们台湾呢这个喝汤不只是四神汤哦，还有另外一个，然后就拿了一个当归汤出来啊。四神汤比较没有什么味道嘛，哇，那个当归药膳汤拿出来，那个小朋友的表情就逐渐母汤，有些母汤啦，然后有些是很 OK， 有些人说，哎呦，

0: 好香哦，对、嗯、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交流和饮食交流的活动、嗯嗯、那我们呢也那个听他们的学校的孩子们啊、后来也有那个全校的孩子哦来跟我们的那营养师交流哦，那那个营养师就分享一些我们的课，然后呢孩子们也分享他们自己做专题研究哦，对台湾的专题研究哦，有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啊？譬如说呢，嗯欸、他们就觉得，欸、台湾的话，我们就认识台湾的饮食文化，就有、嗯、小朋友就说有夜市啊，哦嗯、台湾的美食包含像胡椒饼啊、比脸大鸡排啊、哎、呦小笼包啊、卤肉饭等等，哦、对，很可爱、嗯。另外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就来跟我们介绍说，哎、欸，我们西湖山小学呢，学校午餐里面有人气菜色哈，所以就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有一些这个做这个专题的小朋友呢，对对，爱吃什么，所以他们就说，嗯，我们呢很爱吃的是柠檬汽水果冻，他要讲出来了，下面的小朋友就啊，就很嗨。还有呢，哦，脆脆沙拉也非常好吃。那那个还有一道菜出来的时候，整个那个我们在大礼堂啊，那礼堂就欢声雷动，就是甜辣炸鸡，加辣。孩子就很嗨，就孩子们非常活泼很可爱，然后分享他们最喜欢吃的学校午餐菜色、嗯、那也问了很多营养师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呢、嗯、我们这个因为现场来不及回答他们就准备好了问题、啊、然后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我们回来之后呢就整理这些问题，哎，再用书面回答、欸、譬如小朋友就会问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台湾喝茶要加糖啊，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早餐店，台湾人早餐都吃什么，为什么台湾常常外食不是自己煮饭，台湾菜是不是都摆满一桌，而台湾的口味是比较重还是比较淡，台湾午餐里面最受欢迎的菜色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营养师就这样回答他们，很可爱，
1: 也难为我们营养师了啊，这样收集资料的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大讲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介绍这次交流参访的新宴谈咯，
2: 一二三四。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前阵子带着我们五位营养师到日本

0: 交流啊，营养午餐啊，还有参与各项的这个盛会了啊。哇，听起来就蛮可爱的了。
1: 哦，很可爱啊。然后我们就是当然也不能免俗哈，我们在那边就吃他们的这个学校营养午餐，就跟小朋友一起吃。那那天的营养午餐呢，我们的这个菅田旺营养师有特别介绍说，日本现在是很严格的在规定说，钠摄取量，学校午餐里面呢，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这一餐的钠摄取量，就是以盐分来说的话，不能超过2克。
0: 哇
1: 啊，那真的是很严格的情形哦，就是2克，就是这随手一捏就是2克嘛。
0: 对啊，
1: 那所以呢，在如果是所有调味都要靠盐和酱油去调味的话，很容易就超标。因此呢，他们在调味上面就要做各式各样的这个调整。我觉得这也蛮适合给我们参加，就是给我们做参考。对，譬如说呢，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用盐咸味来调味。譬如说多用一点醋啊，或者是水果哈，就像我之前我在分享，所以我在那个那个宜兰特教学校学到用那个阿城南瓜来做这个百香果水果醋拌的这个凉拌南瓜。欸，他们也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是小松菜的芝麻醋拌，所以基本上就是加一点这样的味道。那味噌汤，那味噌里面当然还是有钠，所以要酌量，可是它就透过食材的原味去把它这个味道煮出来，然后稍微做调味等等哈。然后那天吃到了是咖喱风味的炸青鱼，这样一整块青鱼，它在裹粉的时候就把咖喱先放进去，而不是用腌的。那这样子呢，也可以减少这个
0: 盐的摄取。
1: 对，就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那另外就是事实上东京都就跟台北市一样，就讲到台北市，你说有什么食农教育要讲农，那就没什么农产啊，东京都全部都已经这个水泥森林化了。那但是很有趣的是呢，这个学校啊，营养师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去找到一些素材。举例来说，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为什么叫小松菜。小松菜呢，它就是在江户时代就在东京都广泛的种植。那因为它主要种植在这个东京都江户川区的小松川这一带，所以就用小松来命名这个，它其实是一种油菜啦。只是它这个可能比较嫩啊等等。另外还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们呢，在地啊，以前的，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农业，可是在以前是在江户时代新宿地区，我们现在知道新宿很热闹啊，都是年轻人喜欢去买电器啊，或在那边的去夜店什么地方。那不是在新宿，当然那时候很热闹，可是在之前在新宿地区曾经有过一种传统的辣椒品种，叫做内藤辣椒。它已经没有人在种植了，可是呢，这个种子还有，就是它已经不是一种农商业的一个品种。他们就想说，我们在这个这个新宿地区，那我们曾经有的这个农业的风景呢，是不是在学校食农教育可以把它实现回来？所以他们就老师跟那个青农啊，还有那个农夫老师啊，还有这个指导的这个老师呢，就一起去把这个内藤辣椒的品种找出来，然后就带着5年级的小朋友呢，一起来种辣椒。而且他们还会尝试着说，那我们多认识一下这个辣椒，它的种植的情形，然后采收之后呢，会想办法把它做成辣椒粉。本来想说是很辣，对不对？
0: 对啊。
1: 可他们无论如何都希望孩子们可以吃到、尝到自己手种的东西哈。那所以又怎么办呢？这变成辣椒粉、干辣椒粉之后，当然是便于保存，让小朋友也可以带回家跟家人分享。那他们在学校午餐怎么使用？那不能直接放进去。
0: 对啊。
1: 可是他们要强调说，这个内藤辣椒的香味、香气很足，所以就用热油去泡这个辣椒油。然后就请小朋友呢去多聊闻一下，那并且在汤里面小小的加上这一点辣椒油去添这个风味，又不会太辣。用这样的方式想办法把学校的想要富裕啊，就是找回曾经在江户时代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农产品，跟现在小朋友吃的学校午餐拉上关系。我觉得这个用心真的非常可贵，
0: 也蛮好的。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我们各地的

0: 这些学校也来做做这种实农教育，也是蛮有趣的了啊。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台湾五位营养师前往日本交流的经验了，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2: 谢谢我们。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

0: 那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轻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0: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李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我们在前两个礼拜谈到了金木水火土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还有个性啊，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好，那今天要谈到这个火气，火气大我觉得不光只是你的脾气吧，应该是因应在我们的身体的感觉啊，像尤其夏天，好像冬天也有人的，尤其有人吃了这个热补之后这个火气也大了，还流鼻血。
2: 没错，
0: 那天就看到现在还有人在吃姜母鸭，我那天看到他们就开始红红了。
2: 这个季节吃姜母鸭也太厉害了吧。
0: 有啊，他们还在做，我想说哎，前阵子不是看他们在想说我们放暑假了吗，啊，那怎么过了两天又看到有人在那边吃，原来不是放暑假了吗？
2: 对啊，放暑假应该吃冰，
0: 应该姜母鸭没了嘛，对不对？
2: 对啊，这时候怎么做得起来，
0: 不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火气大了啊。那所谓的这个火气大，大家就说啊，你可能舌头痛啊，嘴巴破啦等等，这真的是火气大吗？
2: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嘴巴如果一直破，到底是不是火气大啊？
0: 嗯哼，
2: 哎，嘴巴破的时候，哇，连喝水都会痛。吃东西痛，说话痛，有时候还不小心咬到同一个地方，痛到怀疑人生。
0: 嗯嗯，
2: 哇，台湾人遇到嘴巴破啊，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哎，
0: 火气大，
2: 长辈都会讲嘛，我火气太大啦，赶快去买一杯清草茶。
0: 哎，对，什么苦茶之类的。
2: 苦茶、清草茶，或者是上网搜寻一些退火的食物。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喝了清草茶，哎，还是一直破？这时候就
0: 拉肚子。
2: 嗯，这时候就值得停下来想一下，这真的是火气吗？
0: 嗯哼。
2: 那其实要建立一个基本观念哦，不是所有嘴破真的都是火气大。
0: 哦。
2: 嘴破呢，我们在会西上医学上会说口腔溃疡，那种复发性的口疮。那本身呢，它不算是一个病，而是说一个症状群。背后的原因有时候很单纯，有时候也可以很复杂。那你可以想，大家可以听四个情境去想想，哎，到底我是哪一种嘴破？
0: 嗯哼。
2: 第一个呢，很多人说我最近只要工作很忙碌，哦，那个企划赶不完，压力很大，deadline 要到了，或睡眠不够的时候，嘴巴就会破。啊，那这时候呢，一方面有一点火气，一方面是免疫系统的波动。
0: 嗯哼，
2: 压力呢会让我们皮质醇上升，抑制局部它免疫的作用，所以嘴巴口腔黏膜就会变得比较脆弱，容易破。
0: 哦，
2: 中医里面就会讲比较偏肝气郁结的这个作用。
0: 哦哦。
2: 第二个呢，它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破，如果每一次你都在同一个位置，然后嘴破，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哎，物理性的是不是也会容易让它破啊？牙齿。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有假牙一直摩擦到那一个部位，
0: 哦，
2: 那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直咬一直刺激，它也会造成溃疡啊，所以这个就跟火气没有什么关系咯。所以可以去这个时候就需要看牙医去注意一下牙齿的位置。第三种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些女生月经很准时，月经来之前嘴巴就会破，月经结束就好了，

0: 哎、
1: 有
0: 对啊，有时候月经前很多经前症候群是非常的 range 很广的、欸
1: 嗯。
0: 有些人是说我会胸部会比较胀啊、
1: 嗯，
0: 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哎，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对男朋友生气，哎，这个就是很常见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荷尔蒙的波动去影响到黏膜修复能力。
1: 嗯，
0: 中医呢就会去调理肝肾，调理冲任的角度来处理，而不只是单纯的退火。
1: 哦，
0: 嗯。那当然呢，有一种就是说，哎，他夏天到了，或者是吃一些热补的、进补的食材，他就很容易破。那这个有时候就是跟火气比较大有关系。
1: 嗯、
0: 可是这一段还有可能是最后一种，哎，嘴巴反复的破，同时有腹痛、慢性的腹泻，慢性可以说是哦，超过2到3个月。一直都有腹泻软便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慢性的问题，然后还有体重下降哦，这个我们就可能要去肠胃内科去排除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哦、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一些不那个没办法查出来的比较复杂性的疾病、
1: 嗯、
0: 有些比较最严重最严重有可能听过的就像是克隆氏症这种比较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1: 哦、
0: 当然这个是肠道的问题，那个比较少见、嗯，那可是口腔溃疡也是它的症状之一、
1: 嗯、
0: 那这个就不是单纯马上调体质就会解决的、嗯、一定要去处理啦。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我们清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这个火气大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火气大啊。那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个嘴巴破啦，舌头肿啦，那就认为是火气大。那刚才啊，医师也提到了，不见得啊。
1: 嗯，没错没错。所以中医要怎么看这个嘴破？
0: 嗯，
1: 哎，嘴口腔破这个问题呢，就会把同样的症状可是细分细节来去看说，哎，中医里面大致上分什么状况去处理啦。
0: 嗯，
1: 第一种大概就是火很旺，实火。
0: 哦，
1: 哎，这个就真的是火气大特征，大家可以听听看哦。他的口腔溃疡面积比较大，边缘比较红一点，然后整体来说痛感也会很强烈，你会觉得哎奇怪，怎么舌头碰一下就哎呦好痛
0: 哦。
1: 然后同时你可能会觉得口气比较重，有口臭的问题。这时候还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排便啊，是不是很容易便秘，或是你有没有听过羊大便一颗一颗的？
0: 哦，
1: 这时候你排便有时候就会比较硬，一颗一颗的，然后比较排不太出来，比较干，嘴巴也比较渴啊，一直想要喝水，喝冰水又更舒服一点，甚至啊，去观察牙龈是不是觉得肿肿的，舌头去舔一下就觉得，哎，怎么好像比平常更红热，或者说更大？那这中医里面这种就是真的有火啊，通常心火。或者是胃火旺盛比较容易出现，心火旺呢，舌尖会比较红，那会比较伴随像失眠啊、心悸啊，还影响心情。那胃火旺呢，牙龈就更容易肿一点，口臭更明显。这时候心草茶就有道理啦，它里面或者是说黄连、栀子这种中药材清心火、清实火的这个方向都很正确哦。所以实火的嘴破，身体在抗议，最近可能睡太少，压力太大，那可能吃一些吃香喝辣的吃太多啦。
0: 哦，
1: 那日常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哦，莲子心泡水啊，清心火。
0: 莲子心啊，苦苦的。
1: 哎，没关系，泡水嘛，所以你喝水就好了啦，不用把它吃下去。
0: 中药房有卖这个？
1: 哎，对，中药房莲子啊、莲子心都会有卖，所以其实这还蛮好取得，也不贵。
0: 嗯，
1: 对啊，那多喝水，确保我们排便的顺畅。多喝水，吃深绿色的蔬菜都有帮助。
0: 嗯、
1: 少吃这个时候我们一些麻辣烫啊，或者说哎麻辣锅啊、酒类的就少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对啊，这其实很快就会好了，一周内通常就搞定了。第二种比较麻烦的，就是怎么样，虚火啊，这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我好像有火，一直嘴破，可是我喝青草茶、吃黄连栀子，哦，已经够苦了，苦能泻火啊。啊，奇怪，怎么吃了以后，怎么还是在破？
0: 没感觉，
1: 好像好一点点，可是它又反复又破。
0: 哦，
1: 哎，这个就要去注意了。为什么它会反复破？喝了没用，甚至有时候喝完肚子还更不舒服。原因可能是你的火是虚火，不是实火。
0: 哦，
1: 它第一个特征大家听听看，溃疡的面积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反复发作。
0: 嗯，
1: 哦，我一直好了又坏，好了又坏，然后不是特别痛，比较像隐隐作痛。
0: 嗯，
1: 好像有时候注意到哦好痛，可是有时候又还好。
0: 嗯，
1: 哎，下午晚上的时候感觉特别痛，特别严重。同时呢，他可能会有腰酸啊，或者说我们手小心会觉得发热，
0: 哦，
1: 骨头里面热出来，整个人很燥热的感觉，
0: 哦，
1: 睡不好，睡醒还是累，
0: 嗯哼，
1: 身体好像虚虚的，口干，嗯，但是喝水吗？好像解渴，又好像没有那么想要喝，
0: 哎，
1: 这些都跟刚才实火很症状很不一样吧？
0: 嗯，
1: 没错，这个呢，在中医里面就是阴虚火旺。啊，有时候也会有气虚虚火，这个又是比较细节的去分类，哎，但是阴虚火旺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大概占3-40%啊。
0: 嗯，

0: 时候肾水不够，那虚火往上窜啊，窜到我们的嘴巴、舌头、口腔，这时候喝苦茶、喝青草茶，等于又伤到他的身体的气，哦，只会让他更虚一点。所以他这个时候重点是帮他补水、滋阴补血，然后再稍微把一些火清掉，就会好很多。
1: 哇、哦！所以还是要请医师好好的把个脉啊、哦，对症下药、嗯，否则你自己在那边误信一些偏方，或者是我们平常的这个阿公阿嬷说的这个像什么苦茶这些啊，可能就不对了啊。
0: 没错。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火气大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火气旺啊。那您说有的是这个实火呢，有的像这个火虚的了啊。那还有什么虚的？有人说什么痰虚、气虚啊等等的啦。
1: 没错，没错。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虚火，阴虚的虚火，这时候呢是身体的水不够。而不是火太多
0: 哦，
1: 我们去泼水没有用，要补水。
0: 嗯，
1: 那这时候日常呢，枸杞啊、麦冬、石斛这些中药材泡水，哎，都不错，而且它也不会不好吃。那早睡很重要，少吃烤炸辣。那接下来第三种不一样的嘴破到底是怎么样呢？这种人啊，很容易被忽略。他嘴巴破是说，哎，他吃比较多冷的东西，天气一变。变化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发作，而且他同时又有一些消化不好、胀气、大便又软软的、身体沉重、脚水肿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要讲的脾虚的气虚虚火啦。他溃疡的颜色啊，不会比较淡一点，不会像前面的实火一样，它很红，甚至有时候会有浓很白。他周围不太红，然后吃冷的。那荞麦面啊，或是比较冰冷的冰品、西瓜啊，或吹冷气以后，然后或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哇，它就比较容易发作。那同时呢，它会比较累、疲劳，而且它食欲好像也不太好，食欲不振。大便呢也软软的不成形，不会像我们现在一般说比较健康，是它会一条一条的嘛。然后嘴唇呢偏干，颜色呢偏淡。你会说嘴唇就是说一般人红润的是比较健康的感觉嘛？紫色又有点瘀不太好，那这种时候呢，它会比较偏白偏淡的感觉。那中医里面这就是我们脾气虚的中气不足。我们脾呢开窍于口啊，脾虚的时候口腔黏膜的修复能力就下降了。我们一般来说可能吃一点东西稍微刮到都没什么感觉，甚至睡个觉隔天就觉得没差。对，可是这时候它修复能力、修复肌肉黏膜的这个能力变差了，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反复口破，不能只是退火，退火呢只会让脾气更虚，气更虚。这时候反而说，我们这时候会用一些补气的一些用药，像是很常会听到中医有一个很有名的李东垣李医师啊，这时候他就用补中益气汤去补气，反而还解决这个嘴破的问题。这是非常特别的哦。那脾虚的嘴破它就不是火的问题啦，是我们现在身体的修复能力下降了，身体修复能力不够了。那日常我们就会去建议什么，像山药啊、薏仁啊、薏仁粥，这些就还不错哦，补脾胃，然后还有修复黏膜的作用。山药你会觉得它吃的时候会黏黏的、勾勾的，对对对，中药就很喜欢把这些意象呢放在身体上，对，修复我们的口腔黏膜、胃黏膜，饮食定量，少吃一些生冷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像用补充益气汤的方向去处理这个嘴破。所以三种这种嘴破呢分别都不太一样，快速鉴别一面整理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溃疡比较红肿痛又有口臭，大概就是实火啦。那如果溃疡小，可是反复腰酸、手脚心会觉得很热、燥热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虚火、阴虚虚火啦。那如果溃疡比较淡一点，然后吃冷，天气变化大就发作，然后常常肚子不舒服、容易软便，大概就是脾虚了。那这个是一个简单判断自己嘴破的时候的方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0: 当然了，这个嘴破了啊，这个在嘴巴里面啊，常常会接受到这个细菌啦啊，所以啊，像这种溃疡长久的，会不会就要小心它癌变呢？
1: 如果这个长久一直反复不好，确实是会是一个癌变的一个特征症状之一。加上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体重，会不会最近好像吃的都差不多，突然减很多，这个都要小心一点哦。
0: 不要以为你这是减重了啊！好，希望大家呢，今天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他谈到了火气大的问题了，非常谢谢你，李医师。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1: 中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会安尼死的啦。
2: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靠着延长赛攻入了制胜分，以1-0击败了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了队史世足的第二冠，向世界宣告无敌舰队重返了国际足坛的巅峰。西班牙曾经在2010年南非的世界杯夺下了队史的首冠，而此役不仅是暌违16年再度的捧起金杯，也成为了世足史上第7支至少两度封王的球队。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日前访问日本，除了与日本的企业各项合作引发关注之外，外界也聚焦他这次行程的东京美食地图。网络上也有许多的民众整理出了黄仁勋的台湾美食地图，包含了花娘小馆、富霸王猪脚等店，又或是他每次回台必买的台湾玉盏蜜饯行等等，而显见了黄仁勋所到之处必会掀起一波追勋潮。台北市产业局表示，松烟的石农教育园区从春季开始插秧，夏季已经迎来了丰收的成果，并且邀请市民要体验割稻、打谷、晒稻以及控窑等这些农村乐，打造兼具有生态教育以及休憩功能的都市绿色场域。另外，未来将会持续的结合都市的农业、石农教育以及社区参与，打造更多兼具有教育、生态及休憩功能的绿色场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呢，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还有桃园三地都是26-35度，基隆27-32度，新竹27-33度，苗栗26-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有没有熬夜看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赛呢？我没有办法熬夜，因为一大早就要工作了哈，所以呢就很早起来稍微看一下。哎呀，真的好看哦！我才看一点点，我都觉得好好看哦。但是最后西班牙还是1-0粉碎了阿根廷这个卫冕的美梦，好夺下了队史的第二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最新的一个交通路况啊。现在目前呢，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外。

0: 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就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外侧。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6.7到16.6，过大南路段外侧呢有掉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二号西行16.7到16.6，过大南的外侧麻烦小心哦。国道一号南向60公里，在中立前这个地方有两部机车往南开，也通知相关单位，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向60公里中立前这个路段。台九线现在目前北上19.9，在新店哈、这个地方呢有路树倒塌，占用部分的车道，我们已经公务人员在那边处理了哈、这是台九线在北上的19.9公里，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47.1，在树林前中间两线道之间呢是有动物尸体在这里，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经过国道三号北上47.1树林前的中间两线道上呢要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五天四袭而驻约旦的美军成为伊朗的打击的重点。纽约时报在18号报道，过去呢五天内驻约旦美军呢被伊朗攻击了4次。有美国退将呢指出，约旦地理的位置有利于美军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等地展开空中的行动。在2月开战前又接收了从波斯湾的美国盟邦巴林以及阿联还有卡达转移的军力，在其他中东盟邦限制了美军使用基地和飞越领空之下，约旦逐渐成为了伊朗攻击美国在区域内军事部署的头号重点。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伊朗说未完工的核电厂呢是遭美攻击，为了报复呢驻约旦美军基地遭到伊朗袭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而美国在18号到19号持续向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沿海的军事设施发动了猛烈的空袭，伊朗更是指控了美军攻击胡奇斯坦省的达克霍文区尚未完工的核电厂。而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已经有16名的美军殉职，超过了430人受伤。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战火复燃，而一轰约旦基地，美军2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有美军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晚间对驻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中死亡，这是美伊呢从4月停火以来首次有美军命丧伊朗攻击。已经有16名的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当中阵亡。而鉴于中东紧张的升高，美国的国务院18号对公民发布了全球旅游警示。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财经讲到，战火的扩大，霍姆兹陷入最坏的情境。在伊朗攻击了造成美军2死1人失踪之后，美国18号对伊朗发动连续第8晚的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则是针对了科威特两个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美伊持续的互袭，而且炮火开始扩大到基建的设施，令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一个风险急剧的升高。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国42州串联反舰资料中心，人工智慧 AI 的需求成长，全美各地近来是大举的新建资料中心。反对人士18号在42州发动了142场一个串联的抗议，展现对 AI 基础设施迅速扩张的一个不满，这也是此类的行动首次的全美串联。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了，联准会的口风趋紧，华尔街靠 AI 解码。美国联准会的新主席华许在上任之后计划要减少公开政策指引，并且呢改变对外沟通的方式，令华尔街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这促使着部分的投资机构开始借助了一些聊天机器人等这些 AI 的工具来协助他们判断联准会未来利率的走向。 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全球关税到期60国呢是改征

12.5%。美国依据了贸易法122条实施的全球10%关税24号即将到期，但是外国媒体分析呢，白宫准备是改以贸易法301条来接棒。台湾可能因为强迫劳动的产品迎来了10%新关税，日韩的关税是12.5%，但如果301因为行政程序来不及接棒，24号到期之后，仍可能会依贸易法122条再度开征。台湾时报在寰宇版讲到，埃及的木乃伊内藏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残片出土，木乃伊体内竟然藏着文学的巨作。巴塞罗那大学的考古学家最近呢，在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有一具呢1600年前的木乃伊的腹部，发现了荷马史诗当中的《伊利亚德》的一个纸草的残片，而这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了希腊文学的作品出现在木乃伊为陪葬。研究认为，这项的发现可能会代表着希腊文学在罗马时期的埃及可能已经具有仪式的功能。在今天自由时报世足特刊讲到英国夺季军，这是60年的最佳。英格兰昨天在2026年世界杯季军战呢，上半场就轰进了4球，在萨凯帽子的戏法带领之下，是以6-4击败了法国，收下了队史首座的季军，写下了从1966年夺冠之后呢以来最佳的成绩。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综合要闻讲到 K 型经济两极化，台韩呢是敲警钟。而台韩的股市呢，此前在半导体以及科技股带动之下表现强劲，冠绝全球。但是呢，科技一枝独秀的一个差距，凸显了社会 K 型结构的一个警钟。台韩政府正积极的为此呢找解方，一边呢希望能够透过法制化来带动呢其他行业的发展，另外一边则是寻找 AI 新趋势之下分配正义的新可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了中国的科研船今年是首闯美国的 EEZ。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表示，一艘呢巡逻舰上个礼拜在白令海监控了一艘航向北极的一个中国科学的研究船，这是今年首次有中国船只出现在美国划定的一个扩大利益的范围内。海防队声明指出，已经观察到美国北极地区的一个活动有所增加，预期呢今年夏季在该区域的一个活动以及出现的频率呢将会持续的增加。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英钢呢收归国有，陆气股东呢呛要提高。英国政府日前因为宣布将大陆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大陆商务部和外交部随后呢都表示支持大陆企业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权。而陆气呢敬业钢铁19号发布声明，指敬业已经是依据了双边的一个投资协定启动了磋商的一个程序，保留了包括了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的法律权利，绝不妥协。声明并且批评了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科技争霸，路呢是平推 AI 新模型直追美国。中美在 AI 的领域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大陆的 AI 企业呢月之暗面近日推出了最新的模型，而在多项的测试当中是超越了竞争对手，部分的性能是媲美了 OpenAI 等这些顶尖的产品，引起了科技界的关注。而深度搜索 DeepSeek 也传出最快在20号要推出 V4 的一个正式版，性能是直追这个 OpenAI 最新模型的 GPT 的 5.6。 美国专家分析，大陆的开源模型以及美国呢前沿的这个模型差距可能会缩短到2到3个月。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呢讲到 AI 泡沫言之过早，2030之后再谈。台积电的法说会呢后台股重挫，而

市场又再度出现 AI 投资过热以及泡沫化的一个疑虑。记忆体产业界的大佬威刚董事长陈立白他表示，现阶段呢讨论 AI 泡沫言之过早，2030年之后呢再来讨论 AI 泡沫究竟会在2040年还是2050年发生。那目前呢全球的 AI 算力、记忆体以及电力的需求远高于呢市场的想象。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台积熊本厂耗水而东水田的回补。日本媒体的报道，台积电在2021年宣布在熊本县的菊阳町呢去新建工厂，但是两年之后，邻近的大津町赖田地区开始出现了熊本全县的地下水可能面临风险的疑虑，而为此呢，当地农民开始要推动呢稻田一个蓄水的计划，利用冬季呢休耕稻田呢注满水，让水分慢慢的渗入土壤，而借此回补地下水层。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南韩今年人均 GDP 呢是大跃进，台湾呢是飙得更高。南韩政府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半导体的产品出口的一个畅旺带动之下，今年南韩人均 GDP 就是国内生产毛额有望呢是超过3.9万美元。不过同样的依赖半导体等电子产品出口的台湾，今年人均 GDP 呢将会突破4.5万美元，跟南韩差距进一步的扩大。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为了提振经济呢，大陆在七月底打算要祭出刺激方案。大陆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下滑到4.3%，让全球经济表现能否达标呢是增添了变数。专家预料呢，大陆高层最快会在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加码呢推出经济的刺激措施。而考虑到内需的一个疲弱，重点呢将会放在加快呢债券的一个发行，来扩大呢基础建设的支出，聚焦呢在高科技面向，而非对消费呢祭出大手笔的刺激。

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赖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希望呢不分党派要好好守护。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19号在全代会致辞表示，台湾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民主台湾可以让台湾走在世界的前头，而希望呢大家一起合作，不要让台湾成为中国台湾。而另外呢，他也再次强调，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卓奎宣称呢是拒绝毁宪乱政的法案呢入政院，致癌油的一个事件延烧，正值呢在野喊出要上凯道抗争之际，民进党昨天召开全代会，仍充满了宣示年底选战团结的氛围。焦点呢是落在了派系如何在党内全力洗牌之际呢推维持江山。就有行政院长卓仁泰、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简单提到了许安事件，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则是只字未提，而发言呢聚焦在守护民主、力挺的绿营的参选人。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呢讲到说，美台的联防盲点友军呢是误击，风险高。英国的每日电讯报19号指出，台湾的防卫体系呢存在着关键的一个盲点，尤其是美台的军队已经数十年是没有联合的训练，而且缺乏了共同指挥的架构。然而呢，如果双方扩大了军事联合训练，建立互通互操作的一个能力，势必引发北京的强烈的报复，甚至呢加速冲突爆发。但是如果呢为了避免触怒北京而止步，则是需要承担在战时呢缺乏了协同作战能力的巨大风险。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领军的拼选战，而赖推三个原则来争取呢人民的支持。民党全代会呢昨天是以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为主题登场，总统兼党主席

了清德率着19位呢县市长参选人造势，象征着准军迎战2026年选举，来强调呢民进党秉持的三大原则，全力的来争取人民的支持。一是呢新时代扛起新时代，二是呢推出共同的政见，打造台湾好生活，三是爱民如亲。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绿P呢政治斗争，而蓝怒呢是盖牌怪人民。中联致癌油案的延烧呢，蓝营号召民众25号上街抗议。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19号说明府方的立场，强调民众呢关注食安问题，相关法规的规范呢也清楚，希望中央地方能够一起合作来防微杜渐，而避免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呢也说，民众希望中央地方合作，而不是看到上街头呢去搞政治斗争。台南市长黄伟哲则说呢，动员抗议或者是流于政治口水，无助于解决问题。今天将会呢召集业者来举办呢品质精进把关座谈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2: 明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还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当有没约到书啊？
5: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说爱就买呀、啊。
4: 约到书做下系 Q 版呢，韩国家的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解约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解约。
4: 封门搞一二三二，把握千年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7:30哦，国道1号北上42.6过林口 B 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发生事故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42.6过林口 B 内侧车道呢，麻烦小心。另外再次提醒，就是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道苏啊，现在目前呢外侧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所以呢好经过的时候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好，又到了我们运动的时间了，运动篇，欢迎我们的健身教练维尼老师，早安。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学的哇跟这个蹲下来有关。
1: 对，蹲下来有关。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弓箭步，我们今天要来稍微进阶一点点。我们要来弓箭步的进化版，叫做弓步蹲。
0: 哦，弓步蹲。
1: 对，跟温步蹲没有关系哦。好，就是弓箭步的蹲，我们叫弓步蹲。
0: 好，这弓步蹲呢，这听起来就好像有点像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被那个就是罚站嘛，对不对？然后要那个
1: 半蹲，
0: 半蹲，
1: 哎，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有吗？有，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要蹲，
0: 那就有这会有一点点累哦。
1: 对，而且可是这个蹲呢，会很训练到下半身，所以其实对你走路的稳定度啊，或是平衡感，其实是有提升
0: 的。
1: 对对对，然后包括髋关节的活动度也都会提升很多。
0: 好，那教我们一下来。
1: 好，来，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弓箭步吗？好，我们这样双脚打开，与肩同宽之后，我们先右脚往前跨一步，弓箭步，所以我们的右脚膝盖是微蹲的，但大家要小心哦，就是膝盖不要超过，膝盖的蹲的幅度不要超过脚尖。我们就是身体往下就好，你不要往前。往前的话重心会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跨出一步微蹲就好，重心往下，然后后半步的部分呢，就让它自由的往 自然的往下垂就好，不用一定要把后脚伸直，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往前一步微蹲，然后回到原位，然后换脚，换左脚往前一步微蹲，然后再回到原位，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动作都放慢
0: 哦。就这样的动作吗？
1: 对，很简单
0: 哦，
1: 是不是？我们笑华姐来先试试看。
0: 好 ，OK， 来先试试看，来来，看我有没有听懂。
1: 好的，
2: 好，来
1: 来，我们双脚打开一样，与肩同宽，站稳之后，右脚先往前跨一步，然后弓腿。对，就是像这样子弓箭步。
2: 那我后面我另外一只腿是直的吗？
1: 直的或弯的都可以。Okay， 主要是重心我们是往下，不是往前，所以大家要记得蹲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膝盖有没有超过脚尖，像笑华姐你的膝盖就超过脚尖，所以你要再往前跨大一步，
2: 这样子吗？
1: 大，不是，你要往前再大，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身体重心是往下，所以不够大，对对对，
2: 不够大，
1: 对，不够大，快大一步，好，往下，对对对，好，就这样，好，然后回来，回到原位，好，换脚，往前大跨步，好，然后蹲，对，蹲，好，回来，好，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样动作放慢。那如果大家觉得前面这样子蹲好像没有什么难度，那我们就可以一样在
2: 蛮难的我们只是没有表达而已
1: 我们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讲，我们简单版

0: 就是右脚往前跨回来，左脚往前跨回来，就单脚就好了，对，往前就好了，单方向的往前。
1: 所以你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啊，小心，慢慢动作要慢一点，往前蹲回来，对，然后右脚往前蹲回来，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进阶版，就是往前蹲完之后回来，再往后蹲一下。
1: 这样往前蹲，
0: 往前蹲回来，然后往后，
1: 往后，
0: 对，
1: 往后，
0: 往后一样蹲，
1: 蹲
0: 回来，
1: 变成是这边，
0: 对，就变成你的左脚是在弯，脚弯了、嗯，对，没错。然后换左脚往前蹲回来之后，左脚往后，往前往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嗯，哎、欸，其实这个运动的话，它就是会让左右，就是左右两边脚就是酸酸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最主要是训练下肢的力量，所以我们的下肢的脚力要很好，你才会稳定，才不会好像有点站不住。
1: 对
0: 对，那刚笑华姐其实就是你在
1: 有点不稳，
0: 对，而且因为你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太冲了，我们其实不用往前冲，我们
1: 像年轻人一样冲这样。
0: 对，对，我们的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个动作的重心其实是往下，所以我们在跨出一步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往前往下蹲一下就回来，你并没有要往前冲的感觉，对对，就是跨一步稳稳的往下蹲就回来。
1: OK， 好，但是就是动作不要太快。
0: 对，不要太快，
1: 对对，好像我刚刚就太快，
0: 对，
1: 然后就有
0: 就会有一点不稳，因为你如果冲太快，你的身体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你会那个往前冲的力量会收不住，你就会容易左右摇晃。
1: OK， 所以这个动作的话，比较适合在哪里做？因为我发现它的范围好像要大一点，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简单版是只有往前，所以如果你是一般上班族，你可能在茶水间只要有空旷的地方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进阶版，因为我们需要往前之后再往后一步，那就需要再大一点点的空间，就会建议大家可能是在
1: 家里的客厅、
0: 家里客厅或是公园，对，或是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
1: OK，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很好，因为它其实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可是它就是会让你很有感。就是你的弯的地方的这个你的腿踝、膝盖啊，然后还有你这个另外一个大腿啊，你都会有很有感觉，因为它被拉。
0: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蹲的动作，所以其实这个很吃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要蹲下去之后回来的那个力量其实是需要足够的。
1: 那我的身体都还是要挺直吗？还是说要
0: 挺直，
1: 还是要往前倾？没关系，
0: 不用不用，我们基本上身体不往前倾，我们就是随着我们脚移动的方向往前跨一步的时候往前，蹲的时候往下，回来的时候回到原位。对对对，身体其实是跟着律动在走的。
1: 了解。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年长的朋友蛮多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要是真的有点不稳，你还是旁边可以放一个椅子啊，或者是什么扶一下，
0: 对，或者是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你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靠墙，有一个地方可以扶住，
1: 是，
0: 对，这样你比较不会可能因为动作不熟悉的时候往前冲，或是 还不平衡的时候会容易摔倒。
1: 但是对你整个腿力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其实大家就是多多练习这个的话，对于可能年长者啊，他们在走路会比较稳定，
1: 是，
0: 对，也比较不容易跌倒。
1: 好的，好，我们就好好练习哦，好，今天非常谢谢温妮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运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7月20号，彩妆品使用后如有不适，立即停用，保留证物，依法寻求救济。
0: 消费者使用化妆品引起身体不适或伤害时，应停用并保留产品待化验，找出原因再寻申诉、调解或起诉等方式救济。若业者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消费者或第三人因此受到损害时，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1: 法力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了，时间来到早上的7:44，我们看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00.2公里这个地方，新竹系统前目前有一台小货车、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中外侧的车道。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100.2公里，在新竹系统前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好，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6过林口 A 中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1，在这个五股前内侧呢，先前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了。国道三号北上43.7，土城前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国道一号北上42.6，过了林口 B 内。一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3.3，在圆山前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现在也排除掉了。台九线在北上的

19.9， 刚刚讲到说在新店有路树倒塌，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有移动清扫的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好，那今天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新闻都会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嘛，因为打了这么久终于打到最后的一场这样。那当然原本呢这个大家有看的有亮点，那就是那个英法大战，因为法国的球员就说他们不想打，那英国就说我们也没有很想打，但是没办法一定要打，有时候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但是这件事情你还是得做，因为你没办法，你背后呢就是还是有比你更高管的，然后还有这个签约的问题，所以不可能因为你说你不想打然后就不打，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今天看到英格兰第三名嘛。好，那这个世界杯呢大家就众所瞩目了哈。那其实原本我今天有个学生呢哈，他一个美国人嘛，因为我教他中文哈，然后本来要上课的哈，然后昨天问哎，今天有没有要上课啊，就很果决的说好不上。我就在想说是什么事情然后不上课，后来我就猜有可能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体育哦，所以我在想他可能是熬夜看那个世界杯的足球赛，所以呢好就没办法上课，因为呢他这个比赛呢到了大概5-6点的时候才结束哈，真的是他们还延长赛实在是太久了哈，所以可能没办法上课了。好，那还是结果比出来了啦。好，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国外的他们的一个直播哈，但是我看那个真的很好笑，因为他那感觉很像那个电动玩具，因为他就是摄影的那个制高点呢非常的高啊，就从上面看下去，不是那种从侧边去拍摄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那个阿根廷跟西班牙他们的那种好就很像那个电动玩具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玩。可是呢就是很惊险哦，就发现他们真的是踢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的防卫真的也是很棒哦，守门员呢太厉害了哈，就是几乎每一球都可以把他拦下来，我觉得这个守门员呢真的要非常的强大这样啊。那当然球员呢他们也是一个我觉得体力的一个消耗战了哈，真的那个足球场那么大跑来跑去的，然后好真的能够打到冠军，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呢，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前四强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球队太厉害了。好，那今天就是公布了，好，刚刚已经讲到，就是1-0哦，就是西班牙击败了这个阿根廷，然后得到他们这个有史以来世足的第二冠。好，那当然他们有一个外号叫无敌舰队嘛，哈，其实西班牙他跟阿根廷这场比赛哈，其实之前就很多相关新闻，我觉得都蛮有趣的，比如说川普呢他在现场看啊，然后之前川普呢对于这个西班牙呢不愿意出钱不愿意出兵啊，好去守护赫莫兹海峡的这个，然后已经颇有微词，但是呢还是去这个观赛哈，蛮有意思的。好，很厉害，我觉得其实也分不出什么最厉害了。我真的觉得，能够打到前四强，真的已经是超级无敌厉害了。只是说有没有那样子一个机会哈，我们不讲运气，我们讲机会，可以呢，真的就是拿到那个球踢进去哈。如果你真的去看全场的比赛，你就发现他们真的都好厉害，所以这都是平常呢要练就的功夫啊，不可能呢哈，这个一下子就变得那么厉害哦，一定就是每天不停的练，然后最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世界的级的这种比赛场合呢跟大家碰面这样。好，拍手，厉害厉害，西班牙。好，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一下西班牙语？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新闻呢就有一个我要讲一下哈，因为最近实在是很热，对不对？那因为台湾呢，好不像欧洲没有冷气，我们的冷气机几乎都是基本配备，而且可能一个家庭啊，可能装个3-4台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每个房间都要装一台冷气，因为冷气有时候它的那个能够吹的范围也不见得是很大了哈，也不可能都吹到房间。那你知道要热哈，是热全部，它不会只有热客厅，所以呢，冷气机就很多。那冷气机很多啊，那这个就会有可能有滴水的问题。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冷气机滴水的一个罚则的一个宣导了哈，这个要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注意，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就是家里面会有老人家，那有时候他想要睡觉，然后就听到那个滴。

低，他就没有办法睡着。这个没有办法，因为那个人的脑就是这样，如果有那个声音啊，他就没有办法入睡，所以常常会很困扰。像以前我们家也是这样子，楼下呢就有长辈，然后他也会上来讲说，哦，那个冷气机滴水恐怕也是让他觉得很烦恼，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改善。那这次呢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罚则的状况，跟收音旁的朋友稍微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个冷气机滴水的情况，基本上呢如果你被举发，那环保局呢会先来劝导，跟你讲说改善一下啦，看要不要请那个就是冷气机的这些人员来帮你做一个就是处理啦，那七天呢给你七天的时间。那我知道其实七天呢说真的现在夏天如果说你要是秋冬的时候，然后你处理这个事情可能还好，因为师傅真的也是有限，然后他们每次你跟他讲都要排到一个月以后，所以其实七天改善呢有点不容易，除非你们家本来就有这个冷气机的专业维修人员，不然的话真的不太容易。但是就是说环保局就先劝导，那你七天之内要改善，而且他会进行复查。那如果你预期或者是你复查没有改善的话，就会依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这个法律呢来处以1200到6000的罚锾哦，不少哎，1200到6000哦，而且是可以连续罚的哦，直到你改善为止。那我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当然可以去讲，因为环保局他会七天的先改善嘛，那比如说你约好这个师傅，然后可能师傅呢他没有办法排到七天之内去帮你做一些改善，那你可能就要问环保局说你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们环保局也是很专业，所以他也会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去处理。好，但是呢就是很希望 peace 啦，因为如果不吹冷气，当然是可以达到不滴水的效果，但是呢真的台北市的房子呢你知道都四四方方的，我们不像欧洲，我们的这个房子呢都是水泥墙，然后都会很热，会吸热这样子，然后里面呢也会很热，所以冷气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一个提醒啦，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知道。那在今天的工商时报有讲到 AI的金融 AI 代理藏着风险，而监理呢迎接这个挑战。中国时报呢说泛赖系呢获得七席中常委最大的赢家。那么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艺文产业说文化不是政治攻防的工具。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在野打算要统删这个总预算的600亿元。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说文化部说冲击到云门还有这个明华园这些艺文团体，就是翁小黎提案要大砍那个奖补助以及呢捐助费2.1亿元这件事情。好，再来呢就是台湾行报呢讲到以食安法来检视责任，中央呢未下架产品是大违法。中国时报讲到访独游栏呢将会开线上国事会议。好，在台湾行报呢讲到卓奎呢批在野提案乱政，而食安检验20号全出炉。自由时报讲到问题由全数验完了，今天会公布结果。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基北中云县市长约定将会开线上的食安会议。好，预算呢增加50亿，还爆出毒油，白则是批食安是五环变五空。好，在今天工商时报讲到屋顶光电的新智慧在8月上路。在今天的联合报呢有讲到说这个，好，来我看一下哈。好，联合报呢有讲到说系东线呢要降噪一标准再加严5分贝。中国时报讲到老师呢怕投诉不敢管，教团呢呼吁这个学生要自我放弃。工商时报讲到汇市的动荡，三大银行会解迷津。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道安呢应该要结合都市的规划，座谈会呢要借鉴国际的一个经验。好，在中国时报的全台要闻呢讲到万里溪的堰塞湖呢水位突破这个坝顶哦。好，在联合报呢讲到举证不足哦，家有声障儿，邻居控噪音败诉。这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是需要有点包容心跟爱心了哈，因为像我们家呢也是有邻居，就是有声障儿啊，常常也是会吼叫或者是敲击。那我一开始也是会被吓到，甚至呢哈面对面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被吓到哦。可是呢我后来发现说，哎，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点耐心去面对这些孩子哈，因为呢

其实有时候身体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不是他们愿意的，不是天生就愿意这样的哈。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爱心这样。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好，的确每一天啊真的就是事情好多，新闻好多，但重点呢你的心只有一颗，所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希望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哦。好，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了，等一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谢谢礼拜六呢来参与我们听友见面会的好朋友们，非常的开心，我们就明天工作再会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哈。
4: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可以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